0: 亲手杀死一个亲信团长。
1: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2: 又频又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3: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2: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3: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3: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2: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3: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5: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6: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2: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3: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2: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3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1，正规2类医疗器械。优势2，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3，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

0: 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燕油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2: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燕油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2: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2: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燕油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5: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2: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燕油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

0: 话，九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九块八包邮费送货到家。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那是因为想让不为人知的秘密永远烂在那个团长的肚子里。再说多犯下一条人命和少犯下一条人命对于曹山豹来说已经无所谓了。师太，哦，你再查一查，看看曹山豹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 是。
0: 等等，
2: 团长，您还有什么指示啊？
0: 郑瑶妹的思想工作还要继续做，具体的您安排一下。
2: 是。

0: 张妹儿，有人要见你。
1: 二叔奶奶。
2: 想妈妈了吗？

0: 德华，你看你啊，怎么瘦了呀？辛苦你了。
1: 你别这样说二少奶奶，这是我应该做的。
0: 见到我不应该高兴吗？

0: 来的，个个都大得很，有的还是双黄蛋呢。
1: 傻丫头，我在这儿又做不了饭，拿这么多鸡蛋给我干什么呀？来，
0: 让妈妈再仔细看看我的鸭蛋长高了吗？
2: 这么高了，
0: 这么漂亮啊！
1: 妈妈呀，给鸭蛋量一量，
2: 到时候呀，妈妈就给你织一件漂亮的小毛衣。
3: 不要。

不是阿母桑的错，不怪他。我一直想死，可看到鸭蛋儿，我又想着我不能死，我的心里乱极了。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一个人做了孽，老天是不会放过的。 如果可以重来，我宁愿什么都没有，就带着鸭蛋儿过最平常的生活。

0: 冲散的兄弟。我听说张团长和县参谋长都已经阵亡了，曹山豹也被共军抓走了。
1: 寻找那些弟兄干什么？再组织你的反攻救国军。
0: 我必须完成任务，炸毁罗田大坝。炸药已经有了，现在缺的就是人手。
1: 对你的任务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就是找到二木和幺妹。
0: 找到他们又怎么样呢？难道你还想在提篮洞管你的50里方圆？共产党会答应吗？
1: 他不答应的，以后的事儿我不去想的。
0: 刘大毛，你现在还是省反共自卫军的司令，跟我走吧，一起去寻找失散的兄弟。我们只有人多了，力量才会大。
1: 力量大，短短的几个月，逃的逃，抓的抓，死的死，力量大了能怎么样呢？
0: 你不是向来都以为自己是老大吗？怎么现在认输了？
1: 你激我？
0: 我不激你，我对你越来越失望了。别动队，
2: 有，
0: 跟我出发，寻找失散的兄弟。
2: 是。
1: 就剩这一个毛人，还找什么呀？弟兄们，
3: 来，
1: 走，跟特派员一块儿寻找弟兄们去。

0: 你怎么来的？豆花带着鸭蛋来看我了，鸭蛋送的。哎，对了，这是你让我给你带的毛线，哎，这是毛线针。啊，
1: 谢谢啊。
0: 一家人说什么两家人的话呀？
1: 我是匪，你是供，我们怎么能是一家人呢？
0: 你以前能姓匪，但现在就不能姓了。
1: 现在是完全可以重新做人，可别像刘大卯那样，最后闹个万人唾骂。小梅，你是真不知道老百姓有多么恨刘大卯。
2: 我知道，谁不愿意过太平的日子呀？可是，在我心里，我不恨他，只有刘大卯才能为了我不顾生命付出一切。
0: 虽然我不希望他这么做，那不是救，那是劫狱。
1: 在我心里就是救。
0: 表妹，我也是为了你好，你不能再想着刘大某了。以前的事都结束了，你得为将来的事好好打算一下。
1: 像我这样的人，有什么将来啊？
0: 我相信有呢。
1: 实在，我现在唯一能见的人就是你。可是真想不到，会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是天意吧？
0: 我心里一直放不下你，这么多年了。哎，小时候一起打猎的事儿，总在我眼前晃啊晃的，我想擦也擦不掉。
1: 太没用了，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郑幺妹了，我现在是女匪首，正等着你们解放军的枪子儿呢。我知道你是女匪首，
0: 可你是稀里糊涂当上的女匪首。
1: 实在，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那个骆队长，我觉得他人不错，你看你呀。 都老大不小的，抓紧时间，把握住啊！这是我跟。

0: 刘大某手上有他们全家的命。你没干，那是刘大某干的。
1: 这有什么两样？我都听说了。

0: 你这个孩子真是够可怜的，实在，你能答应我吗？做我丫蛋的干爹。
1: 我知道我不是敌人，我不强求你。
2: 我答应你，我会照顾姚大爷的。

0: 来了，你来就来，还拿什么东西啊？哎呦，鸭蛋儿，来，叔叔抱抱。哎，长个了吗？你乖吗？
1: 乖。
0: 哎呦，鸭蛋儿。
2: 这是这个鸭蛋美好吃的吗？
0: 鸭蛋高兴吗？
1: 高兴。
0: 高兴，以后叔叔天天来，好不好？
1: 好。
0: 是在大哥，喝杯茶吧。好。
3: 鸭蛋儿，以后你就是我正室崽的女儿了，也是你跟阿木桑的女儿啊。
1: 你的意思是，二少奶奶她会背叛主？
0: 鸭蛋儿，去玩一会儿。
3: 哎呦，乖啊！
0: 你别瞎想，幺妹跟刘大妹是有本质上的区别，你放心，我会努力帮她的。
1: 石仔，你怎么来了？我有任务。什么任务？我是来请你的。
0: 请我做什么呀？今天晚上，在会合司职场，有一场军民联欢会，武团长让我来请你。还有你们医疗队。行啊，没问题。
1: 军民联欢会一定很好玩。
0: 这次咱们代表的是部队，哎，你让你的医疗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让老百姓也看看，咱们部队也是有花的啊。
1: 行，没问题。你握着我的手干什么呀？
0: 杨梅说了，让我勇敢点，让我像个男人。不，
1: 你怎么在这时候还提他呀？
0: 我，
1: 你傻不傻呀你？
0: 真是。
1: 石仔哥，你怎么来了？
0: 哎，吴娜，你来的正好，晚上有一场军民联欢会，你也一块儿去吧。
1: 真的？那我当然要去了。一梅姐，你去吗？
4: 嗯。
1: 石仔哥，那你得负责把我们俩送回来，知道吗？
0: 啊，没问题。
1: 那我走了。

0: 哎，你看三班长会跳舞啊！
1: 这傻小子
2: 跳得不错的。
1: 对，
2: 哎，队长，你是不是应该请咱们陆队长下棋跳支舞啊？
3: 跳一个。
1: 我不会跳舞。啊，
2: 咱队长说不会跳舞，你不会跳舞，让我们来干嘛呀？
1: 凑个热闹呗。咱不会跳舞，咱看跳舞总行吧？
2: 凑热闹，亏你想得出。
0: 陆队长，你是不是请我们石仔队长跳舞啊？
2: 好，
1: 小子给我坐下。
4: 行啊，石仔队长，我来教你跳舞吧。
2: 嗯，好，
1: 算了，
2: 别给这老爷们丢脸。

0: 兄弟们，我们好不容易把失散的兄弟集合在一起，我们如果现在下山，要么就是被抓，要么就是被毙。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上山。我们的目标也只有一个，为蒋委员长反攻大陆打前站。我们的刘大当家会领着大家一起干，这样相互会有个照应。
1: 弟兄们，要想活命，就跟着我刘大卯干。跟着我刘大卯，就是跟着特派员。
0: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炸毁罗田大坝。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要把罗田水库的水淹没整个汇合县城，还有大大小小的各个村寨。这就是我们送给蒋委员长和谷主席的一个见面礼。
1: 哎呀，光看着我们要送礼，可是到现在我们也没收到半点回礼。
0: 你别老想着回礼了，等立了功再说。
1: 特派员，炸坝之前，共军如果还不放郑瑶妹和二木，我就要绑人了。我隔一段时间就绑十几个人。
0: 你想绑谁呀？
1: 我把那个杨庙里边的女娃子兵，我把他们都绑了。
0: 你要绑女的？刘大宝，你像个男人好不好？跟女的斗，你算什么呀？
1: 那幺妹不是女的吗？那不也被共产党绑了？啊？把老子逼急了，哼！

0: 娜，你十载哥要请你跳舞。
1: 真的？
0: 真的，来吧。
2: 干嘛呀？
0: 跳舞呀。
2: 三个人也能跳？
0: 不是，你们两个跳吧，我来教你们。
2: 都不会呀。
1: 我会。啊？来，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
2: 你怎么学的跳舞啊？
1: 以前就学过。
2: 太厉害了。

0: 什么？你们这些魔王，简直是无法无天！主会惩罚你们，你们会得到报应，主一定会惩罚你们，你们一定会得到报应的，你们这些魔鬼！
1: 把他给我绑了！不许绑，他是美国人。
2: 美国人怎么了？
1: 你这么一绑就成了国际问题了，到时候蒋委员长和谷主席那儿怎么交代啊？

0: 我看在特派员的面子上不绑你，不过呢，站起来，我要在你身上写几个字儿。
1: 特派员，我说你写那个啊，共军长官，这些修女是我刘大毛绑的，我限你们三天之内把郑幺妹和刘二木给我放了，如果不放，我隔一天杀一个。你们自己想想，是放还是不放刘大毛。
2: 队长，队长，
3: 走吧。
2: 向后站，起步走。
4: 刘队长，你们可回来了，快点想办法帮帮我们好吗？
3: 大神父，发生什么事了？
4: 刘大毛来过，他绑架了我的孩子们。
3: 十三，十三，快回去！
5: 什么？
3: 兄弟们被绑架了，快走！
5: 同志们，返回教堂，
6: 快！
7: 罗队长，看看是怎么回事。
3: 刘大毛说他绑架了修女，如果三天之内不把郑幺妹和刘二木放了，他每隔一天就会杀一名修女。
7: 刘大毛疯了，
3: 他本来就是疯的。
4: 上帝啊，上帝怎么不惩罚这些魔鬼呢？上帝，上帝为什么不惩罚这些无法无天的魔鬼？
7: 马神父，你别着急，我们会想办法的。好，
3: 马神父，
7: 马神父，马神父，你们要对我有信心啊！我们会有办法的。你。

0: 姐，你怎么来了？
1: 乌娜，你没事吧？
0: 没事啊。哦，
1: 那你早点休息，今天晚上我们会派人在这儿巡逻的。
0: 一梅姐，十仔哥呢？
1: 十仔队长今天也会在这儿驻守的。
0: 那一梅姐，你早点休息吧。

0: 我们要往哪儿装？
1: 教堂里的修女被绑架，刘大宝公开向我们挑战，何其猖狂！你要给我一个交代。
2: 是，
3: 我一定尽快去拿刘大宝。
0: 尽快？尽快是多快？一天、十天、一个月，还是猴年马月？马上给我召集配上干部，召开匪警分析会。
2: 是。
4: 现在是湘黔地区剿匪的扫尾阶段，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呢。特别是越到最后阶段，匪徒越是穷凶极恶，我们怎么样才能把剿匪工作完成，把湘黔地区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

0: 大家谁先来发言？
1: 我先说。
2: 嗯，好。
1: 湘黔地区山高林密，围剿土匪多次，我军伤亡很大，有很多北方兵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战斗力大大减弱，这也是个问题啊。
3: 我认为当土匪占据山林的时候倒容易打，现在只剩下些散兵游勇了，反而难打。这就好比打一只大鸟容易，打一只蜜蜂就难多了。
0: 有道理，但是就算是没有办法，也一定要想出不是办法的办法。
4: 我们飞虎队一直担任的剿匪工作，根据我们所掌握的匪情，现在不适合做大规模的围捕行动。究其原因，现在的土匪人数不多，你一上山他们就藏在破洞破庙，哎，甚至树上也不一定，还有可能混入乡镇集市，你一下山了，哎，他们就回到山上。所以我们认为一定要以小分队的形式盯紧小股土匪，一对一盯紧了干，这样才有效果。这好比用拳头你打蚂蚁你打不死啊，要是用手指按蚂蚁一按就死了。我的建议是发挥飞虎队的作用，一个班盯紧一小股土匪。
2: 实在同志说得很好啊，具体有什么打算？
4: 我们飞虎队把提篮洞的土匪给包了。
0: 好，那你给我立个军令状，
4: 两个月，
0: 不，我给你三个月，如果你完不成任务，我就把你这个队长给你撸了，下去当战士。你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4: 有。

0: 蓝月。
1: 谁？
2: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

0: 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 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

0: 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干爹，你怎么来了？
1: 我接连接到飞蛾的密电，知道你们这里损失惨重，所以我不得不亲自来一趟。
0: 曹山宝被抓了，他的队伍已经完了。
1: 刘大某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0: 刘大某的损失也很惨重，现在曹山宝剩下的人马都跟着他，但是加起来也只不过是几十人。
1: 刘大某是我们在湘黔地区仅存的力量啊，你一定要把他牢牢地控制住。
0: 干爹，你不知道，刘大某他现在已经不听我的号令了，他一心想救郑幺妹和刘二木。就在刚才，他又绑了十几个修女。
1: 蓝雨，我来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十个修女。
0: 干爹，你冒这么大的风险，就是为了修女？
1: 你不是说刘大某不听我们的吗？我有办法让他不得不听。
0: 干爹，你什么意思？
1: 杀几个修女，让刘大某跟共产党再结一次冤仇。
0: 干爹，这个问题我老早就已经想过了，但是万一让刘大某知道了，他会跟我们决裂的。
1: 跟我们决裂？跟我们决裂他到哪儿去？他投奔共产党？共产党信他吗？我告诉你，我们的手段就是让刘大某明白他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跟我们走到底。
0: 好，干爹你下令吧。
1: 你马上行动。还有，我到此地的事情不要告诉刘大某，待事情之后我再见他。
0: 是。

0: 这，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们，这是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主啊，
1: 你们
2: 老娘压的，
0: 我的孩子，
1: 爹，我的孩
0: 子，
1: 陛下去休息，
0: 保佑他们吧，保佑他们，保佑他们吧。
3: 神父，你要节哀呀。走吧，走吧。
0: 刘大毛，你这个杀人魔王，你该下地狱。刘大毛，你该下地狱。这个该死的刘大毛，他是个魔鬼。
4: 这是怎么回事？
5: 刘大毛杀人了。
4: 是刘大莽绑架走的十个修女当中的三个，今天早晨我们发现了他们的尸体。
5: 真是太残忍了，他已经丧心病狂了。
4: 刘大莽背信弃义，说三天后我们放人他也放，这才第二天他就杀人了。
6: 不是留有字条吗？
5: 好，
6: 打我看看。
5: 他说先给我们一个警告，他刘大某说到做到。
6: 这个刘大某他想再杀人，
5: 是这个意思，他在向我们宣战。
7: 师代
8: 报，
7: 你叫一些战士来几具棺材，把这三个修女给抬了。
5: 是，
7: 就葬在附近的山上。
5: 是。
9: 司令，司令，不好了，司令。
10: 慌慌张张什么事儿啊？
9: 修女跑了。
10: 什么
6: 什么跑了？你放跑的？
9: 我哪有这么大胆子，有人把我打晕了。
6: 大哥，会不会是共军呢？
9: 好像不是，我也没看多清楚，而且就放跑了三个人。
6: 什么？奇怪了，只放跑三个，怎么回事？
11: 我知道怎么回事。
6: 说。
11: 那三个修女不是跑的，是被人打死的，尸体还放在教堂里。
6: 被人打死了？那我刘大某这不成了言而无信了吗？
11: 共军现在已经认定是你刘大某干的，你又欠他们一笔血债。
6: 蓝月，这事儿是你干的吧？
11: 你觉得是我干的吗？
6: 不是你干的，就是你那个干爹。上次在汇合县城，你们就是这么干的。
11: 反正不管是谁干的，对你刘大某来说都是件好事，因为共军知道你说到做到。
6: 干什么？
11: 我刘大毛，你再打，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
6: 老子他妈今天打死你。
11: 你打，有本事就把我打死。
6: 大哥，娘的，你这个妖精，

可是他们的人头都挂在了会合县城的城墙上，我只是绑架了几个修女，可是那几个女的被人杀了，这一切都算到了我刘大卯的头上。我，你说我真的就这么十恶不赦了吗？

是不是要下地狱啊？是不是永世不得翻身了呢？菩萨，你看我连根香都没给你点，哼，我刘大毛也很少求人，我求求你菩萨保佑二木和妖妹平平安安的回来，行吗？如果他们能平安了，我给你重塑金身，我给你修一个更大的庙，让所有人都来给你进香，行吗？菩萨，求你了。

0: 你在说什么呢？你不知道是吧？我告诉你，刘大毛绑架了十个修女，就要换你跟刘二木。
1: 他这不是胡闹吗？
0: 胡闹吗？刘大毛不在胡闹，他杀人了。今天他就杀了那十个修女的三个。
2: 师太，你说的是真的？
0: 这还有假？我刚刚给他们安葬完。
2: 这就是他们的血，看呐！三个修女人，这是出家人啊，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坏事啊！你们凭什么置于他们死地呀？
3: 师仔，你冷静一点，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是搞错了。刘大母他就算是再混蛋，他不会杀女人，更不会杀修女。
0: 真是耳听说，你的刘大母，他是英雄，是男人。
2: 他杀人了，你还不信他？你滚！
4: 师仔，刘大宝这个人我了解，他不会做这种事儿的。
2: 郑衙门，那几个修女就是为了你死的，你对得起他们吗？
0: 住手！师仔，
2: 团长，三条人命，他郑衙门说没有就没有了，我受不了了。
5: 混了头了，敢在监狱里打人！郑阿妹，你的伤不要紧吧？没事儿，是我不小心摔倒了，不怪他。
2: 长官，
5: 如果我哥真的杀了那些修女，那是他鬼迷心窍，罪过，罪过。
2: 你还算有良心，我是有罪的人。如果你们相信我，我能劝劝我哥吗？叶二木，你什么意思啊？
5: 长官，如果你们相信我，把我放出去，我会劝说我哥放了那些修女。你的意思是，用你？ 换回那七个修女，我最了解我哥，他是被逼迫的。我不想希望他在一条道走到黑，犯再多的罪。如果你们相信我，把我放出去，我会劝他悬崖勒马，放下武器，还百姓一个平安。
2: 元儿，你有这样的态度就好。 我们会研究的。
5: 如果我劝他不成。

0: 我愿意以死谢罪。
1: 刘大毛绑架杀人，现在已经传的是沸沸扬扬，老百姓晚上不敢出门，就是待在家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刘大毛会闯进来。如果连一方的安宁都保证不了，那老百姓要我们部队干什么呀？
2: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制止刘大毛的这种疯狂行为。现在刘二木主动提出了，由他去劝说刘大毛放回那些修女，我觉得这个办法倒是可以试一试。
1: 放刘二木回去，他的话可信吗？
3: 刘二木虽然思想有变化，但是能不能完全靠得住，我个人觉着还是没有把握。万一他一去不返怎么办？
4: 我认为是放虎归山，刘二木有文化，和刘大毛走到一起，我们就更难对付了。
1: 石代队长，你对刘二木比较熟悉，你怎么看？
5: 他这个人满口知乎者也，还有点迂腐，上山为匪后本性里的凶狠就暴露出来了，但这个人死要面子，脾气也算耿直，言而无信的事儿从来没做过。
1: 就是说他的话还是有可信的成分。吴探长，你怎么看？
2: 我觉得经过这个阶段监狱里的改造，刘二木已经能够认识到共产党是深得老百姓拥护的，当土匪跟着国民党走没有出路。除了劝说刘大毛放回那些修女，他还表示一定劝说刘大毛尽早放下武器，不再杀人。
1: 各种因素我们都要考虑到，但是现在人命关天，而且是七个女人，我们共产党人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无辜的生命就这样被残杀了。
2: 刘二木还提出，如果我们不放心，可以派人压着他去，如果他不能完成承诺或者逃跑，我们可以毙了他。
1: 看起来他是有决心的。这样吧，救人要紧，可以送刘二木过去跟刘大毛谈，有什么责任我来承担吧。
2: 是，
1: 具体的部署石代队长由你们飞虎队去执行吧。
6: 是，
1: 记着敌人是狡猾的，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
6: 保证完成任务。
7: 罗田大坝的地理位置已经查明，接下来的一步就是要炸毁罗田大坝。我已经想好了撤走的路线图，在行动以前我会跟大家做一个说明的。
8: 这已经是第四天了，他们还是不放姚密和二木。
7: 大毛，你要冷静一点。
8: 我能冷静吗？我现在恨不得下山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的。
7: 你现在的脑子里除了救出刘二木和郑幺妹，你还有什么？嘎子，你说说看，大当家的脑子里还有没有兄弟们？
8: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的，你们跟我下山，再去抓十几个人上来。
9: 共军，共军，大当家的是共军。
8: 什么共军？
9: 不，共军派人送信来了。
8: 他们怎么说的？
9: 送信的还说他们愿意拿刘二木交换那七个修女。
8: 这他娘的是欺负我不识字儿啊！特派员，你看看这信上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7: 是的，共军说明天早上七点在提篮山山脚下交换人质。
8: 哈哈，这一招到底是管用了，原来共军也吃这一套啊。
4: 可惜他们交换的只是刘二木啊，二少奶奶他们还是不放啊。
8: 着什么急啊，只要这一招管用，我明天再下山绑他二三十个人，你看他们放不放幺妹。

0: 就是想趁机灭掉刘大宝。难道刘大宝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吗？
1: 他现在救人心切，哪听得进这些？
0: 也好，共军既然想引刘大宝上钩，那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
1: 干爹什么意思？
0: 你跟刘大宝一块儿去，我带领你的别动队还有留守提篮洞的弟兄们悄悄地埋伏在山脚下接应你们。共军如果只来一支飞虎队的话，我就趁机灭了他。
1: 蓝玉明白。
0: 你马上回去做准备，明天一早我在山脚等你们。
1: 好，那干爹你一切小心。

0: 把那些修女放过来！哥，你快放了那些修女！不行，让他们先把你放了。你是堂堂的男子汉，你别为难那些女人。
1: 哥，你不放那些修女，我就不过去。
0: 你他妈的，那书都读哪儿去了？啊，石仔，我们一块放人。好。
2: 我喊一二三，你放，我也放。
0: 妈的，还喊一二三，跟老子在这儿，狗日的！
3: 二。

0: 快过来，二木。
1: 快走啊，快走啊。这是跟个娘们儿似的啊。
0: 快往前走啊。
2: 你怎么来了？
3: 刘司令，你先别管我怎么来的，不能放了这些兄女。
2: 他们已经把二木放了。
3: 你要的是郑幺妹和刘二木，可他们用一个刘二木和你换，岂不是愚弄了你吗？别动队。
2: 吴主席，别，我已经答应他们了，如果再这样做，我刘大某就食言了。
3: 哼，食言的是共军，一定要杀了这些兄女，不然的话你怎么立威啊？别动队，给我杀。哎，

0: 听着一直劝，现在共产党是对的，你怎么做是没有出路，既然修你也杀是没有出路。
1: 二木，那修女不是哥杀的，哥能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吗？
0: 哥，你说，你听我一句

二木，

0: 送去上大学。本来是想让你给咱刘家争光的，你怎么就撇下哥走了呢？
1: 大毛，人死不能复生。
2: 滚！你们他妈的都给我滚！

0: 团长，
1: 我
0: 别说了。刘二木的死，我已经收到报告，请求处分我。
2: 这是我的责任，我应该承担的。
0: 我是团长，还是由我来承担吧。这件事到此为止。
2: 刘大卯的报复会不会更加疯狂啊？
0: 我们当然要提防，不过我相信刘二木有这样的表现，对刘大卯应该有所触动。
2: 我对这个杀人魔王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了。
0: 你们飞虎队对提兰山一带要加紧巡查，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
2: 是。
0: 实在，刘二木的死还是由你通知郑耀梅吧，他应该知道真相。

事情已经发生了，就别再想了。幽妹，你别说了，这样也好，算是个了结。二母也对得起刘大某了。

0: 我对不起你，刘二木的死我是有责任的。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0: 飞你。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营养。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过瘾。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大组合更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5: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2: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4: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3: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3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1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

赶紧拨打电话如获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

0: 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熟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0: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
3: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儿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
4: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3: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 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

0: 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3: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2: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0: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1: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 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3: 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2: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8袋只要99元，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元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元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元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元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0: 99元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1: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对此二目不死，他早晚也得死。二目是一个读书人，一根筋，他心里有愧啊，早晚都会出这样的事儿。
1: 表妹。表妹，
0: 走吧，我没事儿。
1: 你恨我吗？
0: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一个要死的人，有什么恨不恨的？说来说去，当初就不应该上山当土匪，是我害了。
1: 知道走错了路，那赶紧回头啊！
0: 回不了头了，回不了头了。
1: 有妹，
0: 你走吧，我想静一静。走吧。

0: 二木死了，这次我心里充满了歉疚，是我害了他。如果当初他不是为了我，他一个大学生是不会当土匪的。我觉得自己的手上沾着刘二木的血，而刘大母走到今天也跟我有关。
1: 二木，哥对不起你，也对不起爹娘。哥本事再大，也没办法让你起死回生了。等将来哥死了，也埋在你旁边，哥陪着你。你说你当时，你当时为什么不听哥的呢？你为什么不下山去上工呢？非要当什么土匪啊？这下可好，一个阴间一个阳间，你让哥怎么活呀？

0: 刘司令，刚才谷主席说了，上头已经来命令了，授予你少将军衔，恭喜你了。
1: 哎呀，我弟弟死了，可惜啊，可惜啊。刘司令啊，对刘二木的死我非常悲痛，这完全是个意外。当然了，如果往深处说，我认为刘二木的死是绝对中了共军的奸计。
2: 去你妈的，就是你出的主意。
1: 刘司令，你这是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我他妈提篮洞的兄弟为了你死的死，伤的伤，得到了什么啊？我的弟兄还是以前打家劫舍的弟兄吗？你他妈真有本事
1: 啊。刘司令，你此言差也，你刘司令就是不跟着我，共产党也要把你灭了。只要是土匪，不管他是方圆五十里还是三十里，共产党通通要收回去。哎
2: 呀，我弟弟说他是文化人，还是他明白啊。我害了自己，害了我弟弟，害了幺妹，害了我所有的弟兄，还有我自己。我现在只有一条路了，只能跟着你走了。
0: 刘大毛，你反了！
1: 刘司令有一点醉了啊。
2: 是啊，我喝醉了，我他妈喝醉了。
3: 今天让大家来开个会，是要通报一下公审公判大会的事。为了打击残匪的气焰，配合剿匪工作，更好地发动群众，我们决定对罪大恶极的匪首举行宣判。
4: 这几个匪首的情况你们都比较了解，其中比较特别的是郑幺妹，不光因为她是个女匪首，还因为她被关押期间思想上有一定的转变。对这种比较特殊的情况，我们大家再议议。
5: 我先说。
6: 好，你先说吧。
5: 郑幺妹是猎户出身，枪法奇准，百步穿杨。我小的时候跟她一起学的打猎。她是徐家寨的歌仙妹子，为人善良正直，寨子里的乡亲们都很喜欢她。
7: 实在队长，你说她本性善良，你是在替土匪说话，还在替老百姓说话呀？
6: 哎呀，先让人把话说完嘛。
5: 郑幺妹被大良臣徐子明看中后，嫁进了徐家。后来为了保护家产，与提篮洞的匪首刘大卯、刘二木两兄弟有了交往，最后嫁给了刘二木，并且在家族斗争中阴差阳错的上山为匪。我是他的见证人，他从来没做过穷凶极恶的事。
6: 师仔，你想说明什么呀？
5: 参谋长，我一直想说可不敢说，但现在我必须说了。郑幺妹跟提篮洞的土匪是不一样的。
7: 石大队长，你看看我胳膊上这个子弹洞，是在大围剿时和土匪交火所留下来的。我们排还死了三个战士，你要是给郑幺妹唱赞歌，我可不答应。我们排死去的三个战士也是不会答应的。
8: 我们排在围剿中也有受伤和牺牲的战士，不管郑幺妹本性善不善，她仍然是女匪首，这一点不会改变。
5: 你急什么？我还没说完呢。
9: 只许你们说，不许我们说啊。
10: 有飞虎队在剿匪战斗中战功显赫，我们承认佩服，但在这幺妹的问题上，想要说服我们。

0: 来，你们两个血口喷人！
1: 实在，你先坐下。现在是开会，不是让你们吵架。坐下。参谋长，请你相信我，我不是在为郑瑶美说话。现在剿匪工作困难，如果一个女匪首都有机会改过自新的话，山上的土匪肯定待不下去啊。
0: 他们在山上活得也不容易，想活不下去，想死死不了。参谋长，给他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这件事情，我们还得好好研究一下。郑瑶妹我见过，少数民族的女匪首，涉及到民族政策问题，我们一定要慎重啊。
2: 陪我去见识一下这个郑瑶妹。你可是大秦区的参谋长，去见一位女匪首。这乡前地区大大小小的匪首多了，你见得过来吗？不去了吧？去。大梁神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会看上她？刘大卯充其量只是她丈夫的哥哥，怎么会对她如此用心呢？还有我们的师仔队长，虽然跟她是青梅竹马。
0: 但是敌我还是分得清，怎么会冒险为他讲话呢？所以，他一定有让我去见他一面的理由。是。参谋长，到。他们俩要去监狱，你陪我们一起去。是。
3: 你怎么看郑瑶妹这个事儿？本来我主张做郑瑶妹的思想工作，希望她立功赎罪。可是后来发生了刘大宝残害秋女的事儿，郑瑶妹又替刘大宝辩护，我这心里头也犯怵。你把郑瑶妹的审讯材料给我，我要把她带到军区去。军区首长对这个女匪首也很重视啊。
2: 郑瑶妹这个人很特别。 值得我们好好的研究。有必要的话，我还要向中央汇报。嗯，脑袋砍了是装不回去的，尤其是对郑瑶妹这种有争议的人的处理，我们要慎之又慎呢。
4: 丫蛋，你跪下。
5: 胡闹什么？快让开！怎么我就拦车？你知道你拦的谁的车吗？只是大军区的参谋长，在古时候就是京城的大官。
6: 阿木桑，你还说对了，不是大官，我还不拦呢。
5: 你，阿木桑，怎么回事？请首长稍等一下，我去看看。
6: 别在这胡闹，赶快让开，不然我把你当破坏分子给你抓起来。
5: 军，走，把他给我拖下来。走，丫头不哭，丫头啊，丫头不哭，丫头不哭，赶快把他拖开。都是小孩子，怎么回事啊？坐会儿，你还胡闹？你，
6: 阿木桑，
5: 参谋长，你碰见怎么了？
6: 没什么，我正在处理。
5: 前面首长上车吧。
6: 这是多话，这才能活呢。
4: 你是阿木桑的妻子，是。阿木桑，我求你了，让我跟你们首长说两句。
2: 丫蛋，给执委官也跪下。哎，这磕头可是过去的旧俗气，咱们共产党和老百姓是一家。 不兴这一套，
4: 首长，跟你磕头的，就是提拦渡女匪首郑瑶妹的女儿丫蛋儿。

0: 你让这么小的孩子干这种事儿，亏你想得出来。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听着呢。
1: 首长，我叫豆花，是徐家大院的丫头，专门服侍正妖妹，她是徐家大院的二少奶奶，对我就像再生父母一样亲，从来也不打不骂的。她不像你们眼中的女土匪，在她上山之前一再给佃农减租，她还搭棚施粥救了一大批灾民的命。她上山也是因为无奈，现在你们把她关起来了，我不是想说她没有罪，我只是想说她罪不至死啊。
0: 啊？谁说她是死罪？
1: 这不是明摆着被你们从山上逮下来的土匪头子，哪个没有挨枪子儿的？哎，不是说前几天已经毙死几个了吗？首长，你说的话能算数，我给你磕头。如果一定要毙，我能不能替我家二少奶奶顶罪？我愿意替她挨枪子儿。
2: 哎，豆花，别跪来跪去的，这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
1: 首长，我说的都是大实话，你一定要听啊。
0: 豆花，我听着呢，你先把孩子抱回家。
1: 那我家二少奶奶的事儿呢？
0: 你放心吧，我记着你的话了，先回去吧。啊，扶他呢，
3: 好，
0: 等我上车。
3: 好，
0: 走。

0: 我们打开。
1: 是。他这个人有点倔，参谋长，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啊。
2: 不倔他就当不成女匪首了。

0: 张磊，我们首长来监狱检查工作，顺便来看看你。我在这儿挺好的，谢谢首长。
1: 真好看，谁送的？我的丫蛋儿，我女儿。我知道，我见过，一个挺可爱的女儿。你什么时候见到她了？刚才在路上，你家原来的丫鬟，叫豆花，她带着丫蛋儿拦我的车。 他可为你说了很多好话，你女儿还为你磕了一个头，她的衣服上缝了一块白布，布上写着"我要妈妈"。

0: 给我女儿，我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织这件毛线衣就是想给我的丫蛋儿，让她保暖用。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郑友美，不瞒你说，我在外面听到许多关于你的传言。有人说你骑大马跨双枪，是个女英雄；可也有人说你杀人如麻，是个女魔头。
0: 女英雄也好，女魔头也好，可我觉着你是一个很普通的女人，至少，你是一个有母爱的母亲。你真的是这么想吗？你觉得我是一个平常的女人，一个有爱心的母亲？
1: 其实，人挺复杂，有好人，坏人；有先是好人，后是坏人；也有坏人再变成好人。所以呀，不能把人给看死的。
0: 我也想成为好人，可来不及了。
1: 哎，话不能这么说，世界上永远是有路的。
0: 有时候，回头的路更宽。我没有时间了，这位首长，我能听出来，你跟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可是我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儿，就算你们枪毙我，我心甘情愿。好。
1: 谁说把你给毙了？你们的政策我知道，会合县城是我跟刘大某攻下来的，死伤无数，你们能不杀我吗？郑瑶美，你果然不一样。哦，我是说，你很直爽。
0: 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1: 我送你一句话，你听不听啊？你说，不要灰心，一定要相信共产党。哦，还有，你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儿，她可不能没有母亲呢。

0: 潮山豹死活都不肯说，他好像已经做好了被枪毙的准备。
1: 哼，为钱所累啊，一辈子把钱当爹妈，死了也得拿金银当垫背，就是这号人。
2: 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1: 继续审，轮流审，日夜审，审到公判的时候为止。
3: 是
4: 是。听说你有一批金银被你藏了起来，藏在什么地方？
2: 曹申旺，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你一定要向人民政府彻底坦白，这样我们在量刑的时候可以酌情处理。

0: 告诉你，曹晨豹，你的手下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冲得七零八落，现在还有几个土匪卫兵在等你回去当你的司令。你别做梦了，这天下不是姓蒋的，是姓人民的，你还是老实交代吧。
1: 曹晨豹，你在花圈店无缘无故打死了张团长，这让我很费解。张团长是不是跟这批金银有关系？
2: 这事儿我可以跟你说，我那批金银财宝和枪支弹药是张团长带着人去买的，然后他把买宝藏的人都打死了，现在就我一个人知道藏在什么地方。
1: 曹山豹，你一定要抓住这次立功赎罪的机会。
2: 我告诉你，你想都不要想，你问也问不出来。我现在啊，就等着挨枪子儿呢。
3: 哎呀，困死了，我想睡了。
4: 刘大宝的气焰现在十分嚣张，国民党要人还有特务在那里活动的也很频繁，形势还是很严峻的。刚才我已经把郑幺妹的情况向大家简要的说了一下，看看大家有什么意见。
5: 参谋长，郑幺妹既然与人民为敌，而且还参加过攻打会合县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更何况她还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女匪首。
6: 我倒是有些不同想法，她有罪理应处决，虽然卷进了匪窝，但她所起到的破坏作用并不像传说中那么严重。如今我们大股土匪已经消灭，留下她可以通过她再去做那些散逃土匪的工作，来向政府自首吗？
7: 据我了解，湘黔地区还有一些四处逃窜的散匪，
8: 特别是刘大毛还没有归案，对郑瑶妹可否暂缓处置，以毒攻毒？

0: 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爱家房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大家看看啊，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现在好啦，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

0: 那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1: 拉一下，
0: 一米，
1: 我也惊讶，
0: 两米，三米，哎呀呀，
1: 这下子。
0: 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2: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
2: 好，
1: 谢谢。
4: 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的体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坊。
5: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6: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这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吗？
7: 我觉得爱家坊的

0: 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1: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2: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3: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4: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
0: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1: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2: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3: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4: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3: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4: 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大家看看啊，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5: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3: 好，走。
4: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3: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2: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5: 现在 好啦，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
2: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

0: 板结不结团儿。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1: 拉一下，
0: 一米，
1: 我也紧张，
0: 两米，三米，哎呀呀，你看这样子，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八四啊，八四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八四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2: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
2: 好，
1: 谢谢。
4: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厂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坊。
5: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6: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吗？
7: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

0: 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1: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2: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

0: 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1: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2: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
0: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3: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4: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1: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杨司令员和潘参谋长同志的意见很好。既然大家对郑幺妹这个人还有争论，那我们就暂缓处置。我明天要去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中央首长要听取西南剿匪工作的汇报。现在我们大家就把剿匪的情况汇总一下。
1: 好。
2: 去机场的已经准备好了。
0: 好，走吧。
2: 是。

我听说明天就要开公判大会了，这一夜我梦见自己沉在雪的海洋里，好像是一个鬼。我再也找不到以前那个单纯善良的郑瑶妹了。人真的要到快死的时候才会想到这辈子做错了什么吗？而老天连留给他悔恨的时间都没有了。

0: 并且杜绝一切山上的土匪下山劫犯人的事件发生。是，
1: 雷虎队
0: 到。你们负责押送犯人，并确保犯人在公判大会上不出乱子。
2: 是。
0: 同志们，这次公判大会，不光是严惩已经落网的土匪头子，对没有落网的土匪头子，也是一个严厉的警告。所以，这也是一场政治仗。 打好这一仗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取得全胜，明白吗？
2: 明白。
3: 开门。
4: 是。

0: 同志们都来了。
1: 这次公办大会马上就要举行了，这次大会的规模非常大，可能会有上万的老百姓来参加，所以保卫工作非常重要。营长
2: 到。
1: 你们应负责公办大会会场的执勤。
2: 是。
1: 安营长
3: 到。
1: 你们应负责外围警。

0: 陈小妹儿，我来通知你一下，今天下午1点开公判大会。
1: 这么好的饭菜。是给我送行的吧？
0: 这我就不知道了，火堂怎么分的菜我就怎么给送来了。
1: 今天下午其他的土匪去吗？曹山豹去吗？
0: 你别管别人去不去，反正你得去。

0: 团长，郑幺妹怎么个判法？
1: 郑幺妹怎么个判法？我现在也不知道。
2: 李参谋长从北京回来了，公判大会上他会宣布的。
0: 会不会判他死刑啊？
2: 李参谋长带回来了上头的指示。
0: 比李参谋长还高一层的，那是不是中央首长啊？
2: 你问我，我问谁啊？还是等到宣判吧。
3: 团长，
0: 你让飞虎队执行押解工作，这我没意见。可你让我押送郑幺妹，我
2: 怎么了？受不了了？这才是对你真正的考验呢。郑幺妹她做了什么？党和政府会给她一个公正的判决的。
0: 那我的那些建议呢？我的那些建议都没用了吗？
2: 怎么了？委屈你了？你不想执行押解任务，你提出来，你可以不执行任务，不过我马上会把你押解回家。不想当兵，
4: 你给我滚蛋！
2: 我从来就没见你这么窝囊，你给我拿出点男子汉的精气神来，行不行？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你来啦。哦，对了，你看，这是我给鸭蛋织的毛衣，好看吗？

还有这个风车，是我丫蛋亲手给我做的。我死了以后，你就把它跟我一块埋了。

0: 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呀。
1: 彼此彼此。
0: 彼此彼此。

0: 你千万不要动手，现在工具像蚂蚁一样，你一动手就会被他们打成马蜂窝。
1: 枪都让你收了，还他娘的动什么手？
2: 这怎么行？这不行！
3: 我求你了，实在队长！
4: 救救我要见妈妈！
3: 看在我和二少奶奶属仆一场，看在这孩子就快没妈的份上，你就让二少奶奶帮帮他吧！
2: 我在执行任务，快拦住！
3: 实在队长！

0: 大家请安静一下，现在我宣布公判大会开始。
1: 匪首曹三豹，52岁，长平县人，曾任省反共救国军司令等职。自本省解放后，该匪不但未遵照人民政府之宽大政策进行自首以图自新，反而变本加厉，干与人民为敌，纠集其匪徒串扰与湘黔地区，大肆抢劫烧杀，强奸民女，杀害农会干部，破坏国家财产。该匪纵恶累累，人心愤恨，莫不以早除此害为快事。本县人民政府为维持革命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对十恶不赦首恶分子绝予严惩，判处曹三豹死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2: 严惩匪首，枪毙三豹。严惩匪首，枪毙三豹。严惩匪首，枪毙三豹。
1: 以下土匪恶霸10名，作恶多端，长期与人民为敌，
3: 这个已经成为事实了，无法改变。郑耀美作为匪首会被毙了，你无论如何都不能轻举妄动，不然我们会输得更惨。
1: 冯龙成、黄春宝、武三喜等10名土匪恶霸死刑，立即执行枪决。

0: 请安静，请李参谋长继续说下去。
1: 同志们，今天我们对曹山豹等28名土匪进行了公审公判，对这些对人民犯下罪行的土匪，
2: 生死由天，你不能这样啊！你这还像个男人吗？
1: 大快人心呢，
2: 大毛。
1: 但是这台下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郑幺妹。今天来参加公判大会的老百姓成千上万呢，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听说过她，一个女土匪，还是个女匪首，当过反共自卫军的副司令。说起她，很多人会胆战心惊呢，骑大马，挎双枪，而且枪法特准，很有传奇色彩嘛，是不是啊？
3: 他现在神气不起来了，枪毙了他！
4: 他跟刘大妈欺压百姓，现在来了，杀了他！
5: 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
1: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要说郑幺妹是不是血债累累？我们经过仔细调查，发觉事情不是这样。我们共产党人是最讲实事求是的嘛。郑幺妹名气大，有很多原因。相当长一段时间，她是跟土匪刘大卯混在一起，所以刘大卯犯下的血案，不管青红皂白的，就都跟她沾上了边。今天呢，我要在这里替郑幺妹说清楚，这个郑幺妹还够不上土匪里的首恶。对郑幺妹到底怎么处置，怎么判决？

0: 我不瞒大家说呀，我们的干部战士里面也有争论。前不久，我到北京向中央首长汇报工作，顺便把郑幺妹的情况也做了汇报。我说，这个女匪首，下面有的要杀，有的要放，到底怎么处置，我们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你们猜怎么着？ 参加会议的中央首长用肯定的语气说：“不能杀。”听我介绍了郑幺妹一生的曲折经历，他们商量了很久，最后都认为郑幺妹是在旧社会被逼为匪的，又没有做过什么特别大的血案和民愤，还是应该给她一条生路的吧。 少数民族的女匪首牵动了共和国领导的心呢，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我们共产党是最讲民主政策的。大家想一想，共和国的最高领导关心一个女匪首的生死。
1: 不杀他，还要放了他，这是多大的气魄，多么宽广的胸怀呀！下面就请法院院长来宣布判决结果。会合县人民法院根据郑幺妹的特殊经历。
2: 鉴于他有悔过自新的表现，宣判如下：对郑幺妹实行特赦，当场释放。
3: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2: 时间静止了，我好像从鬼门关走了一趟，又回到了人间。我听不到呼喊的口号声，我只能听到那几个字。 毛主席，共产党万岁！
4: 丫蛋，你妈妈不会死了。北京的首长不让她死，北京的大军天了，救她了。

0: 走得慢一点好吗？我走不动了，你背我好不好？
1: 你自己有脚，干嘛让我背你啊？
0: 我就是不想走了。

0: 你好像变了。
1: 啊？我变什么呀？我不还是以前的刘大卯吗？
0: 你已经变成另外一个刘大卯了，因为郑幺妹突然被放了，你的脾气就好了。虽然这个事情是因为郑幺妹而起，不过。

0: 进。
1: 听不懂。
2: 哟，大当家呢？怎么变骆驼了？这是飞的特派员呢？
1: 笑他妈什么呀？啊，我刘大卯是第一次背娘们吗？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的，那牙都快笑掉了。
3: 等会儿，首长大当家来了。
4: 大首长，大贵人来了。
5: 别叫大贵人，就叫老李。
4: 那我就叫老李。老李，你是个大好人。
3: 瞎叫什么？吃了豹子胆了？
5: 他就是吃了豹子胆了，我的车都敢拦。就叫老李，这样亲切。
4: 就你凶，一个小小的副队长比人家参谋长还凶。
5: 他们坐吧，坐，参谋长，坐。

0: 首长好，首长好。
1: 好，郑瑶妹，我们是来吃饭的，来喝酒的。你看，酒我们自己带来了，菜你总得准备几个吧。
2: 郑瑶妹，你去吧，让咱们参谋长见识一下曾经的女匪首张罗饭菜怎么样啊？
0: 是，豆花，杀猪去！
2: 哎，别，瑶妹啊，我们可不是来你家吃猪的。
1: 吴探长，让他杀嘛。
2: 好。

0: 你们先让开，别溅你们一身血。
1: 等会儿看。
0: 好，侠盗的温准狠，身手不错呀。小的时候杀过，长大了再也没敢碰过。今天是因为首长你这位救命恩人，我郑妖媚破例了。
2: 二位首长。
1: 今天你们来到我们家，按照我们寨子里的规矩，这杯酒我要先敬你们。郑幺妹，你先坐下，我有话说。哎，
0: 你郑幺妹也是穷苦人家出身，自从你嫁到了许家大院，曾二少奶奶，后来你又上山入了匪，你走过的这条路，的确很特别。是。
1: 当初我上山的时候，实在就劝我，说不能上山，上去就下不来了，就回不了头了。想一想，我现在心里真的挺后悔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走到今天了。哎，人生的选择，有的时候是身不由己啊。你的遭遇，我们也都了解了，可以这么说吧，你是。
3: 从人变成了鬼，但是我们希望你能从鬼再变成人。从人变成鬼，是，我一定会从鬼变成人的。老百姓对土匪恨之入骨，包括对刘大王、郑幺妹，你对此要有深刻的认识。
0: 首长。
4: 我有一句话，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说嘛，我今天来就是要听听你的心里话。其实，刘大某这个人，他并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种十恶不赦，他的双手也并非沾满了共产党和解放军的鲜血。
5: 刘妹，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向着刘大某说话？在会合城，我亲眼所见，城墙上挂着八颗脑袋。 有4颗是我军干部，还有4颗是我排战士的，这难道不算血债吗？
0: 首长，这4名解放军确实是刘大某抓的。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

0: 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质量过硬。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吧！
2: 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

0: 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人们常说男人有3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3: 对，
2: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哎呀，
3: 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啊，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戴谁尊贵。
2: 您说的太对了，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3: 是，
2: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3: 那就太有面了。
2: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3: 没错，
4: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戴上电视了。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5: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4: 好，
5: 买去。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这个活动啊，太

0: 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真是太值了。
2: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人们常说男人有3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4: 对，
3: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哎呀，
4: 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啊，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1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戴谁尊贵。
3: 您说的太对了，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4: 是，
3: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4: 那就太有面了。
3: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4: 没错，
0: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呐，让我戴上给你。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5: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0: 好，买去。
6: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1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6: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

0: 首长，这四名解放军确实是刘大猛抓的。可是他把他们抓起来之后，只是关在一起，而且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他们。他还亲口对我说，他说他这么做是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那后来他们怎么被杀了呢？还有我们的四位军管会的干部。
1: 实际上，这四名干部是特派员抓的，主意呢是国民党的那个谷主席出的。他们把这四个干部和解放军都一起杀了，然后就出了个告示，说是刘大某杀的，把这笔账啊全部都赖到了刘大某的头上。
2: 那这个谷主席和特派员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因为他们觉得刘大某这个人桀骜不驯，他们想断了他的后路。当时刘大某就对我说：“说这下完了。”
0: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共产党是不会原谅他的。
2: 郑耀妹，你今天说的情况很重要。刘大某到底有没有杀害我们的干部战士？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调查，也希望你能提供更多的情况。
0: 二位首长，我郑耀妹是从鬼门关上走过来的人，你们都是我的恩人。可说句实在话。
3: 我不敢尽你们放了我，因为我不怕死，我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了。
2: 杨妹，你怎么这么说话？让他说嘛，他要不说，就不是郑耀妹了。<笑>
0: 在我心里，我真正认识到了共产党的伟大和毛主席的伟大。
2: 郑耀妹，那你说说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0: 毛主席他不杀我，他特赦了我。我一定要报答他。我郑耀妹愿意到东南任何一个山头上劝土匪们下山。如果二位首长能放了刘大猛一马，我也愿意上提篮洞劝他下山。好，
2: 郑耀妹，你给了我们一个态度。我们共产党人。
4: 更应该比诸葛亮的胸怀宽广一些。吴宁同志，
5: 到。下一步的剿匪工作，要大力的做好政策攻势，宽严有度，争取每一个可以争取的人。请参谋长放心，有郑耀妹的配合，我们保证完成对残匪的劝降工作，对死不改悔的坚决剿灭。
6: 怎么样？这跟着好像见不着面似的啊。
7: 郑鹏给杨妹分头跑，你没事带着丫蛋去看看吧。
8: 郑花，待我上了山，把那些土匪都劝下了山，我就回来看你了。我不是答应过他们吗？如果做不到，就是对不起毛主席。
9: 丫蛋会想你的，
10: 我也会想你们的。豆花，
8: 你把丫蛋讲得这么大，姐姐谢谢你。
10: 可别这么说，你和丫蛋都是我的亲人二少奶奶。
8: 哦，该叫姐姐了。
10: 就对了，走了。
8: 杨总说，你们俩能不能快点？我快累得不行了，
10: 把我当骆驼可不行啊。
8: 当你是骆驼怎么了？
10: 怎么还那么凶啊？
8: 话那么多，快走吧。
10: 走吧。
8: 那我走了啊。听话啊。走了。

0: 二少奶奶，你回来了。啊，回来了。以后叫我幺妹吧，别叫二少奶奶。
1: 是。现在徐家呀，住的都是老百姓，还有很多是你们家以前的佃户。
0: 哎，你好。

0: 小美，你的房间在后院，团长啊还叮嘱我，让我给你买一些生活用品，像锅碗瓢盆这些东西啊，全给你预备齐了，啊。
1: 谢谢你们团长，他人真好。
0: 我就不好啊。
2: 干嘛去？
0: 我下山晃悠晃悠。
2: 你独自下山，是想去老虎头上瘙痒啊？我知道你想去哪儿。
0: 去哪儿啊？
2: 我原先以为郑瑶美被放了，你的心就会定下来。可我没想到你的心跟野鹤一样，你放不下他，你把我当什么？
3: 又折腾上了。我现在什么也不想折腾了，让他们去。去。
0: 哎呀，不是我放不下他，我担心他被共军利用，到时候把我们一网打尽，再回过头来收拾他，所以我必须得下山把他带上山来。
2: 我想你是想让他当你的压寨夫人吧？
0: 你这不是胡说吗？他是我弟弟的媳妇儿。
2: 大毛，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等任务完成以后我就跟你一块儿去越南。
0: 那就是去越南的话，我也得带上幺妹啊，还有我这些兄弟们一块儿去啊。
2: 原来你早就已经有小算盘了。我想跟你一块儿去越南的应该是他，不是我吧？
0: 你怎么像个榆木疙瘩呀？那我一个人走，把我这些兄弟们全撂在这儿，那是我刘大卯吗？
2: 但是你现在不能下山呢，你又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0: 我知道。
2: 刘大卯，你看上去大大咧咧的，原来你都是在肚子里做文章。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承蒙您的宽大，从今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做人，报答您的恩德。

0: 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1: 我要想找你，不管你在哪儿，我都能把你找到。给我倒碗水。
0: 哦。

0: 你这辈子都不想上山了？
1: 那行，你不愿意去天蓝洞，那就暂时在那住几天。等我做完了这几笔买卖，

0: 大毛，你也自信吧。不管自信以后结果是什么样的，至少能睡个安稳觉，再也不用东躲西藏了。
1: 什么叫自信啊？
0: 就是向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坦白自己的罪行。
1: 你说这话我都不敢认识你了，姚美，这才几天啊。我跟你说，我刘大某从当土匪那天起就从来没想着将来要投降。
0: 这不是投降，是自新。
1: 这跟投降有什么两样啊？你以为共产党放了你一个人，将来他就不会再找你麻烦了？那为什么把乔山茂给毙了啊？这完全是共产党在给你耍花招呢。
0: 我告诉你，他们不杀我，是共产党和毛主席对我网开一面。
1: 毛主席是谁啊？啊，毛主席他打败了蒋委员长，那他就比蒋委员长的官大，他能来管你这点芝麻小事儿啊？人家得吃饭吧，得喝酒吧，得睡觉吧，啊？所以他们现在放你，这不是花招是什么呀？
0: 李参谋长给我讲了诸葛亮、秦孟获，七擒七纵，所以放了我一马。解放军会对那些投诚自新的土匪优待的，像我这样的土匪头子都放了，还会对他们怎么样啊？
1: 他放你们完全是为了标榜他们自己。一旦其他的兄弟下山，他们全部把他们绑了以后，说不定哪天就把你郑瑶美拉出去一枪给崩了。
0: 你根本就不了解共产党，共产党是讲信用的。大毛，你就带着你的兄弟们下山吧，下山才是出路啊。
1: 郑瑶美，我为你掏心掏肝，甚至死我都愿意，你却劝我投降，我告诉你，没门。
0: 我是为了你好，刘大毛，我是为了你好啊。你只要你愿意，我带你去见石仔，去见他们领导。
1: 别跟我提那个人，在我眼里他就是个看家护院的。等我办完了这件大事，你跟我一块儿去越南。
0: 我看你真的是喝了迷魂汤了，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你这样下去日子长不了。
1: 我身上有这么多血案，共产党是不会饶了我的。
0: 你的事儿我跟共产党都说过了，那解放军不是你杀的，是谷主席和特派员他们干的。共产党也说了，他们会认真核实的，我的话他们是听进去了。大毛，只要你肯自新，只要你肯下山，共产党一定会给你出路的。你看看，你知道这是谁吗？这是毛主席，他就像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他比菩萨还圣明呢。现在是老百姓拥戴他，他做的事是让人心服口服。你还相信那谷主席干什么呢？你觉得这样的天下你还能翻过来吗？
1: 我早就不相信什么菩萨了。
0: 你怎么就那么糊涂啊？
1: 二木以前也说过这样的话，他是大学生，明事理，可是我已经走不回去了。
0: 你这个人呀，就是太要强，打碎了牙也要往自己肚子里咽。你心里的苦我知道，你有那么多的兄弟，其实你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你就下山吧，下山之后重新做人，哪怕是坐几年牢，你也是人，不是鬼也不是匪。我知道我欠你的，总有一天我会还你的。
1: 二木过去是我唯一的亲人，可他死了，你现在

0: 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希望我走了以后，你有个三长两短。
1: 老太太，出去！妈，出去！
2: 我你敢偷听？
3: 你杀人了！杀人了！为啥呀？
4: 妈的，是我要杀他们吗？你看看，一个个拿着锄头扫把的，这是要杀我！退后，
5: 想干什么？
6: 啊！你不能杀他们，你要敢杀人，我就死在你面前。
0: 小美，你这是干什么？啊？你是不是想让我刘大宝下一辈子过不安生？啊？
7: 既然你不想重生，那你就走。
0: 我到处找你，啊！我去教堂救你，去劫狱，到头来，你就拿着刀子来逼我走是吗？
7: 走。

又是一次阴差阳错。我跟这个男人只能这样的结果吗？忽然之间，我感觉到绝望，好像刘大某消失在黑夜的身影，将永远被黑夜

0: 你醒了？
1: 我怎么跑这儿来了？
0: 你发烧了，乡亲们看见你的时候，你都晕过去了。他们来找我，我把你送到这儿来了。
1: 看来我跟这教堂还挺有缘分。
2: 行了，杨梅，你现在身子太虚了，好好休息啊。
0: 杨梅，刘大莽是不是下山了？我听说他在徐家还开枪了，他下山什么意图？是不是想把你重新找回到山上去？我告诉你，杨梅，你不能再跟刘大莽接触了。你有今天来之不易，你知道。
3: 行了，他现在身子很弱，需要休息。
0: 我现在是为他好。
3: 他是我的病人，在这儿你得听我的，

0: 杨梅，别理他，现在你就好好休息。
1: 我不想回徐家大院了，你能不能在这儿帮我安排个工作？我想在这住下。
0: 嗯，行，那我向首长请示一下。
1: 谢谢你。
2: 施大哥，
3: 干嘛呀？
2: 你怎么来了？看你急匆匆的样子，好像要走啊。
3: 我在教堂待着干嘛呀？我不得回去吗？哎，对了，我把幺妹送来了。
2: 幺妹姐又来了？
4: 她生病了，你去看看她。
2: 我当然会去看幺妹姐，可是施大哥，你难得来教堂，就多待一会儿吧。
3: 我刚才被人怨，眼不见为净，我先走了。
2: 哎，谁怨你啊？
3: 没人。
2: 哼。
5: 幺妹姐，你又来了，这几天我天天想着你呢。
6: 傻丫头，幺妹姐可是生了病才来的，你还盼着她生病啊？
5: 一个女人怎么可以老生病呢？这样不好。
7: 我知道了，来坐这吧。
0: 幺妹，
5: 嗯，
0: 刚才实在说的都是真的吗？

0: 刘丹某事来找过我，不提这事儿了，也说不清楚，他这个人没法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1: 他杀了那么多人，怎么可能是好人呢？我知道你跟他有仇，你跟我不也有仇吗？我一直想着怎么劝他自新呢，让他接受处罚。可是他杀了那么多人。
0: 和魔鬼还有什么区别呢？行了，不说这个了。我看他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2: 好了好了，你们别争了，我们别提那个大土匪了，行吗？对了，幺妹姐，我听说你以前好像是徐家寨的歌仙。是啊，时间过得够快的，一年一年的，一晃我都老了。不老不老。
0: 我想那个时候你一定光彩照人，把男人们的眼睛都看直了。<笑>哎，这一年一度的歌仙大会是不是就要到了？你们两个人也可以去参加呀。你看你又漂亮又会唱歌，到时候啊肯定给那些男孩子们看的眼睛都掉下来。你说我能行吗？
2: 怎么不行啊？
0: 参加了歌仙大会，当选了歌仙。 就离嫁人不远了。
2: 我才不嫁人呢！
0: 那可由不得你，女孩子大了都要嫁人。长大了心就飞了。给你们看样东西。
1: 蚕蛹呢？
0: 变成蝴蝶飞走了。到时候你们也会变大，变成美丽的蝴蝶，变成人家的妻子，为人家生儿育女。
1: 幺妹，你说。
0: 我们女人是蚕还是蝴蝶呀？怎么了？我终于明白了，十载为什么要送这个给我？为什么？他想让我变成蝴蝶，脱胎换骨。
3: 大林呀，怎么样？大哥回来了，大外援呢？
4: 是啊，特奔员哪去了？
3: 出什么事儿了？哎，特奔员得病了。得病了？
4: 对，
3: 成天就拿那个图啊，那搁那画画画画的，反正我也不知道他画什么，说是什么那个水库，
4: 对，
3: 那图都快让他画破了。这会儿好像去看炸药去了。
4: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0: 曹瑞然呢？在庙里。
1: 特派员说了，未经他的同意，任何人不准靠近。干嘛？在里边洗澡呢？
0: 永恒，
2: 妈的，敢威胁我？你开枪吧，我一定能够做到和你同时开枪。<笑>兄弟，我告诉你。 这方圆50里，还没有人敢跟我刘大毛舞刀弄枪的，啊！让他进来吧，别跟他纠缠了。妈的，不过你小子呢，倒挺对我刘大毛的脾气，有时间跟我喝一杯。
0: 如果特派员同意的话，我可以和你喝一杯。

0: 不是给你吃的。
1: 怎么了？
0: 是给菩萨吃的。
1: 这菩萨真能吃桃吗？
0: 你受伤了？
1: 没事，路上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0: 你骗人，你在山路上走了这么多年，就是闭着眼睛

0: 会摔的。
1: 这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
0: 让我看看，告诉我，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昨天我去找幺妹上山，她同意了，并且说炸完了罗天大坝，跟我们一块去越南。但是我现在改主意了，不带她，带着她反而不方便。
0: 在炸坝前，我想再干他几个共军，算是送给干爹的见面礼。
1: 你那个干爹啊，行踪诡秘，除了他娘的会发号点施令，他还能干什么？
0: 大毛，你还在记他的仇啊？我跟你说过，二木的死是个意外。
1: 住口！这事儿以后不准再在我面前提了。
0: 好吧，那我不提了。干爹对你还是寄予厚望的，他现在四处活动，在召集人马。
1: 是吗？
0: 是的，干爹说过，以后这些人马都归你指挥。只要炸坝成功，他会让台湾那边空投物资，在提篮山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根据地。到时候，50里方圆还是你的。
1: 但愿你这个干爹，这回不再放空炮了。

0: 苗妹，你想留在教堂的事儿，上级已经批准了。我找人收拾了一个房间，原来是放杂物的，条件不太好，希望你介意。
1: 没关系，有个地方住就行了。
0: 苗妹，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1: 想找个踏实的工作，把鸭蛋接到我身边住。其实我也没想好。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波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波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波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波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

0: 外机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 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

0: 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取。

0: 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物质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扫码免费领，是不是？

0: 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这是
1: 刘大某把教堂里的三名修女杀了，就埋在这儿。刘大某可真是疯狂呀，就为了你他可以滥杀无辜，可是这些修女都是与世无争的，他怎么肯下得了手呢？
0: 对不起，对不起，虽然不是我杀了你们，可是你们的死却是因为我，我罪孽深重。
1: 幺妹，你要认清刘大某的本性，不要再被他蒙蔽了。

0: 陆队长，其实这些修女不是罗大谋杀的。这些天我心里很乱，我是又恨他又替他着急。刘大某这个人，他就算是再混蛋，可是他敢作敢为，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1: 我懂，姚美，我们都是女人，一个女人不会憎恨一个用命来爱她的男人，哪怕这个男人是这世界上最坏的混蛋。
0: 其实我是想跟他做个了结的，可是
1: 姚美，别看你性子刚硬，其实是你的心太软了。
0: 你说我是不是太自私了，太顾着自己的感受了？
1: 从你自己的角度来看，刘大某是对你很好的，可是你没有看到的是，像他这样的匪首，他对社会的危害，你知道有多少老百姓在恨着他，有多少人是因为他而家破人亡的吗？
0: 我知道，陆队长，虽然你的父母不是刘大某亲手所杀，可是因为他毁了你的家。
1: 行了，他到底有没有杀我骆家的人，我也不想再争了。姚美，和你说说我自己吧。我以前一心想着报仇，我参加解放军也是为了要取他的脑袋，现在我还是想杀了他，可是不是因为我个人的情感，也不是因为我骆家的私仇，而是为了我们的老百姓，为了我们平平安安的生活。
0: 骆队长，你的这番话是说到我心里了。我记得李参谋长他也对我说过这样的一番话，我是应该想想了。

0: 幺妹，幺妹，武团长来看你了。武
1: 团长，你好。
2: 幺妹，你的病还没好，怎么替医疗队干活啊？
1: 没事儿，徐家大院我也不想回去了，就把这儿当家了。
2: 幺妹，我们团长找你有点事儿。
1: 好啊，
2: 走吧，咱们进去谈。
1: 哎，吴娜，放这儿了啊。谢谢，
2: 幺妹啊，我来是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1: 您说，
2: 现在剿匪工作已经进入尾声了，你在乡前地区名声响亮，看能不能帮我们做做工作，让山上的土匪们下山。
1: 吴团长，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如果要是不杀他们，我愿意去这么做。
2: 我不能保证不杀，对罪大恶极的必须得杀，但是我们一定会考虑能不杀的就不杀，让老百姓安安心心的过日子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也不是攻不下那山头，解放军打下了全中国，还怕打不过那几个毛贼吗？我们是不想有更大的伤亡。
1: 我明白。
2: 你想怎么安排，我让部队协助你。
1: 东南这一带的山头我可以自己去，可是提篮洞那边刘大某的情况比较特殊，我想得需要配合。
2: 对，刘大某的情况比较特殊，怎么对付他们

0: 我们还在研究，所以对刘大某，我们不希望你现在就冒险上去。
1: 那您的意思是？
0: 湘黔地区大部分土匪已经被剿灭了，剩下小股土匪，清风岭的李万山就比较顽固，我们想针对清风岭上的这股土匪发挥一下你的作用。这股土匪已经走投无路了，在清风岭上被我们部队围困了好几个月，生存困难，军心动摇，只要再施加一点压力，给他们讲清楚我们的政策，也许会取得效果。
1: 那能不能让石仔带一点人跟我上去？
0: 好，石仔
2: 到，
0: 马上安排一下。
3: 是。
0: 带一个班够吗？
1: 够了。武团长，能再配我两支枪吗？
4: 这个好像不太好办吧。
0: 行，你想要几支都行，不过你执行完任务要把枪交上来。
1: 是。
0: 你准备几时动身？
1: 现在就去吧。
0: 好。
5: 这前面就是清风岭了，你们在这等我，我自己上去见李大当家。
4: 小妹，你可一定得当心呐。
5: 放心吧，他不敢杀我，就按我们之前说的做。
4: 好。
6: 站着，干什么的？
5: 来见你们李大当家，你告诉他我叫郑幺妹。
6: 哦，我认得你，徐家大院的二少奶奶。
5: 你是谁啊？
6: 我叫黄三金。
5: 你就叫黄三金？
6: 对。
5: 一会儿有人会来看你。
6: 看我？谁呀？
5: 别问那么多了，赶快带我去见李大当家。
6: 退不住了，二少奶奶，把你这个枪留下吧。

0: 原来是政府司令啊！啊，
1: 李大当家，见了我这么高兴啊！
2: 我拿下。
1: 好久不见了，就这样欢迎我呀？
0: 郑阳伟，你不是让共产党给特赦，跑到我这里来要干嘛？是不是想当共产党的奸细，然后把我清风岭给连锅端了呀？
3: 是不是？
4: 不是不是，
1: 看你说的，我们都是朋友，什么端不端的？今天我来是想跟你谈一谈，为了你李大当家好，也是为了兄弟们好。
2: 说，老子听得进罢了，我要是听不进，你郑幺妹今天就别想走出清风了。
1: 今天既然来了，要杀要剐随你便，就算是要砍头，是不是也要请我先喝三杯好酒啊？
0: 磊子，

0: 李大当家，好久不见，我先干为敬。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在公判的时候，我看见曹山报了，
1: 也看到了你的好兄弟。
0: 老鹰岩的邱大当家也给毙了。
2: 什么意思？
0: 作为朋友，我担心你。李大当家，你看看他们一个一个的下场，我真担心。

0: 我只想找一个门道你。
1: 郑瑶妹，你他妈危险啊！
0: 不敢。易高当家，我今天来是想给你指一条出路的。现在共产党得天下，大大小小山头上的土匪全都剿灭了。李大当家，你心里也清楚，就你这清风岭，还能站下去多久？
1: 共产党容不下我呀，把我逼到今天这步田地，可老子就是死，我也死在清风岭，我还得拉一个垫背的。
2: 王静好，娘妹都送你半天了，怎么还没动静？
3: 队长，我们上山吧。
2: 好，咱们上山，
4: 集合。同志们，集合！
2: 上山，
3: 走，咱们上山。
4: 哦。
0: 哈哈，哎呀，李大当家呀，这么好的酒，不喝不是可惜了？
1: 郑瑶妹，你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带着共军来共山了？
5: 不好了，李大当家，共产党要来了！
1: 郑瑶妹，你敢耍老子，老子先崩了你！
0: 李大当家，脾气怎么还是这么倔呀？这好酒不喝，非要动刀动枪，
6: 下啥呀？别过来！都别动！谁敢动，我就让他脑子开花！
1: 兄弟们，给我杀了这个婆娘，然后出去杀共军！
6: 谁敢动，我告诉你们，共产党来了，他不是光带枪带刀了，还带了你们亲人！
1: 给我杀了他！给我杀了他！黄三金，给老子开枪！
6: 黄三金，你女儿现在就在洞口，你要当着你女儿的面杀人吗？
1: 开枪啊！
6: 我看你们谁敢当着你们亲人面开枪！
7: 爹，黄三金，我是你的女儿黄花苗啊！你走的那年我才11岁，现在我都16岁了。你要是再不嫁人，我就嫁人了。你要是不把我抱上轿子，我就不认你爹。
8: 是我的女儿，是我的女儿来了！
6: 兄弟们，你们的亲人来了，来接你们回家了。
9: 大川，你小子给我听好了，要是今天你再不下山，以后你就别回这个家了。你娘已经哭瞎了眼，要是再不看她，以后她就气了。哎呦，
10: 妹子，娘在这等你了。下山呐、啊！跟你做好的媳妇都等了你3年了，你再不下山，哎呀，这都什么时候啊？爹，见了吧，儿子，回来吧。
11: 是我娘，我娘来了。大当家的，我娘来了，我们不能冲着自己的亲人开枪啊！
12: 是这样的，大当家。
13: 对对对。
6: 山上现在抢没得抢，吃没得吃，日晒雨淋，这种日子能挨得多久啊？
1: 你们别听这个臭婆娘的，你们中了这个婆娘的奸计了！兄弟们，给老子杀了她！

0: 兄弟们，我也当过土匪，我还是土匪头子呢，杀过人，放过火，抢过钱，我判过死刑。可是我现在被放了，分田分地分房子，只要你们肯流汗，就有饭吃。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1: 你们一个个人不人鬼不鬼的，这山里的日子算是熬到头了，都赶快下山吧！一个手掌分两面，一条山路十八弯，你们的路你们自己选。
2: 郑小妹，我们听你的，兄弟们，我们回家吧。
3: 对，回家，回家，回家。
4: 谢毛主席，谢毛主席，谢毛主席，向了山别忘了去人民政府自新登个记，对不对？记住了吗？
5: 快起来，大爷，快起来！
1: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
4: 真没想到，你这能打枪能骑马，倩祥的功夫也一流啊！
0: 哎，我这不是劝，我这是真实的感受。
6: 挺狠，拿着你那边可以回家看老婆了。行行行，三哥，
4: 下一个。
7: 团长，您看看，这次行动啊，我们收获的确不小，来自首的土匪人员增加了不少嘛。哼，
4: 这要没立功了，而且他的这套办法很好，很管用，把土匪的家属发动起来，这效果就显著了。
6: 这剿匪嘛，就是打人民战争嘛，连土匪的亲属都跟我们在一起，他们的山上根本立不住脚嘛。哎，郑幺妹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呀？
4: 她不肯来，她说了，说这种小事儿啊，不要给她表功。
6: 毛主席救了她的命，她做这些事报答毛主席是应该的。这个郑幺妹确实是不简单的，实在，当初你力主不杀她。 事实证明你是对的，
4: 您也是力主不杀他呀。要是我实仔一个人，哪有那么大的胆气呀？还得您团长支持啊。<笑>
6: 这叫英雄所见略同啊。<笑>实仔，你回去告诉郑小美，不管她接受不接受，我都会为她请功的。
4: 好嘞，团长，您歇下来还是让我去教堂吗？
6: 你不觉得教堂里还有文章吗？是，我在那儿好像听过嘟嘟嘟的怪声音。还有一件事，当时我们从会合城撤出伤员，就藏在教堂里。曹山豹跟刘大卯是怎么知道的？这个谜在我心里一直都没解开呀。最近敌特的电台活动很频繁，种种迹象表明，教堂里有可能潜伏着特务。
4: 刘大卯杀了三个修女，别的也不太可能啊。教堂里住着的，除了洛伊梅的医疗队，就是乌娜马神父了。
6: 不，实在，我们现在不做任何猜测，一定要拿到确凿的证据。
4: 是，
6: 你去吧。
8: 现在，你们的政府司令。

下了山被共军利用了，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在乡前各个边界一个个山头的跑，还劝下了好多土匪自新。在这儿我先要提醒一下，在咱们的提篮洞别动队，不允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刘司令，

0: 我也没想到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1: 政府司令肯定也不知道，他肯定是被共军给逼的。
2: 是啊，我们二少奶奶不是这种人，他不会忘恩负义的，他比兄弟还兄弟，比男人还男人呢。
3: 这人呐是会变的，他不是被共军抓住了吗？怎么就他没被枪毙？说不定就是经不住共军的严刑拷打，
2: 哼，
3: 投降了。
4: 胡说，
0: 姚美要是那样的人，算我刘大某瞎了眼。
1: 大当家的，你说这人会变吗？
0: 就是天塌下来了，幺妹都不会变的。
5: 大当家的，你先别急，说不定什么时候郑幺妹就会带着人到咱们提篮洞来喊山了。
0: 喊山都没有用，提篮洞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回头的。

0: 哎，同志，陆队长呢？
1: 他在楼上有事。
0: 啊，好。
2: 石大哥，哎
0: 呀，你干嘛呀？
2: 进来坐。
0: 我有事儿呢。
2: 哎呀，进来吧。
0: 哎，这画不错呀，啊？
2: 好看吧？哎，
0: 这个也好看，这个。哟，这小箱子干嘛的？挺好玩的。
2: 石大哥，你别敲敲碰碰的，我这都是小东西，经不起你这么敲。
0: 哎呀，我放下。哎呀，吴娜，你这房间呢，说实话，比我们部队的营房强多了。
2: 那是。哎，你过来。
0: 我有事儿
2: 呢。坐下。
0: 你叫我来干嘛呀？
2: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上回我不送你钢笔吗？
0: 啊，
2: 你练了吗？
0: 我太忙了，我没空练。不过呀，我觉得能写自己的名字就算不错了。
2: 石仔哥，你说既然我已经送你了，你就得好好练，你说吧。
0: 好，我肯定练啊。我有事先走了。
2: 哎，坐下。不许走。
0: 干嘛不许走啊？你是我们营长还是团长啊？
2: 我是你姑妈。
0: 这小丫头变了。
2: 对了，石仔哥，明天我要去参加歌间大会。
0: 哦，
2: 你说我这样行吗？
0: 行啊，怎么不行啊？
2: 那你会来听我唱歌吗？
0: 明天呢，再说啊，我有事先走了啊。
2: 哎，你别走。
0: 你怎么了？
2: 我觉得你今天怪怪的，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呀？
0: 哎呀，吴娜，别瞎想了，我没事儿，我得走了。

0: 马神父，你这是要去哪儿呀？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回美国去了。我在中国实在是太伤心了，所以我要走了。罗队长，再见了，上帝保佑你。哎，马神父。
1: 现在走了，那就太可惜了。
0: 马师傅，你不是说美国人很坚强勇敢？
1: 对，我是说过这句话。美国人是很坚强，是很勇敢，但是美国人也是人。我恨土匪，恨刘大毛，我恨不得把他的肉割下来。我也恨土匪，我也恨刘大毛，是他害死的我爹娘。 可我还留在教堂吗？杀害修女的凶手，我们是一定会找到的。你要再等下去，
0: 不，我现在已经没有耐心了。我决定要回去了。
2: 我们都很喜欢你，你走了之后。

0: 后我们会孤单的。
1: 是主的旨意让我离开的，我真的要走了，请你们不要再阻拦我。请留步。中国有句古话，千里送君，总有一别。所以呢，你们大家就送到这儿吧。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我会永远记得你们的。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
5: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9: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5: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

0: 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的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最。

0: 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

0: 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哎，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

0: 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

0: 其职，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1: 如果你也想。

0: 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多少钱啊？
1: 1元。
0: 啊，给我拿一个吧。给。
2: 钱包掉了，晚上给谷主席发电报，电文在里面。
0: 是。
2: 你这姑娘以后小心一点啊。
0: 谢大姐了。

0: 十载，又有什么任务啊？
1: 这马神父一走啊，这教堂就不再像个教堂了。
0: 是啊，那干脆把这教堂改成咱们部队医院。
1: 我这次来是有任务的。
0: 什么任务？
1: 教堂现在有文章，可文章出在哪儿，我们还没有找到。咱们得提高警惕。
0: 嗯，你这么一说，我倒觉得乌娜这个丫头值得注意。
1: 乌娜？
0: 你忘了，那时候马神父说过，乌娜每天晚上后半夜才睡。
2: 报告，进来。哦，十仔，有新发现吗？
3: 团长，
2: 昨天夜里教堂又出现了发报声，等我们去查的时候，发报声又消失了。我现在无法确定是哪个房间发出的。
3: 还有吗？
2: 马神父走了，我现在敢断定，发报的绝对不是他。
3: 这个教堂真是藏龙卧虎啊！
2: 哎，团长，您是不是有什么发现呢？
3: 好你个机灵鬼啊，我这话一出口你就知道我这儿也有收获了。
2: 您就甭绕了，快告诉我怎么回事吧。
3: 你去教堂以后，我派了一个技术小组到教堂附近侦查，结果我们查获了一组电台信号，并且电台的方位就在教堂。
2: 那这组密码破译出来了吗？
3: 还没有，敌人用的密码非常新，那得花一点时间。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电台跟那个谷主席有联系，还在跟台湾联系。
2: 团长，咱们现在要不要把教堂彻底的搜查一下？
3: 不能打草惊蛇，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敌人的计划是什么，再一网打尽。

0: 一梅姐，你醒了，怎么了？急死我了。
1: 一梅，还疼吗？怎么样了？
2: 我没事。
1: 是谁干的？你看清楚了吗？
2: 但我可以肯定，我们之中有内鬼。
3: 看我干嘛呀？
4: 我们截获的密电，通过密码小组的努力，终于译出了电文。密电就是在教堂附近发出的，而且极有可能是在教堂内。那么我们的护士、战士、医疗救护人员以及伤病员和勤杂人员都有可能是内鬼。昨天晚上洛伊梅头上挨了这一棒，就是一个信号，狐狸的尾巴就要露出来了。
1: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行动？
4: 继续侦查教堂及教堂附近的可疑人员。我再强调一遍，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5: 是。
4: 知道电文的内容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4: 敌人有了新的行动计划，他们在给台湾的电文里说，已经准备好了大量的炸药，准备炸毁我们的重要目标。
1: 什么目标？
4: 不知道，电文里没有说。
1: 这批敌人是哪部分呢？会不会是刘大卯啊？
4: 对，就是刘大卯这帮匪徒。他们现在说特派员蓝玉的领导，这封密电就是以特派员的名义发到台湾保密局的。
1: 这个特派员的目标非同小可呀，弄不好会给我们造成巨大的损失的。
4: 所以我们要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现在当务之急是查到电台，再顺藤摸瓜，一定要搞清楚敌人的阴谋是什么，炸药藏在什么地方。
0: 一梅姐，你看我今天特地给你熬了一碗汤，让你养伤口。
6: 小吴娜，没想到你这么贴心啊。
0: 那是，我也让你当一回娘娘，我来给你盛汤。

0: 哟，你还要喂我呀？我可不小了。
1: 我妈说了，凡是生病的人呢，都是小孩子，所以乖乖听话。好喝吗？
0: 嗯，好喝。要是能天天喝着，就更好了。
1: 那可不行，我是看你啊，生病。

0: 病了，所以才熬给你喝的。
1: 那我要不生病就不给我喝了？
0: 等我当上了歌仙我再考虑考虑。
1: 哎，你那个歌仙准备的怎么样了？
0: 我去参加了歌仙大会，有好多好多姑娘呢，不过最后都淘汰了，就剩下我们五个人了。
1: 那你一定要评个歌仙回来，这样咱们教堂就有两个歌仙了。
0: 是啊，那一梅姐，我再给你盛一碗汤。
2: 我刘大毛就是一生错了时代的人。
3: 刘大毛，你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2: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都是实话。我反正是个大老粗。

0: 和女人纠缠不清，顾不上弟兄们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没意思啊。孩子，我跟您说个事儿。我在山下也有女人。
1: 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0: 废话，你怎么会知道呢？我还有个儿子呢。
1: 哇，哟，不是，你这心眼够多的了啊，滴水不漏啊。
0: 那有什么？我关虎也是人嘛，啊，我也想有个家呀。你看，这提篮洞，什么都好，就是没我家呀。
1: 这话像发牢骚了啊！提篮洞不就是咱们家吗？都这么多年了。
0: 哎呀，提篮洞啊，提篮洞，早晚得散呢。你看看大哥的样子，哎，嘎子，你认为我们还有可能跟共军拼下去吗？不会吧？
1: 关虎，我跟你说，不管是死是活，大当家的我跟定了吗？
0: 我也没说我不跟呢，但是我不能抛下我儿子和老婆，对吧？
1: 关虎，你不会逃跑吧？
0: 跑什么呀？哦，你回头跟大哥说一下，我明天就回来，啊。

0: 这什么？
1: 哎，那什么？
0: 我打的野猪肉啊，刚杀的，我亲自给你送来了。
1: 你在山上？

0: 过的什么日子，还给我送野猪肉？我不吃。好，你不吃啊？我就给我儿子吃。你，爹和人说啊，咱们长大了，不当土匪，咱们当大学生，啊，爹还在省城呢。
1: 找个差事。哎，关虎，你还要跟刘大毛干吗？再这样下去，你会没命的。
0: 现在回头已经来不及了。哎呀，
1: 怎么就来不及呀？人家幺妹姐比你官还大，哎，她都给放出来了，你要是去自信，共产党还能会杀了你不成？
0: 他是他，我是我，不一样。哎呀，
1: 怎么就不一样？关虎。 现在解放了，老百姓都支持共产党，也相信共产党，你们提篮洞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你就赶快拿个主意吧，好不好？
0: 让我想一想。
1: 你还要想到什么时候啊？等你想明白了。

0: 大马，
1: 你后悔吗？哎呀，没想到这种时候只有你跟着我了。
0: 你知道就好。
1: 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
0: 我也明白你心里的小九九，你的小九九就是郑妖媚，好像这天底下就只有她一个女人一样。
2: 别提她行吗？
1: 早晚有一天你会明白，我刘大毛是很理解你的。

0: 我承认，从认识你到现在，你变了很多，你变得知道对我好了。
1: 我本来对你也不差。哎呀，你说怎么会是这样？

0: 连这世道都变。
1: 你是后悔了，还是害怕了？
0: 哼，我要害怕就不是刘大猛了。
1: 大猛，等占了大坝以后，我就跟着你离开这里，我们走得远远的，好吗？
0: 要走可以，但是得把我和我的弟兄们都带走。
1: 好，我答应你。
2: 根据我们截获的敌特密电可以肯定，这个谷主席和特派员企图纠结刘大毛等残余匪徒进行一项大的破坏活动。
3: 他们行动的具体时间知道吗？
2: 还不知道。
4: 我们分析敌人袭击的目标不外乎重要工厂、商店、学校，还有公路、车站、马

0: 头等，这个网撒的太大了，我们必须准确知道敌人的袭击目标和袭击时间。现在特务还不知道我们破译了密码，有可能再次发报，到那个时候，他们的阴谋就会全部暴露出来。
1: 不，
2: 这样我们太被动了。再说，就算我们破译了他们的密码，特务是很狡猾的。如果他们改用代号呢？
3: 李参谋长，你的意思是，
1: 抓紧侦破这个秘密电台，抓获潜伏的特务。 尽快掌握敌人的阴谋。
3: 好，就按这个思路走。武宁同志，
4: 到。
3: 侦破秘密电台的工作就交给你们飞虎队了。
4: 是。

0: 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1: 是在可能怀疑我，还有那个洛伊梅对我也很注意。
0: 你要小心一点，必要的时候撤离教堂。
1: 我也想好了诱惑他们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1: 我报名参加了会合歌仙大会，摘得了歌仙，明天就会是歌仙大会最盛大的一天，也是勇士角逐的日子。
0: 我原先一直没有确定炸毁罗天大坝的时间，听你这么一说，现在可以决定了。
1: 哪一天？
0: 就在歌仙大会那一天。
1: 这一天全会合县的人都会去看歌仙大会，
0: 他们乐他们的，我们炸我们的。事成之后，这个会合城恐怕就在水底下了。
1: 特派员，你快指示吧，发往台湾的电文。
0: 你听着，蝗虫议定于歌仙大会之日，即6月6日中午12点，正式实施黑水行动。电台将随特派员转移，此电不必回复，飞蛾。
2: 嘿，特派员，今天好高兴啊！下山了吧？
0: 扫把，马上就有任务了。从现在开始，别喝酒了。
2: 啊，这酒也不让喝？特派员，你这任务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0: 我会让你们的刘大当家给你们讲道理的。大毛，炸大坝的日期定下来了。
3: 哪一天？
0: 就在歌仙大会这一天。
3: 6月6？
0: 对，就是明天中午12点。我已经让飞蛾给谷主席发报了。
3: 好，那你让飞蛾再给谷主席发封电报。
0: 发什么？
3: 事成以后让他派飞机来接我们。我跟你说过的，我要带着我这帮弟兄一块走。
0: 好，等飞蛾的电台撤到我们这里，我就让他发。
4: 张梅姐，
5: 小丫头，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4: 歌仙大会的评选结果出来了，
5: 怎么样？没关系，今年评不上，明年再评。
4: 歌仙啊，被一个叫乌娜的姑娘夺去了。
5: 你还骗我？
4: 杨美姐，明天就是勇士角逐的日子，我有点紧张。
5: 别紧张，明天呀，你就看着这些勇士为你上刀山下火海，可风光了呢。不砍了，我把我当年参加歌仙大会时候戴的那个头冠送给你好吗？
4: 真的？太好了，走吧。
5: 明天就把这个戴在头上。你看你呀，年轻就是好，这头发都是乌黑发亮的。
4: 姚妹姐，我觉得你也很年轻啊。姚妹姐，说真的，我觉得自己是个冒牌的，我不像歌仙。
5: 怎么不像啊？我看就挺像，要对自己有信心，知道吗？
4: 我就是觉得不像。
5: 小丫头，怎么了？
4: 哦，没什么，没什么。

0: 挺好的，我随便说说的。
1: 妈妈，
2: 哎呀，
3: 哎呦，鸭蛋儿来了
2: 啊！
3: 想妈妈了吗？
1: 想了。
3: 听话了吗？
1: 听话。
3: 这么乖呀？
4: 豆花，又带鸡蛋来了。
2: 鸭蛋儿吵着要见你呢，我就攒了点鸡蛋给你送过来。
4: 这鸡蛋呀，

0: 过来，坐。快生了吧？我看你这身形像个男孩。
1: 我也不知道是个男孩还是女孩。
0: 给阿姆桑生个大胖小子，让他高兴高兴。
1: 阿姆桑也是这么说的，最好生个儿子，等长大了跟他一样，当个解放军杀土匪。
0: 那个时候还哪有什么土匪啊？
1: 阿姆桑是这么说的。
0: 你这脾气得改一改，要当妈了，别老跟阿姆桑闹别扭。
1: 嗯，我知道。阿姆桑他是个好人，也是个老实人，就是有时候他脾气太犟了。不过我的脾气也犟，所以就把事情给搞僵了。我是觉得他以前有点对不起二少奶奶你，对不起二少奶奶就是对不起我。
0: 你别这么想，那个时候我是满城都通缉的犯人，他是解放军，当然要抓我了。我现在也想通了，你说以前徐家大院大不大，徐家的田地多不多，再说说曹山豹，他的金银财宝多不多，这又有什么用呢？现在啊，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1: 是二少奶奶，
0: 不是说了很多遍了吗？从今以后要叫姐。啊、哦，
1: 姐。对了，姐，你会磨豆浆吗？阿姆桑他喜欢喝豆浆，我想多买点黄豆给他磨豆浆吃。
0: 阿姆桑娶了你这个媳妇儿啊，有福气。

0: 一梅姐，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呢？
1: 我在查房，正好经过这儿。我能进来待一会儿吗？
0: 都那么晚了，一梅姐。
1: 你不也没睡吗？就待一会儿。
0: 那就请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

0: 2680元。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0: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嗯，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质量过硬。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

0: 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就是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这也太实惠了吧！
1: 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那包括呀、啊，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人们常说男人有3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1: 对，
0: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1: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啊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戴谁尊贵。
0: 您说的太对了，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1: 是，
0: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1: 那就太有面了。
0: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

0: 员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什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1: 没错，
2: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2: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呐，让我戴上电视吧。
3: 也不行，
2: 你想戴？嗯，让你儿子买去。
3: 好啊，
2: 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2: 买去。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优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4: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人们常说男人有3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8: 对，
0: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哎呀，
8: 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啊，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戴谁尊贵。
0: 您说的太对了，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8: 是，
0: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0: 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拉维什费伦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0: 没错，
2: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
3: 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2: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3: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呐，让我带着点
2: 钱。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3: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2: 好，买去。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4: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美姐，哎，你坐这。先喝杯茶吧，谢谢。
1: 乌娜，你明天就要参加歌仙大会了吧？
0: 是啊。
1: 嗯，你能当歌仙，我可真高兴。你每天晚上那么晚睡，不累吗？
0: 我都快睡下了，你不就来了吗？
1: 哦，其实我就是睡不着，所以到处走走。那我先走了。
0: 那你慢走啊。
1: 哎，乌娜，你这块布颜色挺好的。

0: 这是什么？依梅姐，你先放下，放下之后我就会告诉你。
1: 你一个小丫头，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0: 我说了，你先放下，放下之后我就会告诉你。
1: 不行，我现在就去找世仔。
2: 团长，密电破译出来了，这是密电内容。
3: 陈快亮，马上派人去教堂。
2: 是。
4: 吴娜，你这个狗扣，
0: 我老实点，闭嘴！我告诉你，动也没用，时间一到，送你上西天。嗯，哼，没想到吧，洛一梅，我会做定时炸弹。哼，不过一梅姐，在教堂看你对我也挺好的，我就多让你活几个小时啊。嗯，对了，你还指望着让石仔来救你吧？告诉你，门都没有，时间一到，炸弹就准爆炸，即使不到，切断任何一条线，必死无疑。好了，我走了，祝你好运。
5: 我就不送你了，今天好好表现，是你出风头的日子，找一个乘龙快婿。
0: 幺妹姐，我有点害怕，要不你陪陪我吧？
5: 不用怕，我当年选各县的时候还开枪打土匪呢。
0: 那我走了。
5: 嗯，你是最漂亮的。
6: 可以出来了。
7: 我知道，快向大王复述一下。蝗虫已定于各县大会之日，
8: 即六月六日中午十二点，
7: 正式实施黑水行动。电台将随特派员转移，此电不必回复，待事成后再回电。飞蛾。
9: 今天就是六月六吧？
7: 就是今天。
9: 这黑水行动到底什么名堂啊？
10: 肯定是敌人的大阴谋。
7: 没时间了，我们藏黄静，
11: 大哥，
7: 搜查教堂每个房间。
11: 是，
7: 快走
11: 走走。
6: 一路和教堂周边没有发生情况，
7: 继续查。
6: 是。
10: 二楼、三楼没有情况。
7: 队长，都查遍了吗？只有女兵宿舍和吴娜房间没有查。
5: 怎么了，师仔？怎么了？
7: 吴娜房间，
11: 快跟上，快跟上！
10: 门锁了。
1: 这有炸弹，马上就要爆炸了！别跑，走啊，走啊！
9: 阿姆桑，带着同志们先撤，
7: 我在这陪一美。
8: 你们快撤出去！
7: 你也走啊！
9: 我不能走，
10: 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
7: 让你吃了没听见吗？给我撤！
10: 我不走，要走一起走，
7: 全给我走！
8: 是的，
7: 不走我包了你们。
5: 听石仔的，以大局为重，大家快出去吧。
7: 我在门口等你，
8: 快撤！
7: 走
8: 走走！
5: 我们等着你们出来，
7: 快走吧。

0: 是炸弹，是不是酒店炸呀？你怎么知道？
1: 离酒店只差3分钟呢。啊？
0: 那你快走啊，快走！
2: 别说这个，快想想办法吧。
0: 按理说，炸弹连着电线，只要电线断了，炸弹也不会再炸了。
2: 怎么不早说呀？
0: 红色通常是火线，应该是红的吧？
2: 怎么是应该呀？
0: 我拿走的时候说，捡到任何的电线，它都会爆炸的。你走吧。

0: 给你，你上茅厕回来，你再还我。加油，加
1: 油！不对，你被捕了，把帽子摘了。这是怎么回事？刚才坐在这儿那个歌仙呢？
2: 他说肚子疼，让我替他活，给了我很多钱，都在这儿。
1: 让他溜了，走，回去。

0: 刘司令，时间差不多了，我们集合兄弟们出发吧。
1: 早着呢，你那个干爹连个人影都还没看见呢。
0: 不会的，干爹说过他会带人马支援我们的。
1: 哼，等他支援，我看黄花菜都凉了。
2: 刘司令，这黄花菜还没凉呢。
0: 干爹，你来了。
2: 不光是我来了，我还带了几个人来。刘司令，你看看他是谁呀？
1: 我看见了，柳銮洞刁大当家的。没想到你还活着呢。
3: 托谷主席的福，我没死，这不来投奔您刘司令来了。
2: 刘司令，我不但把刁大当家的带来了，还带来了几处散落的人马，全交给你。这一下你可是兵强马壮喽。
0: 刘司令，谷主席的这份礼可不轻啊。
1: 好，这礼我收了。
2: 好，刘司令，炸毁罗天大坝的任务由你统一指挥。时间不早了，你可以把你的弟兄们集合起来了。
1: 谷主席，着什么急啊？
4: 不是12点吗？
1: 我先请谷主席喝两杯。
2: 酒当然要喝，可不是现在。等炸毁了罗天大坝，我陪你刘司令喝庆功酒。
1: 哎呀，今朝有酒今朝醉，今朝有酒不喝是傻瓜呀。
2: 刘司令，你是不是对这笔买卖不太愿意呀？
1: 特派员，这大坝一炸，水漫金山，死的人可就是千千万万了。
2: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1: 那些人跟我没冤没仇的，我干嘛要杀他们呢？
2: 他们跟着共产党，跟你提篮洞的人过不去。
1: 冤有头债有主，这事儿让我好好想想吧。
2: 今天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提篮洞到了今天的地步，难道你不为你将来想一想吗？
1: 将来，将来我跟特派员走，我们一块儿去越南。
0: 那也要等到事成之后啊。
1: 事成之后，
2: 我已经请示过台湾了，等你炸毁了罗天大坝，你和你的弟兄们一起上飞机。
1: 去哪儿？
2: 去境外的金三角。
1: 金三角？
2: 金三角靠近边境，是个三不管地区，你和你的弟兄们到了那儿，可进可退，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你们还可以杀回来啊。
1: 好，我杀回来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坐我这虎皮椅子。
0: 没出息。
1: 什么有出息没出息的？这天底下能有比我提篮洞好的地方吗？你笑什么，谷主席？
2: 刘司令，此言差也，这天底下比你提篮洞好的地方多的是呢。
5: 外面再好，那也不是兄弟们的。
2: 等我们杀回来的那一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打起来了，不但是大西南，就是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天下。
1: 我不懂什么第三第四次世界大战，我只需要谷主席答应我一件事儿，走我跟我的弟兄们一块走，回我跟我的弟兄们一块回。
2: 好，刘司令是党国的反共先锋，党国非常器重，只要你炸毁了罗天大坝，不要说是一条就是10条，我都答应你。
1: 此话当真？
2: 刘司令，

0: 我古某人是说话不算数的人吗？吊打大家呢？你说说。
1: 我们的人马趁机鼓足气叫前，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别动队，你们呢？
3: 万死不辞。
4: 郭主席，没必要搞这一套吧？难道你还信不过我刘大卯？
0: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同仇敌忾，搞出惊天动地的大事，给共产党致命的一击，这样你和你的弟兄们才有前途。
4: 好，这买卖老子做了。
0: 刘司令，你现在把你的弟兄们赶快集合起来吧。
4: 二，再招呼弟兄们吧。
5: 好嘞。
1: 弟兄们，集合！
0: 刘司令，
4: 胡老爷子请。
0: 各位弟兄们，今天我们要去完成一项重大的任务。当然了，我知道弟兄们现在很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任务了。干完了这一票，我带弟兄们坐飞机呀。
2: 好。
0: 蓝玉，
6: 别动队，把炸药抬上来。
0: 弟兄们，这些炸药就是炸毁罗天大坝所用的，到时候只要引线那么一点，罗天大坝轰就飞上天了。到时候各位弟兄们为党国就立了大功了。
4: 郭主席，你这一招狠呐！
0: 对付共产党就是要这么狠。今天的行动由刘司令指挥，我跟弟兄们一同前往。
4: 既然有郭主席一同前往，弟兄们还等什么呀？啊，事成以后我们跟谷主席走了。
6: 快，快！

0: 队长，
1: 抓到了吗？
0: 没有，让他跑了。
2: 不能让乌娜跑了呀，抓到了他就能知道敌人的阴谋了。
3: 队长，乌娜不会骑马，他肯定跑不远。
2: 对，黄青
0: 到，
2: 你带着飞虎队在原地待命。
0: 是，
2: 哈姆桑，
3: 有，
2: 跟我去抓乌娜。
4: 好，跟你一起去。
2: 你去干嘛？
4: 这一带的地形我熟。
2: 好，走。

0: 你快看，这上面有字。疯了，这个刘大猛他竟然要炸露天大坝。
1: 黑水行动一定是炸露天大坝。
0: 你确定吗？
1: 露天大坝要是炸了，整个汇合县城就完了，
0: 老百姓又要倒霉了。
1: 现在许清武团长纠集人马已经来不及了。
0: 那怎么办
1: 啊？我马上会叫他带飞虎队直奔大坝。
0: 行，你去叫人，我先去大坝。
1: 不能去，这太危险了，你一个人不行。
0: 保住大坝要紧，听我的。
1: 杨梅。

0: 现在时间还早，我们再等等，小心别让共军发现了。
1: 就算是等到明天也得等。哎呀，反正就这一锤子的买卖了。
0: 你怎么说话没准头啊？
1: 有没有准头也没啥关系啊。古老爷子在，大家都听古老爷子的。
0: 刘司令的话大家都听到了吗？行动的时候全部听谷主席指挥。
2: 弟兄们，我保证这是干的最后一票了，干成以后跟我到国外去享福去啊。
3: 现在是11:30，你们下到下面那个大坝，在泄洪口安上炸药，必须在11:55点燃导火线。点燃导火线到爆炸有5分钟的时间，也就是说12:30，这5分钟的时间足够引爆人员撤退。
4: 谷主席啊，我们还撤回提篮洞吗？
3: 这个到时候我会说的，你们一切听我的命令。
1: 这次由古老爷子督战了啊。
3: 刘司令别见怪，事关重大，我不得不如此。
1: 没有没有，我怎么会见怪，应该的。古老爷子你请。
3: 弟兄们走吧。
0: 刘大当家，你的人马在这里掩护。
5: 明白。

0: 刘司令，现在就要看你的了。
1: 关虎，你带弟兄们警戒，以防共军的巡逻队。
2: 知道了。
1: 唐太原，这放炸药的事儿，我的弟兄可不行，你得找人。
3: 别动队，买炸药。
2: 是。
3: 等这炸药一响，大坝就完了，整个汇合城就会变成水漫金山，所有的村寨也会让这些水冲个稀巴烂。我要让共产党的天下变成一座地狱。
4: 程委员，你把县城和村子都淹了，那弟兄们的亲人不都

0: 喂鱼了吗？
1: 我们是为了党国的利益，死点人算什么呀？
2: 对呀、啊，我们跟共产党，那是因为他们要灭我们提篮洞，可是跟老百姓没关系吧？
3: 是啊，老百姓招谁惹谁了？干这种事儿丧尽天良。
1: 你们都反了是不是？
4: 今天到了这一步，不干也得干。我说过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干成了都跟我到国外去享福去，干不成，哼，共军会找你们算账。
5: 报告，炸药放置完毕。
4: 刘司令，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6: 好，这个导火索我来点。关虎，你带着弟兄们都下去。
7: 大哥，太危险了。
8: 是啊，大哥，要干一块干。
6: 赶快给我滚下去！
7: 撤！
4: 弟兄们，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

0: 咱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妈妈，你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

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

0: 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2: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不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大金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0: 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
3: 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2: 只售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普世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大金电话买5罐送5罐。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
4: 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
6: 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7: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咱们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刺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
0: 老味道，我体检300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大金电话买5罐。 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大金电话买5罐送5罐。
3: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一热很。
0: 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
8: 全部都是精华，我常年住在海边，咱们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刺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体检300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

0: 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刘大王，你千万不能炸大坝！刘大王，你住手！
1: 幺妹，你怎么来了？
2: 干爹，好像有人。
3: 谁？
2: 好像是郑幺妹。
3: 郑幺妹，就是那个被共军放了的郑幺妹。
2: 这个臭娘们儿又要来坏我们的好事了。
4: 你的心怎么变得这么狠？
0: 真的要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吗？
1: 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做吗？啊！我不能看着我的兄弟们被共军全部都杀掉，我要跟他们一起走。
0: 那你也不能祸害百姓吧？这大坝一战要死多少无辜的人，你忍心吗你？
1: 那我这么干了，你又能怎么样啊？
0: 那你就杀了我。
1: 你知道我不会杀你的。
5: 前面就是罗天大坝，黄青，
6: 哎，
5: 你带一个班从左边插过去，剩下的跟我从右边插过去。记住了，一旦发现有人炸坝，立即开枪。
6: 是，
5: 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大坝。行动。
6: 好的，好，一班跟我走。
4: 刘大毛，我求你了。
0: 我求你了，行吗？你别这么做。
1: 你不要求我，要求你去求那个谷主席，你求我干什么呀？是他让我这么干的。
3: 别动队，举枪，对准这个女人，灭了她。
1: 你要不想死，

0: 快撤！
1: 赶不上了，掩护刘司令，我们撤。

0: 杨妹，杨妹，你快把他扔了，快把刀子扔了。
1: 实在断了，刘大某割断的。

看错我刘大某了，我刘大某怎么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呢？干了那种事儿是会下地狱的，下了地狱我还怎么见我的爹娘呢？后会有期吧。

0: 我明明看见你点着了导火线，是不是让郑耀妹给灭了？
1: 我也纳闷啊，他怎么就没炸呢？
2: 那是怎么回事啊？
1: 那会不会是炸药的事儿啊？
0: 不可能，这个炸药是我亲自保存的，绝对没有问题。
1: 啊，这就见了鬼了，这就。
0: 这个大坝，菩萨保佑。
2: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看是我们自己见鬼了吧？大坝没炸成，差点全军覆没。
1: 哎，谷主席，你看这样行不行？不成，过一段时间咱们再去炸一次。
0: 不行，共军已有了防备，再来一次的话就自投罗网，回提兰洞。
1: 什么意思啊？
0: 看来金三角是去不了喽。
1: 你可不能耍我们兄弟啊。
3: 对呀、
4: 啊。是啊。啊，
0: 刘司令，服从命令，回提兰洞。
5: 弟兄们，给我撤！
1: 啊，这他妈老东西，
5: 走！
6: 自己去玩吧。
7: 不嘛不嘛，我就要妈妈陪着我打转转。
6: 听话，自己去玩，快走。
8: 二少奶奶，幺妹姐，你跟孩子争个啥呀？你说你好不容易回来看孩子一趟吧，怎么就这样呢？哎，鸭蛋儿，鸭蛋乖。哦，豆花妈妈给鸭蛋也盛碗豆浆喝。
9: 命令你们喝。
8: 怎么了？

0: 钱。是不是安无桑出什么事儿了？说呀，告诉我呀。幺妹儿姐，是不是安无桑出事儿了？你们告诉我呀！你们混蛋！幺妹儿姐，
1: 嫂子。这是从阿木桑的贴身衣袋里发现的，有战士说看到阿木桑从银店里买了这个锁片，他说是等孩子出生时给孩子戴的。嫂子，

0: 战斗中牺牲了。
1: 心里也不好受，
2: 姚美琪，阿木桑他就快

0: 孩子就快出生了，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他带大，等他长大了，让他跟你一样当个解放军，把这世界上所有的土匪都打光了。
1: 同志们举枪，立正。

0: 这次能保全罗旋大坝，正妖魅立了头功。还有，刘大莽主动割断了已点燃的导火索，也是个重要原因。
1: 看来，这个刘大莽还是天良未灭啊，还没到丧心病狂的地步。
2: 这件事也说明，郑瑶妹说的刘大卯的情况

0: 基本上是实。刘大宝这个人，我们还是应该争取。
1: 下一步，我们要对刘大宝这股土匪采取最后的行动。这个行动既要考虑到刘大宝可能放下武器走自新这条路，同时也要考虑到那个谷主席还有特派员对他的控制和影响，所以采取行动要周密部署。
0: 我提议发挥郑幺妹的作用，对提兰顿跟刘大宝继续施加影响。
1: 这一次我们还是要政治仗和军事仗一起打。郑幺妹不是上土匪窝去喊山很有效果吗？这一次提兰洞我看也要采取这个办法。吴团长
2: 到，
1: 我们一起去看看郑幺妹。
2: 是。

0: 进来了。
1: 小贝，你看谁来了？
0: 哎呀，首长，我就说今天一大早就听见喜鹊叫，原来是有贵人来了。哎，快请坐，请坐，请坐。哎，
2: 这杨梅，
0: 哎，
2: 对这里的生活还过得惯吗？
0: 挺好的，每天帮着医疗队干干活，心里觉得挺踏实的。
2: 嗯，
0: 你们坐呀。
1: 哎，
0: 来喝水。
1: 好，
0: 首长。
1: 哎，谢谢。
2: 哎，这杨梅啊，你立了功了，现在我们整个西南军区都知道了，你成了大名人了啊！
0: 我可不想出什么名儿，不是有句话吗？人怕出名，猪怕壮。这有了名啊，连个安稳日子都过不了。
2: 要想过安稳的日子啊，那得把土匪都消灭了。
0: 李参谋，不不不，得叫老李。老李，你这次来是找我有事儿吧？
2: 啊、哦。被你猜到了，是这样，我们已经下了决心，必须彻底解决提兰洞的土匪了。对危害湘黔地区的这颗毒瘤，我们要彻底的割掉。
0: 那您的意思是要剿灭提兰洞？
2: 你说的刘大卯的情况我们做了了解，会合县城那八个军管会干部和我们的战士确实不是刘大卯杀的，
3: 教堂里的修女也不是刘大卯杀的。我们审讯了一些被抓获的土匪，据他们交代，是特派员带着别动队干的。
0: 两位首长，真谢谢你们了，谢谢。刘大卯的事情，你们还这么认真地调查了，还他一个清白，我谢谢你们，谢谢。
2: 坐。我们共产党的呀，讲的是实事求是，不是刘大卯犯的血案，我们是不会算在他头上。
0: 是，都是那个姓谷的，他想把他拖下水，就把黑锅都扣在了他头上。
2: 对刘大卯，我们不能一杠子打死。这一次炸罗天大坝，他主动放弃，这就说明他有悔改之心啊。但是，他如果仍然听命于国民党，那就是决心与人民为敌呀。
0: 这次我也没有想到，他在罗天大坝剪断了导火索。如果他要是执迷不悟下去，我也不会轻饶他。
2: 你先别急，对刘大卯，我们还是要再想办法做最后的挽救。
0: 共产党说话算数，我很感激。
3: 现在当务之急是瓦解提兰洞的土匪，争取刘大卯放下武器。
0: 不瞒你们说，上次他来找我的时候，该说的话我也都说了，可是他现在训得太深，除非我跟他上山，否则他不会轻易放下武器的。
2: 你对提兰洞的那些土匪很熟，有没有这种可能先争取他们下山？
0: 这倒是个好办法。他们提兰洞有一个人很重要。
2: 谁？
0: 就是二当家的关虎。
2: 哦，这个人你能接近他吗？
0: 我倒是知道他有一个姘头叫冬瓜，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就住在会合县城里。
2: 好，我们一面包围提兰洞，一面加强思想攻势。
3: 嗯，
2: 双管齐下，
4: 你让土匪的亲属设法把关虎他们引下山，
2: 只要这些人一下山，提兰洞的土匪就瓦解了。
0: 行，我可以去试试。
2: 当然，对刘大卯的工作我们还是要做，

0: 具体的步骤要看事情的发展。总之，我们要做好最后战斗的准备。
1: 好，我明白。
2: 上士，立正！报告团长，飞虎队医疗队全体指战员集合完毕，请指示。
3: 请上去。
2: 上士，立正！
4: 同志们，我们在湘黔地区的剿匪工作已经进入尾声了。这一次进山剿灭提篮洞的土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样我们才能交出满意的答卷。我们让郑瑶妹配合，由她先去说服刘大毛等人放下武器。如果拒不投降，我们强行攻入。总之，湘黔地区绝不允许有任何的土匪死角存在。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5: 有。
4: 好，我摆好了清空酒，等你们回来。出发！
2: 是，立正，向左转，快步走。
6: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蓝玉啊，你就留步吧。
7: 干爹，你路上小心。
6: 你自己要保重自己。注意自己的安全，好自为之吧。
7: 没问题的，干爹，我们今后不是还能见面吗？
6: 当然会的，我怎么会舍得留下你呢？
7: 干爹，你自己要当心点，现在山下共军查得很紧。
6: 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必要的时候，台湾方面会派飞机来接我的。
7: 干爹，你要跟台湾那边联络一下，这次我们没有炸毁罗田大坝，共军必然会进行大规模的进剿。刘大卯和他的人马还是转到金三角比较安全。
6: 这恐怕不行。
7: 干爹，你不是答应过刘大卯的吗？
6: 你怎么那么天真，对刘大毛就这么信任吗？
7: 什么意思啊？
6: 你想一想，导火线已经点着了，为什么会熄灭？这里边大有名堂。
7: 干爹是在怀疑刘大毛？
6: 对刘大毛这个人，我不知花了多少功夫，费了多少心思，可是还是没有把他全部拉到我这里来。再加上郑妖妹从中作梗，搞不好和我们离心离德。
7: 那我们对刘大毛，
6: 刘大毛的部队
4: 是我们在这块地方最重要的力量，哪怕就是拼到最后一个人，
6: 也要和共军周旋到底。
7: 这么说，我也要跟着刘大毛？
6: 对，你要控制刘大毛，让他和共军周旋。
4: 当然了，
6: 你们不会孤军作战，你们的人员和物资我会设法支援。你在想什么？
7: 我在想，要是刘大毛知道了会怎么样。
6: 不是刘大毛会怎么样，而是你会怎么样。我以前是怎么教导你的？
7: 杀神成仁，为党国尽忠。
6: 好，你记住这句话。
0: 蓝玉，我是你为亲生女儿，我怎么舍得丢下你？有一句你要记住，我不会扔下你不管的。
7: 蓝玉誓死完成任务。

0: 姓谷的走了。
1: 走了。
0: 你哭了。
1: 我说我蓝鱼战斗到今天只会笑不会哭。
0: 别跟我充好汉了。姓谷的是不是自己溜了？不派飞机来接我们了？
1: 飞机会来的，但不是现在这个时候。
0: 妈的，我怀疑这个老东西是要过河拆桥。
1: 别在这里骂街了，去跟弟兄们说说谷主席有新的指令。
2: 停！参谋长
3: 到。
2: 带一个班到提兰洞的侧洞口，把他们洞口给我炸了，一定要把出路给我堵住了。
3: 是，三班的，快！
2: 全队继续前进。

1: 谷主席的指令就是让我们兄弟在这儿等死吗？不是等死，是战斗，跟共军战斗。我们能斗得过共军吗？就那么几个人几杆枪。再说了，山下的老百姓都向着共军呢。现在我们到哪儿都是过街老鼠。情况是会变的。再说，谷主席说了，过几天。 用飞机空投物资给我们，
2: 情况会变的，变什么了？飞机呢？物资呢？放空屁！

0: 你哭什么？
1: 大当家，我受不了了，担惊受怕，整天被噩梦惊醒。我梦见我爹妈了，我还梦见我被共军追着，一枪一枪的打了我十多枪。大当家，咱们什么时候去金三角？越远越好，要么带我走得远远的，要么就让我回家。
2: 王八羔子，只能同富贵不能共患难。什么时候去金三角？明天去行吗？行吗？
3: 走走走走走。

0: 探员，啊，我们什么时候走？
1: 我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们要等谷主席的命令，在他的命令没有到来之前，我们是固守提篮洞。
2: 我早就跟你说过，那个老王八蛋就是个流氓，就是个骗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

0: 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 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

0: 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

0: 天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儿。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捕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

0: 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去侧洞口看看有没有来共军。
1: 是，特派员。
2: 是不是共军把侧洞炸了？
1: 好像是。
2: 什么好像是啊？快去看看去。
3: 刘大毛，你仔细想想，我进来跟你谈谈。
0: 大毛，你不能上他的当，他是对你贼心不死。
2: 我本来想跟他井水不犯河水的，没想到他管得比海都宽。
0: 他是要立功，想拿你的人头去立功。
2: 什么叫拿我的人头去立功啊？他那是被共产党给收买了。
0: 人是会变的，如果他不想立功，那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上山来叫你投降呢？
2: 那是为了我好。
0: 糊涂的人总是糊涂的，被人害了还替人磨刀。来了多少共军？
4: 不清楚啊，大概好几个营吧。
3: 刘大毛，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要相信我，我是为了你好，为了你好。
1: 大当家，特派员，侧洞洞口被炸了，洞口全被大石头堵死了，我们根本出不去啊。
2: 这肯定是石仔干的，他把我们的后路给堵了。
0: 看来这次共军是来狠的，凶多吉少啊。
3: 你倒是回个话啊，三棍子打不出一个烂屁，还是刘大宝吗？给个回音。
2: 硬冲出去也是死，不如把他叫上来听听他说什么。
0: 好吧，那就让他进来，不过就他一个人。
2: 唐木匠，去把你们家二少奶奶叫上来。
1: 好。
5: 二少奶奶，上山，刘大当家请你上山。二少奶奶，是刘大当家说的，请你上山。
6: 我上山了，我希望你们能够多给一点时间，我不想再看到死人了。
7: 好，我答应你。
6: 如果这次我是立着进去横着出来，你帮我照顾好豆花和鸭蛋，明天一早冬瓜会带着土匪的亲戚们上来喊山，无论如何要等到明天早上。
7: 只要你没危险，我会等。

我们这里有一个紧急任务，需要你调集医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队、紧急疗

0: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来就是跟我说这些的吗？
1: 不，你以前像个豹子，可现在像只猫。
2: 胡说，大哥就算死了，他还是一只豹子。他可以不死。
3: 刘大毛，你坚持不肯下山，就是想看鸡蛋是怎么撞石头的吗？你能听我一句吗？带着弟兄下山自新，给自己找一条出路。郑瑶妹，我蓝玉一向很佩服你的为人，因为你是从来不服软、不服硬的。但是你今天说的每一句话，没有一句不是软话。
2: 你是长了共军的志气，灭了提篮洞的威风。你看弟兄们都是什么样子了，你还要提篮洞威风吗？刘大毛，老李说过，人不怕走错路，怕的是一辈子走错路。老李是谁啊？解放军西南军区的参谋长，他也算是个大官吧。
3: 你听听人家说的话，刘大毛，他这是在动摇军心。你走吧，我们选的是两条路，做的是两种人。
2: 我不走，
3: 二木已经不在了，我是你唯一的亲人。大毛，你要是听了他的话。
4: 那你就是鬼迷心窍了，你一定要把持住。
5: 解放军不是攻不进来，他是不想攻，不想看到再流血、再有更多的伤亡。
4: 关虎，唐木匠，把他给我绑起来。
3: 还愣着干什么？快跑！
4: 特派员，我家二少奶奶是来当说客的，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啊！
3: 谁说斩来使了？给我绑起来，听见没有？扁豆队，给我绑！
6: 简直翻了天了，都是特派员惯的吧？他们叫，
3: 拿下他！别动！我们在外面已经被共军包围了。
6: 可是，我们自己人却在里面对着自己人干。有本事的，那就拿着真刀真枪去跟共军干呢。
7: 特派员，我家二少奶奶可真是个好人呐，不至于为这件事情被绑起来吧？
6: 没错，特派员，不管怎么说，郑幺妹曾经当过提篮洞的二当家，绑了她，
7: 弟兄们心里不好受啊。
3: 你们两个是要向郑幺妹学习吗？啊？

0: 刘司令，你一定要记住，我们现在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是要去金三角。可现在这种局面，我们能去得了金三角吗？郑瑶妹，她就是一个很好的筹码，她可以让我们去金三角。
1: 怎么个去法？
0: 当然是把她当人质了。你当土匪当了那么多年，都当昏头了。土匪不就是动不动一个绑字吗？郑瑶妹，她是自己上山来的，难道你就这样让她下山去？来人，搜搜她身上有没有带什么武器。
2: 特派员，
0: 郑瑶妹，这是共军给你配的枪吧？

0: 既然是共军给你配的枪，那瞄准的肯定是我们提篮洞的兄弟们。
1: 刘大某，你连我都信不过吗？你非要中了南墙才肯死心吗？你会很惨的。
0: 把他带到里洞去，关他个一天一夜，看共军会不会围攻上来。要是共军围上来的话，那我就带下去。
2: 队长，咱们打进去吧。
3: 不行，我答应过幺妹，暂不进攻。再说了，那几个土匪的家属还没来呢。
2: 要是那几个家属不来怎么办？
3: 不可能，郑幺妹答应过的事儿一定能办到。他要是劝不动刘大毛，咱们再攻进去。传我的命令，全体战士宿营，晚上两名游动哨，两名哨兵，密切关注洞口情况。
2: 是，
3: 一点不能给我马虎了。
4: 嘎子，你说咱这种大厦是不是找死吧？
5: 大当家让咱们死就得死。
4: 没必要啊，咱们可以逃啊，干嘛跟他们硬拼？要知道这一拼可就是一条小命啊。
5: 不是，你他妈什么时候变这么怂啊？啊，
4: 以前我跟大当家冲冲杀杀，从来不怕死。可这次不知道怎么了，越是给共军打，我心里越没底儿，我越怕呀。
5: 你怕个屁呀你！侧洞都被堵死了，你往哪儿逃？我告诉你啊，要不就是死，要不就投降。
4: 那就等死吧。

0: 我见到冬瓜了。
1: 哦。哎，他们母子好吗？
0: 好，都好。你儿子挺可爱的。关虎，下山吧，跟老婆孩子过日子去吧。
1: 我想了，可是大哥这个脾气，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啊。
2: 大哥，

0: 喝一口。我请客，也许这是最后一次了。
1: 你这么说，我就更不能喝了。
0: 你是说我们还有机会？
1: 你听我的，我们就有机会。
0: 绳子捆得紧吗？
1: 你说呢？
0: 我帮你解开。
1: 你就不怕特派员醒了找你算账啊？
0: 胡说，我堂堂提篮洞大当家的能怕他？我把你放了，你下山好好的过日子。
1: 那你呢？
0: 我就不想这事儿了。我是没希望了，我跟那个姓谷的干了那么多坏事儿，这共产党是不会把我放过的。他们就想把我抓住枪毙。我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 你想错了，他们不想杀你。如果你不听我的，

0: 你真的是死路一条，我也没有退路了。以前我活着还有点盼头，二木死了，我无所谓了。你别这么说，放下枪，下山，自信，这是出路。
1: 你是男人，男人就应该拿得起放得下。你也知道，好钢是软的。
0: 哼，软了，我就不是刘大某了。
1: 我知道你心里矛盾，你怕共产党饶不了你。你的事儿我已经跟老李说过了。
2: 什么事儿？
1: 汇合城桥那八个人头不是你干的。
2: 那又怎么样？
1: 他们已经调查清楚了，教堂那三个修女也不是你杀的。
2: 哎呀，共产党的大官儿还关心这点小事儿？
1: 共产党讲究的是实事求是。在大坝上，你割断了导火线，老李说你天良未泯，还是可以悬崖勒马的。
2: 哼，这个姓李的倒是说了几句人话。
1: 我在来的时候，老李亲口跟我说，只要你放下武器，他保证给你一条生路。
2: 晚了。
1: 不晚，刘大谋，你要相信我，不晚。
2: 为什么？为什么在我走到绝路的时候，你才跟我说这些呢？为什么？
1: 因为我不想让你死，你心里有愧，就应该担当起来。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应该为你的弟兄们想一想吧。二木临死之前说的话，你都忘了吗？
2: 我让嘎子送你下山。
1: 我不会下山的，要走咱们一起走。
2: 你赶快走。
1: 我不走。
3: 怎么了？想走了？郎情妾意，恋恋不舍，想走，有本事就往山下走啊。刘大毛，我觉得我看错你了，但是我没有想到我把你看错的那么多。

0: 刘导，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是我自己一直在骗我自己。我把这缕头发割了，从此我们的恩怨也就断了。 我和你只是在一条壕沟里求生的人，其他的什么都不是。你想放他走是吗？走啊！走啊！
1: 特派员，我今天不是过来劝他的，我也想劝劝你，回家吧，回去过安稳的日子，过老百姓的日子吧。
0: 刘大毛，现在在你面前的只有一条路。

0: 就是绑着这个够本的人质，让共军撤走，要么就让兄弟们撤走。
1: 绑一个正妖妹就够本了吗？
0: 他是共军特赦的人，够本，当然够本了。
1: 好吧，天一亮我们带着郑妖妹一块走。
2: 刘大魔，你糊涂啊，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要撤撤哪儿去啊？
1: 别说了，我主意已定，一条道走到黑了。
0: 绑了。
2: 刘大魔，你这是自寻死路，你怎么就不听我的呢？
3: 听到刘大某的这句话，我的心里一片黑暗。我以为我跟这个男人的债终于可以结束了。我承认他爱过我，我也承认到现在我还爱着他，但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我错了。
4: 山下的共军听好了，我们大当家的说了，让你们把路给闪开，让我们押郑妖妹下去。你们要敢开枪，郑妖妹就死定了。
5: 队长，他们会来真的吗？
6: 土匪什么事干不出来？
5: 那怎么办？
6: 再等等，等关虎的老婆带着土匪们的家属都来了，那时候情况可能有变，到时候再设法救郑妖妹吧。

0: 你要去哪儿？
1: 我要去哪儿你不用问，这儿的五十里丢了，我再从其他地方找一个五十里，我在其他地方再找一个提篮洞。特派员是不是可以出发了？
2: 别动队，
3: 有，
2: 把你身上的手榴弹解下来，抱到郑妖妹的身上。
3: 是。有飞机。

0: 飞信，是飞信，大哥，一定是胡主席来接弟兄们了。
1: 哎，算吧，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2: 大白猿，你给弟兄们说说吧。这飞机是来接谷主席的，不是来接我们的。肯定是骗我们。我就说嘛，姓谷的他娘的是个老滑头。
1: 不，谷主席他一定会回来的。
2: 大毛，你相信我，谷主席他对你是寄予厚望的。只要我们再杀几个共军，他一定会派飞机来接我们的。
1: 大毛。
2: 置之死地而后生，只要我们撤出这里，提兰洞没有了，外面还有崇山峻岭，到时候我们再跟共军干几仗。好啊！
3: 十三。 央美杰怎么一直没有动静？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4: 你急我也急呢。现在的情况是一定要拖延时间，等官府的老婆来。

0: 咱们争取不动一兵一卒拿下齐连吧。
1: 世子，你真是越来越沉得住气了。掌柜，掌柜，掌柜，
2: 先生都到了，队长
3: 终于来了。这位大嫂，你是？
4: 我是冠虎的老婆，我叫冬瓜。
3: 哎呦，冬瓜大嫂你好啊！
4: 你好，你好。
3: 现在郑幺妹已经进了提篮洞了，出境很危险呐，需要乡亲们的帮忙。
4: 放心吧，我去喊。我呀，就是喊破这喉咙，也把他们给喊出来。你说是不是？
3: 好，谢谢先生啊！
5: 好，好，好，
4: 冠虎。

0: 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会购买第二次，想要的你得抓紧。
0: 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
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结果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4: 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都是挖出来人家马上就拿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4: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一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一两块呢，这不是不挣钱。
1: 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先拿回家一吃。
0: 山农直销，身价直降，一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山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佳肴，掌声欢迎。
0: 扎阿姨拿手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5: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4: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5: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

0: 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春季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2: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腻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选人参呢、啊，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3: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0: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0: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0: 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0: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0: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
0: 这猪蹄煮得烂吗？
1: 真烂乎，真好吃。
0: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关键啊，一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3: 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0: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4: 超市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电视直销一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5: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3: 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吃苦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一块钱吃鲜参，如果你手头紧，那么今天一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3: 郭大爷，人参枸杞茶。
5: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营养补充更直接，
1: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5: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就放点玛卡、黄精、

0: 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1: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一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一块，您就拿回去，您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2: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3: 这成色真好啊！
0: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十天半月的，再打开来，我倒一杯。
3: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
0: 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3: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0: 我一天两壶，我泡了七八罐，一天两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一块钱，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2: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足龄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一块钱是鲜参，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足龄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4: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3: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4: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
3: 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4: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3: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4: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
3: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5: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一块钱，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一年四季都是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2: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足龄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一块钱是鲜参，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吃货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足龄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100块。人家神农上电视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

0: 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1: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2: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啊、太大了。如果你手头紧，那么今天一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3: 郭大爷，人参枸杞茶。
1: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营养补充更直接。
2: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1: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4: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一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一块，您就拿回去，您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3: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2: 这成色真好啊！
1: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来，我倒一杯。
2: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
1: 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2: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1: 我一天2壶，我泡了7、8罐，一天2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3: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5: 现在呀、啊，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2: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5: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
2: 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5: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2: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5: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
2: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6: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1年4季都是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3: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送鲜。

0: 先生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先生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吃苦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一块钱是先生，一块钱送先生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先生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山下了，你在不在洞里？你要是在洞里，就赶快给我出来！寡妇
1: 来的可真够快的，
0: 孩子
1: 程
0: 瑶
1: 美人在这
0: 儿，
1: 倒把会合成的救兵给办了。
0: 下去，孩子可就真的没爹了，你听到了没有？你要是死了，对我都无所谓。
2: 喊，接着喊，
0: 能不能少怕孩子他爹几年呢？
2: 可以的，可以的，只要你用心喊，用劲喊，喊得扎心尖就行。快喊！
0: 好，关虎，如果你下山了，我们娘儿俩等着你。我要活到你出来那一天，我们一家人好好的团圆呢。你不说了吗？你就是被杀头，你也不能不要我们呢。你怎么能狠心割舍我们呢，关虎啊！你要是再不下山，我就带着儿子改嫁了。
3: 不许笑！
4: 怎么，心动了？
3: 我婆娘在外面叫着，我们当作没听到，对吧？没听到，没听到。

0: 你们谁还想走？
1: 我把酒一并给他记上。
2: 当家，嘎子不走，就算死，我也跟你死在一起。
3: 大当家，你这敬酒也有点过了吧？你是信不过我们当兄弟的，还是怎么的？
4: 是啊是啊，大当家，我们就是死，也要和你死在一起啊！
5: 寡妇。

0: 叫他弟兄们都动刑了，大哥，我受不了了！你他娘的，这是在逼我！万虎不敢，外面都是弟兄们的亲人。
1: 强扭的瓜不甜呐。

0: 你们是都把郑幺妹变成榜样了。
1: 刘大毛，我说过你要毁在这个女人的手里，你不信？
0: 提兰洞的事儿你少插嘴。
2: 归龙，你也该下山好了，你要再不下山你就见不着奶奶了，这奶奶离那个建筑中的日子也差不多了。
0: 你们都走吧，我一个都不留了。
3: 既然大哥这么说了，我关虎就此别过。大哥，特派员，弟兄们，不是我关虎一个人活，我好不容易有一个儿子，他才这么大，我是为他活。大哥，得罪了。
0: 慢，弟兄们，你们要下山了。是啊，山下有热汤、热饭、热炕头，总比在这山上受苦好啊。弟兄们还记得吗？我们刚上山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跪倒了一大片，歃血为盟。我们当时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哎呀，如今这山上没吃没喝，没钱分了。走吧。
4: 等等，想走可以，按规矩办事。
1: 什么规矩？
4: 三刀六洞。关虎，你不要走吗？你先来。

0: 一刀，
1: 特派员，你首长。
2: 算了，下山吧。

0: 受得那么绝啊？我关我就是向山，我们还是兄弟吗？
1: 来，退！哎，一刀是我的，还有一刀我是替二少奶奶的。大当家，我求你了，放了二少奶奶吧。
2: 哼，你他娘的还像个爷们儿。
3: 刘大宝，他们都是你的兄弟，别难为他们了。
4: 刘大宝，你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啊？我得让我的弟兄们活着。
4: 不准走！
1: 哎，都别走！大当家的，你不要我们了？
4: 刘大宝，你是让你的弟兄们向共军投降？
2: 你他娘的再瞎吵和，别怪老子对你不客气。
4: 别闹队！
5: 有。
4: 刘司令，你听着，今天谁要是从这里出去的话，那就先问问我的枪答不答应。
2: 弟兄们，把他们的枪给我下了。
4: 刘大毛，你想反悔投降共军？
2: 什么叫投降？那他娘的是自新，懂不懂啊？
6: 对，这是自新。兄弟们，自新以后就可以好好的像个人，安安稳稳过日子了。
4: 郑瑶妹，你们要投降，也要过我这一关。别动队，开枪！

0: 我不是有意的。
1: 大妈，我也不想伤你。刘大妈，你快站起来让我看看。你为了这个女人不惜一切，连自己的生命都不要了。大妈，大妈，你别吓我。
0: 真对不起，我他娘的，我他娘的就欠你的。
1: 我蓝玉誓死效忠党国，到最后还是为情所累。

我坐这儿，坐这儿。

0: 哎呦，哎呀，都是好兄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1: 大当家的，别难过，我们兄弟都听你的。你说出去跟共军拼，我们就拼到底。
0: 回家吧。

0: 能饶得了我们吗？
1: 是，
2: 你们把枪放下，听幺妹的，共产党就不会杀你们的。
3: 我不听幺妹的，我只听你的。
4: 大哥，谢谢你，我代表所有弟兄们，谢谢你了，谢谢你。
2: 老二起来，把我扶起来。

公归公，私归私。平时我攒了点金条，不多。兄弟们，一个人拿一根。老二，把金条给他们。

0: 是你儿子的大爹。
1: 等他长大了，
0: 让他每年到我坟上烧炷香，跟他说他有个姓刘的名大蟒的大爹。
2: 大哥，你千万别说不吉利的话，你不会的。
0: 下山吧，走。

0: 我想你了，
1: 冬瓜，我要自清，我要找政府自清。
2: 这家呀，就像一只手，不管你跑得有多远，这只手只要一招呼，这人就得赶紧回来呀、啊。

0: 你就这么离不开这个铁栏洞吗？离开了铁栏洞，我还是刘大毛吗？是，你是一个新生的刘大毛。新生了能喝酒吗？
1: 能。你要是想喝酒，我以后天天陪你喝，让你喝个够。走，跟我走。现在你出去，马上跟我走。
0: 治不好了，治不好了。就算是自信了，我依然还是个土匪，死罪免了，但是活罪得受。那样活着，我就不是刘大毛了。我这一辈子最遗憾的是你从来，你从来也没把我放到你心里。
1: 不是的，你我，我心里全是。听我说，你必须要好好的活着，你要好好的活着。以后我天天和你在一起，我们天天守在一起，好吗？好吗？
0: 杨梅，杨梅。你去给我弄点水。
1: 好，我给你弄水，我去给你弄水啊。

心里是明白的，明白他对人民犯了罪，他想赎罪，但他还是没有勇气面对一个新的世界。不跟共产党走，他走的就是一条死路，这是他的悲剧。他只能属于过去，跟他一起过去的还有那个匪患重生把人变成鬼的乱世。

0: 车仙大会上，我只是跟你错开了一步，
1: 差半步都不行，差半步就会差一辈子。
0: 我不甘心。

0: 我还活着，我还活着吗？不，不是活着，是走向新生，像一个脱胎换骨的人。我的身上流着新鲜的血液，共产党给了我新的生命，把我从鬼变成了人。新中国再也不会有把人变成鬼的事儿了，我是多么的庆幸，从今往后，我可以跟千千万万的百姓一样，做一个真正的人。
1: 钱干嘛呀？
0: 因为妈妈要攒很多很多钱呀。
1: 我知道了，你要到北京看毛主席。
0: 小丫头，你怎么那么聪明啊？妈妈要攒很多钱，去北京当面向毛主席谢恩。
1: 北京这么远，你的钱够吗？
0: 不够，妈妈就攒一辈子。
1: 谁说什么呀？
0: 我就对毛主席说，谢谢毛主席，我现在做一个好人。

0: 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特聘医学顾问、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

0: 阴虚火旺的问题。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0: 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

0: 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平啊还是太高了。
1: 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再降个20块钱，39块钱行不行？
1: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种类囊括2600多种。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 礼只是第一次。

0: 总共有三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二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三枣仁。
1: 三枣仁。
0: 你好。
2: 要三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2: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儿。
2: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但是要熬高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1: 太有智慧了，
0: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1: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啊打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要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0: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三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二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0: 你好。
2: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2: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儿。
2: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

0: 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嗯。但是要熬高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嗯。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嗯。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啊，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1: 太有智慧了，
0: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1: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打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要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只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你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队长，王政委为啥非要让梁飞帮咱们武功被擒，营救那个梁队啊？再说了，让他帮咱们救人，可他倒好，非把自己弄进监狱里，这不是自投罗网吗？队长，你说这个梁飞是不是流亡留守？
1: 你瞎叨叨什么？你问我，我问谁去？
0: 队长，我看这个梁飞啊，就是想在咱们面前逞能，啊，到时候人没救出来，倒把自己搁监狱里面了。
2: 回国第一次执行任务，不动一声窟窿眼子，我就见鬼了！我
3: 飞子，别熬，给雅兴点，雅兴点，
2: 看什么看？爷脚痒，给爷挠挠脚。
4: 闹，大哥，
3: 闹。
4: 大哥，别呀！
5: 行呀，你叫我三声爹，我就饶了你，
6: 兄弟，来。

0: 一瓶酒和一瓶花生米说。
1: 自由了，等什么呢？
2: 老八脸，跟我走。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4: 快跑，快跑！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5: 喂，
3: 大，
4: 小特，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6: 就是这儿啊，上。
7: 我们组长，

0: 小心点！哎，老杨，我们不赖吧？还不赖呢？啊，偏了3米，要再多1米，我撂里边了。
1: 哎，你小子，你整这耗子钻洞，我们也没练过呀。
2: 就是
0: 啊，鬼子等你练了再跟你打呀。要我说，你平时别练那扔手榴弹，扔那破玩意儿干嘛呀？再练也扔那么远，你还武工队队长呢？
2: 你怎么跟我们队长说话？
1: 你小兔崽子，你来教训我来了？
0: 说话能不能文明点？要不然我站这儿让你骂一点。
1: 冲你这样，骂你一个钟头都不够。
3: 就把前面给我封住！
4: 快快快，走！
3: 上来，
1: 撤撤，快撤！
5: 不就是留个洋吗？也太不把我这武工队长放眼里了吧？
1: 想去延安是吧？你赶紧给他开个证明，让他走。
6: 老师，你要理解我，他毕竟是我师父的孙子。说心里话，我还真想把这小子留在咱武工队。这小子要是调教好了，那绝对是个人物。
5: 你来调教调教他，先把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毛病给改改。
7: 哎呦，夸我呢是吧？
8: 天有多高啊？从地面算起，1000到2000千米的高处仍有空气存在。这地有多厚呢？
9: 地球内部可以分为地壳、地核、岩石圈层。
1: 行，你少在这臭卖弄。
6: 去！
1: 而且我还得说你，穿的这是什么？
5: 什么玩意儿？这是？
6: 哟，你穿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
0: 你看不惯，把眼皮闭上，你别看。
5: 这臭小子，我关你禁闭，
0: 我又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凭什么关我禁闭？
5: 哎，你，
8: 哎，师叔，今天呢，我爷70大寿，天黑前我得赶回去，
0: 所以我才穿成这样的。我走了啊。
6: 哇，今天是我师父70大寿，

0: 爹又差您那把刀呢。这把刀也该传给梁飞了。您呀，就是偏心眼儿，就不能传给天辰呢。雪英，在这件事上，爹就是偏心眼儿。
1: 杨飞，我是我当初送你去法国学体育，怎么想的？我爹说，外国人说咱们东亚病夫，送我出去就是想增强一下国人身体素质，
2: 让你们加入我们武工队，正好教教他们。
3: 政委，
1: 他又不是武工队的人，无组织无纪律，让他教那还不乱套了。
3: 黑子，
1: 就因为你这模样，我还真不稀罕教你，我弟弟天成教你都大材小用了。
3: 吹牛吧你！
4: 大家听着，今天是我师父70大寿，现在请师父上香许愿。

0: 太君，就是他，权臣武圣，金刀梁敬天。
1: 梁敬天，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济南城第一高手。
2: 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闯到我梁家，不知有何贵干呢？
1: 听说今天是梁老先生的大寿，我们也来祝贺一下。
0: 我来介绍介绍，这两位是小野君和本田君。小野太君可是日本著名的刀客，听说你是咱们济南府第一高手，特地前来切磋切磋。
2: 我已经封刀多年，恕不能奉陪，请回吧。
0: 这样吧，你记着不玩刀了，你孙子梁飞不是从法国回来了吗？叫你孙子出来切磋切磋吧。
3: 他不在家。
4: 上岁
0: 谁敢招？
5: 上岁
6: 嘿嘿嘿。

0: 小四，师傅，师傅。
1: 小女莽撞，阁下技高一筹，梁某拜服。诸位，请回吧。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哎呀！好吧，别哭啊，别哭，来来，给他晕这儿。
2: 真的不出事，抱歉。
3: 梁飞，你爷爷可是一心帮咱武工队，可你凭什么瞧不上我们武工队？去延安你能干啥？
4: 我在法国时听同学说，中国的精英大都在延安，我梁飞只有去了延安才能大展宏图。
2: 山东那么大地方，盛不下你这尊神啊！哎，杨教授，喝再多，前线干部老鬼子也是玩耍。
3: 就是啊，别讲我，信不信我一小时踢俩鬼子脑袋回来见你？
2: 别讲了。
5: 刀来！

0: 真是承让，诸位，请回吧。
1: 不愧是金大亮经典，刀法果然名不虚传。
2: 输了就赶紧滚，孩子还给我们。
3: 对，快滚吧。

0: 这把刀下亡魂，一共43人，无一不是罪大恶极。脑一合团的时候，亮母就用这把刀杀过东洋鬼子，想不到今天又多两人。
1: 你知道。

0: 健身新方式，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洛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0: 运动健身新方式，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4: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3: 每一天啊坚持半个小时，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

0: 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

0: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乐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乐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乐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哎，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4: 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乐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乐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乐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

0: 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红帽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红帽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红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红帽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红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4: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3: 每一天啊坚持半个小时，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对不对？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0: 云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

0: 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哎，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

0: 升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这里是海南卫视。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心的服务。
1: 太感谢你了，
2: 云馆长。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3: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5: 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这那你别干了。
8: 是吧？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速葡萄。
1: 耶！
2: 什么事这么开心呀？
1: 终于放暑假了，我来想想该怎么玩。
2: 不就是放暑假吗？至于高兴成这样吗？你还是先把暑假作业写完再说吧。
1: 你懂什么呀？要是没玩爽，我刘哈怎么能安心写作业呢？
2: 好，
1: 好了，不和你说了。我要去找李亨玩了。李亨，先别写了，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3: 那我把作业写完了再跟你一起去玩，你就等等吧。
2: 李亨，你一直写到现在吗？
3: 对呀，我要完成暑假作业再玩。
1: 李亨，你已经写完这么多了吗？都放假了，你还这么认真呢？
3: 那当然了，早点把作业做完，之后就可以一直玩了。
1: 可是今天才刚刚放假呀。
3: 先苦后甜，完成作业后就能痛痛快快地玩一个暑假了。你也赶快回去写吧，这样我们就能一起玩了。
1: 算了，甜筒，我们先去玩吧。
2: 你还是先回去把作业完成吧。
1: 什么时候写不都一样，我又不是不写了。
2: 那好吧，
1: 走吧，甜筒，我们去捉迷藏。
2: 唉，真拿你没办法，你可能会后悔的。
1: 甜筒，你那儿有没有可以加速写作业的道具呢？
2: 这个好像还真有，看我的吧。嘿，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是什么？一串葡萄，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
1: 这是加速葡萄，吃了它能让你加快做事的速度，但不能吃太多哦。
0: 有了加速葡萄，这届暑假作业算什么？我要加速了。
1: 吃多了速度太快，质量会降低的。
0: 没关系的，能把作业写完就好了。
1: 写这么快真的会出事情的。
0: 没事的，只要写完就好了。
1: 那你先写，我就不打扰你了。
0: 我已经写完了，用了不到半天时间完成了。
1: 好。
0: 不好了，甜筒，我写的字现在连我自己都看不懂了。这可怎么办呢？
1: 都说了，加速葡萄不能吃太多，写得太快导致你自己都不认识了。
0: 现在可怎么办呢？不会要再重写一遍吧？
1: 那能有什么办法？都是因为你自己一心只想着玩，不好好写的结果。
0: 好了，我知道错了，还是认真一点，重新写吧。
1: 让你心急，现在自作自受了吗？你就慢慢享受写作过程吧。
0: 写吧，真后悔用了道具。
1: 字要一笔一笔的写才对嘛。累了，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0: 不用了，等我都写完了再休息吧。
1: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偷懒。
2: 健康饮食很重要。
3: 奶奶，我饿了，有吃的吗？
4: 桌子上有刚买的西瓜，你先吃着，等一会儿我再给你做别的吃的。想吃什么？一会儿就好。
3: 那好吧，那你多做一点。
4: 好的，我知道了。你先去沙发坐会儿，我先把这些垃圾收拾好。你少吃点。
1: 你都已经吃一整个西瓜了，少吃点吗你？
3: 哎呀，没事的，这才多少？
1: 你这样对身体不好。
3: 好好吃啊。
4: 这新闻上说，小区又要扩建了，明天我们要多备点食材了。
3: 好的，多买点鸡腿。
4: 你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3: 我好像吃坏肚子了，现在我浑身没有力气，肚子还难受。
1: 都说了别吃那么多，你听不听？
3: 现在我连吃零食的胃口都没有了，好难受啊。
1: 现在后悔不听我说的了吗？
5: 你怎么了，武冠君？
3: 没事，没事。
5: 你跑什么啊？我还有话没说呢。
2: 你迟到了，怎么来这么晚呢？
3: 这两天我身体不舒服，暴饮暴食把身体吃坏了，我快难受死了。我这么难受你还嘲笑我？
2: 对不起武冠君，

0: 你要注意饮食啊。
1: 哦哦。
0: 再不控制自己的食量，就胖得走不了路了。
1: 不会吧？可是我就是想吃嘛。听筒，我肚子好难受，帮帮我吧。
2: 都说了不要暴饮暴食，你不听。我现在很困啊，想睡觉。
1: 哎呀，先不要睡嘛，先帮帮我。哦，我请你吃冰淇淋。
2: 冰淇淋也不能打搅我睡觉。
1: 你看，是这种的哦，你就帮帮我嘛，很快的。
2: 就一个冰淇淋。
1: 哦，我再给你一张冰淇淋券。
2: 冰淇淋兑换券吗？
1: 没错，冰淇淋兑换券。
2: 看你这么诚恳，就帮帮你吧。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人。这个是饮食药水，可以让你吃东西时控制食量。
1: 谢谢你，天爷。今天只吃一包山楂控制食量。到时间喝牛奶了。用手喝一点儿。香菱，你来了。
0: 你又在吃。
1: 我就喝了一点牛奶，又没有暴饮暴食，凶什么？
2: 用了我的药水就不会再暴饮暴食了吧？
1: 是的，而且我已经知道后果了，我以后会注意饮食的。
0: 暴饮暴食对身体的危害太大了，你一定要记好，要不然你还要难受的。

0: 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关注天气。高温天气，人体为了散发体内的热能，毛孔扩张，出汗增多。此时如果过度贪凉，容易导致感冒。那建议大家不要长时间对着风扇或者空调的出风口吹。入睡前可以适当的将空调设定温度提升1到2度，风向调整到人体直吹不到的方向为佳。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各地都是多云见晴，东部午后有雷阵雨，其他地区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29度，最高气温是34到38度。海洋上，琼州海峡的风力是5级，阵风6级。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面的风力是6到7级，阵风8到9级。其他海区的风力5级，阵风6到7级。来看具体天气。海口多云，27到36摄氏度。三亚多云，26到35度。三沙多云，28到33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杨浦多云，28到36度。文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琼海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万宁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陵水多云，26到35度。澄迈多云，26到38度。临高多云，26到36度。东方多云，29到34度。昌江多云，26到38度。定安多云转雷阵雨，25到37度。屯昌多云转暴雨，26到38度。琼中多云转雷阵雨，24到36度。白沙多云，25到36度。乐东多云，25到36度。五指山多云，24到35度。宝亭多云，26到37度。
3: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4: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5: As the expo has grown, Chin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6: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7: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4: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8: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

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联间配备。

0: 系列报道创建自贸港，今天聚焦海南创新打造三一联动与国土空间智慧治理两张网，破解民生与治理难题。海南自贸港专用车加工增值免关税首单在海口落地，自贸港核心政策在汽车制造领域实现突破性应用。世界环境日海南主场活动在海口举办，推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2026年海南高考倒计时3天，全省多部门全链条筑牢服务防线，全力护航7.8万余名考生赴考。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制度集成创新是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的鲜明特点。在海南发布的制度集成创新案例中，两张网格外引人注目。一张织就医疗、医保、医药三一联动，用246亿条数据打通百姓看病就医的最后一公里；一张铺向山水林田湖草，给每一寸土地赋予数字身份证，让项目审批提速70%以上。从守护个体生命健康到统筹全域发展空间，海南便织起一张覆盖民生与治理的全域智慧网络，为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2: 我现在呢是在海口市西秀镇的卫生院。那过去呢，附近的居民生病检查身体还是习惯往大医院跑，医疗、医保、医药三方数据的不通更是让居民费心费力。而现在呢，海南通过将全省的医疗数据汇聚到一张网上，真正实现了数据跑得比人快。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这张数据网到底能做什么。
3: 今天是什么不舒服？
4: 高血压。
3: 高血压是吧？那你带以前你的病历或者那什么检查结果过来吧。那你知道以前你吃的是什么药吧？
1: 家住长留镇的王阿姐长期患有高血压，像这种慢性病需要她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及数据指标，同时以往的就诊经历也格外重要。
3: 你看，通过你扫码三一健康登录后，我看了你的记录，第一次在龙华区金茂社区那里看是吧？
1: 林家师口中的三一健康

0: 康正是2020年海南启动三一联动一张网项目中患者使用的平台。2025年12月10号，这个全国首个由卫健、医保、药监三部门共建、共管、共用的省级三一大数据中心正式挂牌成立。在这个平台上，患者将自己的身份信息注册后，可通过手机随时查看自己的就诊记录、检验报告、用药历史。这不仅仅是一个就医的软件系统，而是一个深度融合数据要素加 AI 技术的新型健康服务体系，
1: 很方便的，找那个三一之声很近，什么病例、什么吃什么药都可以看到了。
2: 对我们医生来说，就是看病的时候，我要叫你拿病例，你不一定拿得到。还有检查结果，现在有这个三一健康之后，可以一扫就知道你全部的信息。
0: 作为全国医疗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前沿阵地，海南自贸港率先建成全国首个三一大数据中心，获批成为国家数据局三一健康高质量数据集和三一协同可信数据空间首批试点。三一健康数据也正在促进生物医药创新，加速新药研发，培育医学人工智能，支撑健康保险发展等领域展现出巨大应用潜力。
3: 我们把这些数据呢，一方面给医生来使用，方便医生能够去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居民的健康。第二个方面呢，是开放给居民去使用，让居民掌握自己的数据，同时呢，为我们的基层医生提供的一个信息化为基层减负的一套系统，打通我们13个跟基层医生相关的信息系统。
0: 制度集成创新中的另一张网是国土空间智慧治理。这张网把过去分散在不同部门、不同层级、不同系统中的数据、业务和行权事项集成起来，推动国土空间治理从经验管理、人工判断、线下流转向数据支撑、线上行权、全程监督转变。这一张网纵向构建自然资源部省级数据分中心，横向将30个行业部门和市县的1400余项国土空间数据以及18.06万公里无网管线数据上图，汇集成共享共用的一套空间数据，
4: 把地、林、矿、海等各种涉及空间的数据归集到一个平台上，形成共享共用、动态更新的一套数据，围绕规划、审批、报建、资源、交易、登记、督查等重点领域，打造机械管家系列应用场景，把业务规则固化到系统中。
0: 在国土空间智慧治理一张网的应用场景下，机器管耕地为全省约61万块耕地赋予电子身份证，全省耕地数量实现稳中有增，机器管督查对耕地、林地、自然岸线等重点区域实施常态化监测，机器管规划将全省空间规划上图入库，已累计在线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2.57万宗，机器管报建缩短审批时间超70%。机器管审批平均压缩用地用林审批时长18天，具备保障条件的省重大项目要素保障率连续2年达到100%。
5: 机器管审批呢，是通过智能图审、优化流程、线上审批和实时交互等手段，减少市县的重复审查和人工判断。机器管服务系统呢，主要是以部门联动、问题预警、精准帮扶，实现从项目立项到土地供应的全流程服务保障。
6: 目前，该系统已累计核发了乡村规划许可证10万余宗，审批时长由原来的3到6个月压缩到20个工作日以内，农户可以逐步出村办理乡村规划许可。
0: 国土空间智慧治理一张网中的多项成果得到国家层面的肯定，自然资源要素全生命周期监管系统纳入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典型案例全国推广。海南一张图赋能国土空间智慧治理案例被写入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内参。
7: 我们依托省政务云，把所有的自然资源数据全部搬进了一个统一的数据大仓库里面，这就实现了我们常说的底座之外无数据，从根源上保证了我们数据的唯一性和准确性，为摸清我们的自然资源家底，实现高效共享，奠定了最牢靠的数据基础。
8: 从治病到治城，不论是三一联动一张网里流淌的数据，还是国土空间智慧治理一张网里每一寸土地的电子身份证，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海南自贸港治理逻辑的转变，从各自为战走向协同共享，从人工审批走向智慧监管。未来随着一张张智慧网的普及，海南不仅将拥有更美丽的自然生态，也将拥有更智慧的治理生态。
0: 近日，由海口国家高新区企业改装生产的一辆救护车经二线口岸免关税销往广东，标志着海南自贸港专用车领域加工增值30%免关税政策的首单在海口落地，海南自贸港核心政策在汽车制造领域实现突破性应用。
9: 在位于海口国家高新区的合之力海南汽车有限公司，一辆已完成改装救护车整装待发。该车在海南完成产品设计、料件采购、样车研制、产品强制安全检测、工信部产品公告、认监委三期认证、生态环境部环保认证等流程，以及救护车医疗舱布局、负压系统、急救设备集成、车身结构安全等专业制造工艺。产品符合国家救护车标准，并获工信部产品准入公告，加工增值比例达标，符合免关税条件。
10: 这个车关税是免了15%，给企业节省了成本在37000多，节约的钱主要用之于产品的研发，研制出新能产品，环保、安全、智能化。目前为止，收到很多企业的订单。
9: 此次首单落地过程中，省市相关部门及园区一路护航，为企业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提供有力支撑。
10: 遇到各样的问题，我们首先就是向高新区汇报，开专题会不下于10次，来解决难点和堵点。对后续接订单，我们这个信心很大。
11: 加强与企业沟通，做好重点培育企业的业务指导服务，聚焦加工增值政策应用，开展精准招商，引进一批适用加工增值政策的企业和项目，助力更多企业实现加工增值试点和业务闭环。
9: 聚焦小而精特色汽车产业定位，海南正重点发展救护车、消防援救车、通信指挥车、旅居车等高附加值专用车，避开传统整车产能竞争，走差异化、高端化、专精特新发展路径。未来，海南将吸引更多高端汽车研发、设计、改装企业集聚，构建符合自贸港定位的现代化汽车产业生态，为自贸港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记者从三亚崖洲湾科技城高新区管理局了解到，在近期举行的2026全国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融合创新大会上，神心科技海南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128通道神经信号采集刺激芯片获2026年全国脑机接口十大创新产品奖。
12: 神心科技，其前身是2020年海南大学组建的脑机芯片神经工程团队。2024年1月，该团队在海南大学三亚研究院支持下正式孵化成立神心科技，并落户崖洲湾科技城高新区。目前公司已申请近20项专利，多项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前沿期刊。此次获奖芯片由神心科技自主研发，实现完全国产化，是一款面向医疗植入、神经调控、神经信号采集等场景优化设计的高端脑机接口专用芯片。
13: 这次能拿到这样的一个奖，也是对我们的这些年的一个努力的一个认可。我们也相信未来的这些年，我们可以在脑机接口的这个领域继续研发相关的更多的更优秀的芯片，让我们的国内的脑机接口可以有一颗真正的中国心。
12: 该芯片具备超高集成度、超低功耗、微型尺寸及高信噪比采集4项核心优势，可实现128路同步神经信号采集与双向电刺激，支持多通道并行处理，功耗低于20毫瓦，适配长期植入医疗设备需求，整体性能达到国际一流水准。
14: 它的应用的这个领域比较广，比如说做这个脑电的采集，来做康复，来做运动功能的修复，做这个视觉的功能的采集和精神类疾病的这个症状的监测。那么从去年4月份我们正式对外销售，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批稳定的国内的客户。那么我们预计会在未来3年左右的时间，会有客户陆续的走向临床。
12: 芯片的成功研制，成功打破海外高端脑机芯 晶片垄断，补齐国内产业链短板，标志着我国在侵入式脑机接口核心芯片领域迈入自主可控新阶段。
13: 那我们也相信我们未来也是一定会继续扎根海南，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的上下游企业其实也有正在谈或者已经来到海南做发展的，也这样也加深

0: 了我们之间实现合作。
1: 结合省政协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6月3号，省政协主席李荣灿在海口市调研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强调要在彰显界别特色、建强平台功能上下更大功夫，把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
2: 李荣灿先后来到省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商联界别信连胜工作站和文化艺术界别国行工作站，详细了解工作站建设及运行情况。他指出，做好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委员是主体，制度是保障，成效是关键。要引导广大政协委员进一步理清履职思路，增强履职动力，做到联系对象覆盖广泛，联系内容精准务实，联系方式灵活多样。要持续完善制度机制，依托工作站倾听群众心声，收集各方诉求，为委员撰写提案、大会发言、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高质量履职提供源头活水。要把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和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结合起来，鼓励委员发挥自身专长，在加强服务中拉近距离，增进团结，凝聚共识。要积极探索联系界别群众的方式方法，推动全省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再上新台阶。
1: 作为2026海外旅行商海南行活动重要内容之一，6月2号全域对接中外旅行商一对一洽谈活动在海口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境外旅行商代表与海南18个市县的涉旅企业面对面开展精准对接，达成合作意向226项。
3: 本次洽谈活动以全域对接为核心，全面整合海南18个市县的多元化旅游资源，涉及热带雨林、滨海度假、康养休闲、免税购物、体育赛事等，吸引众多境外旅行商驻足咨询。
4: 海南不仅有绝佳的冲浪圣地、醇香的咖啡和美味的椰子，还有中医药康养资源，可以打造康养类文旅项目。这次的海南行让我得以深入了解当地文旅资源，进而能够更好地向我们国家的游客推荐。
5: 我是泰国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主营团队游线路，常带客人去琼海打高尔夫。今天我收集了新的资料，对接上了海南本地供应商，计划输送更多游客前来体验海南全新的文旅产品。
3: 在当天的一对一洽谈环节，境外客商按需前往对应市县企业席位自由交流，纷纷向海南参展方提出定制线路、客源输送、跨境研学等合作诉求。不少客商还与海南敲定了初步合作框架。
6: 来自澳大利亚的、来自蒙古国的、俄罗斯的、泰国的，还有欧美国家的一些游客朋友，他们都表达了很喜欢这样的动植物资源，以及喜欢我们的国宝大熊猫。我们会统一的去梳理所流资的这些客商朋友的信息，达成进一步的合作意愿。
7: 针对欧美市场，进行了一些内容的一些升级，包括我们新开的这些沙滩吧，各个旅行商也对我们酒店展现出了非常浓厚的兴趣。那我们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开展更深厚的一些合作。
8: 我们今天主要带来的呢是我们的百花林景区，就是热带雨林和康养的资源，彝族苗族的文创产品，以及我们的茶叶。匈牙利的有一个旅行社，他说他要来参观我们的制作文创产品的这个工厂。也有德国的旅行商跟我们的百花林景区已经到了下一步具体沟通，说怎么去现场落地这个方案的一个阶段。
3: 6月2号下午起，参会嘉宾开启为期3天的特色旅游线路采线考察，深入体验海南一城多站全域精彩的旅游资源优势。
1: 今天上午，2026年六五环境日海南主场活动在海口江东新区举行，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保护，携手推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2: 今年六五环境日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场活动设置4大主题篇章，涵盖经验分享、倡议宣誓等环节，并开设全省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及生态保护成果展，全方位呈现海南在环境保护、绿色能源转型、零碳示范区建设等领域的成效。
9: 大韬海南公司聚焦绿色低碳发展主线，截止目前，海南公司清洁能源装机容量达307.32万千瓦时，占全省清洁能源总装机容量的12.19%，年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10: 海

0: 河口是全国唯一的热带地区的气候适应城试点城市，我们不断的打造绿色低碳这样的一个发展路径，我们的低碳绿色生态之城的这样的一些相关实践也有亮相我们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和联合国的生物多样性大会，而且都取得了不错的这样一个宣传效果和实践样本，为中国方案探索了一条海口路径。
1: 2025年，海南高质量完成“十四五”生态环保目标任务，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居全国一流。其中 ，PM2.5 年均浓度降至11.8微克每立方米，创历史最好水平。地表水与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分别达96.9%和99.7%。海南以二加 N 标志性工程为统领，纵深推进美丽海南建设，连续4年在国家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中获评优秀。
2: 从2019年生态文明社区海南实施方案印发以来，海南其实积极在推动蓝碳的这个发展，对于我们整个的海洋经济来讲，都是一个绿色的转型的一个绝好的一个抓手，能够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3: 今天2026年海南省高考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详细介绍考点布设、数字化技防建设、考务人员配置等内容。
4: 今年呢，全省高考统考报名人数是超过了7.8万人，共布设了18个考区、46个标准化考点、2661个标准化考场。当前呢，全省高考各项准备工作都已经全面就绪了。今年共遴选出了9800多名政治可靠、义务过硬的考务工作人员，构建起了3级培训体系，覆盖考务实施、保密安全、应急处置、技术保障、信息报送等全领域。
5: 我们全面推进数字复考，升级完善考试技防体系，实现全省标准化考点、智能安检、视频监控、 AI 智能巡考全覆盖，
6: 对全省43个考点、供餐食堂和20个集中用餐点位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检查，紧盯考点周边住宿、餐饮、停车等场所，以及线上住宿预订、网约车、外卖等网络交易平台，全面加强线上线下一体化巡查。
7: 公安户政大厅、派出所设立高考专属办证窗口，为考生提供免排队、优先办理身份证服务，实现24小时内质证、48小时内取证。二是在各考点设立公安便民服务点，为遗失或忘带身份证件的考生现场核验信息，办理临时身份证明，全力为考生排忧解难。
4: 结合最新气象监测与预报分析呢，今年高考期间各市县不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但是有可能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出现，尤其是9号、10号，受低空切变线的影响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天气复杂多变，考生和家长还是需要做好防范应对的准备。
3: 今天海南交通广播2026爱心助考助梦想飞扬公益活动正式启动，联动政府部门、公益组织与爱心企业等，为全省高考学子保驾护航，助力梦想飞扬。
1: 启动现场，参与爱心送考的海口交警铁骑队、出租车、公交车、救援车以及爱心企业和社会人士齐聚，统一张贴合成筑梦乘风启航标识的送考车辆整齐排列，他们将在高考期间为考生保驾护航。
8: 我们都会提前去了解考点、考场路线，安排最优的路线送考生。需要送考的家长或者是学生都可以截停，我们免费接送。车上都会给学生准备一些文具、水、清凉油。
9: 各考点呢均设置固定警力，负责现场秩序维护。我们在全市各片区预留机动应急警力、应急车辆，随时处置考生突发求助、道路突发警情，全力保障高考期间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有序。
1: 作为海南本土持续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广的公益 IP 之一 ，FM 100海南交通广播连续22年开。

0: 开展助考活动。今年全省10000余台公交、出租、网约车及社会车辆全程参与，覆盖海口、三亚全部考点，并提供爱心助考、清凉驿站等服务，在特别直播节目中实时发布路况管制信息，联动交警铁骑与救援队伍，快速处置考生紧急求助，确保路通车畅心暖。
1: 22年来，累计已经有10多万辆车和爱心人士加入了爱心助考的行列，为全省的广大考生顺利到达考场提供免费的用车服务。它也是6月最具仪式感的国民公益集结和文明行动，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青春记忆。
2: 海南省2026至2028年非职工小区电力超表到户改造项目实施大会近日在海口举行，标志着海南2000至2015年建成的存量住宅小区改造3年行动全面启动，首批预计惠及居民约45万户。
0: 住宅小区电力超表到户改造是海南省重点民生工程。当前，省内仍有较多小区未实现超表到户，存在电费代收不透明、供电抢修响应不及时、充电桩接入难等问题。本次改造由政府与电网企业共同出资，居民无需承担改造费用。改造完成后，居民直接向供电企业缴纳电费，小区公共区域用电分表计量，据时分摊，收费更加公开透明、规范有序。按照部署，15-5期间，海南将基本实现全省小区电力超表到户全覆盖。
3: 很高兴，很高兴的事情，能让我们自己在手机里面自主的用电，感觉好像幸福指数提高了。大家，
0: 本次全域改造将覆盖3000余个未实现超表到户的住宅小区，采用分批开工、逐步实施、逐片清零、全面竣工的模式，优先完成电表智能化改造，再结合小区实际逐步升级供电设备。其中，2026年首批近1000个小区改造已完成业主集中表决、工程总承包招标等前期筹备工作。
4: 在万宁、陵水、保亭3地分别设立项目部，目前所有在岗人员均已完成岗前安全与技术培训，随时上岗。我们有十足的信心和强大的技术保障，按时间节点完成改造任务。
5: 我们严选了8家施工单位，负责全省的小区超表到户改造工作。通过本次系统性改造，我们将进一步推动供电设施系统升级，积极响应民生用电诉求，快速解决各类用电难题。
2: 近日，国产高端仪器助力热带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研讨会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举行，会上国产高端质谱技术联合实验室正式揭牌成立。
6: 热区农产品往往具有机制复杂的特性，对农业检测仪器的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研讨会现场集中展示了中国热科院高端农业检测仪器的突破性成果。
7: 这台机器是可以24小时的稳定的运行，一天可以满足近500个样品一个分析处理，可以相当于5个熟悉的一个实验室操作人员的一个工作量。今后将针对在食品领域、环境领域等相关的一些科研单位，然后事业单位等相关机构大力去推广我们这台设备。
6: 会上，国产高端质谱技术联合实验室正式揭牌成立，通过搭建协同创新平台，为国产高端仪器提供真实应用场景，加速其迭代升级，为保障国家热带农业科技安全提供装备支撑。
8: 实验室提供一个真正可应用的场景、可落地的场景，企业它会根据我们的意见进一步的优化调整，然后把设备的性能啊，包括操作变得更简便。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一次评价，我们把这种国产仪器验评的这种程序规则以及要求明确下来，下一步形成相应的标准。
2: 今天上午，海南省卫健委、省疾控局等单位联合举行驻顿2026国家传染病疫情应急演练，提升全省疫情应急处置整体水平。
0: 本次演练立足海南作为热带海岛省份，蚊媒滋生、周期长、密度高、输入风险大的现实防控压力，结合自贸港封关运作后人员货物跨境流动频繁的实际场景，设置口岸输入、本土散发、多点爆发、疫情外溢、舆情应对、疫情终止6大核心场景，覆盖海口美兰机场、医疗机构、社区、建筑工地、现场指挥部等关键点位，构建从境外输入到响应终止的完整实战闭环。演练全程

0: 采取视频播放、现场连线、实地操作、专家研判、新闻发布相结合的方式，省市区三级联动，海关、卫健、疾控、住建、公安等多部门协同，实现情景真实、流程规范、处置专业、联动顺畅的演练目标。
1: 通过本次演练，我们主要是全面提升海南自由贸易港文门传染病等重大传染病的一个监测预警、流调溯源、精准管控、医疗救治、舆论引导、区域协同等六大核心能力，为筑牢自贸港公共卫生安全屏障，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传染病的疫情累积一个实战经验。
2: 近日，海南自贸港渤海争霸职业拳击系列赛在海口绮罗老街举行。赛事创新采用城市地标加职业竞技加全民参与的全新办赛模式，将专业职业拳击赛事、全民健身赛事搬进海口核心文旅街区，让竞技体育贴近市民、贴近游客、贴近消费场景，助力体育旅游融合发展。
3: 打得都比较好，场外场内大家都很激烈，能够提高整个市民的积极参与度，也让我们这些客人呢能在海口啊多玩两天。
4: 第一场比赛，我们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效果，现场有2000多人。我们希望呢，本次赛事呢，在绮罗老街形成一个体育加旅游的一个全面融合。
5: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三亚医院住院病房近日试运行，作为全国唯一国家口腔区域医疗中心，医院将服务于口腔颌面外科手术患者、口腔种植复杂病例患者、儿童口腔全麻治疗患者等需要住院观察或接受系统治疗的人群，让疑难重症患者不出岛就能享受到优质的诊疗服务。
6: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3: 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0: 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1: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0: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级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2: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趋势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0: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0: 紧扣“十五五”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

0: 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学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学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学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2: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4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4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4: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未来5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

0: 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15-5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5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6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未来5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8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5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2: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5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进入5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4: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5: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0: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1: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0: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2: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0: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四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3: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4: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0: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两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5: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0: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轰尽轰。
6: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7: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0: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8: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0: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5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

0: 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 97.7%， 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2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雷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雷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1年。卡雷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丹麦新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

0: 会议二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1: 美丽中国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公园。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的女孩子在使用的手机上70%-80%都是苹果手机。他们买950块钱的 Nike 鞋，5分钟就能下决策。这个品牌呢是耳木桃，我们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 all in 在这一个品牌上，一个月投款大概200万。越南的消费力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中国品牌尤其是我们很多品牌是跟着 TK 的这个节奏走到全球，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时机，我给它称叫百年不遇的大机会。
1: 让您列举5个你觉得目前最有机会的，当地竞争也没有那么激烈，他那个零到一更容易的，你觉得会是什么？
0: 哎呦，你这个是商业机密哦。
1: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以为是在那个会议室，大家都按座位坐好。
2: 我们会议室多大？明年要换一个办公室。
1: 哎，好，还有一个。
0: OK, I will buy English, no need your translation. Okay, thank you. For the first day of our radio monthly meeting, actually, this is a first week, and all of us already be arrived, be back. It's so glad to see all of you be here. And looks like be a little fighter, and more, maybe everyone more active and be happy, huh? I can't wait to all be together for this year's fighting, okay? Let's fight together. Let's start. Thank you. Thank you.
1: 你听到或者感知到说也许出海是机会的时候，是一个基于什么样的事情呢？
0: 我们在过去的2023年、2024年这两年呢，实际上是我在国内做自己的国货品牌，做的业绩还可以，但非常挣扎，就是利润啊、竞争啊、内卷啊。然后相比来说，海外我们自己的品牌一对比，韩国的品牌呢，现在全球的爆发式的增长。像我们 VT 呢，近20多亿的营收；像 Mixun 呢，我们新投的品牌，然后它一年也能做到6-7个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跟国内的强烈的对比之后，然后呢，就说我一定得出来看一看了。然后出来了之后呢，其实是一种心态，立马就会很 relax， 而不是说像国内今天早上必须谈完一个生意，我晚上可能就把直播就做了，每一天都在找不同的生意。我觉得在这儿能找到一个非常让你内心很坚定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就是，哎，我笃定未来会有很好的机会，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啊。因为可能我天生会对市场和生意会有一种嗅觉。我们公司的名字 SMD 呢，是因为我们起家最早的时候，韩国起家叫思密达，这是个思密达的意思。来了第一天，我们给公司那么所有的全体就定了一个未来的5年的这个规划目标，对，5年成为越南最有影响力的消费品集团，不是最大，是最有影响力。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你做的品牌的价值能深入人心，你能够让这些人认同你的东西。这一层我们做了一个展厅，这个品牌呢是耳木桃。我们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 all in 在这一个品牌上，这个是我们2025年打的最爆的一款产品。这个产品高峰的时候，我们一个月到40万盒。
1: 这个我在国内没见过。
0: 这国内也有，但是、
1: 洗化妆刷的。
0: 不是啊，它是洗脸的，它是个洗脸扑，你放到水里之后膨大之后，然后挤上洗面奶来清洁面部、洗脸。整个的越南人的皮肤呢都是油皮跟混油皮。它最大的3个需求类目，第一是控油，第二呢是祛痘，第三是美白。然后我们最近又打爆了一个这个品，它是一个粉底刷，这个爆完之后直接就断货了。你看它长得也很漂亮，越南女孩子特别喜欢这种很漂亮很精致的东西。这是 VT。最近最火的是这个微针系列，我们一共到累计现在卖了7800万支。哇，
1: 那现在越南销售怎么样？
0: 在越南还不错，大概一个月有个300万人民币左右吧。

可能你们的观点是，哎呀，越南能有什么钱呀、啊？他们赚那么少的钱，你是不是得卖便宜货？其实这个误区是所有来这儿做生意，如果你有这个误区，你可能会吃大亏的一个点。就啥呢？我们公司的小姑娘，

0: 他们一个月呢赚3000到5000块钱，对吧？
1: 嗯。
0: 然后这3000到5000块钱，他是每个月全部都要花完的。
1: 我觉得不管在什么国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这个底层是不变的。
0: 是的，
1: 嗯，
0: 所以你看到他的消费呢，我们定义叫消费升级阶段。所以他们买950块钱的 Nike 鞋，5分钟就能下决策。所以这个阶段就是对消费品呢，就带来特别大的机会。就是你只要好好打磨你的品牌，把它变成一个有心智品牌力的这样的品牌呢，那你这个市场机会就很大。哎，请，这边是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共这一层有4个直播间，
1: 现在正在
0: 直播，命名很有意思，杭州、香港，对，这个正在播。这个直播间一天7万到8万块钱吧，7万块钱左右，
2: 人民币嘛，
0: 是，
2: 哇，
0: 一个月，一天一天，7万，一个月2万左右，对的。
2: 他们很熟啊，这个话术，虽然我听不懂。
1: 就这个直播间名字叫首尔，
0: 首尔，
1: 杭州，这个是
0: 西贡，就是胡志明，对。
1: 就虽然我们听不懂越南话，但是就是他们那个中台叮那个铃声，然后
0: 上链接，
1: 对，上链接就很熟悉，
0: 上链接。我们这一轮的出海其实核心做的是视频内容电商出海，
1: 对，
0: 是以短视频和直播业态来做出海。那这个都是中国公司最擅长，中国团队最擅长的东西，
1: 对
0: 吧？所以即使是有竞争对手，其实也不怕，因为我们核心是用新的这个打法，新的这个市场模型来去跟原来那些传统品牌做竞争嘛。
1: 就伴随着 TT 就是确实是新一轮的机会，
0: 这一轮的 TikTok Shop 觉得是刚刚开始，中国品牌尤其是我们很多品牌是跟着TK 的这个节奏走到全球，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时机，我给它称叫百年不遇的大机会。
1: 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像我们就以化妆这个类目来说，你觉得从就我们叫遍地是黄金的那个阶段，到进入白热化竞争，你觉得我们拥有的时间窗口有多久？
0: 不会超过2年，只剩下1年多。这是 Hasaki 呢，是越南最大的连锁的卖美妆的连锁店，有点像中国的屈臣氏。然后它在整个的越南有大概280家店，这是其中一家。我们进去看一下。
1: 好，
0: 进来第一眼就能看到木尔木桃的这个专柜。对，这是我们第一热卖的品，这是我们那个洗脸铺。
1: 对，因为它摆在最核心的这个位置。
0: 对对对，因为你看到整个的货架的这个结构里面，跟你人的这个逛街属性相关，最核心的就是这个位置和这个货架，这两个是最简单最容易的，这两个就一般在这个店里面就是热卖品。
1: 哎，我觉得参观这些地方，我就有特别明显的那种哇全球化的感受，
0: 是吧？
1: 就你在不同的国家，但你其实看它的商品，你依然觉得很熟悉。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至少有1%以上是我们日常在用的。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个国家的本土的 local 品牌太少了，所以它是核心的是宝洁、联合利华国际的品牌。那你在中国也是这种情况呀，所以呢，国际品牌占据着大部分的市场份额，那就意味着你其实你的机会还蛮多。如果这个地方这个市场你发现大量琳琅满目的都是 local 本土生产的，然后呢，而且丰富度非常高，价格又很便宜，那 sorry， 这个消费品市场你大概率是没有什么机会的。
1: 那你觉得你面临最大的痛点是什么？
0: 我觉得痛点呢，现在有2-3个吧。第一个呢，假货仿货横行；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是所有在这做生意绕不开的一个政策法规跟政府的监管。在越南呢，很多的法律法规它一直在更新，我们其实既无奈又必须的认真对待，这个难度很高。第三方面呢，我觉得来自于在本土化的团队搭建上，这边的年轻人有点像中国的00后，他们是非常非常需要你去给他更多的关注、情绪价值，并且你还要能够呢手把手帮助他去成长。那这个呢是需要系统化的管理的人，有管理经验。

0: 如果说有人看到这期节目呢，觉得国内很卷，可能未来的发展路径不是很清晰的话，可在这边真的可以试一下。
1: 首先很高兴啊，然后能来到越南这边，然后未来跟大家一起去工作。然后我的名字中文名字叫王昭南，然后英文名字叫 Jonas。 然后如意告诉我，我的越南名字叫做 Nam
0: 不是蘑菇吗？
1: 未来的话，大家可以用你们喜欢的方式来称呼我，可以称呼我南哥，或者称呼我 Jonas， 或者称呼我
2: 王昭南。
3: Actually, he is a little shy to describe himself. Actually, he is a really expert. Actually, in China, you know, some top five intense commerce, the company Chengdu and a lot of brands. He is the manager in charge of that. So he is a kind of the really expert in China. And, you know, we already this year have some new project, and he will in charge of the project. And the mor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he will bring some really good method, good technique, and the right way to teaching and training every one of us. So that's what we want the skill. So welcome again. Welcome again.
4: 我们现在这层有多少人办公？
5: 这个是这层我也不知道，我们一共加起来是90多人。对，
4: 有中国人吗？这层里？
5: 这层
4: 有啊，这里啊，
5: 这层有中国人。
4: 您是哪个城市哪个省的？哪里人呀？
6: 我是大连。
4: 大连啊，什么时候来的？我走到你旁边，这样我的麦可以收您的声音。
6: 我是去年11月份过来的。
4: 去年11月，
6: 11月
4: 啊，哦，那其实很感受怎么样呢？
6: 因为整体的电商来说，这边跟国内可能还差个2-3年或者3-4年这么一个阶段吧，所以的话，竞争对手的实力肯定没有像我们这样从国内过来的这些电商团队这么强，那么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有一个时间差，只要我们把握住这个时间差的话，那我们的优势就会无限的放大。
4: 饮食呢，习惯吗？
6: 开始不习惯，因为这边很多都是面食。面食太多了。
4: 是。哎，可是东北人应该也爱吃面食啊。
6: 哎呀，那也是天天吃，肯定是不会习惯的。
4: 家里人现在放心吗？
6: 这边工作嘛，大家还是比较放心的。因为毕竟都是熟悉的团队，熟悉的人嘛。
4: 我给您说一个好玩的例子。我这次要来越南拍摄，我们说想在那个摄像，我找了一个我们过去合作摄像老师，然后我问他说，那个去胡志明拍摄有没有档期？然后我们那摄像老师说，他说越南我有点害怕。
6: 是这样的。我来了之后，我很多朋友也在问我啊，那边这个社会环境啊，安不安全？那怎么样？其实我来了之后，有时候因为我们下班比较晚嘛，晚上8点多、9点多，甚至有时候10点多，我从这儿走到我现在的住处，大概1公里多一点，晚上11点12，甚至有时候12点，路上特别安全。
4: 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比如说在说出海的时候，可能遇到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语言，您英文怎么样？
6: 英文不太好，
4: 不太好啊，那也敢来
6: 啊？这个其实无所谓，因为做电商来说的话，语言虽然很重要，但是它不是决定性因素。而且普遍来说的话，越南人，特别是年轻人，学习英语或者是甚至是学中文的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们一般如果是想要深度交流的话，会招一位就是助理助理的话肯定是要会中文的。
4: 来翻译。
6: 对，
7: 这是我的助理。
6: 这是我的助理。
4: 所以你中文很好。
8: 我一般般。
4: 你中文是怎么学的？
8: 我的专业是中文的。
4: 厉害。
6: 他们这边学中文的就是学生特别多。
4: 我们昨天那个就汉庭的投资人，他的助理，然后中文说很好，我说你中文怎么学，他说看《还珠格格》那个老师我可能得麻烦您翻译一下，有没有曾经在越南本地公司工作过的？
0: 如意，你原来在越南公司工作过吗？越南人的公司工作过吗？
7: 有
0: 啊，你来问一个，
4: 我问一个，
0: 会中文
4: 啊？你也会中文
7: 啊？我会讲。
4: 你中文是怎么学的？
7: 我也是中文专业的
4: 啊。哎，所以中文专业在当地还是个比较热门的专业，
7: 对，很火
4: 哦，
0: 很火。
4: 那你感觉越南公司和中国公司在那种就是企业文化上呀、办事效率上呀，有没有什么差别？
7: 我以前在越南公司工作，这个公司他们的规模比较小，所以他们的那个每个规则或者是规定就比较勉强的那种。但是这边我觉得他们这边的环境非常好，然后愿意在这边工作。
4: 好像
0: 托我先回避一下。
4: 可以，他走了可以说实话了。
7: 我个人觉得这边比如是他这个公司的环境好的话，就愿意在这边公司。然后年轻人我比如是我没有看中那个薪资
4: 哦，真的
7: 就是如果在这边可以积累经验，然后接待很多朋友这样子的话，就更好一点。
4: 就比如说你判断一个公司是不是环境好，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7: 我觉得如果一个公司环境好的话，会给你一个好的空间，可以发展自己的能力。
0: 这是我介绍的两位，芳草他的中文也很好，芳草是我的 MBA 的同学
4: 啊，
0: 然后现在是我们 back office 的老大就是整个后台行政税务财务法务 HR 都是他来管然后春梅是我们的一号员工然后也是我们现在 manager 然后他是我通过猎头公司来认识的那也是我们整个越南的第一号。
4: 春梅老师是那个越南人？
7: 对，我
0: 他们都是越南人
4: 但两位都是中文很好，没事，我们去吃饭，就带您身上了。
0: okay.
4: 我们去吃饭吧，
0: 走吧，
4: 走。
0: 然后我们就随机的聊一些话题，
4: 对，
0: 聊一些那个什么，
4: 走，
0: 没有什么特定的主题跟你们。
4: 对
0: 对，然后他们两位都是英文跟中文非常好的。
4: 哦，太好了。您是哪年去读的 MBA？
0: 来的第一年，2024年的11月末，12月份。
4: 就是你是我第一个见到说我是为了招人或者找合伙人去读 MBA 的，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个的？
0: 因为招不到人。
4: 目的性很强去读的这个 MBA 啊。
9: 你知道那个目的性强到什么程度？
4: 讲一讲，展开说说。
9: 就是他是我们班唯一的一个外国人。然后有中国人，这个课程是英文上的。我说这个人在这边干嘛呀？对吧？全部都越南人，对吧？然后中国人又来读书 MBA， 然后呢，他来上课之前。给全班的同学打招呼这个是我没看过的就是他说Hello 你好，我是 Henry 我是某某某公司的，做这个行业的，很高兴认识你所以我就对这个人的印象特别深刻来上课了就非常 outstanding。
0: 我当时没有聚焦到一个人，我聚焦到所有人。我的认知里面是这样的，就你总有一定的概率会遇到对的人，你只有拓宽足够的面儿，你才有可能到最后找到对的人嘛。我做了很多的功课，我拿本子，当每个人自我介绍的时候，然后我都要去记录一下他是干什么的，然后呢他的特点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年纪多大，做什么行业，然后呢上课的时候观察这些人的表现。然后看这些人有没有 mind， 然后下课看这些人的表现是有没有利他、团结和 leadership。
9: 我们第一次聊的时候，你知道他问我什么吗？他问我说你属什么？我说我属猪。他说猪合财，跟我合财。我说好的，老板。
4: 真的吗？第一次聊天的时候。
9: 我们是做了朋友很久之后，然后我知道他有公司，然后我也来公司，但是我们都没有谈合作。
4: 在你眼里，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9: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很有影响力。就是他在我们班上也是，大家都很喜欢他，也不知道他做什么。有多大老板啊？ 但是就很喜欢，就带一种积极的能量。
10: 有一次是学校有一个聚餐嘛，然后他们都分享哦，跟你合影了，跟你那个打招呼。
4: 哦，真的，就是明星。
0: 其实我想思考一个问题，越南读 MBA 的人交这么高的学费，理论上都是不缺钱的和不缺机会的人，

0: 为什么要来给你工作？为什么？这件事，这理论上来说，中国的任何一个老板过来都要思考这个问题的。为什么一个越南优秀的叫1%的人要来给你工作？我认为这件事情是不 make sense 的，是说不通的。我找到了，我说唯一的一条路，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找到这样的优秀的人给你当合伙人。你在市面上通过猎头，通过招聘，通过叫这些生意的上下游，很难形成可信任的合伙人。为什么？信任基础是一个前提，没有这个，你所有谈的东西都没有意义。所以我说 MBA 的路径里面是一个建立信任的最好的关系。
1: 嗯，
0: 我原来有一个观点叫 MBA 可能是最好的猎头的方式。为什么？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上课时看能力，下课时看人品，所以我说这个新要进来过来创业的中国人，我特别建议去读一下 MBA， 先把英语等级考过。
1: 这个那学校也很喜欢你这样的学生，免费招生大使。
2: 对，把那段给学校，学校肯定让你们去采访。
1: 对。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什么时候才能把孩子全拍掉啊？是太困难了，实在是。吴老师一直比较拒绝表演，刚排练，哗雨下来，就不顺了。
1: 这么多、啊、怎么放？
2: 没放过，
1: 没放过，确实没放过。
3: 恭喜你，从此开始给自己唱歌了，是不是？
0: 人生充满艰难，但是起码你不会后悔，因为你所做的所有的选择，其实选择的根源就是你的热爱。
4: 一二三，开始。

在我国西南边陲的一座小村庄，一行人的到来打破了往日的宁静。纪录电影《路随心定》剧组正在这里举行开机仪式。

0: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大家齐心协力，帮助我们的所有的演员，我们所有的都要平安安、顺顺利利把这片拍完。好嘞，大家一起努力啊！谢谢大家。
1: 正在带领大家的是导演刘畅。他此次拍摄的影片讲述的是音乐家吴桐在云南一路采风寻找原生态音乐的故事。
2: 纪录电影第一是体量比较大，另外呢就是可能在制作上跟那个普通纪录片就不太一样，因为普通纪录片可能团队更小更灵活，那样的话你可能很多的那个创作过程中你的比较从容，但是这个纪录电影呢，那你就真的是没有办法那么去耗时间靠抓取的模式去拍摄，你就要预先去设计，对吧？我们的片长比较长，但是我们的这个时间制作时间又非常短，所以在那个制片方面的压力就会非常大。像纪录电影
1: 尽管时间紧任务重，但这还不是刘畅面临的最大问题，如何在真实与演绎之间找到平衡让他感到颇为困惑。
2: 从导演这个角度来讲，纪录电影可能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就在于它这种演员的演出，因为它本身是纪录片，但是呢它的演员调度和演员的表演方式，包括每一个镜头每一个镜头的这种拍摄模式，注定了它这个演员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表演能力，甚至说对这个事情的充分理解，同时还要保持这个就是真实的这种真实的质感，所以就非常麻烦。比如说我们在跟吴老师一开始在沟通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吴老师一直比较拒绝表演，这事儿如果说是吴老师他没有这个精神状态的话，他就很难去演去配合，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3: 我和刘畅导演认识的时间只有一个月，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才认识的，但我之前知道他搭车去旅行的那件事儿我是知道的，但是跟他一个月前第一次来聊这件事儿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的有热情，当然也是很勇敢，一直在路上去探索走自己的路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有的时候一天要赶路差不多要将近20个小时，但是终于我们到了这个地方，我还是真的非常感谢他。
2: 我们在那个第一次拍那个井麦山的时候，井麦山第一场的时候，刚刚在那个云海的地方，然后听那个声音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哦，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
4: 水流的声音，对，越听越多。
2: 当时就是早晨，然后云海刚刚散去，然后传来的那个鸟鸣、溪流和那个原野，然后种种声音是分布的非常密集的，而且果然那个吴老师在听的时候就能听到，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越听越多，越听越多，啊，这时候吴老师的反应就特别的好，特别的那个真实和这个就和设定之间找到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位置。
3: 就是那虫子还说了，这什么鸟？村里来新人了。
2: 当时就是非常欣喜，就是说，哦，那我们可能原来的这种担心啊，在那一瞬间就消化掉了。
1: 尽管电影在紧张而忙碌的状况下开机，但和吴桐第一次合作的默契达成却让多年来听从内心只身上路的刘畅颇为惊喜，同时也暂时消解了内心的担忧。但在接下来的拍摄中，诸多的问题却接踵而来，等待他的也无疑将有更多挑战。由于少数民族的原生态音乐往往出现在日常生活中，而刘畅得知当地的孩子们在河边戏水时会哼唱传统歌谣，因此他在河边找到了这个真实的音乐场景。然而麻烦也随即而来。
2: 拍孩子戏水那场戏，就是因为涨水了，那河涨水了，从小溪流变成了小河，水道很汹涌，所以下河岸就下不去了，啊，下河岸基本河岸就石头啊都被堵住了，所以孩子拍水的戏的很多的设置就得改变。
1: 当地突变的天气使得摄制组原本费尽心思找到的拍摄点被这场大雨冲坏，无奈之下，刘畅立刻发动剧组各部门重新寻找拍摄点。
2: 我们还是觉得说，哎呀，你能不能按照原来的那种想法能够实现，找到最好的角度，找到那种孩子的那个在玩水的时候，他们在捉鱼，包括旁边的主人公那个小飞正在吹那个闷笛，啊，这个场景我们特别想还原出来，但是哎呀，这个实在是找不着任何位置，机器的位置，然后人员的位置特别特别难找，所以穿过雨林，穿过那个丛林里面去

0: 一边找一边那个砍草丛，然后把那个人都给过去，然后到了岸边的时候发现又很陡，又人又下不去，
1: 过不去了。
2: 好了好了，不要走了，那在我们那边你们过得去，我们也过不去，你要扛着梯子。
0: 哎呀，然后就非常的，那怎么办？这么多人来了，然后这个井天气的变化，这个井适应不了，特别特别特别麻烦，而且临时再换井，我的天哪，那就时间上你来不及了。
3: 艰难的寻找后，大家仍然一无所获。最终，摄影组决定带上器材冒险一试，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涉水前行，希望可以在河对岸找到一处视野较好的地方进行拍摄。
0: 其实已经发现，就是其实可能只追求那么一点，对吧？但是还是人大家这么去做。
4: 一二三，开始。
3: 经过一番周折，大家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地点，拍摄到了预期中的电影画面。而在一路跋山涉水的拍摄过程中，像这样的困难还有很多。其中，在前往孟丁村取景地的途中，跟拍车队一路遭遇到的颠簸泥泞，更是让刘畅印象深刻。
0: 孟丁实际上是因为，原来我们那个这个车队的朋友，跟我推荐的这个地方，而且就跟我说那个道路极为艰险，极为难走。这个地方可能它能保持得这么好，那就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它的这个路途偏僻，非常非常偏远，然后基本接近回零线。第一次前踩来的时候就被吓了一跳，就基本上全是，从我们第一个那个拍摄点那个景迈山到这里头，要足足开一天半的时间才能到，而且中间不停的情况下得开一天半，因为所有的这个路全都是那个常年失修。
3: 为了顺利到达取景地，所有人必须适应艰险的山路和多变的天气，而也正是这种难以抵达的困境，使得刘畅更加坚信了内心的方向。
0: 我们每天拍摄往返的时间要花3到4个小时，其实都已经很不合理了，但是我们还依然就非常坚持，就是还是要在这地方拍。它就可贵在一个难以到达吧，就是它这个村落的自然美感是罕见的，而且可能怎么说呢，就是能够在我们能够找到的范围内，可能是比较独一无二的了。

0: 尽管山路坎坷，行车已经十分困难，但为了寻找到最佳的镜头角度，摄影组还要在行车途中进行反复调试，以确保万无一失。也许一个不经意的疏忽，就会为拍摄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1: 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那种极致吧，大家想各种办法去追求极致。我觉得可能唯一寄托的可能就是这个大家对这个片子本身的热情了。这是唯一的办法。那哪怕那我能再通过我的创作把它再加两分三分他们都愿意捆着绳子下悬崖去。你说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可能是团队的极致吧。
0: 为了追求极致影像和真实质感，摄影组不惜以身涉险的态度让刘畅颇为感动。而接下来美术组的场景还原工作更是让他惊叹不已。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漂泊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3: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2: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4: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2: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5: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0: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他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你以为他们远离社会是孤独的缔造者，但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对新鲜和冒险的渴望。追寻内心的直觉，听从山峰的召唤和大海的指引，以伤疤作为标记，用灵魂绘制地图。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别受教条的约束，别活在他人对你的期望之中，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3: 嗯，还拍呢？别拍我了！
4: 哎，睁不开眼了
3: 吗？哎呀，睁不开眼了！本来就感冒了，然后……
5: 哎，我也是，
3: 这有烟熏的，这眼泪糊糊的。
6: 经过一夜的奋战，美术组的场景还原工作仍在继续。为了避免过多人为痕迹的介入，他们每一次从图纸到实物的转化都要求极为苛刻。
7: 哎，你这个气门倒大了。
8: 因为我们需要的那个道具太多了，因为好多场景的话就要求还原生活嘛，每次我都很奇怪他们从哪儿变出来这些东西的。
9: 这景搭的挺牛啊，特斯拉的吧，真是百分之百按设计出来啊。可以，
10: 兄弟们，这边挪了，这边挪了，
11: 不用挪，你把那个再拆一个不行了吗？
10: 这边本来就没。
8: 就是美术指导嘛，是个特年轻的小伙子。这个美术我们是第一次合作，啊，志源那边是第一次合作。开始看他觉得特年轻啊，虽然他很年轻，但是呢，我发现整个这个美术组的成员，然后做活做得太细了，然后你稍微说点你的需要的概念和气氛，他马上就给你特别亮眼的东西啊，这是一个就是幸福状态嘛。
12: 做美术其实最兴奋的就是我来到这个村子，一开始就是特别疲惫，然后这因为前采收我们没走很好的路，然后我和导演当天下午就来了，然后一来到这个村就特别，我说这村子特别好，特别有质感，然后整个环境非常好，然后这个环境也会对我有冲击，我就跟导演说很兴奋，我说这个村子非常好，我希望把咱们片子70%的一个场景全在一个村子里面发生，然后咱们可以多拍点这个村子，使劲拍，努力拍。
9: 两天美术组给搭好的啊，还是很给力的啊。那就是孩子演出的那个舞台，
8: 可以。
9: 美术组的东西让人很放心。哦，从我舞台这儿刮过，呵，
3: 感觉跟蒸腾的似的啊。
6: 美术组在悬崖乱石之中搭建出的这座空中舞台，作为影片中最重要的场景，吴彤与各民族演员一起会在这里完成最终的演出。而为了营造出更多原生态氛围，美术组采用了放飞蝴蝶这一元素，使得吴彤与孩子们在榕树下斗生的画面更加唯美。但这个看似简单的形式实施起来也同样颇有难度。
9: 这么多啊，怎么放？
3: 没放过，
9: 确实没放过。这个放效果也不好，
3: 我也不知道它往哪飞啊。
9: 我反正看不见，关键是
7: 有没有？
13: 有。
14: 老爷子。
12: 蝴蝶就是增加一个咱们一个场景的气氛，就是想有一个动物，然后会增加一个整个环境的空间的氛围，然后让一个小孩去抓这个蝴蝶这个场景，然后导演一开始也想要的这个场景。
9: 好，可以，可以，可以了。
6: 在这次云南采风的途中，吴桐也发现了孩子们身上的音乐天赋，而这也激发了自己的创作灵感。不过在接下来的拍摄中，孩子们的不确定性却成为拍摄的一大挑战，令刘畅感到头疼不已。
1: 全球国货之光带您穿越枫叶之国，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自然馈赠的国货力量。
4: Canada has also grown its presence at the Expo,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当枫叶掠过北美原野，当冰雪淬炼匠心品质。
5: So it's the perfect place to sell natural health products and sell our products.
13: I believe this is our best-selling product. It fits the Chinese market perfectly because it is very easy to eat. Put in a hot pot or chicken tea.
1: 一场跨越山海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加拿大篇即将启幕。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拍的就是原生态嘛，原生态的这帮孩子就是当地村庄的，而且这些孩子怎么说，就很欣赏他们一点，反而就是我们的难度，你根本没有办法把他们控制在一起，就等你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要拍的时候，他们早就已经玩累了，然后当他们你又觉得去换场景的时候，他们又兴奋起来了，就是一个不可捉摸性吧，他们就好像这个拍片子就是一种玩，但是玩的就玩太过了，会让你非常崩溃。可是我们孩子这个戏里面是最多的，拍摄起来是真难的。现在想想都是一个，什么时候才能把孩子戏全拍掉啊？他们是太困难了，实在是。
2: 为了最大程度保留记录电影的真实质感，影片中的小演员都来自于周围的村庄。而如何让这群异常活跃的孩子们快速进入状态，同时又保持现场秩序，让导演刘畅颇为困惑。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让他头疼不已。
3: 是不是又变成刚才那样了？
4: 好，停。
1: 你看，像小飞同学就是印象特别深，因为我们一直在找这个天籁，他唱歌跟天籁一样的，唱歌唱得太好了，唱得真是太好了。可是他本身的这个个人的这种真实状态又是一个特别内向的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13、14岁少年的心态，对吧？但是呢，我们在他拍他告别那场戏的时候就很难，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表演是不可能说做到真正的专业演员那种效果的，那我们出来的画面可能就会非常尴尬，我们希望他能呈现出来的是偏于真实的东西，那这个过程中他就死命放不开。
2: 由于演员小飞缺乏表演经验，一直未能顺利进入拍摄状态，而为了捕捉到他自由歌唱的真实画面，刘畅尝试了各

0: 各种办法让他放松，但始终没有效果，拍摄一度陷入僵局。
1: 啊，这是吴老师突然就进来了。哎，吴老师就是他看到说，哦，你们可能对这个音乐跟孩子这个声音的这种状态你们并不是很了解，所以他是这样跟我说，说那个导演呢，我来试试。我说来吧，然后他就哎去跟他去讲这个音乐本身的问题，包括唱歌的这种状态。
2: 前面没有观众，就你自己唱这首歌是唱给自己听的，好不好？就唱给自己听。
3: 都是草绿竹，一都是如美如。
2: 小飞作为最年轻的一代，我觉得他身上充满了可能性。像小飞在他面对大山远方所谓的家乡要唱一首歌的时候，应该是唱给自己的，唱给自己内心的回忆的。恭喜你从此开始给自己唱歌了，是不是？不是完全就是，
1: 对。所以说到这儿，我觉得可能纪录电影更多的是追求极致，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的依靠大家的力量，包括依靠演员、环境，然后天气，然后各种各种的慢慢聚集起来了。
0: 尽管一路的拍摄历经坎坷，困难重重，但刘畅仍然对最后一场集体演出充满期待。

0: 纪录电影《路随心境》的拍摄已经接近尾声，临近演出时，吴彤正在和各民族的演员们进行最后的排练。
1: 这个音乐呢，尤其结尾的演出是对于这个片子来讲是太重要了，因为把各个区域的那个孩子和各个区域的这种音乐就集中在一起，在这个村庄里面去，还是需要这个能把这个多民族多元的文化形态同时给展现出来，是很难的。
2: 最后的这样一个，应该说一个像一个全家福是一样的群像式的这种一个表演的想法是导演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吧。在短短的10天左右的这样的时间里，不同的音乐都融到一起变成这样一个表达，我觉得真的是挺挑战的。
0: 由于电影结尾的这场演出参演人数众多，水平参差不齐，同时又汇集了多个民族的音乐形态，无疑为前期准备工作增加了不小的麻烦，因此所有人必须克服困难，加班加点地进行反复练习。

0: 经过数天的紧张排练，电影拍摄也终于进入尾声，能否在最后一天顺利杀青流畅还不得而知。
1: 我们只有一天的时间，而且可能中间还有下午还有别的拍摄，只剩下了那个最后的这么几个小时。
0: 然而当一切准备就绪马上开拍时，突然来临的一场雷雨再一次打乱了拍摄计划。如果最后的这场演出无法完成，将意味着电影拍摄以失败告终。
1: 哎，就不顺吧，我觉得这整个的事儿都太多，然后最后一场这个演出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一样，就是下雨，好，刚搭了刚排练，哗雨下来，然后你看舞台上30多个人，那么多孩子，根本就赶紧躲完了以后上面湿了，然后大家继续排了一下，又下雨。

0: 焦灼的等待后，大家决定冒雨排练，以抢在天黑之前完成最终的拍摄。而他们对待演出的这份热情似乎也为自己带来了好运，电影杀青前的这场演出也终于如约开始。
1: 很多这些我们的这主人公嘛，他们身上都是真的是真实发生的，他们的身上的故事其实都是围绕着一个什么问题，就围绕着一个是遵从内心的问题，就是那个文化的自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觉得什么呢，这个片子能尽一点点小的一个微力吧，最该做的事情就是对孩子们，因为他们充满了未来无限的可能。坚持自己的路真的最难的，但你靠什么去选择？你是靠着别人对你的这种要求和期待去选择吗？

0: 对吧？还是说你按照自己的想法，哪怕有那么一次机会都很重要。
1: 就是因为人只有听到那个自己就是别的东西、别的艺术、别的文化跟自己产生共鸣的时候，你才能激动。像这个自己的路这个话题就是一样。这人走到最后，其实是在无限去接近自己。如果你不重复，如果你在不停的去前行，那你说动力是什么？你说为什么呀？对吧？人生充满艰难，但是起码你不会后悔，因为你是顺着自己的这个心意，没有选择最短的那条道路，你选择了最长的那条道路。换句话讲，可能是希望到最后一天的时候，能明白，就是说，哦 ，OK， 我这一辈子啊，我就是走了一条自己的路。
0: 好嘞。所以说，生活、艺术还有旅行，其实都是，我觉得在我这儿看都是一样的，就是漫长的，就是一个漫长的苦逼和瞬间的光华。啊，那我们做影视可能做这事也是一样的，因为你所做的所有的选择，其实选择的根源就是你的热爱。
2: 在这次云南之行中，尽管只有短短数日，但刘畅却用镜头记录下了珍贵的人文影像，吴彤也在用音乐传递着更多可能。从不活在他人的期待之中，听从内心，坚持热爱，或许正是路随心定的意义所在。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我们复合，回头我们两个人又闹得不愉快，再分开，结果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0: 那么确定，咱们俩复合之后还会分开啊？
1: 千万别再把那说漏了啊！我可不想让他担心，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呢。
2: 你放心吧，妈那边我帮你瞒着。

0: 喂，
1: 白姐，你在哪儿呢？
0: 你看不看手机啊？
1: 我正在有个球
0: 吃饭呢，我没看，怎么了？
1: 快看一下，我不好了。
0: 现在社交媒体上都在传一份小文基金向我们公司催款的聊天记录，
1: 据说发出来的人就是小文基金的内部员工，而且现在社交媒体上还有其他号跟着
0: 爆料，说什么我们公司倒打一耙，不仅拖欠善款，还要告小文基金。
1: 设计慈善，
0: 大家关注度极高，这舆论持续发酵的特别快，现在网上全是关于我们公司的负面消息，怎么办呀姐，这网友都在喊话让我们公司赶紧自证清白呢。
2: 你先别慌，你让公司每一个人把我们跟小文基金的通话记录、邮件、微信全部都截图保存，
1: 还有看一下我们垫付的善款到
2: 账没有，开一个证明。
1: 网上有人恶意转发了我们公司主页链接上求救的一条广告片，网友扒出来求救是你的女儿，现在网友开始攻击求求了。
3: 妈妈，我还想吃冰淇淋。
2: 那小九，我先挂了啊。求求，妈妈点事儿要回家处理，咱们吃完披萨，吃完这个蛋糕就回去好不好？
3: 好。
2: 多吃点啊。

0: 哎呦，你还知道回来呀？啊，娜娜，娜娜你怎么回来了？
1: 嗯。
0: 哎呦，我还以为是你妈呢。哎，我跟你讲，你上回啊，你刚一走，你妈就说她又要出差，到现在都没人影呢。我指不定啊，她又跟那个姓郑的那个郑斌两个人又不知道干嘛。
1: 我妈这么长时间不回家，你不知道发个微信问候一下，关心一下吗？
0: 我关心她，开什么玩笑？啊，你妈整天不着家的啊！再说了，她也没给我发微信呢。我，哎，你什么毛病呢？这是，这么没大没小的。

0: 哎呦！
1: 哎，妈，您怎么了？
2: 嗨，没有没有没事。
1: 您是要去厕所吗？啊，
2: 不用不用，我起来呀，走走，躺时间长了累得慌。哎呀，行嘞，来，
1: 行了，
2: 行了。哎呀，真是，哎呦。你又在那瞎忙活什么呢？不歇歇啊？
1: 随手擦擦，闲不住。
2: 哎呀，真是！哎，
1: 我看见写字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咱全家福，

0: 想起好多以前的事情。
1: 啊，那张照片啊，嗨，那张照片婉清偷偷的给拿出来过，五个人里他就把自己给涂上颜色了，那小脸红扑扑的。
0: 我听您说过，白衣服都变成红衣服了。
1: 就是
0: 最后您没有办法，就拿着这张照片到照相馆里请老师傅把我们每个人都上了色。
1: 可不是嘛。哎呀，你这二妹妹呀是真爱美呀，连这么张照片她都不放过。哎呀哎呀，不行，你说时间长了吧，这小孩不行，再坐会儿坐会儿。这没办法，躺时间长了吧也不舒服，是坐时间长也不舒服。哎呀行，哎呀坐会儿。哎，好嘞，
0: 行了，
1: 好嘞好嘞。
0: 哎呀，看着那张照片觉得我跟两个妹妹长得一点也不像，而且我从小脑子那么笨，没有他们聪明。有的时候我都怀疑，我是不是你们亲生的？
1: 哎呀，你瞎想什么呀？这当初不是因为让你照顾两个妹妹，所以没让你复读。你要是复读，肯定也能考上啊。这事怪我，怪我，怪我。
0: 不是那个意思，被子还晒着呢，我过去收去。
1: 哎呀，早点歇着吧。

0: 该删的隐私信息都在盯着删了，基本没什么了。但估计很多人都看见了，你还是小心一些吧。
1: 我会小心的。
0: 嗯，
1: 你们也赶紧休息吧，跟着忙了一天了。
0: 好，姐，拜拜。
1: 拜拜。

0: 人。
1: 喂，秋夏，
2: 现在方便吗？可以过来一下吗？我这边出了点事儿。
0: 出什么事儿了？我现在去找你。
2: 这个号码我打过去是空号。我也咨询了律师，他说目前这种情况报警也没有用。
0: 要不然今天晚上我把球球带到我那儿去。
2: 行，球球在你那儿比在我这儿安全。
0: 那你怎么办？
2: 我怕什么呀？我又没有做任何亏心事儿，我就不希望孩子出事儿。球球，怎么醒了呀？是不是吵到你了呀？
3: 爸爸，你怎么来了？
0: 我跟妈妈说点事情，你接着睡吧。啊，
3: 你今天不回去了吗？
0: 啊，爸爸不回去了。我小声点说话，不会再吵到你了。
3: 嗯，没关系。
0: 嗯，去吧。
2: 睡吧，球球。
3: 嗯。
2: 我觉得可能也不会出什么事儿。对方就是发一个威胁短信来吓唬我。别把你回去吧。
0: 不行，这两天我学校也没什么事情，我在这儿陪着你们俩吧，这样我心里也踏实。你累了吧？要不然你先回去睡。
2: 你要累了就沙发上眯一会儿啊。

0: 炸好了。
1: 你进来，你妈没看见吧？
0: 我妈去洗澡去了。
1: 哦，哎，你看你姥爷那个日记，看完以后你放好了吗？没让你妈看见吧？
0: 我放我行李箱里了，我准备带走。我觉得放家里怎么着，都怕我妈发现。
1: 那你也得放好了。
0: 我知道。怎么了？
1: 是你妈，
0: 好端端的，就突然就说：“哎，我怎么觉得我不像是你亲生的？”我一听，我这心里就乱跳啊！我妈昨天雇我行李箱，啊，她还帮我收拾了东西。但是我后来问她的时候呢，她表现得很正常。
1: 哎呦，那你也得，
0: 那她还跟你说什么了？
1: 他没跟我说什么，也可能是我想多了，可是就不是怕他又那个。
0: 没事了，我这两天多关注一下我妈，然后我再去检查一下姥爷的东西，看看他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里面提到这件事儿，对吧？
1: 对，你赶快去。
0: 好，
1: 赶快去，
0: 我去看看去。
1: 那什么，行，
0: 快去，快去。
1: 好，
0: 你别多想啊。

0: 妈，您睡了吗？没有啊，怎么了？我想了一下，那房子还是写您的名字吧。不是说好了写你的名字吗？怎么又变了？
1: 您的钱买的，写我的不合适。哎呀，当妈妈的给孩子买个房子不是很正常的吗？你。 你又想说什么呢？
0: 您要一定坚持这样，那这房就不买了。这大晚上的，你还干什么呀？你又？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难道我那两个妹妹优秀到不用您操心，还是因为我有？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没事，睡觉。

0: 一姐，
1: 哎呦，这孩子你真急人呐！一姐，你快起来呀！哎呀，急死人了！一姐，
2: 哎，姥姥，
1: 哎呀，你看看你睡得这死劲的，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呀，哎呦，这一大早上我起来到现在没看见你妈的影，这一晚买菜什么早回来了，打电话，他也关机。
3: 我再打一个，我再打一个，我再打一个。
4: 您好，您总共
1: 你看是不是关机？是我老觉得这几天他好像知道点什么，我怕他再。
3: 不会的啊，这样我现在就出去。

0: 找他，你放心，我妈答应过我，她不会再做傻事，我相信她。你就在家等着，然后她如果回来了，你就立刻给我打电话，好吗，姥姥？
1: 好，你别着急啊，我去找她了啊。

0: 阿姨，
1: 怎么一大早就来了？哎，阿姨，你精神看上去比前两天好多了。阿姨，今天没人来看你啊？你是第一个。我看你精神好多了，我就放心了。那我先走了，我还有点别的事儿。
2: 你不吃可东西啊？
1: 哦，不吃了，不吃了，吃过了啊。
2: 好，走了，阿姨。
1: 好，拜拜，
2: 再见。
1: 妈，我看一眼他啊。
2: 好，
1: 你吃。
2: 姐啊，
1: 发生什么事儿了？我妈不行了。

0: 喂，
1: 一心，
0: 来了，我妈回去了吗？
1: 我这还
2: 想问你呢，你找着你妈没有啊？
1: 还没啊。
2: 哎呦，这你妈会上哪儿去啊？
1: 姥姥，你说如果我妈真知道这事儿，
0: 她会去哪儿？

0: 妈，你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就跑姥爷这来了？怎么了？我们回去吧，好吗？
1: 我不回去。
0: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
1: 我看了日记了，也听到你跟姥姥的谈话。是不是要不是我自己发现的，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告诉我，对吧？
0: 是。
1: 你还回答得这么理直气壮。
0: 爸，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亲生的有这么重要吗？
1: 不重要吗？我活了大半辈子，突然一个人告诉我，我不是我爹我妈亲生的，我是从隔壁捡来的，你让我怎么接受得了？
0: 我明白了，我刚知道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感觉，我知道你接受不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件事情它不会影响我们一家人的感情。
1: 你会因为这个就和姥姥阿姨小姨断绝关系吗？我们有关系吗？还谈什么断绝不断绝的？
0: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1: 再不要碰我！
0: 妈，你别这么想。你有没有想过，老爹爹其实对你挺好的，给你这么好的父母，这么亲的姐妹，不是吗？姥姥一个人在家呢，阿姨今天有事来不了，她一个人在家，我担心。

0: 怎么啦？连妈都叫不出口啦？是不好意思叫啊，还是不想叫啊？养了你这么多年，连个妈你都不叫了？
1: 那我的确不是您生的，还连累您把老房子也卖了，我没脸认，我也没脸要这个房。这么多年，谢谢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您和爸一直对我比对两个妹妹好得多得多，好得我回头想想我都心疼。
0: 有什么好难受的呀？不是都是我们的女儿吗？有哪一点不一样啊？
1: 当然不一样了，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全家人都那么聪明，就我最笨。因为我不是孟家人。
0: 你不是孟家人啊？
2: 那你是谁家的人呢？
0: 你个没良心的东西，我打死你！我救你
1: 好
0: 了，干什么？我
1: 好
0: 了，
1: 妈，妈，你别激动，快床头柜的抽屉里，快！妈，你别激动啊，你别吓唬我，快拿着没有？生华，妈，我不是要让您生气，我不想找您生气，我就是恨我自己。

袁伟啊，你不要这时候就这么大吧啊！你就是要说在我，我不喜欢孩子，我从来都不想要孩子，可就你这一声妈，我这心呐！ 花了，你知道，开始我们是真不想养你呀，太麻烦，添多少累，我们就怕你赶快你的家里人把你快领走。可是后来呀，哎呀，这小姑娘啊，喜欢死我们了，怕你们家人来找你呀。 丢人，说起来现在都丢人，我们偷偷的搬了家了。明伟呀，明伟呀，你那个名字啊，是你爸翻了那么多的书，最后在《周易》这本书里选了两个字，明伟。你爸爸说了。 这孩子跟我们姓孟，孟明伟。这孩子将来喜欢文，就是文；喜欢武，就是武。你不知道啊，明伟，对于我们来讲。 有你这个闺女，我们得多高兴啊！我不管什么血缘不血缘，也不管你认不认我这个妈，我跟你说，你就是我骄傲。

对不起，妈妈，对不起。

0: 那你就没有跟他联系过？
1: 跟他联系什么呀？
0: 哎，你今天魂儿被手机牵走了？你这一直看手机一上午，什么事儿啊？
1: 没什么事儿啊，这是学校那面的，说你也听不懂。
0: 你跟我说实话啊，你姐早上来干什么？
1: 她不说了吗？就是过来看看你恢复的怎么样了。
0: 扯，才不信呢。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家里出事儿了？是不是？
1: 反正找不着了。他们早上说，你看，说大姨不知道去哪儿了，但是现在已经找着回家了，放心了。
0: 不行，我得去看。
1: 哎、别！妈，
0: 去看。
1: 你听
0: 我
1: 的，
0: 去看。
1: 你还不能出院呢，
0: 我就差两天了，怎么
2: 了？
0: 我还有两。
1: 大姨，
2: 这干什么呢？
1: 我妈呀，她担心你，说你不见了，想去找你。
2: 我这不是来了吗？
0: 不对，你眼睛都肿了。
2: 我没睡好。
0: 不行，是大惊小怪。全家人都找不着你，能不着急吗？
2: 你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你别是跟着他们孩子们一块儿瞎操心。

0: 到底怎么了，我亲姐？没有。小傻，没有那么多人说我们不是亲姐妹，长得不像。你跟以安都那么聪明，那么好看，就姐。 你为什么突然说这个？没事，我不管别人怎么想，也不管咱俩到底像不像，你永远是我亲姐。就算以后你不认我，我也死赖着不走。你这辈子都甩不掉你这个妹妹，你就是我亲姐。回眸。
1: 吃饭，吃饭。
2: 我端不动。
1: 你饿？这是谁？

0: 哎呦！
1: 姐，赶紧回去吧，不用陪我，我自己回去。
2: 我每天跟你熬过汤来啊，你要有什么事随时跟我打电话。
0: 给我吧，你不是要赶火车吗？你快去吧。
2: 好好好，
0: 我说联系啊。
2: 我去休息吧。搀着你吗？
0: 走，我搀着，我搀着。走了，安大姨。
2: 啊啊，
0: 拜拜姐。
2: 不知道陶大雷会不会再跟他折腾。
3: 哎呦，娜娜在呢，你放心吧。啊，
0: 上车，慢点。师傅，高铁站。
4: 哎呦，还知道回来呀？啊？还记得这儿有个家呀，这真行哎，半个月不着家，你干嘛还回来呀？啊，我还以为你是奔……
0: 没事，慢点。
4: 怎么了？你怎么了？生病了？你妈怎么了？还真生病了？
0: 妈，我给你倒点水啊。嗯。
4: 你这半个月这……啊？乳腺？什么时候做的手术啊？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告诉我呢？
1: 走了半个月了，娜娜一直照顾我呢。
4: 那手术怎么样啊？那医生怎么说的？那接下来怎么康复啊？
0: 医生说了，手术挺成功的，后续就是看他活检报告。
4: 你妈不跟我说，你也不告诉我，这么大的事儿都瞒着我。
1: 我不让说的。
4: 这刚做完手术，你不能在这儿坐着，快快快上床躺着去休息。哎呀，
1: 啊！你别碰我，
4: 娜娜，快快快扶你妈去到床上躺着去，快点！
1: 你坐下，我有话跟你说。哦。
4: 那个，你妈跟我说事儿了，你先回房去啊。
1: 娜娜，别走，我就是想趁娜娜在的时候。咱俩把该说的话尽早说清楚。
4: 这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呗？你刚做完手术，你
1: 就是因为在住院的时候，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想明白了。只要能够健健康康的回到家，咱俩就离婚。
4: 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你一回来就要跟我。
1: 亲自吧，
4: 我不同意，我怎么无论如何我都是不会同意的。我不知道你生病了，我要知道我肯定去医院陪你，我去照顾你了。我
1: 这跟住院没关系，我不想跟你吵，我也没力气吵。咱们俩早就应该离了，一直离不了，有你的问题。也有我自己的问题，唉，这么些年，你为这个家做的所有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家务啊，做饭呀，全都包在你身上了。包括我爸身体不好的那段时间，你忙前忙后的给他擦身子，背着他上上下下，我真的非常感激。但是咱们俩的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不是吗？我一直犹豫着离不了，一是因为娜娜那会儿真的太小了，我不想影响她；二是因为……

0: 我妈从头就对咱俩不看好，我还真的挺想为自己争口气，别让别人说三道四，才挨到今天。但过日子的是咱俩，咱们比谁都知道，对吧？你是那种喜欢享受生活、吃喝玩乐的人，我又是那种一直往前冲、努力工作停不下来的人，所以社会交际也比较多，也有一些流言蜚语什么的，造成了你对我的不信任。我真的也非常理解，但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轨道早就不在一起的原因。
1: 我求求你了，你现在还是好好休息啊，这段时间需要有人照顾，我来照顾你啊。你这事儿先往后放好。
0: 大雷，咱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如果真的是为我好，我希望你把这字签了。
1: 我不签。我字了他，我不签。

不见也没关系，咱们法院见吧。 我自己进去了。

毕竟相爱一场。 你们俩就体面一点的和平分开吧。我妈她现在这个身体这样，也经不起折腾了。

0: 我过几天我再请几天假，回来再陪陪你。
1: 总请假不好，你放心吧，我不会再钻牛角尖了。
0: 你确定啊？
1: 啊，你说的对，姥姥姥爷待我跟亲闺女一样，虽然有的时候跟你二姨小姨
0: 打打嘴仗，
1: 但是感情还是挺好的呀。我这辈子。

0: 没有遗憾了，生在这个家里，我好幸运呐！就是，我觉得我也挺幸运的。行了，照顾好自己，走吧，
1: 给我打电话啊！有事没事都可以打。
0: 哎呀，你快走吧，再不走我烦你，不烦我都烦。哎，等一下。
2: 夜落满星光，
3: 这么大个事儿啊，你也自己做主，连说都不跟我说一声，都到什么日子口了，天都涂了大窟窿了，你是真能搁得住事儿啊？
0: 趁着一锦不在家，我想跟你道个歉。
4: 您这话从何说起啊？
0: 你家里的事，已经早告诉我了。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0: 有事没事都可以打。
1: 哎呀，你快走吧，再不走我烦你，不烦我都烦。哎哎，等一下。
2: 你给我钱干嘛呀？
1: 你拿着钱给你了，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2: 我都多大人了，我拿你的钱，我丢人不丢人啊？我发工资了，我给您钱。
1: 你赚的钱自己攒着呀，我现在这工资卡都在我的手里了，有花的拿着拿着，收好了。快走吧，快走啊。
2: 那我给你买礼物，
1: 随便你怎么用。
2: 走了吗？哎，
1: 每个月也不知道你这钱都花哪儿去了，少买一些没用的东西啊。放好了，
2: 我有钱我用不着。
1: 你脸上都写着有没有钱呢？
2: 我进去了。
1: 哎，你这孩子拿着钱也没个反应。你看看娜娜，每次二姨给她钱，母女俩都搂搂抱抱好一阵子呢。
2: 你是二姨吗？你又不是二姨，那我也不是娜娜。

0: 谁呀？我，大磊。哦，大磊呀。啊。好，你等会儿啊。
1: 你慢着点儿。哎，来了。哎，你今天怎么来了？
0: 妈，你这回无论如何帮我好好劝劝婉晴，她不想跟我过了。
1: 你说啥？她咋了？
2: 妈，姥姥来了，在外面坐着。姥姥怎么来了？爸
1: 给她叫过来的，她都知道了。你妈想干什么呀？妈。 别叫我妈！我不是你妈，你还知道有我这个妈？本事大的你，什么你都自己做主，这么大个事儿啊，你也自己做主，连说都不跟我说一声，都到什么日子口了，天都出了大窟窿了，你是真能搁得住事儿啊！ 从小你就搁得住事儿，这到现在了更长本事了你。那你要我这个妈干什么？这要不是大磊跑着把我接来，我是什么我都不知道，蒙在鼓里呀！你还要让我这个妈干什么？妈。

0: 明明在住院，大姐也出事儿了，我想烦你们。
1: 怎么大个事儿啊？

0: 危险了没有啊？怎么样啊，手术做的？
1: 顺利，顺利。医生说非常成功。

0: 之后定期复查就没事儿了。
1: 这可不是小病啊，千万千万不能够大意呀、啊！
0: 我知道。
1: 那你打了以后怎么办呢？
2: 妈，以后我来照顾婉清。
3: 大磊呀、啊，
2: 哎，
3: 正好，你把话说在这儿了。其实今天你接我来，我知道为了什么，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你也知道，最开始婉清跟你在一起，我不同意。可是不行啊，看上你了，帅漂亮，那我只好顺着他了。可最后怎么样啊？这日子过的三天一小吵，两天一大闹啊，还是过日子吗？现在你也看见了，我闺女已经病成这样，你说吧，怎么办？咱们先把病治好了啊，其他的都先不提，行吗？
2: 行，妈，您说的对。婉清啊，婉清，我知道我以前对你，
4: 娜娜，
5: 哎，
4: 去超市买点菜，刘姥姥在家里吃饭。
5: 哦，
2: 妈，你想吃点什么？
3: 随便吧，随便吧。
2: 行，那我去买，我去买，我来安排。啊，我去吧，我去。
4: 妈，我当初真该听你的，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全是自找的。我现在就应该听你的。
1: 过去就过去了，咱不提过去了，咱说现在。娜娜，看你妈多漂亮，你哭还这么漂亮。哎呀，小时候啊，那个好美呀，拿这个火柴棍烧了以后，就把那睫毛卷卷卷，然后呢，毛衣拆，毛线拆了以后缠缠缠，这小花儿就戴头上。你姥爷那时候就说他死要面子活受罪，什么他都自己往心里头搁，都不跟别人说呀。你孩子，你是不能这样啊，什么都自己撑着呀。
4: 那不是随你吗？
1: 你倒是随我点好的呀，好强一辈子。害得我这俩闺女。
6: 郭晓文这个案子是你在代理吗？
7: 没错。所以你今天叫我出来是来兴师问罪的？
6: 大家都是成年人，你帮谁我也没有权利干涉。
7: 这倒是像你说的话。最近你们公司的事情我也关注过，我早就提醒过你，得罪郭晓文对你没有好处。
6: 你为什么会帮他呢？
7: 依安，只要你撤诉，我就能出面帮你摆平这次纠纷。打官司对大家都没好处。
6: 我两个手机都收到了同样的信息。
7: 你认为这是郭晓文让人干的？
6: 这个时候你觉得还能有谁呢？我约你出来想请你转告郭晓文，助学基金的事情只能通过法律的渠道解决，如果他来这些邪的歪的，我奉陪到底。喂，张老师，我马上过去啊。

0: 怎么了？不就不见了？我告诉你，如果这件事你们郭小队有关，我就跟他拼了。
1: 我是在午休点名的时候发现球球不见的，然后立马就报警了。不是，他怎么就能不见了呢？通常吃完午饭后，我们会有自由活动的时间。
2: 但这期间，老
1: 师不会特意去盯着每个学生在做什么，是我们的失职。哎，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啊！尽快找到孩子，
0: 有没有录像？您放下，
2: 过来调。
1: 您看，监控里显示，这个时候有两个送快递的在门卫站整理快递，球球就是趁他们走。
0: 我看见了球球吗？
1: 午休回来之后，只有他不在，应该是他，而且我看了一下球球的东西，只有这块儿童 GPS 手表。
0: 这是球球的表，我跟他说过，不管发生任何情况，他都不能摘起来。你说他是怎么了？手表也不要了，人也没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呢？他出门的时候只有两个快递员，对吧？没有坏人刻意把他带走，所以咱们去周围再找找，好吧？
3: 咱们分头找。
0: 好，
4: 好，
0: 好，
4: 好。
0: 我告诉你，球球他不可能一个人跑出去，上一个原因不是一天两天了。
4: 他出过这样的事情吗？他知道有任何情况可以告诉老师，老师再打电话告诉我。还有那个定位手表，他从来没有摘过。你见他摘下来过吗？为什么这次就把手表也摘了？一个人跑出去了，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可是他出校门的时候是背着书包的呀，不像是有人临时把他带走的。
4: 早上我送他的时候，他还特别开心，跟我说：“妈妈，晚上回来我要给姥姥和大姨打电话，打视频，给他们看我新换的画。”
5: 你说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就这么短的时间，他就一个人跑出学校去了。你先别着急啊，咱们再找找。
4: 你觉得会是郭晓文干的吗？毕竟我两个手机都收到了那样的信息啊。
5: 除了泄露班级信息之外，还有……
4: 是民防长来的。喂。
5: 球球找到了吗？
4: 还没有。
5: 我觉得哈，郭晓文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来。
4: 不过是个违约合同官司嘛，那犯高总这种绑票的下三滥的路数，我也是想提醒你，别把事情闹得太大，那样更不好收场。
5: 球球，我也会帮你找。
4: 行，就这样吧。
0: 你觉得我应该相信他吗？
5: 我觉得宋君凡说的也对，确实不至于。 毕竟他们已经在网上把你黑成那样，再盯上球球有什么意义呢？毕竟这是违法的。

0: 孩子找着了吗？
1: 没有，你们这儿有消息吗？
0: 我们老师都还在找，我再打电话问一下。
2: 好。喂，派出所？哪个派出所呀？
3: 你们干嘛？
2: 求求，求求！
1: 邱长乐，邱长乐，我们的小孩。
2: 对对，我们是他家长啊。
3: 出示一下证件。
2: 这是我的身份证，这是孩子的。
3: 在这等一下。小朋友，你回头看看，你认识他们吗？
4: 他是我的爸爸妈妈。
3: 好，家长过来吧。
1: 去哪儿哇？跑哪儿去了？急死我们了你！
3: 小朋友说他想去机场，结果迷路了，幸亏啊半路上遇到我们。家长待会儿过来做个笔录。
1: 哎，好好，谢谢民警同志。你去机场干什么？
2: 你去机场干什么呀？妈妈不说过你不许把那个手表摘下来，不许一个人跑出去吗？
4: 我要坐飞机。
1: 坐飞机去哪儿啊？你要干嘛？
4: 班上同学说，网上都在说妈妈做的那些事情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可妈妈跟我讲的是，他们要捐钱给上不起学的小朋友。我想去看看那些小朋友到底有没有在上学，然后再回来告诉大家，我妈妈没有骗人。可是不知道怎么走。

0: 妈妈每次带我出门都带我来坐飞机，我想要先来坐飞机才行。哦，哎呀，
1: 那，哎呀，谢谢球球为妈妈着想，以后不许偷偷跑出去了啊。哦，
2: 对，找到了。啊，我们刚到家。

0: 啥？
1: 说我呀，求求，这件事儿又是跟我的工作有关。
0: 我又没怪你，也不是你的责任，球队找回来就好了。其实以前我也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虽然说着支持你的工作，但是心里都特别不平衡，总是在计较咱们俩谁为家里做的更多。你不怪我就好。
1: 你知道吗，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恨我妈，那时我妈不着家，天天在厂子里忙，我觉得不是我亲妈。没想到我长大以后走了她的老路。
0: 怪不得有的时候看你和你妈有点生分。
1: 我本来以为用我妈的经验教训，我一定可以做到家庭和事业兼顾，但这么多年了一点变化都没有，我甚至还没有我妈当年做得好。
0: 你做的已经挺好的了，你一直在做这个公益工作，跟你爸有关系吗？
1: 小时候我一直不懂我爸在做什么，直到他出殡那天，我看到那些默默到来，默默流泪，最后又默默离去的陌生人，我终于明白了他这一生在做的事情的意义。
0: 等咱们忙完这事儿，咱们俩一起带着球球去看看你曾经帮助我的那些小孩，也算是圆了他的一个愿望。

0: 今天晚餐？
1: 三菜一汤，不错呀，自己做的啊？
0: 是周到做的。等外婆和二姨都好了，你们什么时候也来尝尝她的手艺？
1: 妈，吃饭了。
2: 好嘞。你这怎么了？拉这个脸，是不是跟孩子又吵架了？
1: 没有，我现在听您的话，三天跟他通一回视频，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他这回回到上海之后，总是让我去他那儿住两天，还跟我提周到，让我尝尝他的手艺。
2: 这孩子是转着弯的，想让你去考察一下，他还是希望你能够接受的。哎，孩子让你去就去呗。
1: 那不行，家里不还有您和老二呢吗？
2: 哎呀，我这边不是有阿姨照顾吗？老二那儿有娜娜照顾着，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我知道你那心里呀，其实就搁着这么点事儿，是我们拖累你了。
1: 没有。
2: 不过呀，我得先提醒你一下，你去之前你得跟一锦说一声。
1: 那我女儿，我想什么时候去看她就什么时候去，还用得着提前给她打招呼吗？
2: 你看，我就知道你是这么想的。咱们呢，老是不注意到这一点。孩子啊，慢慢就长大了，等他自己成家立业了，你呀，就成客人。

0: 好一世，是不是？
1: 他总得接受我们俩在一起这件事儿吧？与其一直逃避，我们还不如正面应对。
2: 你说的倒是挺有道理。
1: 你别紧张。
2: 啊，你也别紧张啊。
1: 还有一个事儿，我明天加班，我接不了了。
3: 阿姨，不好意思。哎，阿姨，你一姐今天临时加班，我就来接您。
4: 早告诉我呀，我自己能找着，又不是不知道。
3: 没事。阿姨，这边。阿姨，你请进。阿姨，您随便坐。
4: 嗯。

0: 咋办？这一惊一乍的。
1: 我妈明天要来。
0: 哎呦，我去江边住几天去。
1: 哎，你别遇到事就跑啊！
0: 这不还有个房间了吗？
1: 不是，这
0: 我不得回避一下子呀？
1: 不能再回避了，这躲得了一时，躲不了。

出门前喝了杯咖啡，我没来得及洗。这瓶子也多了好多。啊，这些都是一级的宝贝，我都不敢碰。哎，给你倒杯水。 阿姨，喝水。

0: 趁着一锦不在家，我想跟你道个歉。
1: 您这话从何说起啊？
0: 你家里的事一锦早告诉我了，我也因为家里的事忙顾不过来，所以今天来也是特意为了你们两个的事情。
1: 其实我应该找您的，应该把这件事情跟您好好表个态。我已经跟老家说清楚了啊。
0: 一锦是我唯一的孩子，我是真心希望他能过上好日子，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说服自己让他跟你在一起。换作是别的女孩的妈妈也会这么想的。你不要跟我提承诺保证，阿姨虽然没那么大出息，但是活了半辈子，对承诺保证做不做得到有没有用这些的，我心里还是清楚的。
1: 是，您是说即使我承诺了，我保证了，您也觉得我还是有可能成为像我爸爸那样的人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不希望我女儿的生活里出现这种可能性，这是一个母亲的担心，不是针对你一个人，所以我要向你道歉。
1: 阿姨，我也想跟您道个歉，我是不会跟你一起分手的，我承认我之前退缩过，也因此跟李锦分过手。但是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能跟他好好走下去的人，而不是受困于过去、不能正常生活的人。

0: 我准备下班了，帮我妈还好吗？
1: 算吧，阿姨一进门就让我跟你分手，我拒绝了，看着她也没有生气。
0: 没事儿，我马上回去说啊，拜拜。哎，小若，
2: 姐，你看一下。姐，你怎么了？唉声叹气的。
0: 我妈来了，一个是想考察周到吧，一个是她跟我爸离婚了，我也想让她散散心。
2: 离婚了？不是，为什么离婚啊？
0: 他们俩感情一直都不好，在一起也不开心，那何必在一起呢？我就劝他们俩离了。
2: 姐，你这做法真够酷了。
0: 反正这次就希望我妈能接受周到吧。
2: 周到个人这么好，阿姨为什么要反对啊？不过我倒是有个想法。
0: 什么？
2: 就我那新房东跟我们父母呢差不多年纪，刚找到了第二春，然后那整个人啊都容光焕发的，最重要的是，就连催我们交房租的时候那眼神啊都不凶神恶煞的。
0: 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妈找第二春啊？
2: 对呀，你想，阿姨要是去谈恋爱了，谁管你跟周道哥呢？是不是？
0: 不太可能。而且如果我让她去找的话，我觉得她会杀了我爸爸。
3: 没事，我看一下啊。
2: 好，那我先走了。
3: 好。

0: 喂，
1: 你要到家了吗？
0: 我快了，你要饿了就先吃，我跟我妈说。
1: 哎，算了，阿姨明确说了，等你回来一起吃。
0: 那你就跟我妈说，你下楼
2: 接我，顺便垫背一口。虽然每次接我都是为了吃
0: 门口麻辣烫。
3: 不是那什么，我哪有？
4: 主要是都是油。
3: 我实在是在家待的太饿了，我家里零食都被我吃完了。哎，走，阿姨等。
4: 哎，别，你都点了，吃完就走吧。
3: 阿姨等着你回家呢。
4: 不浪费吗？
0: 我也想吃。
4: 服务员，再拿个碗和筷子。
3: 哎，谢谢。
4: 你吃了。
3: 你别送，你快点吃，让阿姨等着急了。
4: 你吃
3: 吧。啊，

0: 妈，你别生气，我还能再吃。
1: 阿姨，是我太饿了，没忍住偷偷跑出去吃了一口，一锦是不知道的。
2: 行了，留着我明天吃吧。

0: 你们两个忙得差不多了，该睡了吧？
1: 阿姨，您今天也忙了很久了，您也早点休息。嗯。晚安。

0: 你枕头呢？
1: 这是给您准备的枕头。我最近在尝试着不用枕头睡觉，说那个对颈椎会更好。
0: 啊，不落枕哈？
1: 不落啊！你看我现在多灵活，我感觉我都聪明了一些。
0: 拿去。
1: 啥都没看出来，
0: 快点儿。
2: 你妈察觉到啥了？
1: 啥都察觉到。
2: 那她说你啥了？
1: 没有。她这次来情绪控制的挺好。
2: 哎，我就是希望阿姨能够真正的开心起来。你有空啊，你也多陪陪阿姨，给她找点有趣的事情做，也能开启新的生活。
1: 比如呢？
2: 逛街、买衣服、看电影。
1: 你不了解我妈，这些事儿我妈不可能愿意做的。
2: 你带她去那剧院看演出。
1: 她连我的工作都瞧不上，还看我的演出呢。其实孙小茹给我出了个主意。
2: 啥主意？
1: 给我妈找第二春。
2: 我觉得你这是在送命。
1: 这也是个办法吗？
2: 你这个办法是不是也太大胆了呢？
1: 不是，你想想，我妈这辈子她在婚姻当中，她就没有体会过美好的情感。她如果真的找到一个挺好的，那不是一件好事吗？
2: 这件事情不是你说能找到就能找到的。
1: 那如果找不到的话，那我妈也能设身处地地感受一下，通过相亲找到伴侣是多么不靠谱的一件事情，对吧？那她就会想到我，那说不定就不会拆散我们俩了呀。
2: 我劝你啊，冷静冷静，你赶紧下去睡觉。
1: 干嘛呢？
2: 回去睡觉。
1: 你陪我去个地方玩。
2: 去哪儿？
1: 去踩点。
3: 哇，
4: 这九点还没到啊，这么多人，看来这中老年相亲市场够紧俏的。
2: 而且我还听

0: 了这些阿姨的打扮水平，就会哇。
1: 我怎么觉得我妈没来就输了？你看人发型做的，我妈肯定不愿意做，新衣服也不愿意买。
0: 哎，我说要不还是算了吧，我觉得这招行不通。哎，还是走吧。哎呦我天！
2: 哎，姐，喝个汤。我跟你说啊，周大我接触过，我觉得那孩子挺好的。长得也不错，个子也高，人品也不错，而且我觉得一锦都打算跟他复合了，一定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和勇气。
3: 那你跟秋夏有没有可能啊？
2: 怎么又扯到我身上去了？
3: 一锦说了，球球走丢的事儿，要不是秋夏一直陪着你，你这个也受不了。
2: 那倒是，
3: 秋夏这个人还是靠得住的。你看你们离婚了，他还陪你一起回家过年，有个什么事儿，一个电话他就到了。
2: 而且姐说句心里话啊，我觉得我们的关系现在反而比结婚的时候还好。
3: 我觉得你跟我跟老二的情况不一样，夫妻之间最可贵的就是有困难彼此支撑。那你们俩都离婚了，还能做成这样，不容易的。人这一辈子很长，你身边有这么好一个人，你就不再争取争取啊？想想。
4: 那么如果把这个理论应用到Love Gong上，就会非常明显的看出来。所以真实和艺术之间是需要取舍的，雕塑家既要表现出真实性，但是他又要完成雕塑的最高度的美，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就有可能要弱化真实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真实性会被稍微的去掉一些。那么我们谈到艺术，艺术实际上是这个艺术形态的范畴，在哲学这里面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逐步深化认识的一个过程。米开朗基罗说过啊，拉奥孔是不可思议的。德国诗人歌德也曾经说过，人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痛苦都分为三种：畏惧、恐怖、同情。那么如果在一幅作品里面能表达出一种感觉已经非常难，那么三种感觉都同时能在一幅作品里面体现出来，这是非常伟大的，非常不可思议。这座雕像里面体现出的却是收敛和抑制，它本来应该是哀嚎的，但是

0: 对不起啊，把你吵醒了。夏格林已经找了半天了。
1: 这扣了。
0: 你是谁啊？你哪个班的？
1: 我不是你们班的。
0: 你也不是这个学校的吧？从来没见过你。
1: 老师，你的课讲得特别好。我一直想和你去，只有我们的。嗨，博士你好。
0: 哎，又是你。
1: 我就是在这等你的。
0: 有事吗？
1: 有，我想今天来谢谢你的。
0: 谢我什么？
1: 就之前压力太大了睡不着，然后我的同学给我介绍了这个学校的心理学专家的讲座，我听了五分钟，后来就更精神了，然后就瞎溜达，就溜达到你那儿去了，结果没想到睡了两个月以来最好的一觉。夜落满星光，
2: 你就这么着急吗？你病成这样了还折腾啊？

0: 还跟我置气呢？
1: 我没置气。
0: 那你找律师干嘛呀？
2: 还是要跟我打官司啊？
0: 那老太太是怎么说的？能不能别折腾了？
3: 我是看着娜娜长大的，没事儿，这孩子别瞎操心了啊。嗯，今天啊，别回去了，咱们娘俩在这儿好好聊聊。
1: 好。

0: 妙而充实的一天，从琳琅满目的全球好物到热烈的文化碰撞，他脸上始终挂着惊喜的笑容。那么在他心中，一座理想的展馆该是什么模样呢？一切悬念静待揭晓，下集精彩敬请期待。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如果说拥有了爱恨情仇才是完整的人生，那我的人生注定是不完整的，因为我的世界里只有仇恨，没有情爱。

0: 因为谭仲文吗？可谭仲文已经死了，这是你必须要接受的事实。
1: 是，他是死了，因为他死了，所以我的心也死了。我能让他醒过来？你不能，任何人都不能。 确实的死了，这是我现在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0: 那我等着他醒过来。

恭喜你啊，恭喜你终于说出来自己心中的爱。不过顾盼小姐好像并不灵。

0: 情啊。
1: 金先生，对不起。
0: 你是应该跟我说对不起，因为你刚刚审讯的内容完全不是我想要的。

0: 所以，这次黑匣子事件，你又被人利用了，并且很可能被很多人利用，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
1: 金先生，我……
2: 好了，不用说了，我相信你。谢谢金先生。不用谢我。
1: 你要谢就谢罗兴明吧。如果不是他足智多谋，在我想杀掉你的时候，用对你表白的方式来保护你，恐怕你现在已经见那个什么谭仲文了。<笑>我说的对吧，
2: 金先生？你可能误会了，我刚刚也是情不自禁才……
1: 好了，不要再挑战我的智商和耐性。 <笑>我是很容易反悔的，
2: 是。<笑>可以看得出来，
1: 你刚刚使的是一箭双雕。可是我想知道，你凭什么判断我会因为你对顾盼的表白，
2: 而会放弃想要杀掉他的想法呢？
1: 因为。
2: 我要听实话，
1: 因为我知道，金先生是个顾全大局的人。风潮刚刚经历仆从的围剿和龙志杰的背叛，正是动荡不安的时候。相信金先生不会图一时的痛快，而得罪我这个行动队队长。<笑>
2: 你很聪明，我想告诉你，能让你得逞的不仅仅是这一点。 而是你刚刚对顾盼的真情流露。正是这样，我才没怀疑到你们俩之前是已经串通好的。所以，你的威胁成功了。
1: 金先生，真是对不起，以后再不会这样了。
2: 好了，祝福你们。<笑>

0: 刚刚
1: 夏恩呢？
0: 他伤势太重，只能把他留给青山了。
1: 不知道他能不能扛过去。

0: 还没有普通的消息吗？还没有。不过我敢确定，他并没有离开上海。要是只是我自己每天眼睁睁的看着他也就罢了，而在青山还有另外一双眼睛每天盯着他。是谁？
1: 蜂巢的奸细。
0: 这两天这个人晚上总是偷偷摸摸的进我办公室，只可惜我没有抓到他，还把自己搞得心力憔悴的。乔杰，要不你来帮我帮忙吧。
1: 算了，校长，我知道您在怀疑我。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个时候，我只是一时糊涂，中了普从挑拨离间之计。怎么，还跟我记上仇了？我没有跟您记仇，校长。我，要不我们把黑匣子交给张华贵？

0: 村长，让他找人来看锁。
1: 不行，这个匣子里到底装有什么，或者什么都没有装，我并不知道。如果贸然的交上去，出了什么差错，张华贵到时候就把我当成陷害普从的替罪羊了。我千方百计得到的黑匣子，它现在就在我手中，可是呢，却变成了烫手的山芋，真是可悲。
0: 校长，既然您信任我，那我就暂时帮您保管黑匣子。等到您找到真正能够打开它密码的人之前，我都会用性命保证它的安全。
1: 乔姐，你永远是我的好学生。

0: 张厅长。
1: 黄素梅啊，
2: 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样啊？不是说已经拿到黑匣子了吗？怎么还不送过来？上面的人已经在追问捕从的事儿了。
0: 对不起啊，张厅长，这个黑匣子对于我来说还有别的用处，
3: 所以我耽误了两天。
0: 但是今天就能给您送过来。
2: 那快就送过来吧。
0: 好，我现在就给您送过去。
2: 等一会儿，你是要把他送到军事委员会来？
0: 怎么了？
2: 哎呀，黄素梅啊，你是不是昏头了？
1: 你明明知道黑匣子里边
2: 有仆从勾结党国高层的证据，还要把他送到军事委员会来？
1: 万一军事委员会里就有那个所谓的党国高层怎么办？
2: 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那我应该送到什么地方？
2: 这样吧，明天中午11点，你带着黑匣子到百老汇广场等我。
1: 等我拿到它，我直接开车去南京，
2: 亲自交给蒋委员长。
0: 这样也好。
2: 记住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0: 放心吧，张厅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没想到吧，一个假的黑匣子还能掀起这么大一场风波，
1: 也算是险中求胜了。
0: 不过崔老师被你绑了一次，
1: 是不是时间太紧张了吗？
2: 对了，我入党的事情批下来了吗？
0: 把我们的崔老师绑起来了，你认为你入党的事还能成吗？
1: 能啊，因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就会这么做。
0: 还真是服了你了，做出这样的事情居然还能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1: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夏安有危险吧。话又说回来，你不早就预料到了吗？

0: 其实我这么做是为了帮助你救夏恩。
1: 行啊，不用解释了，我早就被你利用习惯了。
0: 这次可真不是利用啊。
1: 那是什么？
0: 我不是说了吗，帮你救夏恩。
1: 谢谢你啊。

0: 想听听我跟仲文的故事吗？
1: 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你放心，那天在金先生那儿，我是为了救你才胡说八道的。
0: 可是金先生说，他看到了你的真诚。
1: 他那也是胡说八道。你想想，我们俩说话那会儿，他还在监听室呢，他从哪儿看到？
0: 我也看到了。

0: 对了，黑匣子到黄素梅手里这件事情，为什么金先生漠不关心啊？他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漠不关心，甚至。
1: 在行动最初的时候，他还装作一无所知。其实啊，他是另有打算。
0: 什么打算？
1: 藏在青山里的那个内奸。

0: 什么？黑匣子在你那儿？是的，最近我一直在找机会拿到黑匣子，但是黄素梅防范得太严，所以我始终未能得手。不过，这却让黄素梅变得焦躁不安，所以她今天主动找到我，让我帮她暂时保管。<笑>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黑匣子对于黄素梅来说。 是何其重要，怎么可能把黑匣子交给一个自己曾经怀疑过的人呢？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黄素梅这是对你最后的测试，同时想通过稳住你来稳住风潮，以免打扰他去找张华贵。所以。
1: 我现在这个黑匣子是假的。
0: 当然，你要是不信，把它拿回家打开看看。
1: 知道了，先生。
0: 你现在处境很危险。按照黄素梅做事的方式，只要她怀疑到一个人，就会一直追查到底。所以，是时候离开青山了。

0: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

0: 加过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

0: 有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

0: 尼玛，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 名领取吧。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只

0: 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带您穿越枫叶之国，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

0: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1: 我吃不下了，你吃。
0: 别浪费啊，鲁家来。
1: 鲁家，
0: 鲁家，
1: 鲁家，
0: 鲁家，鲁家。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继续给您呈现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第三场比赛，奥地利公开赛。稍后您会看到比赛第三轮的精彩赛况。那么在昨天的第二轮比赛过后呢，来自英格兰的安德鲁·约翰斯顿是冲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一杆的优势。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因为在过去的三年他一直被伤病所困扰，他的拇指有一条韧带是完全撕裂了，另外还有两条肌腱也是部分的断裂，并且呢因为之前被多次误诊啊，一直耽误了伤病的这个诊断和恢复。在过去的三年因为受伤仅仅只参加了17场比赛，应该说状态能够保持到这周现在这个水平啊，非常的不容易。这也是他在三年间凭借着医疗豁免参加的第10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这是第三轮出发之后安德鲁·约翰斯顿在第一洞的一次长推的 birdie， 差了一点点。这位球员也是亲切的被球迷们称为是牛肉面。那么在第二轮过后排在他身后的便是新西兰球员卡勒姆·希尔，他在连续两轮打出65杆之后啊，也是来到了争冠的行列。这位31岁的球员在上个月刚刚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如果能够成功的把冠军奖杯带回家，也是给自己的孩子一个非常好的出生的礼物。来自西班牙的卡布雷拉·贝罗刚刚是推进了一支 birdie， 顶平了出门之后第一洞吞下的这个 bogey。

基隆这边，塞普斯特拉卡，这是奥地利本土人气最高的球星，也是本周赛事世界排名最高的球员，排在第18位。那往常呢，很少在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中看到他的身影，因为这位球员是常年征战美巡赛。在他的职业生涯履历当中呢，有四个美巡赛的冠军奖杯进账啊，同时还有两次莱德杯的参赛经历。里卡多·戈维亚非常棒，开门四连鸟，真是开门红的不能再红了。好，约翰斯顿来到了第二洞，381码的四杆洞，距离旗杆还剩131码。我们看到领先榜目前的领先位置，榜首位置被意大利球员德雷奥占据，他在11洞过后是-12的成绩。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来自英格兰的球员，第三轮是跟中国小将周艳涵同组。那周艳涵也是在第一轮交出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单，单轮-8的成绩让他来到了单独领先。只可惜在第二轮的时候呢，状态一般，只打出了一个even par的成绩。不过目前呢，周艳涵依旧还处在领先榜的前端位置，只落后一杆。另一位奥地利本土的人气球星本德·维斯伯格，今天的状态也是非常的好。这个三杆洞上来之后啊，稍微显得短了一点。那本周比赛的球场呢，是在奥地利的蒂罗尔州的基斯比尔施瓦茨塞赖斯高尔夫球场。这个球场呢，是1987年正式的开建，1989年正式的营业。今年也是这个球场第一次承办 DP World 巡回赛的一级赛事。那往常的时候呢，这个球场是一个标准杆72杆前后九各36洞的锦标赛地球场，也是为了迎接赛事呢，比赛调整为了70杆。那前九洞的地势相对的平坦啊，紧邻着一个高山的湖畔，也是该地区一个非常著名的景观。后九洞呢，是逐渐的呈一个爬升的态势啊，地势起伏比较的大，也考验球员们在山地球场作战的能力。整个球场呢，以雄伟的阿尔卑斯山脉为背景，景致也是非常的壮丽和雄伟。斯特拉卡在现场拥有着非常多的本土的球迷。只不过今天为止啊，到现在只是8个par的成绩，好在也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 约翰斯顿这边来到了par4的3号洞，354码的短四杆洞。那整个球场的长度并不是特别的长，根据T台的设置呢，大概在5907到6404之间，因此也是作为奥地利公开赛的承办球场调整为了70杆。里卡多·戈维亚在par5的9号洞迎来一次老鹰推的尝试。那整个球场在往常的时候呢，前后九跟我们比赛中看到的前后九正好是对调了一个顺序，也是充分考虑到了比赛的因素。如果是前后九按照球场往常的设置，对于一般的球友来说呢，可能问题不大，但是对于职业选手来说，如果开门就先迎来了一个后九洞的这种高难度的挑战啊，往往容易出现九洞下来成绩会变得非常不理想，直接影响到这个心态啊。毕竟比赛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考虑到观赏性。那这个球场球友们如果有机会去体验一下的话，并能够感受到前后九截然不同的这个难度变化，包括从比赛当中啊，球员们的积分卡也是能够看出来。像现在这样的一个设置，前九洞就会变成了球员们急需要拿分的球洞，以应对后九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挑战。整个后九不仅是处在一个爬坡当中啊，同时球道也会收得很窄，包括果岭面积也会变得很小，而且长草的这个长度和密度啊，前后九也是截然不同。这边约翰斯顿目前是并列领先，跟里卡多·戈维亚。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我们看到中国球员周艳涵目前在6洞过后是-10的总成绩，处在并列第6的位置，今天目前为止是一个-2的成绩。本德·维斯伯格400码的四杆洞第14洞，距离旗杆151码，球停得非常的稳。当然今天的移动日啊，旗杆位的设置啊，也是相较于第二轮有了一定的调整，毕竟移动日

好的一个呈现的效果，便是球员们的成绩啊能够大幅度的攀升。小迪恩精准的一杆，来到十四栋国领看韦斯伯格之后的小鸟推，稍微的偏右了一点点。

两杆能够攻上来啊，变成了一种奢望。这边一个 birdie， 也是弥补了上一洞的 bogey 带来的损失。七号洞这边，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的长距离保霸推下坡，好球，沿着洞杯的右沿转了半圈进去啊。朱彦涵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 乔迪恩精准的攻过领杆，也是顺势抓到了 birdie， 九洞下来三只鸟。好，九号洞这边，斯特拉卡，第三杆还剩175码。停住，停住。还不错。威斯布格开球稍微偏了一点。后九就是这样啊，开球但凡有一点点的不精准，球就很容易偏到两侧的赏草区，因为球道是非常的狭窄。回到九号洞国岭看斯特拉卡，这推啊，右线走多了。前九洞下来，如果没有能够尽可能多的拿分的话，到了后九啊，会往往来说会变得非常的被动。好在从斯特拉卡前两轮表现来看，他在后九洞难度陡然增加的情况下，也没有出现过大的失误。这就是顶尖的职业选手所拥有的稳定性。约翰斯顿这一切稍微短了一些。十五洞这边，本德威斯伯格。好球，精准的右至左的线，一个下坡推进洞。哇，今天已经是抓到了七只鸟，尤其在后九啊，已经有三鸟零 bogey 的成绩，非常的难得。意大利球员德雷奥，十五洞的 birdie， 也是一个侧的下坡，再次来到领先位。目前是三位球员处在并列领先。好，来看周彦涵，他也是这个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年纪最小的会员，在上个月刚刚满了18周岁，非常漂亮的一杆，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约翰斯顿这边四号洞的保帕推，稍微偏了一点。跟他同组的是来自日本的球员金子区大，他也是上一赛季日巡赛的奖金王，本赛季这是他参加的第12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比赛啊，其中是有10场都拿到了晋级，背靠背的 birdie， 197码的三杆洞五号洞。稍微短了一点。斯特拉卡转场后的第10洞，231码攻国岭。非常漂亮的落球，这是国岭前最为狭窄的一片球道啊。贝罗一个上坡，非常大的上坡，右至左没有能够转过来。回到五号洞，约翰斯顿的小鸟推，从出门的情况来看呢，不如前两轮的手感那么好。十号洞这边，朱瑟卢腾第三杆打到后方往回拉，不错。威斯伯格来到了17洞，
这也是前两。

下来呢，全场最难的一个球洞平均的杆数达到了4.3。还不错，这洞依然有机会抓 birdie。六号洞，约翰斯顿还剩159码。还不错啊，越过了山坡之后停了这个位置，相对就没那么被动。之前贝罗的那个推杆呢，便是正好打在了这个山坡上啊，回滚了很长一段的距离。十号洞斯德拉卡，这一次的小鸟应该有了。没问题。今天没有什么失误，但是也没有抓到太多的 birdie， 这是今天的第一个 birdie。十七洞，威斯伯格。好的，今天真的是有一点打疯了的感觉。今天的第七只小鸟，只吞下一个 bogey。来看斯特拉卡的第十一洞公国岭的一杆，这是453码的四杆洞。好球，停在了旗杆的后面，没有太多的弹跳，停得非常的稳。六号洞，约翰斯顿上坡推，走右线。来看里卡多·戈维亚，来自葡萄牙的球员，这杆也是推短了，因为他面对的同样是一个上坡。爆发推

0: 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欢迎继续回到比赛，本周的赛事是来到了奥地利的基斯比尔，这个地方呢也被称作是阿尔卑斯山脉的珍珠，这是一个有着700年历史的小镇，这里呢四季分明，在冬季和夏季尤其受到运动爱好者的欢迎，因为冬天这里是非常棒的滑雪圣地，而在夏天呢又是非常适合徒步跟山地自行车运动。那整个基斯比尔呢是在奥地利的西部第罗尔州的核心地带，四周呢都被阿尔卑斯山环抱，而从周边的几个机场啊，距离最远的慕尼黑机场到这里也只有180公里，交通非常的方便。小镇呢整体的规模十分的紧凑，主要的一些景点呢靠步行都可以抵达，也可以乘坐公交车前往半山腰来俯瞰全景。那整个镇子呢在老城区还是保留着中世纪的风格的那些石板路跟一些色彩斑斓的古建筑。那最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地方呢也是高山速降啊，就是滑雪当中的高山速降的这个发源地。早在1892年的时候，这里的市政府当时从挪威引进了第一套的滑雪板，并且之后开始举办首届的滑雪比赛，那么高山滑雪就此在这里是落地生根。那这里以每年在1月举行的勇敢者速降滑雪赛而闻名于世，并且是在前几年也被评为了奥地利的最佳滑雪度假村。那好，还是继续回到高尔夫赛事当中来看卡勒姆希尔，这是在8号洞公国岭的

旗杆，104码到旗杆。稍微过了一点点，恰好停在了果岭边缘跟长草的交接处。约翰斯顿第七洞对 birdie。稍微偏右了一点点。现在领先榜的榜首位置，葡萄牙球员里卡多·戈维亚，也是在三年前还在参加二级巡回赛啊，目前为止呢还没有拿到过任何的一级赛事的冠军，今年是34岁。好，周彦涵目前排在并列第二的位置，负十一。哈五的十号洞第二杆，应该是选择打果岭的右后方啊，不错，两杆送上来，这样的话至少能够确保一只 birdie。回过头看卡勒姆希尔八号洞的回推小鸟，力道不够啊。

0: 里卡多戈维亚。好球，这只小鸟推进成绩来到-14，领先优势扩大到了3杆。今天7只小鸟没有任何的 bogey 出现。再来看一下领先榜，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有多达6位球员，本德维斯伯格、曼塞尔、阿尔维拉、乔迪恩、周彦涵、金子屈纳、安德鲁约翰斯顿。回到8号洞的球道，看约翰斯顿攻果岭的这一杆，还剩118码。
1: 哇、wow！
0: 好，来看周彦涵10号洞下坡的老鹰推。差了一点点。不过之后的这只小鸟啊，应该问题不大。金子屈纳。
1: 哇！
0: 好球。这样的话，来到单独的第二。今天抓到了3只鸟，只吞下1个 bogey。瑞典球员琼森在10号洞的第3杆。漂亮的倒旋回拉，基本上也是一个死鸟。约翰斯顿，也是抓到 birdie。德国球员施耐德在10号洞，球停在果岭环上，回推的小鸟。推进成绩来到-11，目前为止3鸟7个帕，没有任何的 bogey 出现。里卡多戈维亚来到15洞，从他这个击球的位置啊，从摄像机的镜头这个角度看，明显是处在一个爬坡的过程。之后果岭上的小鸟推一个非常大的侧下坡，差一点点。来看周彦涵11洞果岭环上的推杆，距离很远啊，非常大的一个左线，稍微推大了一点。如果没有推到果岭环上，往回滚动的这个距离啊，会更理想一些。从这个推杆小球滚动的路线也能够看出啊，这个果岭非常的复杂。曼塞尔·阿尔维拉来自西班牙的球员，跟另一位阿尔维拉纳齐奥·阿尔维拉两人也是亲兄弟，两人同时在参加 DP World 巡回赛的一级赛事。好球，周彦涵11洞救回1个帕，目前也是-12。并列第二的位置，今天4鸟0 bogey。

好，十六洞，来看里卡多·戈维亚，今天单轮目前是负七的成绩。那十六洞呢，也是这个球场的签名洞啊，它的绰号叫捕鼠夹。在治理击球呢，需要开球越过一个小的峡谷，非常具有视觉的冲击力。那对于球员们的精准度和心理素质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另一位奥地利本土的球员施泰因莱希纳，今天的第五支 birdie， 只是也吞下了两个 bogey。回到九号洞，约翰斯顿这边老鹰推，这推的长度啊，基本上贯穿了整个果岭，力道没推够啊。回到里卡多·戈维亚这边，回切下坡很明显啊。再看约翰斯顿，这边推 birdie， 线不够啊，差了一点点，太可惜了。好，再回到十二洞果岭，看周艳涵的小鸟推，是一个从左往右的斜下坡，左线没有抓够。十号洞，卡布亚贝罗还剩126码。嗯，好球。好，周艳涵来到了帕三的13洞。今天标洋率还可以啊，前面12洞有10洞做到了标准杆昂上，这杆也还行。来看一下英格兰球员乔迪恩，14洞的第二杆，哦，漂亮，稳稳停在旗杆右侧。里卡多·戈维亚来到了最难的17洞。157码到旗杆，但是今天的旗杆位差的修改过之后啊，感觉比前两轮的难度要变得稍微的低一点，嗯，稍微短了一点。十号洞贝罗这边小鸟推，他也是赛制的前冠军之一，本周抓下了17只小鸟。回到13洞看周艳涵，嗯，差一点。上个赛季在男子中巡赛上收获了7个冠军。好，来看斯特拉卡，本土最具人气的球星，16洞上坡。推 birdie， 今天只有一只鸟啊，尽管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来看里卡多·戈维亚17洞，这个果岭的视野非常的好啊，能够同时看到山景跟湖景。球场的海拔在800米左右。也是旁边覆盖着一片非常大的湖泊，夏天除了打球之外呢，也可以乘船在这里欣赏湖景。约翰斯顿第三杆还不错。10号洞这边金子区大，右至左一个斜下坡的推杆。来看里卡多·戈维亚来到了收官的第18洞，这个收官的3杆洞呢，也是增设了一个球迷互动的环节，一些业余的选手也可以在这里尝试挑战击球，并且能够获得跟职业球员交流合影的机会。

十号洞这边金子区大，这是一个必进的小鸟啊，应该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出现。还是推得很稳健啊，瞄了很长的时间。这样的话，成绩来到负十三，单独的第二位。本周抓到的第16只 birdie。尼考德科维亚看台后方。这个球场的前后九洞的顺序对调呢，也是考虑到了一下这个收官洞的问题，因为现在的18洞就是之前球场的第9洞呢，正好附近是挨着会所，也有充足的这个空地啊来搭建看台。因为整个球场它其实处在一个开放式的环境当中，沿着这片山脉汇聚了多达16个球场。这边里卡多·戈维亚要以一个帕来收尾，低于标准杆14杆。今天又是一轮63杆，同样的第一轮也是63杆，两轮下来负14一杆优势，目前是单独领先。回到14洞看周艳涵，又差了一点点。利汉斯顿开球偏右，这侧击球的线路上倒是没有任何的阻挡，但是长草的密度明显的也是比前九洞要大了很多啊。后九一旦开球出现了偏差，再想要标准杆打到果岭上会变得很困难。好，18洞这边是泰因莱西纳收官的这一推，

0: 连续两轮的68杆。再看约翰斯顿11洞这边左线，力道不够啊。18洞朱斯特卢腾从国内后方往前方的这个下坡，好球，力道刚刚好，线路也是恰到好处。来自荷兰的名将，65杆的成绩。18洞这边斯特拉卡也是收官的这一推，来看有没有，好的，没问题，一只 birdie 收官。今天应该是抓到了第二只小鸟，总成绩目前是-9。哇，全场的球迷啊纷纷起身，在高尔夫领域他便是整个奥地利的英雄。
1: 全球国货之光带您穿越枫叶之国，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自然馈赠的国货力量。
2: Canada has also grown its presence at the Expo,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当枫叶掠过北美原野，当冰雪淬炼匠心品质。
3: So it's the perfect place to sell natural health products and sell our products.
4: I believe this is our best-selling product. It fits the Chinese market perfectly because it is very easy to eat. You can put it in a hot pot or you can drink with tea.
1: 一场跨越山海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加拿大篇即将启幕。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来看一下这个赛季欧洲系列回杆赛的赛程。第一站是在西班牙进行的加泰罗尼亚锦标赛，第二站是在比利时进行的速迪奥公开赛，本周的第三站奥地利公开赛，再往后的一周比赛会

0: 去到荷兰，这是荷兰公开赛。在之后的一周，应该是来到意大利啊，意大利公开赛。再往后呢，会迎来一场重量赛事 BMW 国际公开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海南卫视应该也会给大家带来实况的转播。来看一下目前欧洲系列回杆赛的这个积分排名。来自南非的普雷米尔目前是在榜首位置，另一位来自南非的球员理查德斯特尼也是凭借着上周的冠军来到了单独的第二位。好，我们继续回到第三轮比赛的现场。周彦涵15洞的小鸟推，右至左的线，好球，漂亮，成绩来到-13。今天很干净很漂亮的积分卡，五鸟零 bogey。 13洞卡布拉贝罗右至左的上坡推，欠缺了一点点的力量。12洞约翰斯顿，可惜了，近在咫尺的宝帕推，明显是因为下坡导致球速过快，小球在撞到洞杯边缘之后弹出的距离啊变得更远了。罗宾逊汤普森漂亮的长推进洞，今天前后九各是-5的成绩啊，尤其是后九打到-5非常难得。18洞理查德斯特尼收官的一只精彩的小鸟，上周的比赛啊也是终结了他长达13年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荒。帕三的13洞，来看约翰斯顿今天标王率还可以啊，只有一个洞没有打到标准杆，这杆也不错啊。周彦涵来到第17洞，还剩156码。
1: 谁？
0: 稍微大了一点。
1: 大了一点是吧？谢谢，待会儿。
0: 13洞约翰斯顿的小鸟推推进，成绩也来到-13。再回到17洞国岭看周彦涵，国岭后方的回推一点点的先上后下，右线抓的不够啊，小球拐早了。好，接着来看周彦涵在第18洞的 T 台，今天单轮目前是-5的成绩。好球，今天这个旗杆位插的要显得友好了很多啊。14洞约翰斯顿小球爬坡之后力道变得不太够啊，这杆推短了很多。18洞这边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走一个左线，差了一点。好的，来看周彦涵收官的小鸟推，差一点。今天是五鸟零 bogey， 单轮的65杆，总成绩-13，目前是排在并列的第二位。那么按照现在领先榜的这个排名呢，因为决赛轮的比赛天气预报呢可能会受到雷暴的影响啊，现场这个比赛的时间有调整，同时呢也改成了三人一组，因此在决赛轮的时候周彦涵也是会从领先组出发。金子区大，好球，约翰斯顿这边走一个比较大的右线，

线装的稍微多了一点。目前领先榜上，里卡多·戈维亚是已经完赛负十四，金子区大也是负十四。好的，来看一下第三轮一些精彩的回顾。十号洞斯德拉卡抓到了他当天的第一只小鸟。这是在收官的第十八洞打出的精准一杆。果岭前方正好是一片水障碍啊，在视觉上会有一定的冲击力。好在今天这个旗杆位没有插得太过于靠前了。十八洞的回推 ，Birdie， 也是今天的第二个鸟。本德·韦斯伯格也是在今天交出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单。八号洞的小鸟推力道恰到好处。这是十七洞攻果岭的一杆。整体来说，今天的旗杆位都没有设置的太过于刁钻啊，也是出于移动日的考量。这边约翰斯顿，八号洞抓到 birdie。十三洞，全场最长的一个三杆洞，209码，精准放到旗杆附近。从这个角度啊，能够看出长草的长度啊，前后九是截然不同的设置。来看周彦涵，第一轮的比赛也是因为出发较早啊，现场没有给出画面，那是他打的最好的一轮，也是中国球员在这个赛季欧巡赛最好的一个开局。金子区大，四号洞的回切制造了一次死鸟的机会。这是十四洞的小鸟推，这一只小鸟让他来到了并列领先。里卡多·戈维亚九号洞的小鸟推，这位葡萄牙球员也是有望争取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冠军。我们看到中国球员周彦涵目前排在单独的第三位，只落后一杆。约翰斯顿十六洞推 birdie， 好球！今天的整体表现还是显得略微的有一些挣扎。十八洞亚历山大·列维，右至左的线，好球！列维也是非常善于调动现场球迷的这个情绪啊。非常善于表现的一位球员。十七洞卡勒姆希尔，有了。今天是目前为止两鸟两 bogey。 贝罗十八洞的回推，这推感觉是不在线上啊。希尔十八洞收官的小鸟推，推进来到负十一，这个成绩啊，依旧还处在争冠的序列当中。来看十七洞这边，金子区大，右线，但是力量没推够。

0: 啊，收官的第十八洞。旗杆啊，距离果岭前端是九码，距离右侧十码，一个中间偏右前的位置，一个安全的落点。来看约翰斯顿。今天的铁杆其实还可以啊，标杆率并不算太差。这次是直接打穿了果岭。十八洞果岭后方长草区的回切。收官的宝帕推，一个稍显困难的距离，可惜了，差了一点点。这样的话，中国球员周彦涵的54洞成绩啊，基本上没有影响，单独的第三位也将在决赛轮从领先组出发。哇，约翰斯顿这个干头套啊，是一头狮子啊，有着长长鬃毛的这个狮子头的这个干头套。打出了三天以来最差的一轮球，伊文帕的70杆。这边金子区大。收官的 Birdie 成绩来到-15，单独领先。里卡多·戈维亚排在单独的第二位，周彦涵排在单独的第三位。这三位球员会在决赛轮同组出发。金子区大也是连续三轮都打出了65杆的成绩啊，非常稳健的表现，也是整个 DP World 的巡回赛啊，继星野路野、桂川友人之后啊，又一位即将有望拿到冠军的日本球员。来看一下本轮的竞猜五加球，排在第五球的是周彦涵，在15洞这一次下坡推，一点点的右线转过来，好球。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这是本德维斯伯格在15洞的长距离下坡推，今天是7秒一 bogey 的成绩。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跟周彦涵同组的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在16洞这一次的上坡推，精彩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南非老将理查德·斯特尼在18洞收官洞拿到的这只收官的小鸟。加球排在第一位的，这是朱斯·卢腾，同样是收官洞的收官 birdie。 好的，以上就是今年奥地利公开赛第三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4: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2: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

0: 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钟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1: 欢迎欢迎。
2: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钟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1: 这个呢，就是我们送到水后一起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2: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1: 我们整个水护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2: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1: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侵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3: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面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1: 送到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送到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送到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送到水库里面。
4: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1: 就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4: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2: 必须得挑战一下。
1: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2: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4: 非常清澈，来吧，你先来，
2: 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1: 怎么样？
4: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我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2: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
4: 然后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0: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1: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老婆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的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又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0: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一类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5: 妖怪，我来收拾你。
6: 主人接电话了。
5: 是谁在打电话？
7: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8: 电工，
9: 你有给啊？
8: 哎呀呀呀呀呀！
7: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10: 哇，好想摸一下。
7: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1: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

0: 共享美好。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2: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3: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4: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5: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0: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是他把我送到医院去的。又怕啊，把我的腿冻坏了，脱了棉袄就给我裹上了，感动的我这差点热泪盈眶啊。
7: 您这腿现在咋样啊？
6: 伤筋动骨一百天，哪能那么快就好了。
8: 蔡晓光想让厂长把你分配到卫星车间，我反对。蔡晓光跟你说了吧，不行啊，不全家人都睡在一条炕上啊，人家怎么着也是高干子女，这看见了还不能给工人阶级丢人呢。
9: 呦喂呀，你瞧瞧你那个觉悟，这个高悟。要这么着，咱们俩那计划算是黄的啊。
8: 哎呀，我差点忘了，不是，那咱们别赶春节呗，五一十一啥星期天的不都行吗？你这赶春节不人都回来了吗？
9: 也是啊。哎呀，你说吧哈，这俩孩子这打小呢净吵架，那现在呢，哎，都非秉坤不可。
8: 我们也是非春燕不可。
9: 真的，那太好了。
8: 姐，你把那线递我一下。
9: 哎，好，来。
10: 哎呦我去，我湿死我了。
11: 有屁虫来放啊，吃烂萝卜了。
12: 不是，至于吗？
10: 你俩去闻闻，你老辣眼睛都。
11: 还是卖肉了吗？
10: 肉没来呢。
11: 太好了。
13: 这就叫立场不同，感受不同。
12: 哎哎，别傻乎乎的排队啊，你得拿粉笔在胳膊上写号，不然你白排。那粉笔在那个柜台上管服务员要，谢谢啊。
13: 哎，秉坤呢？
14: 能替咱站牌的吗？
13: 向阳在里边陪着呢。
12: 哎，不是，那咋的，他俩闻不着味儿啊？
14: 这味肉闻不着了，这就是。
15: 哎，同志，我们上午就来了，这等到啥时候啊？
16: 白等走呗。
15: 你这啥态度啊？
16: 大家吵啥呀？不爱等都走。
15: 哎，那找你们领导。领导呢？
17: 领导。
16: 领导不在。
15: 那不在那谁呀、啊？那
16: 哎呀哎呀，
17: 是谁呀、啊？那是
16: 不是我们不卖？这肉在市里冷库放着呢，还没到呢。

0: 哎呀，什么领
1: 导？
2: 那领导不管事就靠自己呗。
3: 领导，
2: 不是你干啥？哎，你怎么拿东西呢？哎，不是你这干啥呀？拿东西？不是，哎，
4: 慢点，
2: 哎，你别走，你把东西放下。
5: 干啥呀？想打架呀？
4: 别，有话好好说呗，咱这。
2: 你把公鸡东西放下再走，你有理啊？咋的，大个欺负人呢？你把公鸡东西放下。哎，
0: 贼
2: 啊，贼啊！
4: 怎么的？
2: 咋的？你要干啥？啊？
0: 放下！
5: 没事啊，快，我没事。小崽儿啊，饿着吧你们！
2: 别走，你把公鸡东西放下再走。

0: 你瞅啥呀？瞅你咋的？捡起来没看着啊？
1: 展开。好，没事吧？没事。
2: 谢谢你啊，大哥。
0: 不是，
1: 那怎么？那等到啥时候咱们啊？
2: 大哥，你看这是市里冷库电话，要不然你打个电话问问。
0: 不有电话，你们咋不打的？
3: 我们不敢打，这都得领导打。我打。哎，冷库吗？哪儿啊？
0: 我这是胜利商店。你是负责人吗？
3: 我负责人。那个，我问一下，你这个肉啥时候送过来？领导指示了，只要商店一来电话，我们这边就送肉，车和工人一直待命呢，都才来电话。
2: 送来了，哎呦，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送来
0: 给他干活来。
1: 慢点慢点，别滑倒了啊，别滑倒了，别滑倒了。
0: 哎，你们听过那个举头诗吗？最著名的斯巴达克斯
1: 去讨伐那奴隶呗。
0: 啥奴隶？战俘。罗马人在征服地中海欧亚非的时候，把抓来的战俘训练成举头诗，跟人打，跟老虎狮子打，攻罗马那些贵族娱乐。哎，你们知道罗马军团的士兵平均身高是多少吗？
3: 1.6米。
0: 欧洲人准备那1.7米、1.8米吗？打不过罗马人，
3: 为什么？
0: 为啥呀？因为罗马人团结，组织的好。
1: 到了，
0: 是吧？
1: 行了，
0: 今天啊，要不炳坤，那商店绝对完蛋。
4: 是，
1: 还真是。哎呀，还是咱们团结，要我一个人我干不过。
0: 哎，你看一个个的，哪是个个？就是国庆嘛，体格大点。今天你出头，算是把哥几个给组织起来了啊！这就是团结的力量，组织的力量。
3: 哎，看你平时蔫巴的啊，还是快当领导的料。
1: 啥话一到你嘴里老上纲上线。我今天我就是想把肉买回家，让我妈高兴，别让我爸、我哥、我姐他们失望。哎，
5: 坤儿，你这有点假了啊！我觉得你我们今天制止了企图占公家东西为己有的打砸抢行为，这事实吧？这没啥好谦虚的。哎，
0: 董宝说对，以后啊，咱哥六个六君子永远团结在一起，有不都行？
6: 有
0: 了。
6: 谁呀？他半夜的几点还不睡觉啊？
7: 有同感，同感。那咱怕啥呢？
0: 对呀、
1: 怕啥？
8: 有胆
9: 有胆
8: 有胆
9: 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

0: 妈，你让别人睡了。哎呦，妈小点声，小点声啊！
1: 不都说了吗？我下班回来我时段。哎呀，
0: 妈这不是待不住吗？没事儿干，那歇着呗。
1: 能歇得了吗？我高兴。
0: 你觉得你小儿子怎么样？
1: 我小儿子吧，能干。
0: 机灵，老厉害了！那等我爸他们回来，你也这么说啊？那必须的，你再睡一会儿去啊！一会儿妈叫你啊。
2: 爷爷，爷爷，等一下。
3: 叫我吗？
2: 爷爷。哎。
0: 爷爷，你买小狗不？
2: 买小狗。爷爷不买啊。
0: 爷爷，买嘛！他妈妈被杀了。
2: 他妈妈被杀了？
0: 嗯。
2: 谁杀的？
0: 我爸爸，家头不得吃了，只能杀他了。
2: 你们这儿的人还吃狗肉吗？
0: 没得吃了，能看到的都吃，蛇、刺猬、山鼠之类的。
2: 孩子，爷爷呢，是从很远的四川赶过来的，有重要的事情要办，还要赶路，哼，带着小狗，你让爷爷怎么办呢？啊，所以爷爷啊，不能收。啊，
0: 爷爷，你买嘛？求求你买了嘛！爷爷，
2: 爷爷真的不能收他，
0: 爷爷
2: 不要。
0: 你求求他嘛！求求你了。
2: 这样，你看看路过的谁，跟他们说说，好吧？啊，就这样。
0: 爷爷。

0: 哎，师傅，这你的车是吧？王立清
1: ，
0: 我从四川过来看孩子的，支援大三线的，我想搭个车行吗？
2: 陈队长，哎，哪个啦？
1: 啊，这个是跟我们一个系统的，从四川过来探亲，想搭我们的车。
2: 好，上来嘛，
0: 来帮我，帮个忙。
3: 哎，给我，给我，
2: 啊，哎呀，给你们添麻烦。哎，
3: 慢点啊，
0: 来，哎呀，添麻烦，添麻烦。
3: 好，没事。
2: 哎，老哥，这个还带个小狗。
0: 哎呀，哪呀？这小狗他们家主人呢，把这小狗他妈给杀了，那家的小女孩就把它给我了。你们这边还挺怪啊，舍得吃自己家养的狗吗？
4: 你这人咋说话了呀？俺家我们这边人，不管是哪边人，只要是饿哦，哪样东西不能吃啊？

0: 咱们这边这生活比四川那边还穷啊？
1: 穷多了，你不是来探亲了吗？
0: 哎，哪呀，我第一次到这边来，这不孩子在这插队。哎
1: 呦，中国那么大，上哪点插队没好嘛？

0: 路边的小石子把那个水坑给我填那瓶，这样我的车就出来了。
1: 走吧。
2: 哎，走走走，
3: 走吧，
2: 走走走，
0: 要不然谁也走不了。
1: 走不了就走不了，我们刚抢修完一段路，正想休息一下，在哪里休息不是休息吗？
2: 坐会儿
4: 觉，等着吧。几条沙子的事儿，帮帮他们。
1: 做人没事来好东西，前几天舞蹈还打过我们，要不然呢，我们谁也走不了。黑哪个嘛？求人都要有个求人的样。
2: 对，就是，
0: 求什么？
4: 咱们不要跟他耗了。都到这个时候了，各位工人师傅应该都饿，我下去放吧，他算了。

0: 啊，走吧，我们也去帮帮忙。
1: 哎呀，好好好，走走走走，帮忙帮忙去了。
0: 慢点啊，
1: 快点快点，早点搞完早点回家。
0: 挖好子啊，注意轮胎啊，爹。
1: 看到了看到了，放心了，轮胎大家注意点哈。

0: 走，
1: 能过去能过去，
0: 小心点，不要擦动啊。
2: 行吧，没事。
3: 谢谢同志们啊，谢谢同志们，谢谢亲爱的同志们。
4: 哎，眼镜呢？
5: 没看到拉嘞，是不是山里头小路走啊？小路走近嘛，
4: 小路再近也没有四个轮的快，
5: 肯定是怕我们僵老嘛。
6: 说的啥呀？
4: 加急急，这是风头来嘞。
5: 我看也是。
7: 哎哎，出发了。

0: 妈，赶紧洗手吃饭了。哎呀，哎呀，那啥味儿这么香啊？你自己去看看呗。哎呦，红烧肉啊，
1: 纯肉的。哎呦，
0: 哎呀，你一洗手呢？你这孩子，妈给你加上吧。
1: 哎呀，
0: 加一块。
1: 哎呦。
0: 你不是说过年再做吗？咋现在不做了？哎呀，你有这么能干的儿子，还愁过年没肉吃？就算你姐他们都回来也够。今天呀，你就可劲儿整吧啊！哎呦，你去洗手吧，这孩子，围巾摘了。

0: 不是，你咋还不睡？干啥呢？
1: 看会儿书。
0: 你看啥书呢？
1: 我正跟你说，你也不懂。
0: 是你哥的书是吧？你看完了给他放回去啊。
1: 知道了。
0: 坤儿，明天是个周末，那个啥，你下了班以后，你跟妈去一趟大众浴池洗个澡呗。春燕给的澡票一张还没用呢。
1: 妈，一个好冬梅就把你弄这么紧张啊？他爸以前是大官，现在不是了。咱家现在比他家强。你看我哥能去兵团，他就去不了。他现在就一普通知青，那白天也就是泥里水里头滚，晚上也跟那老鼠狮子住一块堆儿。
0: 不是，你咋就知道我洗澡是为了郝冬梅呢？我这多长时间？

0: 没去过大众浴池洗澡了，
1: 都凑合着自己在家擦擦，你就陪我去趟能咋的？
2: 反正要去你去吧，我不去我有事儿呢。
1: 你能有啥事儿啊？
2: 我咋就不能有事儿呢？
1: 到底啥事儿？
2: 无可奉告。
1: 反了你了，还无可奉告？小样，我还治不了过你，你还无可奉告？你说啥呢？无可奉告，无可奉告啥？你欺负你妈没文化是吧？啊！
2: 妈，
1: 你
2: 啥呀？
1: 无可奉告，你说啥事儿？
2: 就我，那明天不是周末吗？我是跟朋友去玩去。
1: 大冷天的，你上哪玩去呀？
2: 滑冰去啊！我那厂子后边不一湖吗？一米深的水现在冻成一米二了，坦克都撑不下去。而且晚上厂子那光一照，下班会儿大家都去那儿。你咋生气了？那妈，要不我回来先送你去，然后我再去玩，行不行？
1: 不用了，祖宗。
2: 那你自己不去啊？
3: 收
0: 啊！
1: 哎呀，我好像忘家里了。
3: 买？
1: 我没带钱呢。
3: 下次来。
1: 那啥，我家挺远的，我是走着过来的，要不然我下次来一块儿带给你，还有两张。哎，
4: 大姐，你先让一下，收来，先收我的。来，行。
3: 这都像你似的，免费洗澡，咱公家买卖还做不做了？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吧。嗯。
5: 小曼，呀，
1: 哎，春燕，
3: 春燕，这你干嘛呀？
5: 对呀，这是我干妈呀。
3: 哎呦
1: 我没带彩票。哎呀，
3: 没事儿，大妹子，没事儿。哎，行，
5: 吴大爷，你咋回事啊？记住我干妈的脸了没？你上俩酒窝，上一个，下一个，记住呗。
3: 记住了，记住了。
1: 那下回我带两张来啊。
3: 啊，行行行。
5: 哎呀，啥拦你了？我们没带票吗？你怎么提我了？
1: 没有，怕给你影响不好。
5: 哎呀，干妈，那你还是不相信我呀？
1: 我相信，相信，我这回算亲眼看见了。哎呀，我们春燕在单位啊，威望贼高。
5: 那当然了，我又红又专。哎，干妈，你咋没把我干哥一块带来啊？
1: 这好巧不巧的，他约着那几块料，说是去滑冰去了。下回吧，下回让炳坤来好好看看你的风采。
5: 行，随时都可以。我们要开到年三十中午才歇业呢。
1: 春燕啊，炳坤，你知道他哈，胆儿小，跟女孩说句话脸都红，你主动点呗。
5: 行，我主动点儿，等他下回来了，我亲自给他服务。
1: 干妈，给。
5: 哎，别，不是，我这还得花钱呢嘛。就我头上，你快拿多拿两个，我告诉你，就我头上。花姐，花姐，
6: 哎，
5: 来一下。
6: 春燕，
5: 哎，
6: 哟，这位大娘是？
5: 这是我干妈。
6: 哦，明白了，交给我。
5: 一会儿啊，给我干妈来一个泡澡、搓泥、淋浴，全套的。
6: 你放心吧，我知道。
5: 做完了给我送回来，干妈，我亲自给您修脚。
6: 行，
5: 行。
6: 那大娘，你喜欢喝什么茶呀？
5: 喝啥？
1: 你们都有啥茶呀？
6: 你这样，我给你泡壶花茶。来，我们这儿的花茶，我跟你说老香了。
1: 那样，我先过去啊。
6: 啊，你放心吧。
5: 好嘞，花姐啊。

0: 哎，不是，去太平胡同干啥呀？
1: 那啥，我送我妈去大众浴池，寻思抄近道嘛，这还绕错了。哎，我跟你说啊，以后这地儿少来。
0: 啥呀？
1: 太平胡同没有户口的人多，你说你让哪个没户口小妖精缠上，你麻烦大了。
0: 我不能。啥？你这滑冰啊？
1: 没有啊，我看姑娘去。
0: 走啊，一起啊！我没带冰鞋，
1: 没戴眼镜啊？走啊，
0: 走，
1: 走。

0: 喝水呢。
1: 走，去那边歇歇。
0: 搁哪儿呢？
1: 那边，那边这张。多泡会儿。泡花了还泡。
0: 是。整挺好啊。
2: 哪儿出的
3: 干净？
4: 来坐这边来。
0: 那边洗碗
2: 呢。洗碗。
5: 陈二姐好。
6: 哎，陈二姐好。哎，
7: 过来了，陈二姐。
6: 啊，忙的。干妈。
8: 哎呀。哎呀。太好了，舒服了，舒服。
7: 啥呀？哎，来，把脚给我。
8: 脚拿上来呀。
7: 上来啊。来，可以，
8: 你拿上来。哎呀，可暖和了，你可舒服了，一会儿。

0: 行啊，你快小手就签上了。刚开始还行，但一听我是经销厂的工人，马上对我没兴趣了。那
1: 女的也就个儿高点，经不起细端详。
0: 是，皮肤糙的呀，坑坑洼洼，疙疙瘩瘩。哎，你姐过年回家不？
1: 你干啥？我当我姐夫啊？
0: 知道你姐姐，结不结婚跟我啥关系？ 我就是想看看美女。哎，说心里话啊，我长这么大，没见过比你姐还好看的活人。

0: 少见了。
1: 在哪儿啊？
0: 在别胡同。
1: 别扯了。
2: 坤儿啊，你咋还没睡呢？想啥呢？
3: 你咋不睡呢？
2: 妈是想啊，这回过春节你大哥回来，就让他跟冬梅把婚事给办了呗。这冬梅这孩子多可怜，现在弄得跟没爸没妈似的。
3: 哎呀，就是我也不知道我爸咋想的。妈，你说他能接受郝冬梅，为啥不接受冯化成呢？
2: 能一样吗？冬梅他爸他妈那个是东北抗联的老革命，人家是为新中国流过血立过功的。你虽说现在犯了点错误吧，那毛主席还说呢，看一个人不能看他的一时一事，要看他所有的历史和所有的工作。那冯化成是啥？你爸说了，冯化成是生活腐化分子。
3: 我爸说人家是我姐主动给人家写的信。
2: 我不知道啊，那跟我说有啥用啊？得跟你爸说。哎呀，
3: 那你跟我说有啥用啊？让我哥说去吧，咱家也就我哥跟我爸说，我爸能听进去点。
2: 坤儿啊，你过来，来
3: 干啥？
2: 给你哥写封信，快点的。
3: 现在写啥信啊？
2: 快点儿，就磨磨蹭蹭。
3: 来了。哎呀，
2: 快拿纸。
3: 写信啊。
2: 你就把你刚才的意思都跟你哥写上啊。
3: 啥叫我的意思啊？
2: 你这还行，我的意思。哎呀，
3: 啥姐，
2: 让他先把你爸给说通了，让他们结婚的事也跟他说，看他得跟冬梅商量啊，你也得征求人家冬梅的意见不是？你今晚写完，明天一早就给他寄出去了，就赶上午那一趟就行了。
3: 行。哥，最近好吗？这个春节能回家吗？
4: 坤儿啊。妈是真想这个春节大家都能聚在一起。
3: 妈说想让你和冬梅姐趁回来过年的时候把婚事办了，你看可好？妈说让你先征求冬梅姐的意见。还有哥，毛主席都说了，看一个人不能看他的一时一事，而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既然爸妈能理解冬梅姐的父母，为何就不能原谅我姐和冯化成呢？哥，如果你做不通爸的工作，以后你就没有妹妹，我就没有姐姐，咱妈就没女儿了。

0: 请进，你是，哟，董卫红，嗯，
1: 他在吗？啊，去市里开会去了，马上就回来。那我在这儿等他方便吗？啊，行，
0: 坐。 那个用老姚的缸子。嗯。

0: 听说你们俩打算春节结婚。
1: 嗯。
0: 姚科长人好，善良实在。
1: 丧偶有子，比我大10岁。
0: 你要是不在乎这些，那都不是问题。我就是担心将来他如你所愿把你调回城里，
1: 我会不会甩了他。不知道，我顾不上那么多，也想不了未来。我就知道我现在实在受不了了，我受不了这儿的冷。我跟你和冬梅姐不一样，我是南方人。今天早晨我去洗脸，手没擦干，我下门把手刺拉下来一层皮。
2: 啊，行，我知道，你马上过来了啊，等我一下。
3: 哟，小勇来了。
1: 嗯，
3: 哎，你坐坐坐坐坐。
0: 哎，那我出去一趟啊。
3: 哎，不是，你干什么去？
0: 到下头转转，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写的好人好事。
3: 你到主任办公室去一趟，马上。
0: 啥事儿啊？说了吗？
3: 你去了就知道了。
0: 啊，行。
3: 秉义那个调令啊，正式下来了。
1: 给沈阳军去民夫真伪当秘书。啊，
3: 早知道他得走，但没想到这么快。
1: 此鱼非池中之物啊。
3: 那可不嘛。哎，你手怎么了？
1: 哦，
3: 坐。这怎么回事啊？啊？
1: 今天早晨握门把手，手湿着的时候吐了下一层皮。
3: 哟，疼不疼啊？
1: 嗯。
3: 哎呦，走，赶紧到医务室去啊！
1: 走。
3: 哎呦，慢点啊。
1: 嗯。

0: 大娘，
1: 给我家的信呗。没有。哎，你们江辽建设兵团的信啥时候能到啊？几天呢？
2: 快的话3-4天，慢的话4-5天，一星期内肯定到了。大娘，行吧。那我走了，大娘。哎，
0: 再见，大娘。
3: 慢点啊。
0: 哎，
1: 祝贺您，周炳义同志。
0: 谢谢主任。啊，对了，上面还有指示电话呢，愿意放人得放。 不愿意放也得放，秉义啊，你放心，这回你走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到了上头，有什么好事儿，一定要想着咱们师，知道吗？不管你走到哪儿，三师永远是你的家，你的根。
2: 主任，调令下边的5点说明，您看了吗？
0: 啊，看了。
2: 第2条，社会关系纯洁。
0: 你的档案呢？我调过来已经看了。你父亲是工人，共产党员，对吧？母亲是群众，街道的积极分子。妹妹呢？是下乡知青，共青团员。弟弟呢？是工人，也是共青团员。那你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什么别的社会关系吗？
2: 对象，未婚妻算吗？
3: 哎呀，那这个我得跟上面请示一下。那我先走了，主任。
2: 好。
3: 太糟糕了！太糟糕了！怎么回事啊？
2: 可能水下的太大，
3: 快走，快去
2: 压他了！
3: 快！
2: 这怎么都这样了？快检一检，看有没有好一点的。主任，还有吗？能吃就吃。
3: 还有吗？
2: 哎，这菜都出水了，给猪猪都不吃。
3: 那你别吃。
2: 不吃吃啥呀？这是咱们一冬天的菜。

0: 白线也是跳一跳。
1: 还有呢？
0: 来，
1: 我靠，这个车了。
0: 回来了。
1: 哎，人真的少。哎呀，
2: 我也是刚回来。
0: 行了，别解释了，小心越描越黑。
1: 冬梅姐，
0: 谢谢。嗯。

0: 魏红，你那手没好之前，最好还是先别干活了，万一冻伤了，可比掉层皮要严重的多。
1: 呦，人家还没正式当上军官太太呢，这就巴结上。
0: 你说谁呢？
1: 真心事我说谁呗。
0: 陶俊叔，我看你就是个欺软怕硬的小人。
1: 我还小人，还欺软怕硬？人家董卫红可是现役军官的未婚妻，就咱这屋里头有一个算一个，谁敢说自己比他硬气啊？哎，你这之前倒也行，省长的千金，可是现在这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哎，也不知道这好省长现在在哪儿待着呢，这人还现在
2: 不打我你打我
3: 你干什么
2: 你别打了
3: 我不乱说你
2: 想给我打了你别打了招兵营的正式调令已经下来了人家现在是沈阳军区名副正委的秘书
0: 行，冬梅姐，恭喜你啊！

0: 要想成功，需要才华，需要努力，
1: 但也需要运气。
0: 你比方说，上次到市里来视察，如果不是明副政委，啊，或者说负责接待的不是你，那会怎么样？你还是你。
2: 你自认为现在选择的权利在你，而我呢，只有被选择的份儿，所以你就自作主张替我们两个人做了决定。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了，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0: 考虑的怎么样了？军区那边还等着回复呢。
1: 我要是不跟郝东梅分手，就不能去军区工作，是吧？你什么意见？
0: 我说话好使吗？
1: 说说看。
0: 分手。你说啊，这个小董为什么愿意跟我呀？因为他爱上我了。哈，听过来人一句话，爱情不是男女关系的归宿，男女关系的最终归宿是婚姻。爱情可以不顾一切，但婚姻不行。
1: 你就不担心他？
0: 担心他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哈，咱们现在是军婚，他要想离婚，得经过军人本人同意，这是婚姻法规定的。言归正传，你要是调到军区，
2: 去了就是副团级现役。我这当了20年兵了，到了现在才是个副团。
0: 啊，当然了，你比我有才华啊，但是我勤能补拙呀。那我原来在连队的时候，分内的事儿我一直做的是最好的，分外的事儿啊，什么扫院子啊、刷厕所，我也抢了最前头，谁也争不过我。整整当了20年兵，我只休了8次假，那老婆孩子一直住在南方老家，之所以不让他们随军，是因为我怕他们吃苦。不瞒你说啊，我好几次回家探亲，我亲儿子见了我的面，第一句叫叔叔。哎，扯远了啊，说你呢，林业。要想成功，需要才华，需要努力，
3: 但也需要运气。
0: 你比方说，上次到市里来视察，如果不是名副政委，啊，或者说负责接待的不是你，那会怎么样？你还是你，啊，你再努力，你再有才华，你也得窝在这儿。一天一天的熬，一步一步往上爬。但你命好啊，现在天上掉下个大馅饼。

0: 比喻的好啊，天上掉馅饼，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不考虑空气阻力，高空中的馅饼就是自由落体，一乘十乘一千等于一万，一万公斤的冲击力砸到人身上，
1: 那就是不死也得重伤。
2: 这郝冬梅就这么重要？明白，我也年轻过。
0: 找什么？
1: 找那《人民日报》有个社论，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2: 你看啊，这《人民日报》都说了，要严格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矛盾，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都要遵守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政策。所有经过革命战争长期锻炼的老干部，都是我党的宝贵财富。
1: 我认为啊，郝冬梅的父母就属于这种老干部。我找主任去。
0: 哎，主任说了又不算。
1: 就让主任拿这个跟上面就沟通协调，那总比咱们在这儿傻呆着强啊。丁毅，千万别相信什么是金子总会发光，那全是鬼话。
3: 根据我30多年的人生经验啊，
1: 哪怕是一块破抹布给盖住了，那这金子都永世不得发光。就一句话，机会来了，牢牢抓住。
4: 走，快到了。哎，哎，哎，到了。冬梅姐，哎，你们就在这儿等着吧。
5: 啊，行。
4: 冬梅姐，
6: 哎，
4: 哎，有人找。他们找你。
6: 找我？
4: 啊。你们找我啊？
1: 你是郝冬梅？
6: 啊。
1: 啊，我们是徐集公社的，路过，看看。走走走走走走。
4: 哎，这他们干什么的呀？
6: 我也不认识啊。
4: 他们刚才明明说找你有正事儿，怎么来了也不说话呀？
6: 行，走吧。
4: 神经病呀！
6: 走吧，去吃饭了。
4: 冬梅姐，我跟你说，他刚才明明白白跟我说找你的。
7: 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觉得确实啊，比一般人漂亮，但是有点不过如此吧。
7: 我以为就我自己这么觉得呢。不是说他仙女下凡，修不修成吗？
8: 是啊，就这水平，咱炖不就有吗？还用得着跑10几里转出来摘吗？太让人失望了。
7: 走走走。

0: 就是这儿。请问，郝冬梅住这儿吗？
1: 他是来找冬梅的。
2: 你们认识他吗？
3: 张一威不认识。
1: 什么逻辑啊？
3: 你认识周秉义吗？啊。我们听说沈阳军区民副政委调他当秘书，被他给拒了，是因为郝冬梅说他长得特别漂亮。
1: 去呗。哼，弄半天来看美女的。等着。
2: 冬梅，有人找。

0: 他们几个听说，秉义为了你，放弃了给沈阳军区名副正伟当秘书的机会，要美人不要江山，好奇想来看看。我发现现在这女的都比男的爱看美女，怎么样？这就是你们要找的冬梅。
1: 她就是好冬梅。
0: 怎么样？我们家冬梅长得漂亮吧？嗯，
1: 是是是。走吧，
0: 走了。
2: 这毕业还挺伟大的。嗯，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嗯，主任表扬你了，说你这个讲稿写得好，一个标点符号都不用动。
3: 怎么是我写的呀？我不过是写了个初稿，最后你改的。
2: 要不是说我就喜欢你这种同事呢，能干肯干还不鞠躬。 说实话啊，要真是考虑我自己，我是真舍不得你走。
3: 知道，
2: 知道什么呀？知道你还那么糊涂。李毅，这男人最重要的是事业，有了事业，一切皆有。你听我的啊，赶紧跟郝冬梅分手。
3: 我刚才问过主任了，
2: 现在分还来得及。
3: 你没再问问？
2: 郝冬梅父亲的最后结论，
3: 结论就是死不改悔的走私派，不属于《人民日报》社论里说的范畴。
2: 阿斌，快点做个决定吧。这个时候，这种情况下跟他分手，等于是要了他的命啊！哎，
3: 那确实是挺可怜的。
2: 不是因为可怜，
3: 那还是因为爱啊。
2: 对。

0: 所呢？
1: 整个光大片就一个厕所，夏天味儿差的都不能开窗。
0: 这新中国都成立十五六年了，还住着解放前的房子。
2: 妈，都放哪儿？我来。
3: 你回来了。哎，比，你先放心，你放心，放心。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刚才看见郝省长了。
2: 他来咱家了。
3: 啊，他不光来咱家，还把光字片里里外外的看得可仔细了。你知道他跟我说啥？他说啊，争取早日改善咱们光字片老百姓的居住条件。
2: 太好了，
4: 好官，正直、清醒、有良知、有担当。多少人啊，不管是穷富，都视贫富差距于不见，或者说是认为理所应当。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真理，大家都知道。但是真理说多了，就变成俚语了，反而没多少人往心里去了。郝省长后来兑现承诺了吗？
5: 他去我们家一个月以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不久他就被打倒了。
4: 别走了，我支持你。反正你这真到了军区，是福是祸还说不定呢。留下，起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5: 喂，冬梅。
0: 对，现在，老地方。
5: 我上着班呢。
0: 请假。
6: 哎，冬梅，还没给钱呢。三分钟一毛钱，
0: 一分钟三分钱，三乘三等于九，
6: 一分钱还算呢？
0: 一分钱不是钱了吗？我干一天活六个工分，干一年分完粮食，最后能到手几个钱？你做会计的心里没数啊？搞不好还得倒贴。正好，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5: 是我考虑不周，我是想啊，能解决的我就解决了，何必让你跟着？
0: 何必让我跟着什么？提心吊胆？
5: 不是不是。
0: 不是那是什么？你自认为现在选择的权利在你，而我呢，只有被选择的份儿，所以你就自作主张替我们两个人做了决定。
5: 不是这样的。
0: 那是哪样的？反正我现在算是理解了当年的你，莫名其妙冲我。

0: 发火，不知道哪句话犯了你的忌，就要跟我分手。
1: 你还没说理解了我什么？
0: 我不想说。
1: 说嘛。
0: 自卑。
1: 你不是正在犯跟我当年一样的错误吗？自卑是因为自尊。我们是同一类人。希望我们接下来的关系能从同一类人变成为一个人。
0: 讨厌。

0: 小张，哎，小张，
1: 哎，大娘，
0: 有我家信没？
1: 有你家信，
0: 真的？几封啊？
1: 一封。
0: 一封啊？哪来的呀？
1: 江辽健儿兵团来的。
0: 啊，谢谢啊。哎，没四川的？
1: 没有。
0: 贵州的也没有啊？
1: 没有。
0: 哎呀，你再找找，兴许你没看见呢。
1: 就这一封。嗯，
0: 谢谢啊。哎，
1: 再见，大娘。
0: 哎，再见。
2: 亲爱的妈妈，秉坤，今年春节我回不去了，战备值班。爸那边我写了信，把妈的意思跟他说了，他还没给我回信儿。如果春节爸回家，你们跟他好好做做工作。妈希望我和冬梅春节结婚的事儿，我跟冬梅说了，能得到爸妈的认可，冬梅很高兴。结婚的事儿已经得到组织批准，婚礼由组织上为我们在兵团举办，节前趁大伙儿都还在的时候办。

0: 你别放电话，爷。哟，郎姐姐，哎呀，你真巧，办年货了。哎呀，你还没去呢。
1: 没有啊。
0: 过年可好了，凭那个购货本啊，两斤茶叶，你看，一块檀香皂，熬煤派的呢。嗯。
2: 香香啊，这好，我马上就去。那快去吧，快去吧啊！
3: 大娘，大张，
2: 有您的电报。电报？哪儿来的呀？
3: 贵州的。
2: 贵州。
3: 好嘞，大娘。
2: 谢谢啊，小张。
3: 哎，不用谢，大娘。大娘再见。
2: 哎哎哎，慢点啊。 我给你瞧瞧，不用了，咱们很快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就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嗯。爸在我这儿。

0: 周荣，你看，我家这倔老头子看我姑娘去了，他原谅他了。哎呀，就是好，好，真好。
1: 是，
0: 你已结婚了，老头子这是去考察你们家女婿了。
1: 是，多好啊！
0: 你看你们家呀，就剩下丙婚了。
1: 哎，老姐姐，这个春节呀，咱让我家这老疙瘩跟你家老闺女好上。
0: 好，咱们呢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1: 对对对，那你快去吧，
0: 好，办年货
1: 啊，回头了啊，回头了，过来。
0: 哎。

0: 妈，这酸菜过年还够哈。不，我那不是腌了一大缸呢吗？
1: 够就行。怎么样？就你腌这酸菜，真的最好。<笑>
0: 我儿子可会夸人了。
1: 哎妈，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嗯。
1: 就是，大年初三，我那些好哥们儿想。
0: 咱家聚聚，就是有对象的带对象，想让你给拔拔关。
1: 我把关呢？我自个儿子都不让我拿主意，我给谁把关呢？<笑>你不就是想让我给你们做顿饭吗？
0: 不是，这大过年的嘛，这好不容易聚聚，而且就咱们几个就咱家稍微大点儿。
1: 行，来，咱家啥都有。
0: 儿子，嗯，这样抽烟呗。干啥呀？哎，
1: 我怕人误会。
0: 有啥误会啥呀？人家配不上你啊。
1: 不是我配不上他。哎，
0: 你啥意思啊？你真这么想的？
1: 啊。
0: 你是觉得你怕人家嫌乎你条件不好啊？啊。
1: 那你就放心，我跟你说，人春燕啊，春燕爸妈根本就不嫌乎你，
0: 你就这么着，初三你把她叫来啊？你不是说了吗？有对象的带对象啊？
1: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0: 没啥意思啊？
1: 我从小到大我就没把她当女的。
0: 那她是男的？
1: 她比男的都猛。
0: 行啊，你放眼望过去，咱这光子片除了你姐，就数她最好看了。那要腰是要，要胸是胸。
1: 我指的不是这个。
0: 那你指啥呀？反正跟你说不清楚。这孩子话说一半了。
1: 哎，今儿星期几嘛？
0: 星期六。
1: 今儿不星期五吗？
0: 星期六你给我糊涂了。
1: 啊！我出完了，我走了。 我有事儿。
0: 你吃饱了？
1: 饱了。
0: 不是，炳坤，你干啥去啊？你跟谁约的呀？
1: 啊，没事，我这有事儿，约好了。
0: 饭吃一半的，这孩子，早点回来啊！
1: 啊。
0: 戴上帽子。
1: 知道了。

0: 一共55，20是过年的。
1: 那孩子，我是说郑娟肚子里那孩子咋样了？
2: 我再没见过。
0: 你别多想啊，我们就想问问那孩子在不在，不在的话下次就少点钱，毕竟我们赚钱也不容易。
2: 反正他妈说郑娟想把孩子打掉，他妈不让，他妈心服。
3: 哎，朋友。

0: 你等挺长时间了吧？
1: 没事。
0: 说是过年了，多给了20。
1: 谢谢。
0: 行，那您回吧，外头冷。哎。

0: 你每次来米兰，来送了多少钱？他们一清二楚。那个叫水自流的，精明得很。他们让你送30，你为啥送35？
1: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月月往家寄。我也拿工资啊，我们家就我跟我妈。

0: 我笔记本，我让你看这个，保安吗？
1: 这我没
2: 大过年的学啥装啥呢？
1: 学学习你耽误上
0: 了，那你这是
1: 干啥呢？
3: 快！我告诉你讲，
1: 你给他看啥，他又看
0: 这个。
3: 我老善良，
0: 是个手。
1: 哎呀妈！
0: 干啥
1: 呢？
0: 干啥呢？干啥呢？你干啥呢？
1: 去，滚一边去！
2: 妈，肉糊香点啊！啥时候糊好啊？
4: 快好了，啊、这冻梨缓好了，你们先吃啊！
0: 哎，别忙活了，
3: 谢谢婶儿，
0: 婶儿
3: 别忙活了啊，婶儿。
5: 没事儿，
2: 我就
5: 谁呀、啊？这大过年呢，这咋还不脚踢门呢？
6: 哥，干妈，过年好！
5: 过年好，燕儿。哎呀，你看看你这
2: 哪上的
5: 雪呀、啊？
6: 我干妈叫我来的，你讨厌。
5: 快进去吧，都在屋里。
6: 好嘞。
2: 坐这干啥呀？
5: 这怎么还
6: 呢？
5: 这热闹热，
6: 这么多人呢。
2: 婶儿来了哈！
6: 过年好！
1: 哎，过年好！
6: 找好！
1: 过年好！
6: 一人一个，翻了。
1: 来，
6: 我帮你。来，你帮我，来搭把手。别给我分冰棍
2: 儿！来，我不吃，我留肚子吃肉呢。
6: 刚才那口琴你吹的？
1: 我吹的，
6: 吹的挺好啊。
1: 这个啊，哎，坤儿、嗯，给大家介绍美女是谁呀、
2: 啊？那给大家介绍一下，乔春燕，咱们是大众玉石的，著名的学毛著积极分子。
6: 哦。大家好，我叫乔春燕。我是本市的服务行业标兵，
1: 哎，全市的标兵，听见没有？鼓掌，来，
3: 比较厉害，厉害。
6: 哥，他是谁啊？
2: 他呀，三炮。哥，你自己说吧，你谁？
1: 曹操的曹，道德的德，曹德宝的宝，曹德宝。
6: 你好，德宝。
1: 你把嘴闭上吧。
7: 哎，要不说你真棒。
8: 你好，
2: 向阳，唐向阳。
6: 向阳，你好。
8: 你好，
2: 吕川。
9: 吕布的吕，川流不息的川，吕川。
6: 吕布的吕。
2: 我们四个是一厂的，嗯。
6: 完了。
2: 这俩货还用介绍啊？
6: 他呢？他谁呀、啊？
8: 他呢？
10: 那问件儿啊。
11: 我们光字片的。
10: 吴件，我表妹，然后在朝阳饭店国营。
6: 啥表妹呀、啊？对象就对象呗，什么哥啊妹呀、啊、的，净整那些没用的。
1: 去，别怕。刚才你一进屋的时候，你叫坤儿，也叫哥呀？
6: 咋的了？他妈认我当干闺女，他比我大俩月，我不叫他哥叫啥？哦，
1: 哥，
3: 对，叫哥，叫哥啊，
6: 对，
3: 叫哥，
6: 干妈，
12: 弄啥呢？啊，
6: 我妈说让你去我们家吃饭，说你俩早就定妥了。哎呀妈
5: 呀，我给忘了，我就忘得死死的，这没开席呢，这咋整？

0: 那你走了，肉咋整啊？
1: 我呀，交给我呀，你放心，不就炒几个菜吗？我保证把你们伺候舒坦了，别的不敢吹，四盘八碗的不在话下。
2: 就是，春燕行，没问题。

0: 行，我给你们做饭去，你们好好玩啊！
1: 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就能行。
2: 哎，你看一眼。
3: 哎，
4: 用用用棍削点儿，
3: 真事儿。
0: 知道了。
3: 往家那片儿的，你家在这儿打的。

0: 我就问你一句话，服不？今天，哥我拿碗喝呗。
1: 你闹什么？你闹什么呀？
0: 哎，别的话。
2: 冰箱来了，
3: 喝呢。
4: 晚了，
0: 吹个口琴，看把他弄。
3: 不怎么。
0: 来，
3: 喝了啊，
0: 来。
4: 哎呦，好，来。哎，对，
2: 好。这酒都挺珍贵的，你俩在这骗酒的吧？没
4: 有。哦，这意思。
3: 酒成，走，他俩喝，
4: 他俩喝。
3: 讲个狠事儿，你讲你的。
0: 我家那片有个男的，就住我家一条街啊。结婚那天还把我找去了，新婚第二天就让自己媳妇儿给告派出所了。
2: 为啥？为啥呀？
0: 说这男的耍一宿流氓。
2: 啊？哎呦，
0: 你想结婚，晚上怎么都不能耍流氓。但是呢，提要求了，让公安必须抓起来，说自己不管怎么地也不能做流氓的媳妇儿。哎呦，
4: 那这婚不白结了？
5: 我要是哪天入洞房啊，整夜那啥的肯定是我。
0: 哎呀妈，
3: 你
0: 这
3: 女中豪杰呀！
0: 服了，今天服了。
3: 点
0: 我，点我的。
3: 什么就点？哎呀，
5: 点我。谁呀？
2: 我妈回来了。
4: 你泡谁呀？
0: 来，
3: 有请，赶紧来，
4: 赶紧来。
2: 哎，小胖叔叔，
3: 赶紧来，
5: 公安，
0: 嘘，
5: 哎，我刚才说的都是醉话，千万别往外传啊！传完了，我这标兵就别干了，搞不好还得抓起来。
0: 你放心，燕儿，谁要坏你好事，我跟你讲，给我仇大。爸，
3: 快等。你俩人行。
2: 哎，小胖叔叔啊，
5: 哟，
4: 哎呀，孔叔，
5: 来里面坐。
4: 哎，孔叔，
3: 你好，孔叔你好。
6: 你们也都在呢，
2: 坐。
5: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光字片的民警龚维泽，都干了十几年了。
0: 那谁，龚斌，亲属。
2: 来，坐，
3: 喝点呗。来，
6: 执勤的不能喝酒啊。他们几个呀，我是看着长大的，找我熟行啊。你们就这算了啊。哎呀，有人说你们这屋里挺热闹，我说进来瞅瞅。
4: 说放心，啥事没有。
6: 哎，李坤，我想问你呢，那龚斌在你们这干咋样？
7: 哎，要我说，公叔，你就找点关系吧，调走吧。那出渣太苦了，未经车间好。
6: 哎呀，我哪有那能耐呀？
5: 对呀，小公叔叔可是我们这儿的模范民警，一向行得端，坐得正，怎么可能干那事儿呢？是吧，小公叔叔？
6: 我呀，没有你说那么高尚啊，我就是不想惹事儿。
5: 喝一个，喝一杯吧。
6: 不行，行，走了啊。
0: 哎，行，
4: 吃点吧。
6: 你们几个也别惹事儿啊。
4: 不能。
2: 哎，不用坐，
6: 坐，没事，
2: 啊，慢点，好了。
7: 在啥呀？
2: 在啥？你们接着讲，我接我妈去啊。
5: 哎，你接你妈干啥呀？
2: 啥干啥？我接我妈回来呀，不说好了吗？你慢慢吃啊，走了。
0: 哎，
5: 哥，啊，走了。
0: 那什么，都累这么长时间了，我代表大家，我敬你。
3: 代表啥？
0: 空
3: 咋的？
0: 空杯谢人家。
3: 代表大家，
0: 你吹牛呢？
4: 空杯谢你，三个做饭，你信吗？
5: 你快走一个，行吗？来，干了。
0: 干了，
3: 这没
0: 球
3: 吗？
7: 你不是隔碗喝吗？
0: 来。
2: 哎，我妈也真是的，她沾酒就醉。
8: 那她今天晚上只能睡我家了。啊，哎。你们那边什么时候结束啊？
2: 那不知道呢。
8: 哎呀，这时间也不早了，我们也得插门睡觉了。你告诉春燕一声啊，今儿晚上别回来住了，你妈住我家，她住你家啊。
2: 不是，婶子啊，这合适吗？哎
8: 呀，你们家两间房，一个里屋，一个外间，有啥不合适的？婶子相信你，我是黄花大闺女她妈啊。走了，走了，走了，哎呀。

0: 不是你非得喝喝啥呀？人听见了没搭理你，吼着就跟喝喝。
1: 这咋吐成这样啊？
0: 哎呦，哎哎，坤儿，不是哎，你不是去川人家接你妈去了吗？啊，你这怎么从那太平胡同都过来了？
1: 啊，那我妈喝多了，在川人家睡了，我那啥抄近道嘛。
0: 嗨，
1: 那散了，
0: 散了呗。你瞅着，喝大了。
1: 那他们呢？
0: 李川、向阳、林家远，先走了。
1: 那德宝呢？德宝穿样了。
2: 德宝叫你干妹妹吹口琴呢。
1: 妈，真恶心。
0: 行了，
1: 赶走吧，走。
0: 行了，走，走了，走了，走了。
2: 小心烫啊。
0: 没事。你看，试试。
2: 我不会啊。啊，
3: 你试一下，挺特别简单。
2: 是吗？咋吹啊？
3: 哎呀，这个吹口琴啊，就是不光要吹，还得吸。哆就是吹 ，re 就是吸 ，so 就是吹 ，fa 就是吸。
2: 那拉西呢？
3: 拉西都是吸呀、啊。
2: 哦。嗯。哪个是哆？
3: 这个。这个。你试试。

0: 不难吧？
1: 不难啊。哎，
0: 我给你吹一个呗。
1: 那你再洗洗去。
0: 没事儿。那个北京有个金太阳，会唱吗？再来这个好吧，我也刚学，我也不太会。然后等一下啊，预备，开始。

0: 哥，你回来了。
1: 没喝多啊？
2: 没事。
1: 那啥，我妈喝多了，在你家睡了，然后你妈说让你在这儿睡。

0: 那就你睡里屋，我睡外屋。啊？
1: 哦，那行，那个啥吧，我先走吧。
0: 啊，
1: 那啥，我有时间我再叫你吃。
2: 嗯嗯嗯，
1: 走了，
2: 再见。
0: 德宝，德宝，德宝，德宝。
1: 啊？
0: 那什么，要不那个晚上你再睡呗？
1: 行。
2: 啥意思啊？我们仨都睡这儿啊？
0: 不是，你睡里屋，我俩睡外屋。
1: 啊，行。

0: 小孩啊，你说你身子不方便，来，我来，我来。有人来过？门呢？哎呀，哎呀，门栓松了呀！
1: 不是啊，我得把它定下。

0: 哎呦，这个门栓劈了呀！你说我还没用劲呢，我
1: 妈，你病了，穷家破户的，怕啥呀？

0: 你是不是人呢？
1: 我怎么换？你这是诬陷你！
2: 昨天晚上我在你家睡的，我喝多了。你听我说两句话，你搂我吗？等你。
3: 我什么玩意儿？我听你说，我哪知道？我怎么知道你咋煮成饭呢？反正现在结论有了，
1: 你恭喜你成为我妹夫。
2: 来来，
1: 恭喜恭喜恭喜！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网，不负韶华。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2: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0: 你干啥？赵北棍，你麻烦大了，我跟你说。
1: 不是你吼啥？你别跟老虎似的，行不行？你让邻居看着以为我咋地你了呢？啊！
0: 我交代好，这是你妈攒的了，谁让你让他在这睡的？
1: 谁？
0: 他的宝。
1: 不是，这我家，我愿意让谁睡让谁睡，咋了？
0: 你看有理了。这昨天晚上怎么说的？你说你们睡这屋，我睡那屋，结果他。
1: 他咋了？
0: 他钻我被窝了。
1: 不是，你一大活人，你让他钻啊？
0: 你咋说话呢你啊？我喝多了，我醉了，我哪知道他来了呢？啊！
1: 不是，
0: 完了，完了，我完了。
1: 那你跟曹德宝的事儿，你俩商量啊？德宝，
0: 咋跑了？周别贵，你说你是不是人呢你？你啥意思啊？你瞅不上我，你直说呀！你干嘛祸害我呀？你是不是人呢？
1: 我怎么祸害你？你这是诬陷你！你把衣服披上。
0: 别碰我！
1: 你把衣服披上，你这样你成什么样子吗？你
0: 我这什么样子还重要吗？都已经这样了。
1: 你先披上行不行？你别冻着。
2: 咋了？咋了？这是。燕儿啊，咋了？咋了？
3: 哎呀，别冻着，别冻着！来，你可别冻着啊！哎呀，你这炳坤呐，你这是把燕儿咋的了？
1: 你让他说。
2: 咋了，燕儿？
0: 啊，大娘，哎，我已经不是处女了，昨天晚上来前还是呢。哎呀，
3: 来，你先出去。我，快哭。事儿啊，燕儿不哭不哭。哎呀，别哭，哭啥呀？哎呀，过了年一扯证，你俩不就是夫妻了吗？你俩不过就是提前了点呗。那提前也不对。是炳坤不对啊！我说他，我批评他。炳坤，啊，你这干的什么事儿啊？真是，
0: 大娘，我知道你喜欢我，我妈喜欢炳坤，我也喜欢他。
3: 对呀，
0: 可是他不喜欢我。

0: 不，能，他喜欢你啊，他要不喜欢你，他能跟你那啥是吧？你看，喜欢你，他跟你那啥呢，是吧？啊，还行吧，这生米都做成熟饭了，这早一天晚一天的也没啥。不是，不是跟炳坤。啊！
1: 妈，我外面太冷了，我拿件衣裳我得。
0: 你说你是谁？谁？
1: 咋回事？啊，哎别，你先别走啊，你得说清楚咋回事啊！啊，哎呀，你先别走，你别走，你自己跟大娘说清楚，你个坏蛋！
0: 我
1: 咋回事啊？谁呀？
0: 是曹德宝。
1: 曹德宝？那你是说曹德宝？ 春燕给强奸了，
0: 强不强奸我不知道，你得问本人呐。
1: 不是，这事这怎么成这样了呢？这，我跟你说，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你，妈是越替你操心呐，你越不让妈省心。现在这个姑娘你换你都说不利了，妈好不容易给你，我告诉你，以后你那，你先等会儿吧你。
0: 不是你们干啥呀？这大清早起来，你一个个，你这不是你春燕多好的姑娘啊，要理有理，要面有面的。你现在这事儿咋整？我怎么跟他妈交代？那就不说呗，你就当什么没发生，我取代。
1: 就让我来给你说屁话。皮肤壮，咋整？你说这，燕儿啊。
0: 燕儿，干啥了我？我咋了？我干啥了？你们俩盯我，给我一顿削，跟我有啥关系？我咋了我？我操！燕儿，你看出了这事儿，这也不能怨你哈，你也是受害者，可这事儿。 他也不能怨炳坤，是不是？哎呀，我昨儿走的时候我就说了，少喝少喝，这喝多了那还能有个准儿吗？再说了，你昨天在这睡觉没查门吧？
1: 大娘，你啥意思啊？你又有啥话你就直说呗。
0: 你知道哈，大娘喜欢你。 可现在这样了，你说这事咋办呢？我也不知道，我这心里乱得慌。那燕儿，你和你炳坤哥这婚事儿，就，你说是不是？是呢，
2: 大娘。
0: 德宝这孩子吧，我见过，也挺好、挺实诚的一个小伙，他对你干了这事儿吧，他得对你负责任，他得给你个说法，是不？是
2: 的，大娘。
0: 燕儿啊，要不这么的吧，你要是觉得德宝也不错，那你俩做夫妻，你看行还是不行啊？嗯，
2: 那样。
0: 也行，那就好，那就好。就是不知道德宝他有没有对象啊？
3: 还没有。
0: 没有啊。好。
1: 那要不我就跟他谈谈。
0: 那你就赶紧的，我还得给春燕妈回话。去吧。
3: 啊。
0: 去吧。

0: 自己来就行呗，干啥呀？兴师动众的，
1: 这给你留面子啊！没叫向阳呢，不是不想在新人面前丢咱师傅辈儿脸吗？
0: 那你们也不能光听乔春燕一面之词吧？那说说你这边，
1: 那昨天晚上我确实喝多了，记不住了。
0: 不是怎么他说的？我钻他被窝啊？

0: 喝多了不记得很正常，这种情况下只能照逻辑分析。乔治燕这么说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1: 好处肯定是没有。
0: 那么结论只有一个，他说的是事实。
2: 我跟你说啊，我妈现在已经把春燕说通了，她已经同意嫁你了。
1: 可是我记得我跟你说过呀，我的理想是
2: 娶一个落难民间的高干家的姑娘，等哪天高干解放了，你就草鱼跟着跳龙门。
0: 行
1: 行，笑啥呀笑啥呀，这想法很可耻吗？
0: 不可耻啊，不可耻，想过上点好日子很正常，但是你得认清目前的形势啊，你已经丧失了在这种想法的资格了。
1: 你们知道吗，我身后这栋小楼以前住着一家高干，兄妹六人，而我最喜欢他们家他老小，那小女孩脸白净短头发，那整天就站在阳台拉小提琴。

0: 就这阳台？
1: 啊。
0: 那现在这老小人呢？
1: 他家被打倒之后就搬出去了，然后我们就搬进来了。以前一家人住的地方，现在住八家。那我学口琴不就是因为这小女孩吗？
2: 德宝，乔春燕虽然不符合你择偶的最高标准，但也不算最低标准吧。咱老百姓家的孩子找媳妇儿，不能奔着最高标准去，能达到中等就很好了。
3: 哎哎，这话我就不爱听。在我这里，乔春燕那就是最高标准，只要她同意，我马上把她娶了。
4: 啊？喂喂，德宝德宝，我问你啊，你觉得我那对象吴倩人怎么样？
1: 挺好啊。
2: 很好啊，你文文静静的，挺秀气的。
0: 行，
4: 是吧？大家都觉得挺好啊。会过日子，然后勤快，还知道心疼人，哪都好。就是长胡子里天天刮。
1: 啊？
4: 哎呀，
0: 这独倩不女的吗？
4: 德宝，国庆够意思啊，够哥们儿。开导一个人的最好办法，就是诉说自己的不幸。
3: 不是，什么我什么说什么我不幸的，我不是那意思啊，没有，我不是要说我不幸啊，我跟你们说这番话啊，你们千万就是哪说哪了，别问吴倩，人家是一个女孩，我答应我都不说这事儿，我说出来我是想告诉你，就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对吧？咱是老爷们儿，你做的事儿了，你得认，说过的话你得算数。人得懂得知足啊！
0: 说说你想法。
1: 其实，我第一眼见到春燕吧，我，反正我的心就，哎，就怦然心动。
3: 哎呀，这不要脸！
4: 这么快就把那个小心就公主给忘了哈？
3: 有那么多？
0: 你刚才不老小的吗？
1: 你听我说完啊！
0: 你说。
1: 后来，理智告诉我，就朋友妻不可欺。能听我把话说完？
4: 你说。
1: 然后我发现，其实春燕对我也有点意思。然后我就想，她不可能同时对你、对我，怎么俩人不能吧？
0: 不能。我跟你讲，你这个认识很准确，就脚踩两只船这种人有啊，但是春燕绝对不是。春燕就这么点，我看她长大的。不是那人，
4: 你拉我吧，你可别推，
0: 你接着说，
4: 你俩咋就那个生米煮成熟饭呢？
1: 我真不记得了。你说两句坤儿，昨天晚上我在你家睡的，我喝多了，你听我说两句话，我你搂我吧，等你。
0: 我什么玩意儿？我听你说，我哪知道？我怎么知道你咋煮成饭呢？反正现在结论有了啊，你恭喜你成为我妹夫，
4: 来，
0: 恭喜。
1: 你等会儿，我还有一事呢。春燕他妈相中的是你啊，咋整啊？
0: 哎，没事儿，我估计现在我妈正跟春燕他妈聊着呢，正聊着呢，应该
1: 给我。

0: 这事儿太好了，好什么呀？我告诉你，从头到尾这事儿就是春月他妈跟我妈一起传的呢。那粑粑拉脚面上了，擦不擦谁擦？哎呀，
1: 啥？那小子把燕儿给睡了？啊？
0: 哎呀，
2: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不，大哥，你别着急哈，那个啥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春燕不是在我家睡的吗？那啥他是失身了。
2: 谁干的？不是敏坤啊！说话呀！
0: 我是敏坤的一个同事，一个叫曹德宝的小子。
2: 我早就跟你说过，别整这事儿，别整这事儿，你就是不听啊！这下完了，孩子全让你给毁了你。
0: 大哥，哎呀，这事儿就出在你们赵家，你们母子俩呀逃不了干系。
3: 不是
0: 闹到法院上，你和秉官都是被告。
2: 不是，闭嘴吧！你还想闹到法院去？你咋不上天呢你？这弄到法院去，那春燕这今后他怎么见人呢你？
3: 对
2: 你咋就不长脑子呢？
0: 哎，大哥，别动手！
3: 咋掉地上了？
2: 别管我舅妈，我没一针不要脸的闺女，滚出去！滚！
3: 我咋不要脸了啊？是不是因为曹德宝的事儿啊？
0: 对，春燕啊，你给干妈做个证哈。
4: 什么干妈呀？
3: 套用我师父的话，一日为干妈，终身为干妈，干妈就是干妈。是吧，干妈？嗯。我喜欢曹德宝，非他不嫁。
0: 你不是喜欢秉坤吗？
3: 是啊，原来吧，我也以为我喜欢秉坤，可见了曹德宝之后，我才发现我对秉坤那不是喜欢，或者说，是喜欢。但不是那种心扑通扑通跳的那种喜欢。这么说吧，我对秉坤是喜欢，对德宝是爱。
0: 对对对对对，那是爱，对对是爱。
4: 曹德宝怎么说？
3: 他说，他比我爱他还爱我。
0: 爸。爱就能干那事儿啊？啊，那是违法乱纪，你知道不？
5: 你个死丫头，别打孩子，你是不是别打？你跟我爸不也干那事儿吗？而且也是在婚前。
2: 行了，
5: 对吧？
2: 那你爹什么都说了，你
0: 我没跟春燕说那事儿，没说。
3: 对，爸，我作证，不是我妈说的，是我姐说的。
2: 啊，哎，那不还是你？
0: 我跟她说的是想教育咱闺女。
2: 拉倒吧你。
0: 哎呀，你看，哎呀，
2: 没完没了，什么都是我的。
0: 你看咱家姑娘吧，哈，也从来没出过远门，那外面社会多复杂呀。那是他们走的头一天晚上，我跟他说，我跟他们说啊，哎呀，这看人呢，可不能光看表面。你爸是多老实的人啊，那都有忍不住的时候。
2: 净瞎说！
0: 跟男人打交道，那得格外小心。
2: 少乐了吧你！
0: 是你的下
6: 人，穿米色毛衣那个，
3: 小伙子不错。
7: 深一口
3: 。你看他什么架势？
6: 工人。
3: 哟，工人可比咱饭店服务员地位高多了，领导阶级。好，
6: 还行。
7: 整口，你别再光
8: 了。等等啊！
7: 感谢。哎，来，
8: 我先多吃点啊！
7: 点这么多菜，
8: 别洗了，没事，多吃点就行。
7: 快，应该。
8: 哎，
6: 你就上菜啊！
3: 你陪他们一起，你今天的活啊，我全包了。一会儿我跟李老说。
6: 谢婶，
9: 你给我家，你还不让他们？
7: 行，你怎么过来？不上班啊？嗯。

0: 这婶替我。
1: 哟哟，这婶啊，
2: 这婶，
1: 哥，主菜来了。哎，慢点，慢点。
0: 小伙子，哎，你就是小吴对象？
1: 是我。
0: 我跟你说啊，你可得对我们小吴好点，在我们这儿吃饭呢，那追求小吴的人可多了，有干部，还有干部子弟。
3: 啊，哎哎哎，听见没有？长点心啊，长点心。
1: 你对你好点，要是你哪天跟人跑了，
3: 哎，
1: 明白明白。婶儿，我向你保证，肯定好好照顾好吴倩。
0: 你们先慢慢吃着啊，我再给你们端菜。
1: 谢婶啊，
3: 谢婶，
1: 谢婶，
3: 谢
1: 婶，
3: 谢大姨啊，
1: 来吧，
3: 来来，
1: 吃吧吃吧，来吃。
3: 啊，哎，这块肉啊，这肉好吃呢。
4: 吴倩啊，你现在还天天刮胡子呢？
3: 啊？
4: 你这毛病啊，我问过我师傅，但我没说是你啊，他说能治，真的。
1: 那个春燕，
4: 嗯，
1: 我们这事儿吧，去医院问过大夫，大夫说他这属于天生的毛病，不能治啊。
4: 中医看过吗？
1: 嗯，没有。
4: 我师傅老厉害了，祖上三代都是中医，他说这个毛病叫激素紊乱，对，激素紊乱。他家有祖传的秘方，专治这样事儿的激素紊乱。内服10到15副中药，配上外敷的特制膏药，一个月根除。你们也不要大惊小怪的啊，咱们中国女人长这种毛病的少，外国女人长这种毛病的老多了。
1: 哦，对，毛多。
4: 解放前，咱们这儿的外国人好多女的都长胡子呢。都是我师父给治好的，后来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到欧洲去了。欧洲人还坐着飞机过来找他治呢，全给治好了，老厉害了。
5: 呀呀，要是真能治好的话，那我就……
4: 呀，行了，感谢的话就别说了，打住。我说两句啊，今天各位都在，从今天起，在座的各位，从今以后就是铁哥们儿、铁姐们儿了。哥们儿姐们儿之间就应该是两肋插刀，无话不说。
1: 对，
4: 以后好事儿说出来让大家高兴高兴，不好的事儿也说出来，帮得了就帮，帮不了的说出来总比自己憋在心里好，对不？
1: 对，
3: 对，
1: 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
1: 干啥呀？
6: 咋了？小点声！
7: 咋整？
1: 咋的啊？
3: 咋的呀？
6: 小点声！
7: 怎么样啊？
1: 怎么样
7: 啊？哎，不怎么样。
1: 别！
4: 坐下，坐下。冷静点，行不？
1: 来，我提三杯啊。第一杯，为了我们的友谊。
3: 来，这这
1: 喝，干杯！来来
8: 来，
1: 友谊万岁！
8: 万岁！
1: 万岁！万岁！
3: 第二杯啊，为了吴倩和国庆的圆满，是不是？
1: 哎哎哎呦，谢谢大家，感谢感谢啊，感谢感谢，
3: 冬妹子啊，
1: 来，早日康复啊，
7: 滚！
1: 国庆，俺不烦人，你来，国庆你干了，
3: 这我了，我了，我了了，
4: 没酒了，给我倒点。
1: 这第三杯嘛，
3: 三杯，你给我滚啊！
1: 你咋知道我要说你呢？哎，像德宝这直觉啊，
3: 准。这两天啊，我一直寻思，初三那天晚上，要不是德宝以男子汉大无畏的气概，果断拿下孙燕，哪有我们今天温暖而又感人的大好局面呢？
4: 把酒给我放下，这杯我不喝了。
1: 不是咋的？
4: 这跟他有啥关系啊？这都是我干妈的功劳，没有我干妈提供机会，提供场所。任他再有大男子汉气概，也无用武之地，对不？
7: 对对对，
4: 来，来，为我干妈走一个，
1: 来，
3: 敬干妈，
1: 敬干妈，
3: 来一个，好，我敬你行不行啊？
1: 没有事，没有事，没有事。
9: 事儿就靠你了啊，要不我就真单着了。
3: 站着呀，
4: 这不都是为了他吗？怎么会就那样啊？

0: 要不你请我坐会儿吧。不了。啊，你不去也好，不去也好。他咋样？
1: 身子已经很沉了，再有几个月赶生了。
0: 你要是有啥需要帮助的，你就告我。 我走了，回吧，大娘。

0: 妈，
1: 你这吓我一跳！你这孩子
0: 谁吓谁？这
1: 你上哪儿去了？
0: 你
1: 不跟春燕玩去了吗？等你一天你不回来，我上春燕家找你。春燕说早散了，跑哪儿去了你？
0: 我不是，我都这么大人了，一不回家你就满大街找我，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
1: 我没事，我找你啊。你看，这你爸来信了，贴了两张邮票，这么厚，上午就来了。等着我，这等了一天，你快点的把信念了。
0: 那你自己看呗。
1: 我就能看懂，我让你看。
0: 念，挺厚啊。不是我爸写的。
1: 不是，人家那个邮递员说是从四川来的呀。
0: 我的意思是，那个这信是我爸的信，但是写信的人不是我爸。我这字儿写挺好看
1: 的。你别整那些没用的，你快念呐！
0: 念。素华、秉坤，你们好。哎呦，这你们好肯定是写信人加上去的。我爸没那情怀。
1: 我咋那么多话呢？
0: 时间过得太快了，一转眼又快到春节了。本来今年春节要回家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临走前想，四川和贵州接壤，是不是就近去看看小荣？孩子这三年多四个年头没见了，我爸叫我姐小名儿，还说孩子，真是原谅我姐了。
1: 周秉坤，你要再多一句，这不是这信上的话，你信不信我削死你啊？
0: 你这打不过我，
1: 我怎么打不过你啊？
0: 干啥真打呀？
1: 我真打了，你
0: 干
1: 那么多废话呢你？
0: 我怎么废？这么读信不得有自我分析吗？怎么
1: 干什么？
0: 你干啥什么？你看你又打不过我，你别打我了，
1: 松开我，
0: 我松开你还打不打我？
1: 不
0: 打我，
1: 撒开，
0: 不打我，
1: 撒开，
0: 撒开。
1: 三哥，我不打你，太多还治不了你了，我
0: 读读信了，
1: 读啊，
0: 打不过又不打，读行不行？
1: 你再多一句废话，
0: 你削死我！
1: 快点的！哎
0: 呀，一路上很顺利。
1: 快点！哎呀，
0: 到了贵州地界，我搭上了同行们的卡，我搭上了同行们的卡车。下来走了两三里路，就到了小荣信上写的那个村子。在山坳里一个较大的村子里，村子处于一片小盆地的山脚处。
2: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3: 小朋友你好。
2: 你好，你找哪个？
3: 我找一个下乡的知青，女的，从东北来的，说是在金坝村。
2: 这点都是金坝村，你找的人叫啥子名字？

0: 他叫周荣。
1: 周荣是我们老师
0: 啊。啊，周荣当老师了？他是我女儿。啊，没听说他当老师啊。
1: 会不会火里的孩子重名了？
0: 你知道你们老师家在哪儿住吗？
1: 嗯。
0: 可不可以带我去看看？
1: 这边。
0: 哦。
1: 翻过这座山坡，再走三里路，看到一个山洞，前头有个国旗，那都是我们学校。学校现在在放寒假，老师的家都在学校里头。
0: 你们老师什么时候来的？
1: 我八岁那年，周老师来我们家动员我爸妈让我上学，我记得特别清楚。
0: 你今年多大了？
1: 十二。
0: 正好四个年头。
1: 顺着这边往上走都是了。
0: 好，我知道了，你好好放牛吧，我自己能走，谢谢。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的教室，晚上就是我们的家。爸，你看我们的教室好了，这都是我们自己布置的教室，挺好的吧？
1: 他呢？他干活去了，应该快回来了。你这儿啊，比我想象的好。
0: 爸，这是贵州山区最好的地方，大约能占到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就是那种不算好也不算穷的地方，再有就是穷地方，大约也能占到三分之一。我没去过。
1: 不知道长什么样。操心的事儿不说了。爸，他是谁啊？我一直想问，怎么带这么个小东西过来？捡的。
0: 饿了吧？我不饿。我说他肯定饿了，给他弄点吃的吧。 爸，我带你看看。

0: 我们住的地方吧。来，啊，这边。
1: 还挺热乎，
0: 在贵州能睡上咱东北的火炕是有福。这儿的冬天阴冷阴冷的，要不是把家安在这山洞里，还想不着这福呢。
1: 看来你对你自己挺满意啊。
0: 没有。我去给他找点吃的吧。

0: 你胃疼的病好点了吗？跟我说说他，那个姓冯的。
1: 他很有才华。
0: 要不你怎么死心塌地的喜欢人家呢？
1: 你还喜欢王丹凤、王小棠？
0: 我给人家写信了吗？
1: 谁知道。
0: 我告诉你赵荣，我这次专程来就是要跟你谈这个事儿的，你别心里没数。
1: 谈。
0: 你先发誓吧。
1: 发什么誓啊？
0: 冲着我们周家的祖先，为了你哥你弟弟，尤其是你妈，为了咱们这个家，你也得发誓啊。你不能再做对不起这个家的事了，任何事。
1: 不能再做，那就是说下不为例。我和冯化成的事儿就算过去了，
0: 见着人再说吧。
1: 再说什么呀？那你要是看不上他，我还得跟他离婚。那
0: 该离就得离，为了这个家，不能总想你自己。
1: 第一，我这辈子绝对不会跟冯化成离婚。第二，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没爸没妈没哥没弟。这样还不够的话，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跟我妈的养育之恩，我哥跟我弟的手足之情，这样够了吧？
0: 不够！我告诉你，周荣，你可以不要我这个爸，但是我很想要女儿，知道吗？你怎么了？你是不是胃疼啊？那就别哭了，这哭不更疼了吗？哎呀，不哭了啊！哎呀，别哭了，乖孩子，就当爸爸求你了，好吗？不哭了，啊，不哭了。
1: 好了。
0: 哎呀，你这个孩子啊，真是。
1: 爸，冯化成，化成，我，咱，我爸。
0: 我听周荣说你们两个已经结婚了。
2: 对不起，没经过二老的准批准就
0: 先斩后奏。嗯，
1: 哎，尝尝
0: 你的手艺。
1: 甜吗？
0: 你也吃。
1: 我们天天吃这些，你吃你吃，慢点烫。

0: 吧。我们这儿呢，一天有六节课，语文、算术、美术、音乐、体育，全是我一个人。
1: 不，
0: 最开始啊，就一个班，班上只有九个人，最小的六岁，最大的十七，所有的知识一概不懂，而且除了大山之外面的世界，也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呢，就给他们讲知识，讲文化，我给他们讲大山外面的世界，甚至中国外面的世界，从前的、现在的、未来的，他们特别喜欢听。从他们的眼睛里，你就能看出来，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欢听，真有点儿久旱逢甘露的意思，滋滋的往里吸，我特别有成就感。
1: 是吗？
0: 还有啊，这儿的乡民对我特别好，做点什么好吃的啊，什么茶这样的饭菜都给我往这儿送。哎，我能觉得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尊敬我。不过现在有一点点遗憾啊，就是班级里没有一个女同学。接下来呢，我就要动员乡亲们，让他们把家里的女孩们送来上学。你不相信啊？
1: 我相信。慢慢说，啊。
0: 嗯，爸，我知道我走的时候特别任性，就想自己，让全家人为我担心，真的特别特别对不起。但是好在我没白来，真的，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0: 政治这些东西啊，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搞不清楚，我管不了那个事儿，我没这个能力，我不管。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周家祖训，这做人呢，德行，这是第一的。
1: 为啥我是招呼？
2: 你面相好，相由心生，她的命已经够苦了，她下一个丈夫一定得是个好人。
3: 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4: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5: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活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3: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6: 97.87，
5: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的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7: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5: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4: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

0: 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1: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啊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2: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信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

0: 里，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怒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须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1: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0: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华鳞，这是我们极危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2: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0: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的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1: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2: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兴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全球国货之光带您穿越枫叶之国，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自然馈赠的国货力量。
4: Canada has also grown its presence at the Expo,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3: 当枫叶掠过北美原野，当冰雪淬炼匠心品质。
5: So it's the perfect place to sell natural health products and sell our products.
6: I believe this is our best-selling product. It fits the Chinese market perfectly because it is very easy to eat. Put in a hot pot or you drink tea.
3: 一场跨越山海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加拿大篇即将启幕。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7万人民币，
1: 7万人民币一瓶。越南的女孩子在使用的手机上，70%-80%都是苹果手机。他们买950块钱的 Nike 鞋，5分钟就能下决策。这个品牌呢是尔门陶，我们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 ，all in 在这一个品牌上，一个月的投款大概200万。越南的消费力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中国品牌，尤其是我们很多品牌是跟着 TK 的这个节奏走到全球，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时机。我给它称叫百年不遇的大机会。
0: 让您列举5个你觉得目前最有机会的，当地竞争也没有那么激烈，他那个零到一更容易的，你觉得会是什么？
1: 哎呦，你这个是商业机密哦。
0: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以为是在那个会议室，大家都按座位坐好。
2: 我们会议室多大？明年要换一个办公室。
0: 哎，好，还有一个。
1: Okay, I will buy English, no need your translation. Okay, thank you. For the first day of our radio monthly meeting, actually, this is first week, and all of us already be around to be back. It's so glad to see all of you be here. And looks like be a little fighter and more, maybe everyone more active and be happy, huh? I can't wait to all be together for this year's fighting, okay? Let's fight together. Let's start. Thank you. Thank you.
0: 你听到或者感知到说也许出海是机会的时候，是一个基于什么样的事情呢？
1: 我们在过去的2023年、2024年这两年呢，实际上是我在国内做自己的国货品牌，做的业绩还可以，但非常挣扎，就是利润啊、竞争啊、内卷啊。然后相比来说，海外我们自己的品牌一对比，韩国的品牌呢，现在全球的爆发式的增长。像我们 VT 呢，近20多亿的营收，像 Mixun 呢，我们新投的品牌，然后它一年也能做到6-7个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跟国内的强烈的对比之后，然后呢就说我一定得出来看一看了。然后出来了之后呢，其实是一种心态，立马就会很 relax， 而不是说像国内今天早上必须谈完一个生意，我晚上可能就把直播就做了，每一天都在找不同的生意。我觉得在这儿能找到一个非常让你内心很坚定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就是，哎，我笃定未来会有很好的机会，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啊。因为可能我天生会对市场和生意会有一种嗅觉。我们公司的名字 SMD 呢，是因为我们起家最早的时候，韩国起家叫思密达，这是个思密达的意思。来了第一天，我们给公司那么所有的全体就定了一个未来的5年的这个规划目标，对，5年成为越南最有影响力的消费品集团，不是最大，是最有影响力。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你做的品牌的价值能深入人心，你能够让这些人认同你的东西。这一层我们做了一个展厅，这个品牌呢是尔门陶，我们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 all in 在这一个品牌上。这个是我们2025年打的最爆的一款产品，这个产品高峰的时候我们一个月到40万盒。
0: 这个我在国内没见过。
1: 这国内也有，但是、
0: 洗化妆刷的。
1: 不是啊，它是洗脸的，它是个洗脸铺，你放到水里之后膨大之后，然后挤上洗面奶来清洁面部、洗脸。整个的越南人的皮肤呢都是油皮跟混油皮，它最大的3个需求类目，第一是控油，第二呢是祛痘，第三是美白。然后我们最近又打爆了一个这个品，它是一个粉底刷，这个爆完之后直接就断货了。你看它长得也很漂亮，越南女孩子特别喜欢这种很漂亮很精致的东西。这是 VT 最近最火的

0: 是这个微针系列，我们一共到累计现在卖了7800万只。哇，
1: 它现在在越南销售怎么样？
0: 在越南还不错，大概一个月有个300万人民币左右吧。

0: 可能你们的观点是，哎呀，越南能有什么钱呀、啊？他们赚那么少的钱，你是不是得卖便宜货？其实这个误区是所有来这儿做生意，如果你有这个误区，你可能会吃大亏的一个点。就啥呢？我们公司的小姑娘，她们一个月呢赚3000到5000块钱，对吧？然后这3500到5000块钱，她是每个月全部都要花完的。
1: 我觉得不管在什么国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这个底层是不变的。
0: 是的，所以你看到他的消费呢，我们定义叫消费升级阶段。所以他们买950块钱的 Nike 鞋，5分钟就能下决策。所以这个阶段就是对消费品呢，就带来特别大的机会。就是你只要好好打磨你的品牌，把它变成一个有心智品牌力的这样的品牌呢，那你这个市场机会就很大。哎，请，这边是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共这一层有4个直播间，
1: 现在正在
0: 命名很有意思，杭州、香港，对，这个正在播。这个直播间一天7万到8万块钱吧，7万人民币。
2: 人民币吗？
0: 对。
1: 哇，
0: 一个月，一天一天，7万，一个月200万左右，对的。
2: 他们很熟啊，这个话术，但我听不懂。就这个直播间名字叫首尔，
0: 首尔，
2: 杭州，这个是
0: 西贡，就是胡志明，对。
1: 就虽然我们听不懂越南话，但是就是他们那个中台叮那个铃声，然后
0: 上链接，
1: 对，上链接就说很熟悉，
0: 上链接。我们这一轮的出海其实核心做的是视频内容电商出海，是以短视频和直播业态来做出海。那这个都是中国公司最擅长，中国团队最擅长的东西，对吧？所以即使是有竞争对手，其实也不怕，因为我们核心是用新的这个打法，新的这个市场模型来去跟原来那些传统品牌做竞争嘛。
1: 就伴随着 TT 就是确实是新一轮的机会，
0: 这一轮的 TikTok Shop 觉得是刚刚开始。中国品牌尤其是我们很多品牌是跟着 TK 的这个节奏走到全球，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时机，我给它称叫百年不遇的大机会。
1: 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像我们就以化妆这个类目来说，你觉得从就我们叫遍地是黄金的那个阶段，到进入白热化竞争，你觉得我们用的时间窗口有多久？
0: 不会超过2年，只剩下1年多。这是哈萨克呢，是越南最大的连锁的卖美妆的连锁店，有点像中国的屈臣氏。然后它在整个的越南有大概280家店，这是其中一家。我们进去看一下。
1: 好，
0: 进来第一眼就能看到木尔木桃的这个专柜。对，这是我们第一热卖的品，就是我们那个洗脸铺。
1: 对，因为它摆在最核心的这个位置。
0: 对对对，因为你看到整个的货架的这个结构里面，跟你人的这个逛街属性相关，最核心的就是这个位置和这个货架，这两个是最简单最容易的，这两个就一般在这个店里面就是热卖品。
1: 哎，我觉得参观这些地方，我就有特别明显的那种哇全球化的感受，
0: 是吧？
1: 就你在不同的国家，哎，你其实看它的商品，你依然觉得很熟悉。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至少有一半以上是我们日常在用的。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个国家的本土的 local 品牌太少了，所以它是核心的是宝洁、联合利华国际的品牌。那你在中国也是这种情况呀，所以呢，国际品牌占据着大部分的市场份额，那就意味着你其实你的机会还蛮多。如果这个地方这个市场你发现，大量琳琅满目的都是 local 本土生产的，然后呢，而且丰富度非常高，价格又很便宜，那 sorry 这个消费品市场你大概率是没有这种机会的。
1: 那你觉得你面临最大的痛点是什么？
0: 我觉得痛点呢，现在有2-3个吧。第一个呢，假货。

0: 或仿货横行。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是所有在这做生意绕不开的一个政策法规跟政府的监管。在越南呢，很多的法律法规它一直在更新，我们其实既无奈又必须的认真对待，这个难度很高。第三方面呢，我觉得来自于在本土化的团队搭建上。这边的年轻人有点像中国的00后，他们是非常非常需要你去给他更多的关注、情绪价值，并且你还要能够呢手把手帮助他去成长。那这个呢是需要系统化的管理的人，有管理经验的人。如果说有人看到这期节目呢，觉得国内很卷，可能未来的发展路径不是很清晰的话，可在这边真的可以试一下。
1: 首先很高兴啊，然后能来到越南这边，然后未来跟大家一起去工作。然后我的名字中文名字叫王昭南，然后英文名字叫 Jonas。 然后如意告诉我的越南名字叫做 Nam
0: 不是蘑菇吗？
1: 未来的话大家可以用你们喜欢的方式来称呼，可以称呼我南哥，或者称呼我 Jonas， 或者称呼我
2: 王昭南。
3: Actually, he is a little shy to describe himself. Actually, he is a really expert. Actually, in China, you know, some top five intensive commerce, the company Chengdu and a lot of brands, he is the manager in charge of that. So he is a kind of the really expert in China. And, you know, we already this year have some new project, and he will in charge of the project. And mor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he will bring some really good method, good technique, and the right way to teaching and training every one of us. So that's what we want the skill. So welcome again. Welcome again.
4: 我们现在这层有多少人办公？
0: 这个是这层我也不知道，我们一共加起来是90多人。对，
4: 有中国人吗？这层里？
0: 这层
4: 有啊，这里啊，
0: 这层有中国人。
4: 您是哪个城市哪个省哪里人呀？
5: 我从大连过来。
4: 大连啊，什么时候来的？我走到你旁边，这样我的麦可以收您的声音。
5: 我是去年11月份过来的。
4: 去年11月，
5: 11月
4: 哦，那其实很感受怎么样呢？
5: 因为整体的电商来说，这边跟国内可能还差个2-3年或者3-4年这么一个阶段吧，所以的话，竞争对手的实力肯定没有像我们这样从国内过来的这些电商团队这么强，那么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有一个时间差，只要我们把握住这个时间差的话，那我们的优势就会无限的放大。
4: 饮食呢，习惯吗？
5: 开始不习惯，因为这边很多都是面食。面食太多了。
4: 是。哎，可是东北人应该也爱吃面食啊。
5: 哎呀，那也是天天吃，肯定是不习惯的。
4: 家里人现在放心吗？
5: 这边工作嘛，大家还是比较放心的。因为毕竟都是熟悉的团队，熟悉的人嘛。
4: 我给您说一个好玩的例子。我这次要来越南拍摄，我们说想在那个摄像，我找了一个我们过去合作摄像老师，然后我问他说那个去胡志明拍摄有没有档期，然后我们那摄像老师说，他说越南我有点害怕。
5: 是这样的。我来了之后，我很多朋友也在问我啊，那边这个社会环境啊，安不安全啊，怎么怎么样。其实我来了之后，有时候因为我们下班比较晚嘛，晚上8点多、9点多，甚至有时候10点多，我从这儿走到我现在的住处，大概1公里多一点，晚上11点12，甚至有时候12点，路上特别安全。
4: 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比如说在说出海的时候，可能遇到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语言，您英文怎么样？
5: 英文不太好，
4: 不太好，那也敢来。
5: 这个其实无所谓，因为做电商来说的话，语言虽然很重要，但是它不是决定性因素。而且普遍来说的话，越南人，特别是年轻人，学习英语或者是甚至是学中文的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们一般如果是想要深度交流的话，会招一位就是助理。助理的话肯定是要会中文的。
4: 来翻译。
5: 对，
6: 这是
5: 我
6: 的助理。
5: 这是我的助理。
4: 所以你中文很好。
7: 我日文一般般。
4: 你中文是怎么学的？
7: 我的专业

0: 是中文的。
1: 哦。哦，厉害！
2: 他们这边学中文的，就是学生特别多
1: 啊。我们昨天那个就汉庭的投资人，他的助理，然后中文说很好。我说你中文怎么学？他说看《还珠格格》那个老师，我可能得麻烦您翻译一下，有没有曾经在越南本地公司工作过的？
3: 如意，你原来在越南公司工作过吗？越南人的公司工作过吗？
4: 有
3: 啊，你来，我问你，
1: 我问一个，
2: 会中文
1: 啊？你也会中文
4: 啊？我会讲。
1: 你中文是怎么学的？
4: 我也是。中文专业的
1: 啊，哎，所以中文专业在当地还是个比较热门的专业，
4: 对，很火
1: 哦，
3: 很火。
1: 那你感觉越南公司和中国公司在那种就是企业文化上呀，办事效率上呀，有没有什么差别？
4: 我以前在越南公司工作，这个公司他们的规模比较小，
1: 嗯，
4: 所以他们的那个每个规则或者是规定就比较勉强的那种，
1: 嗯，
4: 但是这边我觉得。他们这边的环境非常好，嗯，然后愿意在这边工作，
1: 好像哭啊！
3: 我先回避一下。
1: 可以，他走了，可以说实话了。
4: 我个人觉得这边，比如是他这个公司的环境好的话，就愿意在这边公司。
1: 嗯，
4: 然后，年轻人，比如是我没有看中那个薪资
1: 哦，真的
4: 就是如果在这边可以积累经验，然后接待很多朋友，这样子的话就更好一点。
1: 就比如说你判断一个公司是不是环境好，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4: 我觉得如果一个公司环境好的话，会给你一个好的空间，可以发展自己的能力。
3: 这是我介绍的两位。芳草，他的中文也很好。芳草是我的 MBA 的同学，然后现在是我们 back office 的老大，就是整个后台行政、税务、财务、法务、HR 都是他来管，然后春梅是我们的一号员工，然后也是我们现在 manager， 然后他是我通过猎头公司来认识的，那也是我们整个越南的第一号。
1: 春梅老师是那个越南人，
3: 他们都是越南人。
1: 哦，对。但两位都是中文很好，没事，我们去吃饭，就带您身上了。
3: Okay, okay,
1: 我们去吃饭吧，
3: 走吧，
1: 走。
3: 然后我们就随机的聊一些话题，聊一些那什么，
1: 走，
3: 没有什么特定的主题跟你们。
1: 对，
3: 然后他们两位都是英文跟中文非常好的。
1: 哦，太好了。您是哪年去读的 MBA？
3: 来的第一年，2024年的11月末，12月份。
1: 就是你是我第一个见到说我是为了招人或找合伙人去读 MBA 的，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个的？
3: 因为招不到人。
1: 目的性很强去读的这个 MBA 啊，
0: 你到那个目的性强到什么程度？
1: 讲一讲，展开说说。
0: 就是他是我们班唯一的一个外国人，
1: 嗯
0: 嗯，然后有中国人，这个课程是英文上的，
1: 嗯
0: 啊，我说这个人在这边干嘛呀，对吧？全部都越南人，对吧？然后中国人又来读书 MBA， 然后呢，他来上课之前给全班的同学打招呼
1: 啊，
0: 这个是我没看过的啊，就是他说，哎 ，Hello， 你好，我是 Henry
1: 啊，
0: 我是某某某公司的，做这个行业的，很高兴认识你
1: 啊，
0: 所以我就对这个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啊，来上课了就非常 outstanding。
3: 我当时没有聚焦到一个人，我聚焦到所有人。我的认知里面是这样的，就你总有一定的概率会遇到对的人，你只有拓宽足够的面儿，你才有可能到最后找到对的人嘛。我做了很多的功课，我拿本子，当每个人自我介绍的时候，然后我都要去记录一下他是干什么的，然后呢他的特点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年纪多大，做什么行业，然后呢上课的时候观察这些人的表现。然后看这些人有没有 mind， 然后下课看这些人的表现是有没有利他、团结和 leadership。
0: 我们第一次聊的时候，你知道他问我什么吗？他问我说你属什么？我说我属猪。他说猪合财，跟我。我说好的，老板。
1: 真的吗？第一次聊天的时候。
0: 我们是做了朋友很久之后，然后我知道他有公司，然后我也来公司，但是我们都没有谈合作。
1: 在你眼里，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很有影响力，

0: 就是他在我们班上也是，大家都很喜欢他，也不知道他做什么，有多大老板啊，但是就很喜欢，就带着积极的能量。
1: 有一次是学校有一个聚餐嘛，然后他们都分享哦，跟你合影了，跟你那个打招呼。
2: 哦，真的，就是明星。
3: 其实我想思考一个问题，越南读 MBA 的人交这么高的学费，理论上都是不缺钱的和不缺机会的人，为什么要来给你工作？为什么这件事这理论上来说，中国任何一个老板过来都要思考这个问题的，为什么一个越南优秀的叫1%的人要来给你工作？我认为这件事情是不 make sense 的，是说不通的。我找到了，我说唯一的一条路，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找到这样的优秀的人给你当合伙人。你在市面上通过猎头，通过招聘，通过叫这些生意的上下游，很难形成可信任的合伙人。为什么？信任基础是一个前提，没有这个，你所有谈的东西都没有意义。所以我说 MBA 的路径里面是一个建立信任的最好的关系。
2: 嗯。
3: 我原来有一个观点叫 MBA 可能是最好的猎头的方式，为什么？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上课时看能力，下课时看人品，所以我说这个新要进来过来创业的中国人，我特别建议去读一下 MBA， 先把英语等级考过。
2: 这个。那学校也很喜欢你这样的学生，免费招生大使。
0: 对，把那段给学校，学校肯定让你们去采访。

0: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继续给您呈现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第三场比赛奥地利公开赛，稍后您会看到比赛第三轮的精彩赛况。那么在昨天的第二轮比赛过后呢，来自英格兰的安德鲁·约翰斯顿是冲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一杆的优势。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因为在过去的三年他一直被伤病所困扰，他的拇指有一条韧带是完全撕裂了，另外还有两条肌腱也是部分的断裂，并且呢因为之前被多次误诊啊，一直耽误了伤病的这个诊断和恢复。在过去的三年因为受伤仅仅只参加了17场比赛，应该说状态能够保持到这周现在这个水平啊，非常的不容易。这也是他在三年间凭借着医疗豁免参加的第10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这是第三轮出发之后安德鲁·约翰斯顿在第一洞的一次长推的 birdie， 差了一点点。这位球员也是亲切的被球迷们称为是牛肉面。那么在第二轮过后排在他身后的便是新西兰球员卡勒姆·希尔，他在连续两轮打出65杆之后啊，也是来到了争冠的行列。这位31岁的球员在上个月刚刚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如果能够成功的把冠军奖杯带回家，也是给自己的孩子一个非常好的出生的礼物。来自西班牙的卡布雷拉·贝罗刚刚是推进了一只 birdie， 顶平了出门之后第一洞吞下的这个 bogey。 第七洞这边塞普·斯特拉卡，这是奥地利本土人气最高的球星，也是本周赛事世界排名最高的球员，排在第18位。那往常呢很少在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中看到他的身影，因为这位球员是常年征战美巡赛，在他的职业生涯履历当中呢有4个美巡赛的冠军奖杯进账啊，同时还有2次莱德杯的参赛经历。里卡多·戈维亚非常棒，开门4连鸟，真是开门红的不能再红了。好，约翰斯顿来到了第二洞，381码的四杆洞，距离旗杆还剩131码。我们看到领先榜目前的领先位置，榜首位置被意大利球员德雷奥占据，他在11洞过后是-12的成绩。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来自英格兰的球员，第三轮是跟中国小将周艳涵同组，那周艳涵也是在第一轮交出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单，单轮-8的成绩让他来到了单独领先，只可惜在第二轮的时候呢状态一般，只打出了一个 even par 的成绩。不过目前呢周艳涵依旧还处在领先榜的前端位置，只落后一杆。另一位奥地利本土的人气球星本德·维斯伯格今天的状态也是非常的好，这个三杆洞上来之后啊稍微显得短了一点。那本周比赛的球场呢是在奥地利的蒂罗尔州的基斯比尔施瓦茨塞赖斯高尔夫球场，这个球场呢是1987年正式的开建，1989年正式的营业，今年也是这个球场第一次承办 DP World 巡回赛的一级赛事。那往常的时候呢这个球场是一个标准杆72杆前后九个36洞的锦标赛地球场，也是为了迎接赛事呢比赛调整为了70杆。那前九洞的地势相对的平坦啊，紧邻着一个高山的湖畔，也是该地区一个非常著名的景观。后九洞呢是逐渐的呈一个爬升的态势啊，地势起伏比较的大，也考验球员们在山地球场作战的能力。整个球场呢以雄伟的阿尔卑斯山脉为背景，景致也是非常的壮丽和雄伟。斯特拉卡在现场拥有着非常多的本土的球迷，

0: Bitte stehen bleiben.
1: 只不过今天为止啊，到现在只是八个帕的成绩，好在也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约翰斯顿这边来到了帕四的三号洞，354码的短丝杆洞。那整个球场的长度并不是特别的长，根据 T 台的设置呢，大概在5907到6404之间，因此也是作为奥地利公开赛的承办球场调整为了70杆。里卡多·戈维亚在帕五的九号洞迎来一次老鹰推的尝试。那整个球场在往常的时候呢，前后九跟我们比赛中看到的前后九啊，正好是对调了一个顺序。也是充分考虑到了比赛的因素，如果是前后九按照球场往常的设置，对于一般的球友来说呢，可能问题不大，但是对于职业选手来说，如果开门就先迎来了一个后九洞的这种高难度的挑战啊，往往容易出现九洞下来成绩会变得非常不理想，直接影响到这个心态啊。毕竟比赛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考虑到观赏性，那这个球场球友们如果有机会去体验一下的话，便能够感受到前后九截然不同的这个难度变化，包括从比赛当中啊，球员们的积分卡也是能够看出来。像现在这样的一个设置，前九洞就会变成了球员们急需要拿分的球洞，以应对后九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挑战。整个后九不仅是处在一个爬坡当中啊，同时球道也会收得很窄，包括果岭面积也会变得很小，而且长草的这个长度和密度啊，前后九也是截然不同。这边约翰斯顿目前是并列领先，跟里卡多·戈维亚。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我们看到中国球员周艳涵目前在六洞过后是负10的总成绩，处在并列第六的位置，今天目前为止是一个负2的成绩。本德维斯伯格400码的四杆洞第14洞，距离旗杆151码，球停得非常的稳。当然今天的移动日啊，旗杆位的设置啊，也是相较于第二轮有了一定的调整。毕竟移动日最好的一个呈现的效果，便是球员们的成绩啊能够大幅度的攀升。小蒂恩精准的一杆，来到14洞果岭，看维斯伯格之后的小鸟推，稍微的偏右了一点点。14洞，卡勒姆希尔老鹰推，线没抓够。基本上在前九的五杆洞呢，还是能够做到两杆送上果岭啊，而来到后九之后呢，两杆能够攻上来啊，变成了一种奢望。这边一个 birdie， 也是弥补了上一洞的 bogey 带来的损失。七号洞这边，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的长距离保霸推下坡，好球，沿着洞杯的右沿转了半圈进去啊。周艳涵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乔迪恩精准的攻果岭一杆，也是顺势抓到了 birdie， 九洞下来3只鸟。好，九号洞这边斯特拉卡第3杆，还剩175码。停住，还不错。维斯伯格开球稍微偏了一点，后九就是这样啊，开球但凡有一点点的不精准，球就很容易偏到两侧的赏草区，因为球道是非常的狭窄。回到九号洞果岭，看斯特拉卡这推啊，右线走多了。前九洞下来，如果没有能够尽可能多的拿分的话，到了后九啊，会往往来说会变得非常的被动。好在从斯特拉卡前两轮表现来看，他在后九洞难度陡然增加的情况下，也没有出现过大的失误，这就是。

顶尖的职业选手所拥有的稳定性。约翰斯顿这一切稍微短了一些，十五洞这边本德维斯伯格，好球，精准的右至左的线，一个下坡推进洞。哇，今天已经是抓到了七只鸟，尤其在后九啊，已经有三鸟零 bogey 的成绩，非常的难得。意大利球员德雷奥，十五洞的 birdie， 也是一个侧的下坡，再次来到领先位，目前是三位球员处在并列领先。好，来看周艳涵，他也是这个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年纪最小的会员，在上个月刚刚满了18周岁，非常漂亮的一杆，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约翰斯顿这边四号洞的宝帕推，稍微偏了一点。跟他同组的是来自日本的球员金子屈大，他也是上一赛季日巡赛的奖金王，本赛季这是他参加的第12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比赛啊，其中是有10场都拿到了晋级，背靠背的 birdie， 197码的三杆洞五号洞。稍微短了一点。斯德拉卡转场后的第10洞，231码攻果岭。非常漂亮的落球，这是果岭前最为狭窄的一片球道啊。贝罗一个上坡，非常大的上坡，右至左没有能够转过来。回到五号洞，约翰斯顿的小鸟推，从出门的情况来看呢，不如前两轮的手感那么好。10号洞这边朱瑟卢腾第三杆打到后方往回拉，不错。威斯伯格来到了17洞，这也是前两轮下来呢全场最难的一个球洞，平均的杆数达到了4.3。还不错，这洞依然有机会抓 birdie。6号洞，约翰斯顿还剩159码。还不错啊，越过了山坡之后停了这个位置，相对就没那么被动。之前贝罗的那个推杆呢，便是正好打在了这个山坡上啊，回滚了很长一段的距离。10号洞斯德拉卡，这一次的小鸟应该有了。没问题。今天没有什么失误，但是也没有抓到太多的 birdie， 这是今天的第一个 birdie。17洞，威斯伯格。好的，今天真的是有一点打疯了的感觉。今天的第7只小鸟，只吞下一个 bogey。来看斯德拉卡的第11洞公国岭的一杆，这是453码的四杆洞，好球，停在了旗杆的后面，没有太多的弹跳，停得非常的稳。6号洞，约翰斯顿上坡推，走右线，来看里卡多·戈维亚，来自葡萄牙的球员，这杆也是推短了，因为他面对的同样是一个上坡，

0: 宝帕推。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带您穿越枫叶之国，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自然馈赠的国货力量。
2: Canada has also grown its presence at the Expo,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当枫叶掠过北美原野，当冰雪淬炼匠心品质。
3: So it's the perfect place to sell natural health products and sell our products.
4: I believe this is our best-selling product. It fits the Chinese market perfectly because it is very easy to eat. Put in a hot pot or you drink with tea.
1: 一场跨越山海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加拿大篇即将启幕。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欢迎继续回到比赛，本周的赛事是来到了奥地利的吉斯比尔。这个地方呢，也被称作是阿尔卑斯山脉的珍珠，这是一个有着700年历史的小镇。这里呢，四季分明，在冬季和夏季尤其受到运动爱好者的欢迎，因为冬天这里是非常棒的滑雪圣地，而在夏天呢，又是非常适合徒步跟山地自行车运动。那整个吉斯比尔呢，是在奥地利的西部蒂罗尔州的核心地带，四周呢都被阿尔卑斯山环抱。而从周边的几个机场啊，距离最远的慕尼黑机场到这里也只有180公里，交通非常的方便。小镇呢，整体的规模十分的紧凑，主要的一些景点呢，靠步行都可以抵达，也可以乘坐公交车前往半山腰来俯瞰全景。那整个镇子呢，在老城区还是保留着中世纪的风格的那些石板路跟一些色彩斑斓的古建筑。那最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地方呢也是高山速降啊，就是滑雪当中的高山速降的这个发源地。早在1892年的时候，这里的市政府当时从挪威引进了第一套的滑雪板，并且之后开始举办首届的滑雪比赛。那么高山滑雪就此在这里是落地生根。那这里以每年在1月举行的勇敢者速降滑雪赛而闻名于世，并且是在前几年也被评为了奥地利的最佳滑雪度假村。那好，还是继续回到高尔夫赛事当中来看卡勒姆希尔，这是在8号洞公国岭的这一杆104码到旗杆。稍微过了一点点，恰好停在了国岭边缘跟长草的交接处。约翰斯顿第7洞对 Birdie。 稍微偏右了一点点，现在领先榜的榜首位置葡萄牙球员里卡多·戈维亚，也是在3年前还在参加二级巡回赛啊，目前为止呢还没有拿到过任何的一级赛事的冠军，今年是34岁。好，周彦涵目前排在并列第二的位置，负十一。帕武的10号洞第二杆，应该是选择打国岭的右后方啊，不错，两杆送上来，这样的话至少能够确保一支 birdie。回过头看卡勒姆希尔8号洞的回推小鸟，力道不够啊。

里卡诺戈维亚。好球，这只小鸟推进，成绩来到负14，领先优势扩大到了三杆。今天七只小鸟没有任何的 bogey 出现。再来看一下领先榜，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有多达六位球员，本德维斯伯格、曼塞尔、阿尔维拉、乔迪恩、周彦涵、金子屈大、安德鲁约翰斯顿、

0: 回到八号洞的球道，看约翰斯顿攻果岭的这一杆还剩118码。
1: 哇、
0: wow！ 好，来看周彦涵十号洞下坡的老鹰推。差了一点点。不过之后的这只小鸟啊，应该问题不大。金子虚大。好球！这样的话，来到单独的第二。今天抓到了三只鸟，只吞下一个 bogey。瑞典球员琼森在十号洞的第三杆。漂亮的倒旋回拉，基本上也是一个死鸟。约翰斯顿，也是抓到 birdie。 德国球员施耐德在十号洞，球停在果岭环上，回推的小鸟推进，成绩来到负11。目前为止三鸟七个帕，没有任何的 bogey 出现。里卡多戈维亚来到15洞，从他这个击球的位置啊，从摄像机的镜头这个角度看，明显是处在一个爬坡的过程。之后果岭上的小鸟推一个非常大的侧下坡，差一点点。来看周彦涵11洞果岭环上的推杆，距离很远啊，非常大的一个左线，稍微推大了一点。如果没有推到果岭环上，往回滚动的这个距离啊，会更理想一些。从这个推杆小球滚动的路线也能够看出啊，这个果岭非常的复杂。曼塞尔维拉来自西班牙的球员，跟另一位阿尔维拉纳齐奥阿尔维拉两人也是亲兄弟，两人同时在参加 DP World 巡回赛的一级赛事。好球，周彦涵11洞救回一个帕，目前也是负12，并列第二的位置。今天四鸟零 bogey。 好，16洞来看里卡多戈维亚，今天单轮目前是负7的成绩。那16洞呢，也是这个球场的签名洞啊，它的绰号叫捕鼠夹。在治理击球呢，需要开球越过一个小的峡谷，非常具有视觉的冲击力，那对于球员们的精准度和心理素质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另一位奥地利本土的球员施泰因莱希纳，今天的第5支 birdie， 只是也吞下了两个 bogey。 回到9号洞约翰斯顿这边老鹰推，这推的长度啊，基本上贯穿了整个果岭，力道没推够啊。回到里卡多戈维亚这边回切下坡，很明显啊，来看约翰斯顿这边推 birdie， 线不够啊，差了一点点，太可惜了。好，再回到十二洞果岭看周彦涵的小鸟推，是一个从左往右的斜下坡，左线没有抓够。十号洞卡布拉贝罗还剩126码。好球。

好，周彦涵来到了帕三的十三洞。今天标氧率还可以啊，前面十二洞有十洞做到了标准杆昂上。这杆也还行。来看一下英格兰球员乔迪恩，十四洞的第二杆，哦，漂亮，稳稳停在旗杆右侧。里卡多·戈维亚来到了最难的十七洞，157码到旗杆，但是今天的旗杆位差的修改过之后啊，感觉比前两轮的难度要变得稍微的低一点，稍微短了一点。十号洞贝罗这边小鸟推，他也是赛制的前冠军之一。本周抓下了17只小鸟，回到十三洞看周彦涵，差一点。上个赛季在男子中巡赛上收获了7个冠军。好，来看斯特拉卡，本土最具人气的球星，16洞上坡推 birdie， 今天只有一只鸟啊，尽管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 来看里卡多·戈维亚17洞，这个果岭的视野非常的好啊，能够同时看到山景跟湖景。球场的海拔在800米左右，也是旁边覆盖着一片非常大的湖泊。夏天除了打球之外呢，也可以乘船在这里欣赏湖景。约翰斯顿第三杆还不错。10号洞这边，金子区大，右至左一个斜下坡的推杆。来看里卡多·戈维亚来到了收官的第18洞，这个收官的三杆洞呢，也是增设了一个球迷互动的环节，一些业余的选手也可以在这里尝试挑战击球，并且能够获得跟职业球员交流合影的机会。10号洞这边金子区大，这是一个必进的小鸟啊，应该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出现，还是推得很稳健啊，瞄了很长的时间，这样的话成绩来到负13，单独的第二位，本周抓到的第16只 birdie。 里卡多·戈维亚看台后方，这个球场的前后九洞的顺序对调呢，也是考虑到了一下这个收官洞的问题，因为现在的18洞就是之前球场的第9洞呢，正好附近是挨着会所，也有充足的这个空地啊来搭建看台。因为整个球场它其实处在一个开放式的环境当中，沿着这片山脉汇聚了多达16个球场。这边里卡多·戈维亚要以一个帕来收尾，低于标准杆14杆，今天又是一轮63杆，同样的第一轮也是63杆，两轮下来负14，一杆优势，目前是单独领先。回到14洞看周彦涵，又差了一点点。里汉斯顿开球偏右，这次击球的线路上倒是没有任何的阻挡，但是长草的密度明显的也是比前九洞要大了很多。后九一旦开球出现了偏差，再想要标准杆打到果岭上会变得很困难。好，18洞这边是泰因莱西纳收官的这一推

0: 十八栋朱色炉藤，从国岭后方往前方的这个下坡，好球，力道刚刚好，线路也是恰到好处。来自荷兰的名将，65杆的成绩。18洞这边，斯特拉卡也是收官的这一推，来看有没有。好的，没问题，一只 birdie 收官。今天应该是抓到了第二只小鸟。总成绩目前是-9。哇，全场的球迷啊，纷纷起身。在高尔夫领域，他便是整个奥地利的英雄。
1: 全球国货之光带您穿越枫叶之国，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自然馈赠的国货力量。
2: Canada has also grown its presence at the Expo,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当枫叶掠过北美原野，当冰雪淬炼匠心品质。
3: So it's the perfect place to sell natural health products and sell our products.
4: I believe this is our best-selling product. It fits the Chinese market perfectly because it is very easy to eat. Put it in a hot pot or you drink with tea.
1: 一场跨越山海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加拿大篇即将启幕。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来看一下这个赛季欧洲系列回杆赛的赛程。第一站是在西班牙进行的加泰罗尼亚锦标赛，第二站是在比利时进行的速迪奥公开赛，本周的第三站奥地利公开赛，再往后的一周比赛会去到荷兰，这是荷兰公开赛，在之后的一周应该是来到意大利啊，意大利公开赛。再往后呢，会迎来一场重量赛事 BMW 国际公开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海南卫视应该也会给大家带来实况的转播。来看一下目前欧洲系列回杆赛的这个积分排名。来自南非的普雷米尔目前是在防守位置，另一位来自南非的球员理查德斯特尼也是凭借着上周的冠军来到了单独的第二位。好，我们继续回到第三轮比赛的现场。周彦涵15洞的小鸟推，右至左的线，好球，漂亮，成绩来到-13。今天很干净很漂亮的积分卡，5鸟0 bogey。13洞卡布拉贝罗右至左的上坡推，欠缺了一点点的力量。12洞约翰斯顿，可惜了，近在咫尺的宝帕推，明显是因为下坡啊导致球速过快，小球在撞到洞杯边缘之后弹出的距离啊变得更远了。罗宾逊汤普森漂亮的长推进洞，今天前后九各是-5的成绩啊，尤其是后九打到-5非常难得。18洞理查德斯特尼收官的一只精彩的小鸟，上周的比赛啊也是终结了他长达13年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荒。帕三的13洞，来看约翰斯顿，今天标昂率还可以啊，只有一个洞没有打到标准杆，这杆也不错啊。周彦涵来到第17洞，还剩156码。
5: 6 6 6

0: 嗯，稍微大了一点。
1: 大了点是吧？这小单反。
0: 十三栋约翰斯顿的小鸟推推进，游击也来到负十三。再回到十七栋国领看周艳涵，国领后方的回推，一点点的先上后下，右线抓的不够啊，小球拐早了。好，接着来看周艳涵在第十八栋的 T 台，今天单轮目前是负五的成绩。嗯，好球。今天这个旗杆位插的要显得友好了很多啊。十四栋约翰斯顿，小球爬坡之后力道变得不太够啊，这杆推短了很多。十八洞这边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走一个左线，嗯，差了一点。好的，来看周艳涵收官的小鸟推，嗯，差一点。今天是五鸟零 bogey， 单轮的六十五杆，总成绩负十三，目前是排在并列的第二位。那么按照现在领先榜的这个排名呢，因为决赛轮的比赛，天气预报呢可能会受到雷暴的影响啊，现场这个比赛的时间有调整，同时呢也改成了三人一组，因此在决赛轮的时候，周艳涵也是会从领先组出发。金子区大，好球。约翰斯顿这边走一个比较大的右线，嗯，线抓的稍微多了一点。目前领先榜上，里卡多·戈维亚是已经完赛负十四，金子区大也是负十四。好的，来看一下第三轮一些精彩的回顾。十号洞斯德拉卡抓到了他当天的第一只小鸟。这是在收官的第十八洞打出的精准一杆。国岭前方正好是一片水障碍啊，在视觉上会有一定的冲击力。好在今天这个旗杆位没有插得太过于靠前啊。十八洞的回推 birdie 也是今天的第二个鸟。本德·威斯伯格也是在今天交出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单。八号洞的小鸟推力道恰到好处。这是十七洞公国岭的一杆。整体来说，今天的旗杆位都没有设置的太过于刁钻啊，也是出于移动日的考量。这边约翰斯顿八号洞抓到 birdie。十三洞全场最长的一个三杆洞，二百零九码，精准放到旗杆附近。从这个角度啊，能够看出长草的长度啊，前后九是截然不同的设置。来看周艳涵，第一轮的比赛也是因为出发较早啊，现场没有给出画面，那是他打的最

好的一轮，也是中国球员在这个赛季欧巡赛最好的一个开局。君子区大四号洞的回切制造了一次死鸟的机会，这是十四洞的小鸟推，这一只小鸟让他来到了并列领先。里卡多·戈维亚九号洞的小鸟推，这位葡萄牙球员也是有望争取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冠军。我们看到中国球员周艳涵目前排在单独的第三位，只落后一杆。约翰斯顿十六洞推 birdie， 好球！今天的整体表现还是显得略微的有一些挣扎。十八洞，亚历山大·列维右至左的线，好球！列维也是非常善于调动现场球迷的这个情绪啊。非常善于表现的一位球员。十七洞，卡勒姆希尔，有了。今天是目前为止两鸟两 bogey。 贝罗十八洞的回推，这推感觉是不在线上啊。希尔十八洞收官的小鸟推，推进来到负十一，这个成绩啊，依旧还处在争冠的序列当中。来看十七洞这边，金子区大，右线，但是力量没推够。收官的第十八洞，旗杆啊，距离果岭前端是九码，距离右侧十码，一个中间偏右前的位置，一个安全的落点。来看约翰斯顿。今天的铁杆其实还可以啊，备忘率并不算太差。这次是直接打穿了果岭。十八洞果岭后方长草区的回切，收官的宝帕推，一个稍显困难的距离，可惜了，差了一点点。这样的话，中国球员周艳涵的五十四洞成绩啊，基本上没有影响，单独的第三位也将在决赛轮从领先组出发。哇，约翰斯顿这个杆头套啊，是一头狮子啊，有着长长鬃毛的这个狮子头的这个杆头套。打出了三天以来最差的一轮球，伊文帕的七十杆。这边金子区大。收官的 birdie， 成绩来到负十五，单独领先。里卡多·戈维亚排在单独的第二位，周艳涵排在单独的第三位。这三位球员会在决赛轮同组出发。金子区大也是连续三轮都打出了六十五杆的成绩啊，非常稳健的。

0: 表现，也是整个 DP World 的巡回赛啊，继星野路野、桂川友人之后啊，又一位即将有望拿到冠军的日本球员。来看一下本轮的竞猜五加球，排在第五球的是周彦涵，在十五洞这一次下坡推，一点点的右线转过来，好球。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这是本德维斯伯格在十五洞的长距离下坡推。今天是七秒一 bogey 的成绩。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跟周彦涵同组的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在十六洞这一次的上坡推。精彩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南非老将理查德·斯特尼在十八洞收官洞拿到的这只收官的小鸟。加球排在第一位的，这是竹子卢腾，同样是收官洞的收官 birdie。 好的，以上就是今年奥地利公开赛第三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2: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3: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4: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5: customers.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ingredient.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6: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什么时候才能把孩子全拍掉啊？是太困难了，实在是。吴老师一直比较拒绝表演，刚排练，哗雨下来，就不顺了。
1: 这么多怎么放？
2: 没放过，
1: 没放过，确实没放过。
3: 恭喜你，从此开始给自己唱歌了，是不是？
0: 人生充满艰难，但是起码你不会后悔，因为你所做的所有的选择，其实选择的根源就是你的热爱。
4: 一二三，开始。

0: 纪录电影《路随心定》剧组正在这里举行开机仪式。
1: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大家齐心协力，包括我们的所有的演员，我们所有的都要平安安、顺顺利利把这片子拍完。好嘞，大家一起努力啊！谢谢大家。
0: 正在带领大家的是导演刘畅，他此次拍摄的影片讲述的是音乐家吴彤在云南一路采风寻找原生态音乐的故事。
2: 纪录电影第一是体量比较大，另外呢就是可能在制作上跟那个普通纪录片就不太一样，因为普通纪录片可能团队更小更灵活，那样的话你可能很多的那个创作过程中你都比较从容，但是这个纪录电影呢，那你就真的是没有办法那么去耗时间靠抓取的模式去拍摄，你就要预先去设计，对吧？我们的片长比较长，但是我们的这个时间制作时间又非常短，所以在那个制片方面的压力就会非常大。像纪录电影
0: 尽管时间紧任务重，但这还不是刘畅面临的最大问题，如何在真实与演绎之间找到平衡让他感到颇为困惑。
2: 从导演这个角度来讲，纪录电影可能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就在于他这种演员的演出，因为它本身是纪录片，但是呢他的演员调度和演员的表演方式，包括每一个镜头的这种拍摄模式，注定了他这个演员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表演能力，甚至说对这个事情的充分理解，同时还要保持这个就真实的这种真实的质感，所以就非常麻烦。比如说我们在跟吴老师一开始在沟通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吴老师一直比较拒绝表演这事儿，如果说是吴老师他没有这个精神状态的话，他就很难去演去配合，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3: 我和刘畅导演认识的时间只有一个月，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才认识的，但我之前知道他搭车去旅行的那件事儿我是知道的，但是跟他一个月前第一次来聊这件事儿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的有热情，当然也是很勇敢，一直在路上去探索走自己的路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有的时候一天要赶路差不多要将近20个小时，但是终于我们到了这个地方，我还是真的非常感谢他。
2: 我们在那个第一次拍那个井台山的时候，井台山第一场的时候，刚刚在那个云海的地方，然后听那个声音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哦，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
4: 水流的声音，对，它越听越多。
2: 当时就是早晨，然后云海刚刚散去，然后传来的那个鸟鸣、溪流和那个原野，然后种种声音是分布的非常密集的，而且果然那吴老师在听的时候就能听到，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越听越多，越听越多，啊，这时候吴老师反应就特别的好，特别的那个真实和这个就和设定之间找到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位置。
3: 就是这虫子还说了，这什么鸟？村里来新人了。
2: 你当时就是非常欣喜，就是说，哦，那我们可能原来的这种担心啊，在那一瞬间就消化掉了。
0: 尽管电影在紧张而忙碌的状况下开机，但和吴彤第一次合作的默契达成却让多年来听从内心只身上路的刘畅颇为惊喜，同时也暂时消解了内心的担忧。但在接下来的拍摄中，诸多的问题却接踵而来，等待他的也无疑将有更多挑战。由于少数民族的原生态音乐往往出现在日常生活中，而刘畅得知当地的孩子们在河边戏水时会哼唱传统歌谣，因此他在河边找到了这个真实的音乐场景。然而麻烦也随即而来，
2: 拍孩子戏水那场戏，就是因为涨水了，那河涨水了，从小溪流变成了小河，水道很汹涌，所以下河岸就下不去，啊，下河岸基本河岸就石头啊都被堵住了，所以孩子拍水的戏的很多的设置就得改变。
0: 当地突变的天气使得摄制组原本费尽心思找到的拍摄点被这场大雨冲坏，无奈之下，刘畅立刻发动剧组各部门重新寻找拍摄点。
2: 我们还是觉得说，哎呀，你能不能按照原来的那种想法能够实现，找到最好的角度，找到那种孩子的那个在玩水的时候，他们在捉鱼，包括旁边的主人公那个小飞正在吹那个闷笛，啊，这个场景我们特别想还原出来，但是哎呀，这个实在是找不着任何位置，机器的位置，然后人员的位置特别特别难找，

0: 所以穿着那个穿过雨林，穿过那个丛林里面去，大家一边找一边那个砍草丛，然后把那个人都给过去，然后到了岸边的时候发现又很陡，又人又下不去，
1: 过不去了。
2: 好了好了，不要走了，那边那边你们过得去，我们也过不去。
0: 然后就非常的，那怎么办？这么多人来了，然后这个景天气的变化，这个景使用不了，就特别特别特别麻烦，而且临时再换景，我天哪，那就时间上来不及了。
3: 艰难的寻找后，大家仍然一无所获。最终，摄影组决定带上器材冒险一试，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涉水前行，希望可以在河对岸找到一处视野较好的地方进行拍摄。
0: 其实已经发现，就是其实可能只追求那么一点，对吧？但是还是人大家这么去做。
4: 一二三，开始。
3: 经过一番周折，大家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地点，拍摄到了预期中的电影画面。而在一路跋山涉水的拍摄过程中，像这样的困难还有很多。其中，在前往孟丁村取景地的途中，跟拍车队一路遭遇到的颠簸泥泞，更是让刘畅印象深刻。
0: 孟丁实际上是因为，原来我们这个车队的朋友，跟我推荐的这个地方，而且就跟我说那个道路极为艰险，极为难走。这个地方可能它能保持的这么好，那就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它的这个路途偏僻，非常非常偏远，然后基本接近回零线。第一次前踩来的时候就被吓了一跳，就基本上全是，从我们第一个那个拍摄点那个景迈山到这里头，要足足开一天半的时间才能到。中间不停的情况下得开一天半，因为所有的这个路全都是那个常年失修。
3: 为了顺利到达取景地，所有人必须适应艰险的山路和多变的天气，而也正是这种难以抵达的困境，使得刘畅更加坚信了内心的方向。
0: 我们每天拍摄往返的时间要花3到4个小时，其实都已经很不合理了，但是我们依然就非常坚持，就是还是要在这地方拍。它就可贵在一个难以到达吧，就是它这个村落的自然美感是罕见的，而且可能怎么说呢，就是能够在我们能够找到的范围内，可能是比较独一无二的了。

0: 尽管山路坎坷，行车已经十分困难，但为了寻找到最佳的镜头角度，摄影组还要在行车途中进行反复调试，以确保万无一失。也许一个不经意的疏忽，就会为拍摄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1: 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那种极致吧，大家想各种办法去追求极致。我觉得可能唯一寄托的可能就是这个大家对这个片子本身的热情了。这是唯一的办法。那哪怕那我能再通过我的创作把它再加两分三分他们都愿意捆着绳子下悬崖去。你说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可能是团队的极致吧。
0: 为了追求极致影像和真实质感，摄影组不惜以身涉险的态度，让刘畅颇为感动。而接下来美术组的场景还原工作更是让他惊叹不已。
2: 是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伯峰上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3: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2: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4: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2: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

0: 放。
1: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2: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3: Logistically 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2: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他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你以为他们远离社会，是孤独的缔造者？但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对新鲜和冒险的渴望。追寻内心的直觉，听从山峰的召唤和大海的指引，以伤疤作为标记，用灵魂绘制地图。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别受教条的约束，别活在他人对你的期望之中，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5: 嗯，还拍呢？又拍我了？
6: 哎呀，
5: 哎呀，睁不开眼了。本来就感冒了，然后
6: 没有，没事。
5: 这沾有烟熏的，这眼泪糊糊的。
7: 经过一夜的奋战，美术组的场景还原工作仍在继续。为了避免过多人为痕迹的介入，他们每一次从图纸到实物的转化都要求极为苛刻。
8: 这个清白到大量，
9: 因为我们需要的那个道具太多了，因为好多场景的话就要求还原生活嘛，每次我都很奇怪他们从哪儿变出来这些东西的。
10: 这景搭的挺牛啊，
9: 特斯拉这边真是
10: 百分之百按设计出来啊。可以，
11: 你把这边挪了，这边挪了，
12: 不用挪，你把那个再拆一个不行了吗？
11: 这边本来就没，
9: 就是美术指导嘛，是个特年轻的小伙子。这个美术我们是第一次合作啊，志源那边第一次合作，开始看他觉得特年轻啊，虽然他很年轻，但是呢我发现整个这个美术组的成员，然后做活做得太细了，然后你稍微说点你的需要的概念和气氛，他马上就给你特别亮眼的东西啊，这是一个就是幸福状态嘛。
13: 做美术其实最兴奋的就是我来到这个村子，一开始就是特别疲惫，然后这因为前采的时候我们没走很好的路，然后我和导演当天下午就来了，然后一来到这个村就特别，我说这村子特别好，特别有质感，然后整个环境非常好，然后这个环境也会对我有冲击，我就跟导演说很兴奋，我说这个村子非常好，我希望把咱们片子70%的一个场景全在一个村子里面发生，然后咱们可以多拍点这个村子，使劲拍，努力拍。
10: 两天美术组给搭好的啊，还是很给力的啊。那就是孩子们演出的那个舞台。
9: 可以。
10: 美术组的人呢，美术组的东西很放心。哦，从我舞台这儿刮过了，呵，
9: 感觉跟蒸腾的似的啊。
7: 美术组在悬崖乱石之中搭建出的这座空中舞台，作为影片中最重要的场景，吴彤与各民族演员一起会在这里完成最终的演出。而为了营造出更多原生态氛围，美术组采用了放飞蝴蝶这一元素，使得吴彤与孩子们在榕树下斗生的画面更加唯美。但这个看似简单的形式实施起来也同样颇有难度。
10: 这么多啊，怎么放？
9: 没放过，
10: 确实没放过。这个放效果也不好，
9: 不知道它往哪飞啊。
10: 不，反正看不见，关键是。

0: 有。
1: 蝴蝶就是增加一个咱们一个场景的气氛，就是想有一个动物，然后会增加一个整个环境的空间的氛围，然后让一个小孩去抓这个蝴蝶这个场景，然后导演一开始也想要的这个场景。
2: 好，可以，可以，可以了。
3: 在这次云南采风的途中，吴桐也发现了孩子们身上的音乐天赋，而这也激发了自己的创作灵感。不过在接下来的拍摄中，孩子们的不确定性却成为拍摄的一大挑战，令刘畅感到头疼不已。
4: 全球国货之光带您穿越枫叶之国，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自然馈赠的国货力量。
5: And has also grown its presence at the expo.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4: 当枫叶掠过北美原野，当冰雪淬炼匠心品质。
6: So it's the perfect place to sell natural health products and sell our products.
7: I believe this is our best-selling product. It fits the Chinese market perfectly because it is very easy to eat. You can put it in a hot pot or you can put it in tea.
4: 一场跨越山海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加拿大篇即将启幕。
8: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拍的就是原生态嘛，原生态的这帮孩子就是当地村庄的，而且这些孩子怎么说，就很欣赏他们一点，反而就是我们的难度，你根本没有办法把他们控制在一起，就等你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要拍的时候，他们早就已经玩累了，然后当他们你又觉得去换场景的时候，他们又兴奋起来了，就是一个不可捉摸性吧。他们就好像这个拍片子就是一种玩，但是玩的时候玩太过了，会让你非常崩溃。可是我们孩子这个戏里面是最多的，拍摄起来是真难的。现在想想都是一个什么时候才能把孩子戏全拍掉啊，他们是太困难了，实在是。
2: 为了最大程度保留记录电影的真实质感，影片中的小演员都来自于周围的村庄。而如何让这群异常活跃的孩子们快速进入状态，同时又保持现场秩序，让导演刘畅颇为困惑。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让他头疼不已。
3: 是不是又变成刚才那样了？
4: 好，停。
1: 你看像小飞同学就是印象特别深，因为我们一直在找这个天籁，他唱歌跟天籁一样的，唱歌唱得太好了，唱得真是太好了。可是他本身的这个个人的这种真实状态又是一个特别内向的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13、14岁少年的心态嘛，对吧？但是呢，我们在他拍他告别那场戏的时候就很难，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表演是不可能说做到真正的专业演员那种效果的，那我们出来的画面可能就会非常尴尬。我们希望他能呈现出来的是偏于真实的东西，那这个过程中他就死命放不开。
2: 由于演员小飞缺乏表演经验，一直未能顺利进入拍摄中。

0: 状态，而为了捕捉到他自由歌唱的真实画面，刘畅尝试了各种办法让他放松，但始终没有效果，拍摄一度陷入僵局。
1: 啊，这是吴老师突然就进来了。哎，吴老师就是他看到说，哦，你们可能对这个音乐跟孩子这个声音的这种状态你们并不是很了解，所以那是这样跟我说，说那个导演呢，我来试试。我说来吧，然后他就哎去跟他去讲这个音乐本身的问题，包括唱歌的这种状态。
2: 前面没有观众，就你自己唱这种歌是唱给自己听的，好不好？就唱给自己听。
3: 都是草绿竹，一都是如美容。
2: 小飞作为最年轻的一代，我觉得他身上充满了可能性。就像小飞在他面对大山远方所谓的家乡要唱一首歌的时候，应该是唱给自己的，唱给自己内心的回忆的。恭喜你从此开始给自己唱歌了，是不是？不是完全就是，
1: 对，所以说到这儿，我觉得可能纪录电影更多的是追求极致，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的依靠大家的力量，包括依靠演员、环境，然后天气，然后各种功能都慢慢聚集起来了。
0: 尽管一路的拍摄历经坎坷，困难重重，但刘畅仍然对最后一场集体演出充满期待。

0: 纪录电影《路随心境》的拍摄已经接近尾声，临近演出时，吴彤正在和各民族的演员们进行最后的排练。
1: 这个音乐的，尤其是结尾的演出，是对于这个片子来讲是太重要了，因为把各个区域的那个孩子和各个区域的这种音乐，就集中在一起，在这个村庄里面去，还是需要这个能把这个多民族多元的文化形态同时给展现出来，是很难的。
2: 最后的这样一个，应该说一个像一个全家福是一样的群像式的这种一个。表演的想法是导演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吧。在短短的10天左右的这样的时间里，不同的音乐都融到一起，变成这样一个表达，我觉得真的是挺挑战的。
0: 由于电影结尾的这场演出，参演人数众多，水平参差不齐，同时又汇集了多个民族的音乐形态，无疑为前期准备工作增加了不小的麻烦，因此所有人必须克服困难，加班加点地进行反复练习。

0: 经过数天的紧张排练，电影拍摄也终于进入尾声，能否在最后一天顺利杀青流畅还不得而知。
1: 我们只有一天的时间，而且可能中间还有上午还有别的拍摄，只剩下了那个最后的这么几个小时。
0: 然而当一切准备就绪马上开拍时，突然来临的一场雷雨再一次打乱了拍摄计划。如果最后的这场演出无法完成，将意味着电影拍摄以失败告终。
1: 哎，就不顺吧，我觉得这整个的事儿都太多，然后最后一场这个演出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一样，就是下雨，好，刚搭了刚排练，哗雨下来，然后你看舞台上30多个人，这么多孩子，根本就赶紧躲完了以后上面湿了，然后大家继续排了一下，又下雨。

0: 焦灼的等待后，大家决定冒雨排练，以抢在天黑之前完成最终的拍摄。而他们对待演出的这份热情似乎也为自己带来了好运，电影杀青前的这场演出也终于如约开始。
1: 很多这些我们的这主人公嘛，他们身上都是真的是真实发生的，他们的身上的故事其实都是围绕着一个什么问题，就围绕着一个是遵从内心的问题，就是那个文化的自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觉得什么呢，这个片子能尽一点点小的一个微力吧。最该做的事情就是对孩子们，因为他们充满了未来无限的可能，坚持自己的路真的最难的。

0: 但你靠什么去选择？你是靠着别人对你的这种要求和期待去选择吗？是吧？还是说你按照自己的想法，哪怕有那么一次机会都很重要。就是因为人只有听到那个自己就是别的东西、别的艺术、别的文化跟自己产生共鸣的时候，你才能激动。像这个自己录这个话题就是一样。这人走到最后，其实是在无限去接近自己。如果你不重复，如果你在不停的去前行，那你说动力是什么？你说为什么呀？对吧？人生充满艰难，但是起码你不会后悔，因为你是顺着自己的这个心意，没有选择最短的那条道路，你选择了最长的那条道路。换句话讲，可能是希望到最后一天的时候，能明白，就是说，哦 ，OK， 我这一辈子啊，我就是走了一条自己的路。所以说，生活、艺术还有旅行，其实都是，我觉得在我这儿看都是一样的，就是漫长的，就是一个漫长的苦逼和瞬间的光华。啊，那我们做影视，可能做这事也是一样的，因为你所做的所有的选择，其实选择的根源就是你的热爱。
1: 在这次云南之行中，尽管只有短短数日，但刘畅却用镜头记录下了珍贵的人文影像，吴彤也在用音乐传递着更多可能。从不活在他人的期待之中，听从内心，坚持热爱，或许正是路随心定的意义所在。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食蛾幼虫。
3: 呼叫兔兔兔，我要来测试一下你发明的杰斯器。
4: 那太好了，巴德，我正想看看这台机器能不能在水下运转。
3: 我也一样。你知不知道食蛾幼虫就住在水下面，它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水下，一直到吐出粘稠的丝来结茧为止，在里面长出翅膀变成成虫。我打算利用这台机器来制作一些粘性丝绸，但我还没找到正确的配料组合。
4: 白艇可以帮你找到食蛾幼虫，祝你好运，巴德。
3: 食蛾幼虫喜欢待在水流湍急的浅水区，但直到现在我就只看到了成堆的鹅卵石。
5: 再仔细看一看。哇，
3: 我刚刚没看见你。嗨，我叫巴德。
5: 很高兴认识你，巴德，我是奥古斯蒂娜。
3: 你在建造什么呢？
5: 食蛾幼虫会用随时可见的鹅卵石和其他物体建造堡垒保护自己。
3: 我还以为你们吐丝做堡垒呢。
5: 这倒不假，我们吐丝把它们垒在一起，我们吐出的丝粘性很大，就算在水里也是如此。而且它也很有弹性，它的强度足以保护我们不被强劲的水流冲走，而强劲的水流能赶走那些想要吃掉我们的动物。
3: 我想弄清楚这样的丝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能给我些建议吗？
5: 我们会吃树叶和藻类，所以也许我们的丝是用这两种东西制成的。
3: 那我就试着用树叶和藻类当原料。谢谢你，奥古斯蒂娜，
5: 祝你好运。
3: 加一些树叶，再加一些藻类，好了，好哦，我做好了，哈哈，起作用了。你来的正是时候，帕尼。
6: 你好，巴德。哦，这是你新做的粘丝吗？
3: 没错，是我做的，快来试一试。
6: 强韧有弹性，
3: 现在看看它能不能防水。
6: 也不错，

0: 就是不防水。
1: 食蛾幼虫在水下也能吐丝，看来我现在这种配方还有些问题。是白蚁艇，不好，它被丝缠住了。
2: 嘿，你好，巴德，看样子你还在研究粘丝。
1: 没错，但是被丝缠住了，
2: 我看看能不能帮上忙。咬断了！
1: 哇，谢谢！我以为这种丝很结实，但是你都可以咬断它。
2: 食蛾幼虫的下颌骨可是非常有力的，看起来你的粘丝的强度和弹性都很理想。
1: 是的，但它的防水性还不够好。
2: 你制作时使用的是什么藻类？
1: 用的是绿藻。
2: 我一般都会食用褐藻。
1: 食用褐藻，原来如此，谢谢。
3: 这次用褐藻，再来测试。
0: 我再来试试看。现在它能防水了，棒极了！
1: 真是好极了！有了这种粘丝的帮助，我们就可以救下那些陷入危险的动物，或是用它来建造耐用的房屋。
0: 其实用这个来玩冲浪也很合适啊！对不起，巴德，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但我们被粘住了。我倒是很擅长啃木头，但是这种粘丝只会粘在我的牙齿上。
0: 也许我们朝相反方向跑，就可以扯断粘丝。
1: 我们得想个办法才行。
0: 那你得快点想，因为前面就是瀑布了。
1: 我有办法了，听我的信号，我们就开始往反方向游。游！
0: 我还从来没在这个角度欣赏过瀑布。
1: 我们想办法爬上去。
0: 实在是太滑了，爬不上去。
1: 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4: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食蛾幼虫的研究进展得怎么样了？
1: 那个，我们的确做出了很黏很黏的丝线，
0: 但不幸的是，我们正在被丝线吊在瀑布上。
2: 哦，天哪！队长，我可以驾驶蜂鸟艇前去解救他们。
4: 帕尼、巴德，你们两个不要乱动。兔兔兔很快就到。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我们也只能等着了。
5: 哎，你们俩是来这儿玩的还是干什么？
0: 也不全是，我们想要离开这个瀑布。
1: 我有个主意，如果我们能离开这个瀑布，找到我的食蛾朋友奥古斯蒂娜，他会帮我们咬断这个粘丝的。
5: 你刚刚说食蛾吗？那可真是太巧了，我也正想要找他呢。我的名字叫托马斯。
0: 我是帕尼，这是巴德。我们不能再等了。
1: 你是怎么爬上湿滑的岩石的？
5: 很容易的，我的鸭蹼有很强的抓力。我呢是一只湍鸭，要说飞呀，不是我的强项，但是我却知道如何绕过汹涌的水域，如何离开瀑布。
1: 真厉害，可惜的是我们并没有鸭蹼。
0: 但是我们也许可以利用一下粘丝，哼，稍微蹭一蹭，这样脚就有了粘性。看，
1: 这是个好主意，帕尼，我来试一试。
5: 哎，继续加油啊，伙计们！现在我们接着往上游走。我们赶快去找那些食蛾吧。
0: 但是这里的水流实在太急了。
5: 谁跟你说要在这里游了？河水中央的水流速度是最快的，所以湍鸭会选择去那一侧游啦，因为那里的水流比较慢。像这样，
0: 这里的水流的确慢了很多。

0: 还有多远啊？
1: 是啊，我们需要休息一下。
2: 伙计们，来这里，像这样的大石头可以挡住水流，我们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喘口气。
0: 我的桨板，我们回来了。
1: 也就是说，蛇幼虫应该就在附近。
2: 太棒了，正好赶上我吃午饭。
1: 原来你是为了吃掉它们。
2: 说得对，不过还是要多谢你们给我带路。美味的幼虫，我来了。
1: 我们不能让托马斯吃掉奥古斯蒂娜和他的伙伴塔尼，我们得想办法去救奥古斯蒂娜。
0: 我们现在逆着水流，很难及时赶到的。如果能借助粘丝的弹性，阿德抓住岩石，我不喊松手，千万别松开。哇，现在松手吧。哇，
1: 我们做到了。我们来晚了。
2: 哦，这里根本没有什么食蛾幼虫，真倒霉。
0: 要不你来吃点嘎吱脆饼干吧。
2: 谢谢，再见。
0: 但食蛾幼虫不在这里，又能去哪呢？
3: 你好，巴德，是我，奥古斯蒂娜。
0: 我还以为你们生活在水下呢。哈，
1: 确实是，但长出翅膀就会飞在空中了。嘿，奥古斯蒂娜，我和帕尼被粘在一起了，你能帮我们咬断粘丝吗？
3: 对不起，我变成了成虫，现在已经没有下颌骨了。不过祝你们好运，我们要走了。
1: 看来我们真的被困住了。
4: 不，才没有，我手里这台机器也可以切断粘丝的哦。吼吼，
1: 音速切片机，我们自由了。
0: 谢谢你。
4: 不用客气。好了，现在让我瞧瞧你的结丝器怎么运转吧。
0: 不如我们再来一次试试。
1: 好啊，但这次我们俩可别再粘在一起了。
5: 请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望远镜，
7: 海底报告，
8: 望远镜，
7: 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食蛾。

0: 抢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小象伊莱。
4: 水文日志，尼罗河是条神奇的河流，它是非洲最长的河流，供养并吸引着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生物。
5: 小心点，我们来了。
4: 也吸引着这些来游泳的大象。
5: 说的没错，
4: 不，毫不夸张地说，水花四溅。
5: 也许我们看上去又大又重，但我们的身体天生就可以漂浮在水中，游泳好像就是上

这是上天馈赠给我们的技能，好吧，也不是所有的大象都敢下水。抓住伊莱，有妈妈在呢，抓住我的尾巴就好了。

0: 你确定我们要惹这些又大又吵闹的大象吗？
1: 还是算了，吃点别的东西吧。
2: 坚持住，我来了。
3: 妈妈，
1: 哦，这头象看起来大小正合适。
2: 有一只鳄鱼跟着我们，前面还是急流。
1: 哦，有急流就追到这儿吧。
2: 抓住我的桨板。这就叫随波逐流。
4: 谢谢。
2: 我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
4: 我是伊莱，多谢你帮忙，帕尼。我的同伴在哪？妈妈，艾丽莎阿姨。
2: 他们一定还在河流的上游找你呢，我们只要过河就能找到他们。
4: 但是我现在还不会游泳呢。
2: 哦，也是。而我也不能让你独自面对潜伏在河里的鳄鱼，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2: 队长，这是我的新朋友伊莱，他和象群走散了，需要过河才能找到他们，但是他还不会游泳，而且河里有鳄鱼。
6: 我的老天爷呀，小象需要回到象群被保护起来，
5: 我们立刻前去支援。兔兔兔，飞鱼艇修好了没有啊？
7: 抱歉队长，我们还在修理旋翼，飞鱼艇暂时无法起飞。
5: 那好吧，看来我们只能利用现有的舰艇帮助伊莱过河了。
7: 也许我们可以用蜻蜓直升机和短吻鳄艇，这两艘舰艇也许能帮得上忙。我想为了保险起见，我跟你们去，晚点再修飞鱼艇。
5: 谢谢你，达西西和谢灵通会跟你一起去。
8: 好的队长。
5: 海底小纵队前往尼罗河。
4: 又来了只鳄鱼。
2: 只是短吻鳄艇，还有我的朋友谢灵通、兔兔兔和达西西。
9: 祝伊莱能够顺利的渡河，我先在空中搜索象群。
10: 别担心小家伙，只管往前走，我们会带你过河的。
4: 我不确定能不能走上去。
6: 你就放心吧，注意保持平衡，身体要稳。
4: 对不起，我觉得我没办法走上去。
6: 没有关系，我也没做到。
10: 是啊，那我们就再想一个其他的办法帮你过河。
11: 听到了什么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嗡嗡声。
9: 呼叫海底小纵队，我找到了伊莱的象群。
12: 嗡嗡声，难道是蜜蜂？
1: 蜜蜂！
11: 伙伴们，动起来！
9: 等等，快回来！现在那些大象受惊了，他们跑进一片森林，树木很茂密，蜻蜓直升机无法降落。
6: 大象的听力非常的好，而且会小心警惕叮咬它们的昆虫。
7: 也许是蜻蜓直升机的声音很像蜜蜂，吓到了它们。
6: 是的，被非洲蜜蜂蛰伤可是很危险的事情。
2: 至少我们知道象群在哪儿了，只是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把伊莱送过河去。
7: 谢灵通，不如你用短吻鳄艇追踪象群，我来驾驶蜻蜓直升机帮助伊莱。
6: 好主意，大西西。短吻鳄艇不会发出嗡嗡的声音，所以它不会打扰到象群。
10: 不用担心，我们会帮助你快速过河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该就在这附近了。
1: 又来了一只鳄鱼，编队，然后冲锋！
0: 等等，我并不是什么鳄鱼，我是小纵队的一员。我们找到了小象伊莱。
2: 你们找到我儿子了？
0: 是的，他和我朋友在一起，很安全。我的名字叫谢灵通，我非常乐意带你们去找他。
2: 那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好了，伙伴们，让我们跟上这个鳄鱼模样的大家伙。
3: 谢灵通呼叫图图兔，我找到了象群，正往你们那边赶去。
4: 谢谢谢灵通，我们这边进展不算很顺利，所以就在原地等你了。
0: 我们在原地等真的是个好主意吗？那只鳄鱼似乎正在觅食。
4: 我们要想办法让伊莱尽快回到他的同伴身边，越快越好。
0: 等等，有办法了！一来，象群一般是用象鼻引导你过河的，是吗？
5: 但是你们根本没有象鼻。
0: 没事，其他东西也可以引导你。
4: 你可以的，小家伙，我们会寸步不离地陪着你的。
0: 如果我们能控制好渡河时间，也许可以赶在鳄鱼回来之前渡过河去。
4: 达西西，能麻烦你驾驶蜻蜓直升机吗？我边做边解释。就是这样，达西西。抓住绳子跟着他走，伊莱，就像你抓着妈妈的尾巴。
0: 随波逐流。
5: 我真的没办法做到。
0: 你肯定可以，这样看好。你同伴之前就是这样游泳的。
4: 嘿，你快看帕尼尾巴的形状，
5: 像是象鼻。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如果我能抬起我的鼻子，那么水就不会灌进去了。
4: 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想要再试一次吗？
6: 我想我这次准备好了。
4: 好的，达西西，让伊莱再试一次吧，我会在后面盯着他。你做到了，伊莱。
0: 好极了，你表现得很好，跟着我过河吧。哦，对不起。等等，你不是在寻找食物，而是你把自己的孩子含在嘴里。
1: 所有的鳄鱼妈妈都会把小鳄鱼含在嘴里，我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保护它们不被别的动物叼走。
0: 拜托，我可不想惹麻烦。
5: 帕尼，
0: 伊莱，你竟然学会游泳了。
5: 我完全学会了，现在抓住我的尾巴，我们离那只鳄鱼远一点。
0: 没关系，它在保护自己的孩子，就像象群保护你一样。
4: 游得真棒，伊莱！
5: 谢谢。
1: 你妈妈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5: 妈妈！
2: 伊莱。
1: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帮忙找到我的外甥，我们不会忘记这份恩情。毕竟啊，我们大象的记忆力可是相当惊人的。
5: 妈妈，艾丽莎阿姨，看看我的本事。
2: 伊莱，你是怎么学会游泳的？
5: 多亏了海底小纵队的帮忙，他们是我的新朋友。
4: 我们只是引导了一下。
0: 伊莱游得真是太好了。
7: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游泳的大象。

象群应该。

0: 拯救、
1: 保护、
2: 爱你小队。
3: 海底小纵队与黄海泥滩。
4: 坦克呼叫达西西，我目前在枯叶岛，正准备激活最后一个声音捕捉器。
5: 干得漂亮，坦克！我们有了这种声音捕捉器网络后，就能通过鸟类飞行时发出的声音追踪它们迁徙的踪迹。
4: 说得对，达西西。哇哦，听声音可能是一只大勺鹬，也可能是一只大鳊鹬，又或者是一只白鹤。听起来它好像有麻烦了。原来声音的主人是一只勺嘴鹬，你还好吗？
6: 我没有功夫跟你闲聊，必须赶紧的，赶紧往前。
4: 坚持住，小家伙，我来救你了，接到你了。你刚才飞行的时候昏倒了，但现在没事了。来，先喝点水吧。我叫坦克，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6: 我叫尚宝，请问我们现在在哪里啊？
4: 我们目前在太平洋西北部的一个岛上。
6: 哦，所以这里并不是西伯利亚。
4: 西伯利亚？
6: 是啊，每年我们族群都会从东南亚迁徙到西伯利亚北部，然后在那里筑巢。
4: 哇哦，你们迁徙的距离可真远呢。
6: 飞行途中，我们通常都会在黄海的岸边停下来休息，那里有泥滩，大片大片的泥滩，里面有很多食物可以供我们享用。但是今年泥滩不见了，因此我继续往前飞，寻找其他可以休息的地方，但什么也没找到，于是我就这样一直飞。
4: 那你一定累坏了吧？幸好我们在这儿遇到了。
6: 是啊，但是谁来帮帮我的同伴们呢？我必须赶紧告诉他们，免得来不及。
4: 嘿嘿，等一下，别急，你需要先吃点东西，来尝尝嘎吱脆饼干吧。
6: 谢谢你，我的朋友坦克。
4: 也许我能帮你找到你的同伴们。我的朋友珍珠现在就在黄海。
7: 坦克呼叫珍珠，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一群勺嘴鹬呢？他们应该就在你附近，正在寻找泥滩。
8: 不好意思啊，坦克，我们并没有看到什么勺嘴鹬，
9: 而且也没有泥滩，我们正在收集贝壳呢。
6: 没有泥滩，那我们要在哪儿休息，在哪儿吃东西？
4: 不用担心，我们应该可以解决泥滩的问题，不过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7: 队长，我旁边是尚宝，他离开了同伴们去寻找食物。他的同伴们一般都会在黄海的泥滩上休息和进食，
5: 但是今年黄海的泥滩不见了，这里就只有石头和贝壳。
10: 我的老天爷呀，许多候鸟都靠这些泥滩来休息和补充能量呢。
5: 不只是鸟类，蛤蜊、牡蛎、蜗牛和招潮蟹也会在泥滩上安家。
11: 我的老天爷呀，泥滩怎么会这样凭空消失呢？
5: 随着海水的水位不断上升，就导致泥滩暴露在了海浪之中，海浪将泥浆冲到海里。
12: 队长，我在飞鱼艇里，我可以驾驶飞鱼艇带大家前去帮忙。
3: 好主意，达西西，那么这个任务就交给你来负责吧。
12: 没问题，队长。坦克，我想你和尚宝可以使用声音捕捉器寻找该地区的其他鸟类，也许他们看过尚宝的同伴。
7: 好的，达西西。
12: 与此同时，我和巴德、西瓦会一起努力重建泥滩。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我们尽快赶过来了，来的正是时候，达西西，重建泥滩将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12: 那当然，我们赶快开始吧。首先，巴德会去收集泥浆。
9: 还要怎么收集呢？
12: 靠深海机器人。

0: 这个推土机配件，
1: 而西娃则会负责种植大叶藻，它的根可以在泥浆里生长，将泥浆粘在一起，泥浆就不会被冲到海里。
2: 我们还将建造水坝来保护泥滩免受海浪的侵袭，
0: 深海机器人会帮助我们收集需要用到的浮木。
1: 那很好，因为这里的海浪威力非常大。
0: 那我们先收集泥浆吧。
1: 那我们来种植大叶藻。
3: 可以了，派里克，先把你的贝壳放在一边，一会儿再来收集它们。
4: 声音捕捉器发现一群鸟正停在下面的海滩，咱们下去看看。哇哦，原来是几只斑尾成鹬。
5: 各位驴友，你们好啊，我正在寻找我的同伴，你们见过跟我长相一样的鸟吗？
6: 抱歉朋友，我们从新西兰一路飞过来，没碰到过像你这样的鸟。
4: 新西兰？你们几乎跨越了半个地球。
6: 不知道今年还能不能飞那么远了，我们找不到食物，往年都会在泥滩休整。啊，
5: 泥滩不见了对吗？
6: 是的，不见了。
5: 看吧，泥滩没有了。
7: 来，先吃点嘎吱脆饼干吧，这些饼干能帮助你们恢复体力。嗯，
6: 谢了伙计。
8: 呼叫达西西，我们在这边发现了更多正在寻找泥滩补给的鸟类，
1: 快要大功告成了。新鲜的泥浆已铺好，大叶藻正在种植，巴德和深海机器人也快把大坝修好了。
0: 瞧啊，看上去很结实对吧？不好了，
1: 大家都还好吗？
0: 你说的没错，珍珠，海浪的威力确实很大，比河里的小浪花威力大多了。
2: 我收集的贝壳哪去了？
0: 我想可能是被冲回海里了吧。
2: 没有，他们在那。
0: 海浪把木坝冲得粉碎，但是装有贝壳的袋子却纹丝不动。贝壳减缓了水流，贝壳可以帮我们啊、
3: 就像珊瑚礁减缓海浪的速度，从而保护海滩一样。
1: 如果我们把贝壳垒起来，就能像珊瑚礁一样。如果能有别的海洋生物居住，那就会把它打造得更加牢固了。
9: 但是我们去哪里找那么多贝壳呢？哦，
2: 我知道哪有，跟我来。看吧，我就说这里有很多贝壳的。
3: 但是我们要怎么收集它们，运到泥滩那边去呢？
0: 交给我吧。好了，巴德，你先把这袋贝壳放好，我去收集下一批。
10: 知道了。
1: 同时，珍珠和派里克，你们能去邀请些海洋生物搬来这里吗？
0: 好的，大西西。
11: 往那边一点，你挤到我了。
2: 大家好啊，在这附近有一个新的珊瑚礁，那里有好多好吃的。
3: 我们想邀请你们搬到那里去，从而建立一个繁荣的社区。
11: 我们的确想要更多空间，但是我们内心还是舍不得离开这里。说真的，我们自己过不去。哦，
3: 我们会送你们一程的。哦，
11: 那我报名，我去。
4: 我也去。声音捕捉器好像又发现了一群鸟，就在那里。
12: 不，这是真的吗？我真的不是眼花了吧？竟然看到了我的同伴。
13: 圣母，我们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7: 大家好，我是坦克，请问你们这些勺嘴鹬是不是还在寻找泥滩呢？哦，
13: 是的，还在找。你看看，我的鸟喙是用来搅拌泥浆的，不是用来戳鹅卵石的。我们在这里找不到食物，肚子饿得不行了。
5: 没关系，坦克的朋友正在附近建造新的泥滩呢。哦，
13: 那我们还等什么呢？兄弟姐妹们，飞向新的泥滩。
7: 好的，跟我来吧。
0: 这是最后一代，贝壳礁已经全部就位，我们的泥滩安全了。
3: 第一批海洋生物在这个新的珊瑚礁安顿下来了。
2: 他们和我一样也很喜欢贝壳。
1: 大家干得漂亮，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鸟儿的到来。
9: 我们不

0: 会等太久的，你们看。
1: 希望你们不会介意，我多带过来了一些朋友。
2: 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我的感激之情，你们的努力拯救了我的族群，
0: 这是我们该做的，上宝。
3: 哦，终于到了，我们一直在苦苦寻找的泥滩。
0: 达西西呼叫巴克队长。
4: 达西西，泥滩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
0: 完成的非常成功，越来越多的鸟类来到了我们的泥滩。
4: 干得好，达西西。
0: 谢谢队长，这些都是团队协作的成果。那么我们现在返回基地吧。
1: 我要待在这儿，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多种珍稀的海鸟，泥滩真是太令人兴奋了。
5: 可不是啊。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泥滩。
9: 鸟类在迁徙途中需要休息，选择一片泥滩来补充体力。海水上升卷起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那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运动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3: 是老板。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计在于
2: 此。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7: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18: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19: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7: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7: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8: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0: 立潮头向世界。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周别坤，你说你是不是人呢？你啥意思啊？你瞅不上我，你直说呀！你干嘛祸害我呀？你是不是人呢？
2: 我怎么祸你？你这是诬陷你！
3: 昨天晚上我在你家睡的，我喝多了，你听我说两句话，你搂我吧，等你。
2: 我什么玩意儿？我听你说，我哪知道？我怎么知道你咋煮成饭呢？反正现在结论有了，你恭喜你成为我妹夫，
3: 来来，
2: 恭喜恭喜恭喜！
4: 但是，好在我没白来。真的，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爸，你还记不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我将来要当老师？说的时候啊，就像其他同学一样，以后呢要当什么科学家，就是说说，为了说而说。但是我现在真的有自己的体会，当老师，教书育人，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您能理解我吗？
5: 理解，你理解吗？
6: 理不理解？
4: 哎，给他起个名吧，还没名呢。
5: 起个什么名字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4: 你看他那么乖，那么安静，就叫他默默吧。
5: 默默。默默。
4: 默默。
5: 默默。
4: 有名字了，默默。你怎么才回来呀？爸走了一天山路，累了，得洗洗，早点睡。
5: 哎呀，你看看你，人家呢是给咱们俩腾地方，让咱们爷俩好好说说话。

0: 吃饭。哎，爸，嗯，你就坐着只管吃，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嗯，你看，你一来，太阳都跟着来了，暖和吧？嗯，在我们这儿可不常看见这么好太阳的。爸爸呢？你就边吃边检验我的生活环境，我的工作，我的生活。
1: 谁做的？
0: 他呗。哎呀，
1: 就二十斤面粉。
2: 有烙饼，有疙瘩汤的，几顿这就吃没了。你这胃不好，留着慢慢吃多好啊！我吃米饭。<笑>你看，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我的胃特别好，我爱吃米饭。昨天晚上的，再不吃就坏了。
1: 来，韭菜吃。
2: 嗯，我这里边有，这周荣腌的大头菜。
1: 切成丝儿，加点葱花，再加点猪油一蒸，特别好吃。穿多大码的鞋你？38。不是问你。
2: 我43。
1: 我带的胶鞋44的，给你一双。
0: 给你吧，病困在家不缺这个。谢谢，爸。嗯，你这回来能住几天呀？明天走。明天就走？这也太着急了。
3: 一块儿呗，你看看，你们学校放寒假，你也没事儿，小峰请个假，你妈呀，想你想的要命了。
4: 皇上，到。 公社下来指示，要求各村村级纪检对地府反华游分子加强监督，只让老老实实，不让乱说乱动，听懂没得？
5: 明白。
4: 做到嘛。

周老师啊，家头来客人了哇！哎，你坐，你坐哈。我家个幺儿子啊，皮得很，肯定给周老师添了不少麻烦。我婆娘跟我说，让周老师过年一定给我家做一下，给你做好吃的。俺们你们先吃哈，我就先回去了，一定要去哈。

0: 这怎么回事？
1: 他这么对我，也是奉命行事。
2: 爸，您这也看见了，华城春节不能回去。有件事儿还没来得及跟您汇报，地富反坏右，华城属于反，反革命。
1: 我不认为自己是反革命，这个帽子是有些人非要给我扣到头上的，我一直在申诉。
0: 这个人还不错啊，对你们呢这还能区别对待呢。
2: 我也不认为他是反革命，爸您觉得呢？我哥说了，他是属于非常时期非常遭遇，跟郝冬梅他爸一样，华城大学的时候就是党员了。华城你放心，我一定替你跟我妈说明白。我妈这人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是她比很多有文化的人明事理。爸你也得帮着我说啊，你这亲眼看见了，你觉得他是反革命吗？
0: 那怎么的，就留他一个人在这过年吗？
2: 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1: 我没关系，习惯了，周荣没有来之前我一直是一个人，再说现在的政策对我们这些人比过去好多了。
2: 那倒是，他现在每月工资有20呢，比我还多，我才18，我们俩加在一起有38，这吃饭啥的吃菜呀都不用花钱，随便种点就够，经济上我们俩算是富裕的。我们俩一直想着给家里寄钱，怕您没发话，我妈肯定不能收啊。

我陪你们在这过年。太好了。可是，妈他们怎么办啊？你哥还有郝冬梅，今年都回去，家里头还有炳坤呢。我妈他们都想你啊。更想你。八竿再仔细考虑了，在各方面都照顾不到的情况下。 这么做，这是最合理的。你妈不会有意见的，放心。

0: 你看你啊，该你说话的时候，你大男人为这点事儿哭，你可真行。啊，化成他自幼丧母，少年丧父，一直跟着舅舅舅妈，他舅妈对他特别不好，上大学之后就没回过那个家。你要是认可了他，就等于咱家收留了一个孤儿。对化成来说，就等于有了一个家，有爸有妈的家。
1: 爸，你打我吧。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周荣离开你们二老跑到这么远，你们心里不恨我吗？
3: 爸，我姐去贵州是为了一个叫冯化成的。

0: 我姐喜欢他的诗，初二的时候通过编辑部给他写了信，一来二去两个人就好上了。冯化成在贵州乡下，我妈听说这事儿后眼睛都哭坏了。
1: 我这辈子绝对不会跟冯化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2: 爸，炳坤来信让我做你的工作，说他和妈都很想念周荣，周荣擅自去贵州这件事儿，全然不考虑全家人感受，做得很不对，至少是考虑不周。不过列宁同志教导我们说，年轻人犯了错误，上帝都会原谅。
3: 都到这个时候了，各位工人师傅应该都饿了，我下去放放他算了。路上看到那花儿，周荣喜欢花儿，不好摘，在峭壁的石头缝里。
1: 爸，你闻香吧，这是我们贵州的野花。
4: 爸，您打吧，解解恨。
3: 起来，起来吧。嘿嘿，
5: 我呀打过不少人，年轻的时候啊，那也是出了名的好打架的，还能打。那个时候啊，最佩服的都是水浒里的绿林好汉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但是说实话，我打过的人这都不是什么好鸟，所以说这我这个手啊不当好人。小凤啊，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好人呢？
4: 我认为我自己不是反革命分子。
5: 政治这些东西啊，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搞不清楚，我管不了那个事儿，我没这个能力，我不管。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周家祖训，这做人呢，德行，这是第一的，明白了？
4: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好人。
5: 是好人你还跪着干嘛呀？是好人我能打你吗？你还不赶快起来，快起来吧。行了行了。哎
1: 呀爸，那不能他自己觉得，您觉得呢？
5: 我见小峰第一眼我就认为他不是个坏人。
1: 第一眼什么时候啊？
5: 什么
1: 他拿着花进来的时候。
5: 哎呀，这是咱们俩的秘密，不告诉他啊。爸只告诉你，在见到你之前，爸就先见到了小峰，而且真是从我这心里认可了你。
1: 太好了，爸认可就等于全家都认可了。嗯
4: 爸，在这个世界上，家人的认可最重要。

0: 我冯华成有朝一日翻身，一定会报答您和全家。如果没有机会，下世报答。来，你来。
1: 小凤啊，不说这些话，只要你跟周荣，你们两个能好好过日子，
0: 咱们就什么都好了。
1: 这个您放心。
2: 周荣是我的一切，有你这句话就好了。来，吃饭吧。来，吃饭。东西我都给他们留下了，包括那只小黄狗，小荣给他起名叫默默。走前我跟他们说，一定要好好养着它。 绝不允许杀了吃肉，他们说怎么可能呢？还说等孩子生下来可以让他跟孩子作伴。
3: 你刚才说啥意思？
2: 我姐怀孕了。

0: 你这不是在找茬吗？
1: 你找啥急啊？
2: 这里边我爸其实都就阐述的很明白嘛，对吧？我姐现在就过得不错，人家在那边精神上充足，情感上甜蜜，经济上还富裕，一个月38块钱买菜那都不用花钱，那至少这比我强吧，那强不一点半点。
1: 咋了？妈是缺你吃缺你穿了？
2: 吃穿这有啥用？
1: 哎呀，那你还想咋的？妈年轻的时候想吃一顿饱饭，那也是相当不容易啊。
2: 我知道，那时候就想，这要能吃饱该有多好。等吃饱了又想，哟，那能吃好该有多好。等吃饱吃好都解决了，又想了，这有啥用？这不猪的理想吗？
1: 屁话！
2: 我是说我没理想，没追求。你说妈，我这一天，你说这上班干活，干活挣钱，挣完钱吃饭，这有啥意思啊？
1: 现在知道没意思了呀？早干啥去了？
2: 啥早干啥呀？
1: 那春燕多好的姑娘啊。
2: 不是，那你要喜欢她，我现在就把她追回来。
1: 耿，你在瞎说啥呀？妈是说呀，你现在你哥也结婚了，你姐还怀孕了，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不想想，你还让妈操心呐？

0: 郑警官，你的电话。我，哎，啊，正上着班呢，谁就给他打电话？我觉得处对象不能，
1: 有对象这么大事能跟咱说？不能，诊觉要生孩子了，人已经在医院了，现在人家只认你呀，你能不能请假过来一趟？
2: 市中心医院。哎，徐书记，徐书记，
3: 周炳坤呢？
2: 接电话去了。走多半天了？刚去。啊，我是来跟你们告别的，马上就走。组织上调我去制糖厂。 那个厂的生产效益始终搞不上去。许书记去哪里？哪里就有生产力？
3: 用不着你给我戴高帽。我现在走是有遗憾的。我走了之后，小厂就交给你们了，也帮我照顾好他。
2: 走了，你们都给我好好干。
4: 心里挺难受的，
5: 我也是。
6: 徐老太太人挺好，
5: 对咱们也好。

0: 一会儿要是问起我们三个人跟他的关系，你得一口咬定啊，我是大哥，他是二哥，你是丈夫。为啥我是丈夫？
1: 我跟他看上去不一定像坏人，但是你一眼看上去就像好人，你面相好，相由心生。 她的命已经够苦了，她下一个丈夫，一定得是个好人。

0: 小子，母子健康。你们谁是爸爸？
1: 他。
2: 你的孩子你接着呀。

0: 哎，过来，这儿，好像是这儿。
1: 啊，
0: 我这
1: 像，
2: 不是吧？
1: 像，
0: 你感觉
1: 这不就过从这过去的吗？像，
2: 不，好像不是。
3: 我觉得就是。
0: 问，
2: 那边有人，你去问一下。
3: 问啥呀？那穿军装有枪咋整啊？
1: 有枪能咋？能崩你啊？
4: 完犊子！
1: 问问咋了？
5: 慢走啊，
6: 曲书记，留步。
5: 谢谢了。好。再见
4: 啊，
7: 曲书记。
4: 曲书记，
1: 曲书记。哎呀！
6: 曲书记。
5: 老马，看谁来了？
8: 是你们几个小鬼啊？
1: 马老师，
8: 来，快进来。
9: 老马，
8: 我先招待客人。进来啊，进来。
1: 哎呀，
5: 快进屋吧。
1: 不，里边人多不合适吧？我们就是想你了。你说你走的时候，我们也没跟你好好告别一下。哎呀，
5: 老马，这不是官复原职了吗？他们就是这样，人在台上，门庭若市；人下台了，门可罗雀。我们都习惯了，但是你们跟他们不一样。你们这个想我了是吗？
1: 是。
5: 停了，进屋吧。停车。哎，对了，省广播电台开办了英语讲座，到时候你们都跟着学啊。年轻的时候就得多学点东西。快进来。
1: 走。
2: 哎，你说这咱们空手来的，拿东西走不就好吗？
1: 你这这么想呗，就老太太给咱这福利，是吧？咱厂子要发福利了，咱也分给其他人了。
2: 你这么想，区区的几斤糖还抵不过老马的一条腿吗？老马亲口说的，要没有炳坤，他那条腿就保不住了。
1: 那听你这意思，你是照顾光了呗？
2: 对，我就是这么个领情的人。
1: 哎，你要真领情，你把红糖给我。
2: 哎，这个可是我俩大老远陪你来的报酬啊。
1: 那我拿白糖换。
2: 白糖换啊？哎，那行啊。
3: 我这白糖给我爸妈，红糖留着给春燕坐月子，挺好。
1: 嘟囔啥呢？也没白糖了，没法换了。
3: 嗯，
1: 哎，春燕啥时候生？
3: 你算呢？初三那天晚上，他钻的春燕被窝嘛。
2: 哎，坤儿，干啥呀？你家就你和我婶儿，你要这么多红糖干啥呀？白糖多好。
1: 啥呀？我姐怀孕了。
2: 嗯，怀孕了
1: 啊？
2: 不是。啥时候怀孕的？
1: 啥都告诉你啊！
10: 哎呦嘿，回家喽！回家。
1: 大娘。
10: 啊！
11: 炳坤哥，
10: 你怎么在这儿啊？来，那啥，吃冰棍，奶油的。
1: 不用，大娘。
10: 哎呦，不吃也化了，最后一根了。
1: 不用，大娘。真不用，咋的，光明？你这跟妈去卖苹果去了？
10: 他去听电影去了，
11: 人家检票的看他眼睛看不见，可怜他没要票。
1: 咋样？电影有意思吗？
11: 太有意思了，真想看你啊！也想看见你，平坤哥。
1: 大娘，我能不能去看看郑娟？我主要也是想看看孩子，就不知道他愿不愿意。
10: 哎呀，你说你怎么到今天才说这句话呀？他盼着呢。

0: 你来看我，我儿子。
1: 啊，

0: 之前还想打掉他呢，生下来看第一眼就老喜欢了。好看吗？
1: 像你。
0: 好看吗？
1: 像你肯定好看啊。
0: 你坐，我给你倒点茶。之前发了茶叶票，从来也没有买过茶，不是换了粮票就是给卖了。

0: 我那个来给你送两斤红糖，这个是有钱也弄不到的好东西，你舍得给我们？我们留一包吧。
1: 不用，我跟我妈就俩人，而且用不上。你这刚生完，
0: 你为啥不来看我？
1: 就想来的，想来为啥不来？怕你不愿意呗。你是我的贵人，我为啥不愿意？水自流和罗世斌给我送钱，那是有原因的。当然了。 他们可以这么做，也可以不这么做。他们这么做了，说明他们还没有坏透。你不一样，你是好人。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0: 不知道。
1: 你知道。
0: 我不知道。
1: 你知道？行，我知道。你处对象了吗？那你想过女人吗？不知道。你咋啥也不知道？你自己想没想过你不知道？行，那我知道。 那咱就往实了说，你想的女人啥样的？
0: 就你这样的。

不是你这样，那种别的女人就是你。真的，我这一年来，我唯一的，我天天想的，就是你。行吧，现在你明白了，我不是你啥贵人，我也没你想的那么好。我对你好是因为你老让我想着你，我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我想忘我也忘不掉，我就想你，就是你。

0: 我也老想你。老话说，人想人想死人，男人想女人是这样，女人想男人也是这样。我以前不这样，后来对你才这样的。 这个想的滋味儿，可真折磨人。你干啥呀？这没啥好害臊的，都承认了，比憋在心里强，对吧？
1: 不知道。
0: 你知道啥？

0: 咋的了？怕我粘着你啊？我不会的，你放心吧。你以后想我了，就给我妈递个纸条，你就写上你哪天来，啥时候来，我就在家一心一意等你。我妈他们啥也不知道，她不识字儿。 我弟看不见，他们知道也不怕，他们不会嫌弃我的，也不会觉得你是个坏人。等啥时候你处对象了，你就不来就完了。你要结婚了，就把我忘了。 咱俩就这么说好了。 行不？
1: 那你要想我呢？
0: 别管我。

光明，我跟你姐写了封信，你帮我带给她吧。光明，如果我要跟你姐在一起了，你愿意吗？我的意思是，我要跟你姐就结婚了，只当两口子了，你愿意吗？

0: 这个事你快了，你的意思我可以跟我说吗？你先让我把话说。
1: 你说你的。
0: 我和老弟不是我妈生的，是钱的。还有，我儿子不是杜世强的，是陆世斌的。
2: 杜世强喜欢的不是我。
0: 跟我结婚是为了掩人耳目，我不知道他们合伙瞒着我。有一次在杜志强家，趁着他和水自流喝醉了，陆世斌一次弄断了我一根肋骨。这些事情我妈不知道，知道她会受不了的。

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些会坏了你的心情，但是我又想，这些事儿我瞒谁也不能瞒着你。如果你知道我还是会想我，那就是咱俩的缘分。如果不了，那就证明我现在跟你说是对的。如果以后你连帮我们都不愿意了，你女儿是我，你男儿我弟的恩人，你们会一辈子把你放在心里。等到老了，对你有恩的人，你要一心。

0: 现在又添一孩子，不加点啊？
1: 从一开始这孩子的钱就算在里头了。
0: 你别废话了，这少了，你再加点，少说十块。
2: 你是看着小寡妇了咋的？
3: 咋回事啊？
4: 哎，炳坤，趁着我、你哥、你嫂子都在家，把人带来呀、
3: 对，
4: 让我们大家给你这参谋参谋。如果真像你说那么好，那咱们就马上定了，这样我们再走的时候不就放心了吗？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6: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5: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7: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5: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8: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9: customers.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5: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6: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5: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政治这些东西啊，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搞不清楚，我管不了那个事儿，我没这个能力，我不管。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周家祖训，这做人呢，德行，这是第一的。
10: 为啥我是丈夫？
11: 你面相好，相由心生，他的命已经够苦了，他下一个丈夫一定得是个好人。

0: 我儿子不是杜世强，是罗世明。
1: 强子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是，他媳妇怀孕了。
2: 大胖小子，你们谁是爸爸？

0: 刚洗澡的时候，哲，今天瘦溜，让他出去玩，他不去。快点，别跟他急。哎！你跟他干啥呀？
1: 好奇啊！我感觉他有对象了，想看看，
0: 不像对象的事儿，就不像好事儿。

0: 可是俺等人的吧。
1: 哎，想啥了？
2: 拿钱。这多少？
3: 35。
2: 现在又添一孩子，不加点啊？
3: 从一开始这孩子的钱就算在里头了。
0: 啥呀？
2: 以前没孩子，证券还有个事儿干，现在带一孩子啥也干不了。你别废话了，这少了，你再加点，少说10块。
1: 扯犊子呢？你是看着那小寡妇了咋的？
4: 我儿子不是杜世强，是马世民。
3: 坤儿，我们这个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拿命换不容易。
2: 谁他妈挣钱容易啊？
1: 啥意思啊？
0: 你的链条带了吗？
3: 带了。
1: 搞笑呢是吗？
4: 有一次在杜志强家，罗世林那次弄断了我一根肋骨。
1: 信不信我整死你？
5: 是不是你累？

0: 人多，我们走。
1: 咋回事啊？
0: 他俩干啥的？
2: 你不认识？
0: 认识就不问你了。
2: 你没必要认识。哎呦，以后我的事儿你不用管。
0: 为啥？
2: 就为那些谁也说不明白的狗屁事儿，行了吗？撒手！

0: 秦二。
1: 哎，哥。啊。你去哪儿啊？
0: 我去几百啊。
1: 呀，正好顺道，我也去，给小家伙置办点东西。你干啥去啊？
0: 我买了个收音机。
1: 哎呀妈，一个收音机八九十块，挺贵的呢。干啥呀？要娶媳妇儿了？
0: 啥呀？我这学英文。
1: 妈呀，咱工人都是螺丝钉，螺丝钉学啥英文啊？你真是闲的，打光棍打的。哎哎，我正好收了个徒弟叫于红，长得可好看了，还没对象，我叫你俩认识啊？
2: 快点快点。
0: 不用。
1: 啊，不好意思呢，是咋的？
0: 咋的了？
1: 这什么车啊？那是一个。
2: 怎么了？这个。
1: 好人，
3: 这是
1: 好看的，
3: 放了吧，我抓的好。

0: 我们的钱给大娘留下吧。
1: 只靠我卖冰棍儿，真的是养活不了这一家子呀！
2: 冬啊，好好学，爸和妈砸锅卖铁也供着你。
3: 冬雨，咱不用砸锅卖铁呀，咱家还有个传家宝呢。
2: 你爸呀是个独生鸟，孝子。 当时我们就想啊，一旦能安顿下来，就盖上两间房，把你爷爷、把你奶都从山东老家接过来，进城前支孝，盖这两间房，你说又没钱，这可咋整啊？当时想着借吧，我们就借了高利贷，盖这两间房也挺不容易的，咱这两间房还打了地基呢。你出去上街坊四邻打探打探，咱这光字片哪有几家人盖房子有地基的呀？ 后来我们盖完了房子，就把你爷爷奶给接来了。嘿，这是你奶奶拿给我们的，看，你奶奶意思是说呀，这是个传家的老物件，值点钱呢。让我们把这个当了，把高利贷给还了。那年月借高利贷，那是要人命的。哎。 后来你爸呀，真拿着去给人看了一下，人说呀，真的是个好东西。正要当呢，东北就光复了，那把高利贷的就让新政府给抓起来了，高利贷的不用还了，所以咱家这宝贝啊就留下来了。
4: 妈，你赶紧看看吧。
2: 你真想看呢？
4: 嗯，看看。
2: 哎，妈打开给你看看。
5: 这一看就是好东西啊！哎呀，真是上等的好镯子呀！
6: 真不错呀，挺好的。
5: 那您给我估个价，
7: 做工一流。
5: 看看啊，多少年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了。这值多少钱？
7: 值多少钱嘛？
5: 1200吧，这一对吗？
7: 是啊，一对。
5: 这个啊，一个月内啊，可以赎回，一个月以后啊，就赎不了了啊。

0: 哎，兵哥，那个晚上崔先生，咱们去他家聚聚，明天星期天。
1: 你们去呗，你们去啊。
0: 我有事儿。
1: 有啥事儿啊？
0: 走了。
1: 哎，
0: 每次都是星期六、三次，
1: 不是好事儿。东西准备了。
0: 不让，我带了。
1: 没事。
0: 快点！
1: 快点！
0: 哎，快点！

0: 哎，你好，就平时有一个卖冰棍的老大娘，然后带一个这么高的
1: 啊，我知道，好几天没来了。

0: 你今儿不星期六吗？我看大娘也没在外头等着。然后我还去好多地方找。
1: 谁死了？我妈。
0: 啥时候？
1: 到明天，整一个星期。

0: 舅舅，咱们去玩吧。
1: 自己玩。
2: 你好好跟他说话，楠楠自己玩啊。舅舅没时间，舅舅要工作要挣钱，挣了钱给楠楠买任何吃。嗯。

0: 就有。
1: 比如话，
0: 我长大了要挣好多好多钱，咱们家都撑不下。
1: 我都说了别说话。
2: 活一个只合三分钱，我一个月能活600多个，光明慢点也能活200个，这样算上来不比你们上班挣的少。而且街道干部知道我们家情况，有活儿都会先保证我们的。
3: 那不能让他们安排工作吗？给你
2: 上面有政策，他们说了不算，保证有活儿办着挺好，我能在家不用出去，这样做饭带孩子都不耽误。真的，你以后不用再给我们送钱了。
1: 姐，
3: 知道了。

0: 我们家人说话，别插嘴。姐，您为什么不让他送钱？
1: 送钱那两个人没有工作，那个钱肯定是来路不正的。这些年我一直围着这个揪着心，怕惹出什么乱子，但是又不能不要。楠楠那时候太小了，我腾不出功夫挣钱。可是没有那钱，咱们就活不了。现在楠楠长大了，够他用人管了，我们能腾出时间了，咱俩挣的钱够花了。 钱够花就行了，对吧？
0: 对。

0: 哎，听说了吗？徐老太太被免职了。
1: 啥？
0: 于红嫂子是制糖厂的，于红跟陈燕说的。
1: 为什么呀？
0: 不知道啊。
2: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 这工作是老太太命，回头咱们去看看她吧。
0: 行。
1: 哎，你让春燕打听一下，她现在住哪儿？
0: 好。

0: 管了吧，管呗。这是你们来了，这给你们看看，他都看了无数遍了，你们都怎么样啊？
1: 肯定啊，挺好的。啊，
0: 上次让你们听那英语讲座，都听了没有？吕川，我一直在听。啊，说两句。
1: I am Chinese. My name is 吕川. I am 24 years old.

0: I'm proud to be a work.
1: 你听得懂吗？你要点头。
2: 我就愿意听。德宝。
3: 报告许书记，我没时间，我有儿子了。我每天忙着去人民广场买夜户的肉包子喂儿子。我现在住老丈人家呢。
2: 哦，住老丈人那儿，那肯定是没条件。哎呀，可以理解。炳坤呢？
0: 你呢？
2: 我好着呢，我没事儿，就是从此不让工作了，我也能调整好自己，你们放心。谢谢你们来看我。哎呀，时候也不早了，要不就都早点回吧，明天还上班呢。都回吧，回吧。
0: 许书记，对不起，让你失望。
2: 哎，没有，每个人境遇条件都不同，不能千篇一律的要求。但是有一条，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
0: 记住。
1: 老许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一定要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周总理一辈子最大的希望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呀。
4: 过年好啊！
5: 过年好！
4: 哎，老弟，来让回去包饺子馅儿啊！
6: 哎，对对，老哥，来吃啊！
4: 多整几个啊！
6: 哎呀，两天两夜，累得我是实在站不住了，一咬牙，老脸也不要了，呲溜一下钻到人家座位底下，一睁眼到家了，等于睡了一路的卧铺，没花钱，挺好。
4: 得了，我收拾吧。
7: 你陪爸说说话去。
2: 你呀，你去给你爸按摩按摩那腿，你看他那腿都整成啥样了。
8: 哎，对了，爸，您这假领子我又给您做了两件哈。
6: 好，
2: 这
6: 好。哎，他妈。
9: 哎，咋了？
6: 小荣他们啥时候到啊？
2: 你不知道啊？你都不知道，我上哪儿知道去？
6: 你这你妈讲理不？
9: 哎呀，东北回来了。
2: 东北啊，那厕所上的还习惯吗？
9: 习惯习惯。
8: 有啥不习惯的呀？咱这好歹是个正经厕所，在他们知青点儿，猪圈当厕所。
9: 真的呀？
10: 那都什么时候的老黄历了？就我们现在的厕所啊，
8: 修的可好了，是郝主任上任以后办的好多大事儿里边其中最小的一件小事儿。
9: 郝主任，这
8: 冬梅呀，现在是村里的妇女主任，村里人一见都叫郝主任，郝主任，一直都干得特别好。之前就是因为受他爸妈牵连，他爸妈一平反，那大队马上介绍他入党，让他当妇女主任。
6: 好，李毅啊，李毅啊。这来信怎么不说呀、啊？
2: 就是这还费
8: 当面跟你们说，看你们反应呗。
6: 李李，东北，你爸你妈现在是恢复工作了吧？
10: 他们还没呢。
6: 没事，跟你爸妈说，啥事儿都没有啊。
9: 你可是，行，你们在这说话，我收拾那东西去啊。
6: 哎，他妈啊，看看我能帮你干点啥？哎呀，
9: 不用了，
8: 干啥活啊？爹，爸给你。
10: 哎，爸。啊。
9: 哎，他爸呀！啊，他晚上咋睡呀、啊？
6: 秉义和冬梅睡这儿，咱们仨睡那边。
2: 老太太，他能不能都在这儿啊？
11: 秉义69年走了以后，这不头一回回来吗？晚上好说说话呀、啊。哎呀，
6: 我能接受，冬梅能接受吗？时间不早了，洗洗睡吧。
12: 秉义啊，哎哎，你和冬梅睡这屋啊，我们三个睡那边。
8: 那你们睡得惯床吗？哎呀，
12: 甭管我们了。
2: 是，冬梅啊，哎妈，这些被褥啊都是妈拆洗过的，你看这两个枕巾还是新的呢。
10: 谢谢妈。
2: 那行，今天你们睡这儿啊，我把我们那个拿过去。
10: 我帮你拿。
12: 来，
10: 我来。
12: 我甭管，我来，交给我行了。好了。

0: 哎呀，还是炳坤有办法啊，直接拿桶来泡，解乏还舒服。你看，嗯，就说把炳坤留家里是对了，比我心细，比周荣安分。你瞧，把我妈照顾的多好。炳坤，哥谢谢你啊，替我和你姐尽孝。
1: 这有啥好谢的呀？
0: 这不应该的吗？哼，
1: 哎，
0: 干嘛呢？忙你横啥呀？对我不满意啊？
1: 横啥？
0: 有句老话咋说来的？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说说，你都多大了，也不谈个对象，我都急死了。嗯，
2: 秉坤，你这不找娃还是找不到啊？
0: 我，
2: 你儿子这条件想找还找不到啊？哼，秉坤呢，跟我年轻时候一样。我年轻时候啊，那不少人都说我要扮上武生。
1: 那就是周瑜、赵云、姜维，这
0: 马超这一类的绝对没问题。武松都可以的，爸，你李逵都行。李逵是花脸嘞，
1: 就是。是你这行，你好，你好，你好，孩子好的都随你，孩子不好的都随我，行了吧？
0: 那
1: 说说孩子的事怎么又拐女神上去了？
0: 行行行行行，说你宝贝儿子，好吧？不说我。
1: 哎呀，哎呀，你们都回来了。 这我得告告状，那春燕儿，你记得吧？怎么不知道老乔家的三丫头吗？那个春燕儿啊，你这俩一块长大的，从小这知根知底儿的。再说了，咱这光字片除了咱家周荣，也就春燕有模有样的，人家一家人啊，那把他稀罕的呀。<笑>你问他，你问他，哎，直接把人姑娘就给撅了。
0: 那春燕现在不光结了婚，孩子都老大了，那小小啊，虎头虎脑的，小嘴巴巴的，见着我就啦啦啦啦啦。要不叫他？
2: 行行行行，说正事儿吧啊。
1: 正事儿就是你小儿子到现在都打光棍呢，没有对象。
2: 没对象怎么的？除了乔春燕，这就没有好姑娘了。
1: 那人乔春燕都是市里的三八红旗手了，马上就要分房子了。
2: 她就是仙女能怎么的？ 现在不是已经是别人的人了吗？孩子都有了，你老说老说老说这个话有意思吗？哎呀，秉坤啊，争口气，找一个比乔春燕还好的姑娘，堵住你妈这张嘴，真是的。啊，
3: 其实之前有人给我介绍过，嗯，就是人品也好，脾气秉性也好。
2: 长得还好看，比春燕反正好看。哎呀，
1: 真的呀！哎，儿子，那后面你们去跟人家见见啥？咋回事啊？
2: 哎，秉坤，趁着我、你哥、你嫂子都在家，把人带来呀。
1: 对，
2: 让我们大家给你这参谋参谋。如果真像你说那么好，那咱们就马上定了，这样我们再走的时候不就放心了吗？
1: 坤坤，他家干啥的呀？
2: 干啥？
4: 老百姓找媳妇是过日子，干啥跟这个事儿有关系吗？
5: 咋没关系呢？那地府反坏又怎么办呢？
2: 我不管政治的，我告诉你，身边有例子，冯化成这不都平反了吗？冬梅他爸和他妈这也都快平反了，
4: 也已经平反了。刚说完您就忘了？
5: 哦，你看看，已经平反了吗？
4: 秉坤，你说说人家给你介绍那姑娘？
1: 对呀。
3: 啊。
2: 这也不算是姑娘啊！这傻小子，什么叫不算姑娘啊？你这什么话这叫？
3: 就是，
2: 带个孩子，还带个盲人的弟弟。
1: 哎呀，
2: 带一孩子，孩子他爸谁呀？
6: 孩子爸死了，那就是寡妇呗，啊？是不是寡妇啊？混蛋呢你！
7: 你干啥呀你？你干啥呀你？
6: 别管他，谁别管他！哎呀，不像话了你！哪有正经小伙子就找寡妇搞对象的？ 谁给你牵线搭桥？他也是混蛋，他明摆着没安好心，想坑你。如果是你朋友，要跟他绝交。
1: 你干啥呀？你把孩子踢成这样？

0: 啥就是嘎就给一脚，我开玩笑呢，开玩笑呢，爸，你也是，拿这种事儿跟爸妈开玩笑，
1: 妈一天老催我呀，
2: 我再催你也不能这么开玩笑，你看你爸把你踹的，磕着脑袋了，
0: 没事，
1: 这有个包哎，
0: 你看女孩子踹的，再上医院看看你吧，不用看，妈，这我有数，没事，没事，没事，都没事，
1: 没事啊。
0: 这行，你在？没事嘛。没事啊。我去找点药去。
3: 不行，爸，爸，今天叫早了。啊。别管。
1: 生我气呢？当不上你亲妈，自打你进了家门，孩子一刻都没停歇儿，端茶送水，买菜做饭，周周到到的。人家一吃完饭，一撂筐，不给你烧水去了？知道你这一路上腿和脚都肿了，孩子说给你烧点水泡个脚吧。你看你这一脚丫子穿，你差点把他给踹死！我告诉你啊，我儿子要是被你踹出什么毛病来，给你没完了。
3: 哎，你干啥呀？哎，
1: 我不想跟你一块儿。啊？去，想跟秉义说话就说话，你拿我当什么借口？哎，你今天刚回来，秉义也刚回来，我为啥愿意跟秉义说话，不愿意跟你说呀？周志刚同志，我觉得你要好好的做做自我批评，好好想想。
3: 不是我，哎。

0: 哎，
1: 雨衣啊。
0: 妈。
1: 哎，你们睡了吗？
2: 还没。
1: 我是说你们困不困呢？
0: 妈，
1: 起来。
0: 被子给我。
1: 哎，妈放这儿。哎。哎呀。
2: 你上来吗？
1: 我上来。
3: 要不是爸不方便呀，就让他去那屋睡去了，给您腾地方。
1: 不碍事不碍事，冬梅啊，你快躺下啊，我跟秉义说会儿话。
2: 好，你们聊。

去年呀，市里推荐我上大学，

0: 哎，坐坐。哎，嗯，
1: 这上大学的事儿，你们团过几天会正式通知你。我个人之所以说提前要给你打个招呼啊，就想提醒你一下啊，别管那个戴主任的事儿了，人家真就能一句话把你从名单上拿下来。毕竟啊，人家是典型，是兵团重点培养的对象。你别看啊，这政治部啊，我是正，他是副，但人家说话比我好使，明白吧？
2: 喝口水。
3: 冬梅，电话。
4: 哦，那我去接个电话，你把牛棚收拾好啊，你快去吧。
5: 推荐我上大学。
6: 推荐我上大学。你能不能请个假回趟家，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0: 好了，这是。
1: 郝主任，这是专门跑回来看病号好没好啊？哦，要出门啊？难怪人人都抢着争着要当干部，还是当干部好。想干活干，不想干活，可以不干。
0: 权力是自己争取来的，你来这以后干得怎么样，心里最有数。
2: 郝俊叔，我理解你急于离开这儿的心情，但是我想提醒你一句，小心赔了夫人又折兵。
1: 我比你们谁都清楚姓戴的是什么人，知道吗？我偷看过他的一个小本儿，上面专门记录着他那些不可告人的事儿，他肯定跟每一个都承诺过。

这个艺团里有个女孩没有走成，一直在告她，被整得很惨。我不会出面替她所争的，告诉周秉义，别指望我。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的钢琴键盘。我七岁的时候就上台独奏莫扎特。我妈妈是我的钢琴老师。三岁开始，我每天在琴凳上坐8个小时。你能吗？你不能。就像我不能跟你一样，做铁姑娘。 我必须要保护好我的这双手，我要用它们来弹钢琴。

0: 7万人民币，
1: 7万人民币一瓶。越南的女孩子在使用的手机上，70%-80%都是苹果手机。他们买950块钱的 Nike 鞋，5分钟就能下决策。这个品牌呢是尔梦桃，我们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 ，all in 在这一个品牌上，一个月的存款大概200万。越南的消费力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中国品牌，尤其是我们很多品牌是跟着 TK 的这个节奏走到全球，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时机。我给它称叫百年不遇的大机会。
0: 让您列举5个你觉得目前最有机会的，当地竞争也没有那么激烈，他那个零到一更容易的，你觉得会是什么？
1: 哎呦，你这个是商业机密哦。
0: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以为是在那个会议室，大家都按座位坐好。
2: 我们会议室多大？明年要换一个办公室。
0: 哎，好，还有一个。
1: OK, I will buy English, no need your translation. OK, thank you. For the first day of our radio monthly meeting,

0: Actually, this is first week, and all of us already be around, be back. It's so glad to see all of you be here. And looks like be a little fighter, and more, maybe everyone more active and be happy, huh? I can't wait to all be together for this year's fighting, okay? Let's fight together. Let's start. Thank you. Thank you.
1: 你听到或者感知到说也许出海是机会的时候，是一个基于什么样的事情呢？
2: 你在过去的23年、24年这两年呢，实际上是我在国内做自己的国货品牌，做的业绩还可以，但非常挣扎，就是利润啊、竞争啊、内卷啊。然后相比来说，海外我们自己的品牌一对比，韩国的品牌呢，现在全球的爆发式的增长。像我们 VT 呢，近20多亿的营收，像 Mixun 呢，我们新投的品牌，然后它一年也能做到6-7个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跟国内的强烈的对比之后，然后呢就说我一定得出来看一看了。然后出来了之后呢，其实是一种心态，立马就会很 relax， 而不是说像国内今天早上必须谈完一个生意，我晚上可能就把直播就做了，每一天都在找不同的生意。我觉得在这儿能找到一个非常让你内心很坚定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就是，哎，我笃定未来会有很好的机会，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啊，因为可能我天生会对市场和生意会有一种嗅觉。我们公司的名字 SMD 呢，是因为我们的起家最早的时候，韩国起家叫思密达，这是个思密达的意思。来了第一天，我们给公司那么所有的全体就定了一个未来的5年的这个规划目标，对，5年成为越南最有影响力的消费品集团，不是最大，是最有影响力。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你做的品牌的价值能深入人心，你能够让这些人认同你的东西。这一层我们做了一个。展厅这个品牌呢是尔木桃，我们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 all in 在这一个品牌上，这个是我们25年打的最爆的一款产品，这个产品高峰的时候我们一个月到40万盒，
1: 这个我在国内没见过。
2: 这国内也有，但是、
1: 洗化妆刷的，
2: 不是啊，它是洗脸的，它是个洗脸铺，你放到水里之后膨大之后，然后挤上洗面奶来清洁面部、洗脸。整个的越南人的皮肤呢都是油皮跟混油皮，它最大的3个需求类目，第一是控油，第二呢是祛痘，第三是美白。然后我们最近又打爆了一个这个品，它是一个粉底刷，这个爆完之后直接就断货了。你看它长得也很漂亮，越南女孩子特别喜欢这种很漂亮很精致的东西，这是 VT。 最近最火的是这个微针系列，我们一共到累计现在卖了7800万支。哇，
1: 它现在越南销售怎么样？
2: 在越南还不错，大概一个月有个300万人民币左右吧。

0: 可能你们的观点是，哎呀，越南能有什么钱呀、啊？他们赚那么少的钱，你是不是得卖便宜货？其实这个误区是所有来这儿做生意，如果你有这个误区，你可能会吃大亏的一个点。就啥呢？我们公司的小姑娘，她们一个月呢赚3000到5000块钱，对吧？然后这3500到5000块钱，她是每个月全部都要花完的。
1: 我觉得不管在什么国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这个底层是不变的。
0: 是的，所以你看到他的消费呢，我们定义叫消费升级阶段。所以他们买950块钱的 Nike 鞋，5分钟就能下决策。所以这个阶段就是对消费品呢，就带来特别大的机会。就是你只要好好打磨你的品牌，把它变成一个有心智品牌力的这样的品牌呢，那你这个市场机会就很大。哎，请，这边是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共这一层有4个直播间，
1: 现在正在直播，
0: 命名还有意思，杭州、香港，对，这个正在播。这个直播间一天7万到8万块钱吧，7万人民币，
2: 哇，
0: 一个月，一天。

0: 起码一个月200万左右。
1: 他们很熟啊，这个话术，但我听不懂。就这个直播间的名字叫。

0: 我们这一轮的出海其实核心做的是，视频内容，内容电商出海，
1: 对，
0: 是以短视频和直播业态来做出海。那这个是都是中国公司最擅长，中国团队最擅长的东西，
1: 对，
0: 对吧？所以即使是有竞争对手，其实也不怕，因为我们核心是用新的这个打法、新的这个市场模型，来去跟原来那些传统品牌做竞争嘛。
1: 就伴随着 TT，就是确实是新一轮的机会。
0: 这一轮的 TikTok Shop 觉得是刚刚开始，中国品牌，尤其是我们很多品牌是跟着TK 的这个节奏走到全球，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时机，我给它称叫百年不遇的大机会。
1: 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像我们就以化妆这个类目来说，你觉得从就我们叫遍地是黄金的那个阶段，到进入白热化竞争，你觉得我们拥有的时间窗口有多久？
0: 不会超过两年，只剩下一年多。这是 Hasaki 呢，是越南最大的连锁的卖美妆的连锁店，有点像中国的屈臣氏。然后它在整个的越南有大概280家店，这是其中一家。我们进去看一下。
1: 好，
0: 进来第一眼就能看到木尔木桃的这个专柜。对，这是我们第一热卖的品，这是我们那个洗脸铺。
1: 对，因为它摆在最核心的这个位置。
0: 对对对，因为你看到整个的货架的这个结构里面，跟你人的这个逛街属性相关，最核心的就是这个位置和这个货架，这两个是最简单最容易的，这两个就一般在这个店里面就是热卖品。
1: 哎，我觉得参观这些地方，我就有特别明显的那种哇全球化的感受，
0: 是吧？
1: 就你在不同的国家，哎，你其实看它的商品，你依然觉得很熟悉。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至少有一半以上是我们日常在用的。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个国家的本土的 local 品牌太少了，所以它是核心的是宝洁、联合利华国际的品牌。那你在中国也是这种情况呀，所以呢，国际品牌占据着大部分的市场份额，那就意味着你其实你的机会还蛮多。如果这个地方这个市场你发现，大量琳琅满目的都是 local 本土生产的，然后呢，而且丰富度非常高，价格又很便宜，那 sorry 这个消费品市场你大概率是没有什么机会的。
1: 那你觉得你面临最大的痛点是什么？
0: 我觉得痛点呢，现在有两三个吧。第一个呢，假货仿货横行；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是所有在这做生意绕不开的一个政策法规跟政府的监管。在越南呢，很多的法律法规它一直在更新，我们其实既无奈又必须的认真对待，这个难度很高。第三方面呢，我觉得来自于在本土化的团队搭建上。这边的年轻人有点像中国的00后，他们是非常非常需要你去给他更多的关注、情绪价值，并且你还要能够呢手把手帮助他去成长。那这个呢是需要系统化的管理的人，有管理经验的人。如果说有人看到这期节目呢，觉得国内很卷，可能未来的发展路径不是很清晰的话，可在这边真的可以试一下。
2: 首先很高兴啊，然后能来到越南这边，然后未来跟大家一起去工作。然后我的名字中文名字叫王昭南，然后英文名字叫 Jonas。 然后如意告诉我，我的越南名字叫做 Nam
0: 不是蘑菇吗？
2: 未来的话，大家可以用你们喜欢的方式来称呼我，可以称呼我南哥，或者称呼我 Jonas， 或者称呼我
3: 王昭南。
4: Actually, he is a little shy to describe himself. Actually, he is a really expert. Actually, in China, you know, some top five intense commerce, the company Chendo and a lot of brands, he is the manager in charge of that. So he is a kind of the really expert in China. And, you know, we already this year have some new project, and he will be in charge of the project. And the mor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he will bring some really good method, good technique, and the right way to teaching and training every one of us. So that's what we want the skill. So welcome again. Welcome again.
1: 我们现在这层有多少人办公？
0: 这个是这层我也不知道，我们一共加起来是90多人。
1: 对，有中国人吗？这层里
0: 这层 这层
1: 有啊，这里
0: 啊，这层有中国人。
1: 您是。

0: 哪个城市哪个省的？哪里人呀？
1: 从大连过来。
0: 大连，哪什么时候来的？我走到你旁边，这样我的麦可以收您的声音。
1: 我是去年十一月份过来的。
0: 去年十一月。
1: 十一月啊。
0: 哦，那其实很感受怎么样呢？
1: 因为整体的电商来说，这边跟国内可能还差个两三年或者三四年这么一个阶段吧。所以的话，竞争对手的实力肯定没有像我们这样从国内过来的这些电商团队这么强。那么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有一个时间差，只要我们把握住这个时间差的话，那我们的优势就会无限的放大。
0: 饮食呢，习惯吗？
1: 开始不习惯，因为这边很多都是面食。面食太多了。
0: 是。哎，可是东北人应该也爱吃面食啊。
1: 哎呀，那也是天天吃，肯定是不会习惯的。
0: 家里人现在放心吗？
1: 这边工作嘛，但是还是比较放心的。因为毕竟都是熟悉的团队，熟悉的人嘛。
0: 我跟您说一个好玩的例子。我这次要来越南拍摄，我们说想在那个摄像，我找了一个我们过去合作摄像老师，然后我问他说那个去胡志明拍摄有没有档期，然后我们那摄像老师说，他说越南我有点害怕。
1: 是这样的。我来了之后，我很多朋友也在问我啊，那边这个社会环境啊，安不安全？那怎么怎么样？其实我来了之后，有时候因为我们下班比较晚嘛，晚上八点多、九点多，甚至有时候十点多，我从这儿走到我现在的住处，大概一公里多一点，晚上十一点、十二，甚至有时候十二点，路上特别安全。
0: 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比如说在说出海的时候，可能遇到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语言，您英文怎么样？
1: 英文不太好，
0: 不太好啊，那也敢来
1: 啊？这个其实无所谓，因为做电商来说的话，语言虽然很重要，但是它不是决定性因素。而且普遍来说的话，越南人，特别是年轻人，学习英语或者是甚至是学中文的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们一般如果是想要深度交流的话，会招一位就是助理助理的话肯定是要会中文的。
0: 来翻译。
1: 对，
2: 这是我的助理。
1: 这是我的助理。
0: 所以你中文很好。
3: 我日文一般般。
0: 你中文是怎么学的？
3: 我的专业是中文啊。
0: 厉害。
1: 他们这边学中文的就是学生特别多。
0: 我们昨天那个就汉庭的投资人，他的助理，然后中文说很好，我说你中文怎么学？他说看《还珠格格》。那个老师，我可能得麻烦您翻译一下，有没有曾经在越南本地公司工作过的？
2: 如意，你原来在越南公司工作过吗？越南人的公司工作过吗？你来，我问你啊，
0: 我问你个，
1: 会中文
0: 啊？你也会中文
4: 啊？我会讲。
0: 你中文是怎么学的？
4: 我也是中文专业的啊。
0: 所以中文专业在当地还是个比较热门的专业。
4: 对，很火。
2: 很火。
0: 那你感觉越南公司和中国公司在那种就是企业文化上呀，办事效率上呀，有没有什么差别？
4: 我以前在越南公司工作，这个公司他们的规模比较小，所以他们的那个每个规则或者是规定就比较不太比较勉强的那种。但是这边我觉得他们这边的环境非常好，然后愿意在这边工作。
0: 好像托。
2: 我先回避一下。
0: 可以，他走了，可以说实话了。
4: 我个人觉得这边，比如是他这个公司的环境好的话，就愿意在这边公司。然后，年轻人，我。比如是我没有看中那个薪资。
0: 真的。
4: 就是如果在这边可以积累经验，然后接待很多朋友，这样子的话就更好一点。
0: 就比如说你判断一个公司是不是环境好，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4: 我觉得如果一个公司环境好的话，会给你一个好的空间，可以发展自己的能力。
2: 这是我介绍的两位。芳草，他的中文也很好。芳草是我的 MBA 的同学，然后现在是我们 back office 的老大，就是整个后台行政、税务、财务、法务、HR 都是他来管。然后春梅是我们的一号员工，然后也是我们现在 manager。然后他是我通过猎头公司来认识的，那也是我们整个越南的第一号。
0: 春梅老师是那个越南人，
4: 对，我
2: 他们都是越南人。
0: 对。但两位都是中文很好，没事，我们去吃饭，就带您身上吧，我们去吃饭吧，
2: 走吧，
0: 走。

0: 然后我们就随机的聊一些话题，
1: 对，
0: 聊一些那什么，
1: 走，
0: 没有什么特定的主题跟你们，
1: 对，
0: 对，然后他们两位都是英文跟中文非常好的，
1: 哦，太好了。您是哪年去读的 MBA？
0: 来的第一年，2024年的11月末，12月份。
1: 就是你是我第一个见到说我是为了招人或找合伙人去读 MBA 的，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个的？
0: 因为招不到人。
1: 目的性很强去读的这个 MBA 啊。
2: 你到那个目的性强到什么程度？
1: 讲一讲，展开说说。
2: 就是他是我们班唯一的一个外国人，然后有中国人，这个课程是英文上的，我说这个人在这边干嘛呀，对吧？全部都越南人，对吧？然后中国人又来读书 MBA， 然后呢，他来上课之前。给全班的同学打招呼啊，这个是我没看过的啊，就是他说哎 ，hello， 你好，我是 Henry 啊，我是某某某公司的，做这个行业的，很高兴认识你所以我对这个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啊，来上课了就非常 outstanding。
0: 我当时没有聚焦到一个人，我聚焦到所有人。我的认知里面是这样的，就你总有一定的概率会遇到对的人，你只有拓宽足够的面儿，你才有可能到最后找到对的人嘛。我做了很多的功课，我拿本子，当每个人自我介绍的时候，然后我都要去记录一下他是干什么的，然后呢，他的特点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年纪多大，做什么行业，然后呢，上课的时候观察这些人的表现。然后看这些有没有 mind， 然后下课看这些人的表现是有没有利他、团结和 leadership。
2: 我们第一次聊的时候，你知道他问我什么吗？他问我说你属什么？我说我属猪。他说猪合财跟我。我说好的，老板。
1: 真的吗？第一次聊天的时候。
2: 我们是做了朋友很久之后，然后我知道他有公司，然后我也来公司，但是我们都没有谈合作。
1: 在你眼里，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很有影响力，就是他在我们班上也是，大家都很喜欢他，也不知道他做什么，有多大老板啊，但是就很喜欢，就带一种积极的能量。
3: 有一次是学校有一个聚餐嘛，然后他们都分享哦，跟你合影了，跟你那个打招呼
1: 哦，真的，就是明星。
0: 其实我想思考一个问题，越南读 MBA 的人交这么高的学费，理论上都是不缺钱的和不缺机会的人，为什么要来给你工作？为什么这件事这理论上来说，中国任何一个老板过来都要思考这个问题的，为什么一个越南优秀的叫1%的人要来给你工作？我认为这件事情是不 make sense 的，是说不通的。我找到了，我说唯一的一条路，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找到这样的优秀的人给你当合伙人。你在市面上通过猎头，通过招聘，通过叫这些生意的上下游，很难形成可信任的合伙人。为什么？信任基础是一个前提，没有这个，你所有谈的东西都没有意义。所以我说 MBA 的路径里面是一个建立信任的最好的关系。我原来有一个观点叫 MBA 可能是最好的猎头的方式，为什么？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上课时看能力，下课时看人品，所以我说这个新要进来过来创业的中国人，我特别建议去读一下 MBA， 先把英语等级考过。
1: 这个。那学校也很喜欢你这样的学生，免费招生大使。
2: 对，把那段给学校，学校肯定让你们去采访。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

0: 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系列报道《创建自贸港》，今天聚焦海南创新打造三一联动与国土空间智慧治理两张网，破解民生与治理难题。海南自贸港专用车加工增值免关税首单在海口落地，自贸港核心政策在汽车制造领域实现突破性应用。世界环境日海南主场活动在海口举办，推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2026年海南高考倒计时3天，全省多部门全链条筑牢服务防线，全力护航7.8万余名考生赴考。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制度集成创新是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的鲜明特点。在海南发布的制度集成创新案例中，两张网格外引人注目。一张织就医疗、医保、医药三一联动，用246亿条数据打通百姓看病就医的最后一公里；一张铺向山水林田湖草，给每一寸土地赋予数字身份证，让项目审批提速70%以上。从守护个体生命健康到统筹全域发展空间，海南便织起一张覆盖民生与治理的全域智慧网络，为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2: 我现在呢是在海口市西秀镇的卫生院。那过去呢，附近的居民生病检查身体还是习惯往大医院跑，医疗、医保、医药三方数据的不通更是让居民费心费力。而现在呢，海南通过将全省的医疗数据汇聚到一张网上，真正实现了数据跑得比人快。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这张数据网到底能做什么。
3: 今天是什么不舒服？
4: 高血压。
3: 高血压是吧？那你带以前你的病历或者那什么检查结果过来吧。那你知道以前你吃的是什么药吧？
1: 家住长留镇的王阿姐长期患有高血压，像这种慢性病需要她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及数据指标，同时以往的就诊经历也格外重要。
3: 你看，通过你扫码三一健康登录后，我看了你的记录，第一次在龙华区经贸社区那里看是吧？
4: 嗯。
1: 林家师口中的三一健康，正是2020年海南启动三一联动一张网项目中患者使用的平台。2025年12月10号，这个全国首个由卫健、医保、药监三部门共建共管共用的省级三一大数据中心正式挂牌成立。在这个平台上，患者将自己的身份信息注册后，可通过手机随时查看自己的就诊记录、检验报告、用药历史。这不仅仅是一个就医的软件系统，而是一个深度融合数据要素加 AI 技术的新型健康服务体系。
5: 很方便的，找那个三一之声很近，什么病例、什么吃什么药都可以看到了。
3: 对我们医生来说，就是看病的时候，我要叫你拿病例，你不一定拿得到。还有检查结果，现在有这个三一健康之后，可以一扫就知道你全部的信息。
1: 作为全国医疗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前沿阵地，海南自贸港率先建成全国首个三一大数据中心，获批成为国家数据局三一健康高质量数据集和三一协同可信数据空间首批试点。三一健康数据也正在促进生物医药创新，加速新药研发，培育医学人工智能，支撑健康保险发展等领域展现出巨大应用潜力。
6: 我们把这些数据呢，一方面给医生来使用，方便医生能够去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居民的健康。第二个方面呢，是开放给居民去使用，让居民掌握自己的数据，同时呢，为我们的基层医生提供的一个

0: 信息化为基层减负的一套系统，打通我们13个跟基层医生相关的信息系统。
1: 制度集成创新中的另一张网是国土空间智慧治理。这张网把过去分散在不同部门、不同层级、不同系统中的数据、业务和行权事项集成起来，推动国土空间治理从经验管理、人工判断、线下流转向数据支撑、线上行权、全程监督转变。这一张网纵向构建自然资源部省级数据分中心，横向将30个行业部门和市县的1400余项国土空间数据以及18.06万公里无网管线数据上图，汇集成共享共用的一套空间数据，
2: 把地、林、矿、海等各种涉及空间的数据归集到一个平台上，形成共享共用、动态更新的一套数据，围绕规划、审批、报建、资源、交易、登记、督查等重点领域，打造机械管家系列应用场景，把业务规则固化到系统中。
1: 在国土空间智慧治理一张网的应用场景下，机器管耕地为全省约61万块耕地赋予电子身份证，全省耕地数量实现稳中有增，机器管督查，对耕地、林地、自然岸线等重点区域实施常态化监测，机器管规划将全省空间规划上图入库，已累计在线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2.57万宗，机器管报建缩短审批时间超70%。机器管审批平均压缩用地用林审批时长18天，具备保障条件的省重大项目要素保障率连续2年达到100%。
3: 机器管审批呢，是通过智能图审、优化流程、线上审批和实时交互等手段，减少实现的重复审查和人工判断。机器管服务系统呢，主要是以部门联动、问题预警、精准帮扶，实现从项目立项到土地供应的全流程服务保障。
4: 目前该系统已累计核发了乡村规划许可证10万余宗，审批时长由原来的3到6个月压缩到20个工作日以内，农户可以逐步出村办理乡村规划许可。
1: 国土空间智慧治理一张网中的多项成果得到国家层面的肯定，自然资源要素全生命周期监管系统纳入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典型案例全国推广，海南一张图赋能国土空间智慧治理案例被写入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内参。
5: 我们依托省政务云，把所有的自然资源数据全部搬进了一个统一的数据大仓库里面，这就实现了我们常说的底座之外无数据，从根源上保证了我们数据的唯一性和准确性，为摸清我们的自然资源家底，实现高效共享，奠定了最牢靠的数据基础。
6: 从治病到治城，不论是三一联动一张网里流淌的数据，还是国土空间智慧治理一张网里每一寸土地的电子身份证，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海南自贸港治理逻辑的转变，从各自为战走向协同共享，从人工审批走向智慧监管。未来随着一张张智慧网的普及，海南不仅将拥有更美丽的自然生态，也将拥有更智慧的治理生态。
1: 近日，由海口国家高新区企业改装生产的一辆救护车经二线口岸免关税销往广东，标志着海南自贸港专用车领域加工增值30%免关税政策的首单在海口落地，海南自贸港核心政策在汽车制造领域实现突破性应用。
7: 在位于海口国家高新区的合之力海南汽车有限公司，一辆已完成改装救护车整装待发。该车在海南完成产品设计、料件采购、样车研制、产品强制安全检测、工信部产品公告、认监委3C认证、生态环境部环保认证等流程，以及救护车医疗舱布局、负压系统、急救设备集成、车身结构安全等专业制造工艺。产品符合国家救护车标准，并获工信部产品准入公告，加工增值比例达标，符合免关税条件。
8: 这个车关税是免了45%，给企业节省了成本，在37000多。节约的钱主要用之于产品的研发，研制出新增产品，环保、安全、智能化。目前为止，收到很多企业的订单。
7: 此次首单落地过程中，省市相关部门及园区一路护航，为企业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提供有力支撑。

0: 这样的问题，我们首先就是向高新区汇报，开专题会不下于10次，来解决难点和堵点，对后续接订单我们这个信心很大。
1: 加强与企业沟通，做好重点培育企业的业务指导服务，聚焦加工增值政策应用，开展精准招商，引进一批适用加工增值政策的企业和项目，助力更多企业实现加工增值试点和业务闭环。
2: 聚焦小而精特色汽车产业定位，海南正重点发展救护车、消防员救车、通信指挥车、旅居车等高附加值专用车，避开传统整车产能竞争，走差异化、高端化、专精特新发展路径。未来，海南将吸引更多高端汽车研发、设计、改装企业集聚，构建符合自贸港定位的现代化汽车产业生态，为自贸港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记者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管理局了解到，在近期举行的2026全国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融合创新大会上，神心科技海南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128通道神经信号采集刺激芯片获2026年全国脑机接口十大创新产品奖。
4: 神心科技，其前身是2020年海南大学组建的脑机芯片神经工程团队。2024年1月，该团队在海南大学三亚研究院支持下正式孵化成立神心科技，并落户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目前公司已申请近20项专利，多项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前沿期刊。此次获奖芯片由神心科技自主研发，实现完全国产化，是一款面向医疗植入、神经调控、神经信号采集等场景优化设计的高端脑机接口专用芯片。
5: 这次能拿到这样的一个奖，也是对我们的这个些年的一个努力的一个认可。我们也相信未来的这些年，我们可以在脑机接口的这个领域继续研发相关的更多的更优秀的芯片，让我们的国内的脑机接口可以有一颗真正的中国心。
4: 该芯片具备超高集成度、超低功耗、微型尺寸及高信噪比采集4项核心优势，可实现128路同步神经信号采集与双向电刺激，支持多通道并行处理，功耗低于20毫瓦，适配长期植入医疗设备需求，整体性能达到国际一流水准。
6: 它的应用的这个领域比较广，比如说做这个脑电的采集，来做康复，来做运动功能的修复，做这个视觉的功能的采集和精神类疾病的这个症状的监测。那么从去年4月份我们正式对外销售，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批稳定的国内的客户，那么我们预计会在未来3年左右的时间会有客户陆续的走向临床。
4: 芯片的成功研制，成功打破海外高端脑机芯片垄断，补齐国内产业链短板，标志着我国在侵入式脑机接口核心芯片领域迈入自主可控新阶段。
5: 那我们也相信我们未来也是一定会继续扎根海南，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的上下游企业其实也有正在谈或者已经来到海南做发展的，也这样也加深了我们之间实现合作。
3: 结合省政协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6月3号，省政协主席李荣灿在海口市调研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强调要在彰显界别特色、建强平台功能上下更大功夫，把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
2: 李荣灿先后来到省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商联界别信连胜工作站和文化艺术界别国行工作站，详细了解工作站建设及运行情况。他指出，做好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委员是主体，制度是保障，成效是关键。要引导广大政协委员进一步理清履职思路，增强履职动力，做到联系对象覆盖广泛，联系内容精准务实，联系方式灵活多样。要持续完善制度机制，依托工作站倾听群众心声，收集各方诉求，为委员撰写提案、大会发言、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高质量履职提供源头活水。要把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和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结合起来，鼓励委员发挥自身专长，在加强服务中拉近距离，增进团结，凝聚共识。要积极探索联系界别群众的方式方法，推动全省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再上新台阶。
3: 作为二零二。

0: 2026海外旅行商海南行活动重要内容之一。6月2号全域对接中外旅行商一对一洽谈活动在海口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境外旅行商代表与海南18个市县的涉旅企业面对面开展精准对接，达成合作意向226项。
1: 本次洽谈活动以全域对接为核心，全面整合海南18个市县的多元化旅游资源，涉及热带雨林、滨海度假、康养休闲、免税购物、体育赛事等，吸引众多境外旅行商驻足咨询。
2: 海南不仅有绝佳的冲浪圣地、醇香的咖啡和美味的椰子，还有中医药康养资源，可以打造康养类文旅项目。这次的海南行让我得以深入了解当地文旅资源，进而能够更好地向我们国家的游客推荐。
3: I'm a tour company owner.
4: 我是泰国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主营团队游线路，常带客人去琼海打高尔夫。今天我收集了新的资料，对接上了海南本地供应商，计划输送更多游客前来体验海南全新的文旅产品。
1: 在当天的一对一洽谈环节，境外客商按需前往对应市县企业席位自由交流，纷纷向海南参展方提出定制线路、客源输送、跨境研学等合作诉求，不少客商还与海南敲定了初步合作框架。
5: 来自澳大利亚的、来自蒙古国的、俄罗斯的、泰国的，还有欧美国家的一些游客朋友，他们都表达了很喜欢这样的动植物资源，以及喜欢我们的国宝大熊猫。我们会统一的去梳理所留资的这些客商朋友的信息，达成进一步的合作意愿。
6: 针对欧美市场，进行了一些内容的一些升级，包括我们新开的这些沙滩吧，各个旅行商也对我们酒店感谢出了非常浓厚的兴趣，那我们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开展更深厚的一些合作。
7: 我们今天主要带来的呢是我们的百花林景区，就是热带雨林和康养的资源，黎族苗族的文创产品以及我们的茶叶。匈牙利的有一个旅行社，他说他要来参观我们的制作文创产品的这个工厂，也有德国的旅行商跟我们的百花林景区已经到了下一步具体沟通，说怎么去现场落地这个方案的一个阶段。
1: 6月2号下午起，参会嘉宾开启为期三天的特色旅游线路采线考察，深入体验海南一城多站全域精彩的旅游资源优势。
0: 今天上午，2026年六五环境日海南主场活动在海口江东新区举行，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保护，携手推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8: 今年六五环境日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场活动设置四大主题篇章，涵盖经验分享、倡议宣示等环节，并开设全省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及生态保护成果展，全方位呈现海南在环境保护、绿色能源转型、零碳示范区建设等领域的成效。
9: 大韬海南公司聚焦绿色低碳发展主线，截止目前，海南公司清洁能源装机容量达307.32万千瓦时，占全省清洁能源总装机容量的12.19%，年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10: 海口是全国唯一的热带地区的气候适应城试点城市，我们不断的打造绿色低碳这样的一个发展路径，我们的低碳绿色生态之城的这样的一些相关实践，也有亮相我们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和联合国的生物多样性大会，而且都取得了不错的这样一个宣传效果和实践样本，为中国方案探索了一条海口路径。
8: 2025年，海南高质量完成“十四五”生态环保目标任务，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居全国一流。其中 ，PM2.5 年均浓度降至11.8微克每立方米，创历史最好水平。地表水与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分别达96.9%和99.7%。海南以二加 N 标志性工程为统领，纵深推进美丽海南建设，连续四年在国家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中获评优秀。
11: 从2019年生态文明社区海南实施方案印发以来，海南其实积极在推动蓝碳的这个发展，对于我们整个的海洋经济来讲，都是一个绿色的转型的一个绝好的一个抓手，能够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0: 今天，2026年海南省高考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详细介绍考点布设、数字化技防建设、考务人员配置等内容。
1: 今年呢，全省高考统考报名人数是超过了7.8万人，共布设了18个考区、46个标准化考点、2661个标准化考场。当前呢，全省高考各项准备工作都已经全面就绪了。今年共遴选出了9800多名政治可靠、义务过硬的考务工作人员，构建起了三级培训体系，覆盖考务实施、保密安全、应急处置、技术保障、信息报送等全领域。
12: 我们全面推进数字复考，升级完善考试技防体系，实现全省标准化考点、智能安检、视频监控、 AI 智能巡考全覆盖，
13: 对全省43个考点、供餐食堂和20个集中用餐点位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检查，紧盯考点周边住宿、餐饮、停车等场所，以及线上住宿预订、网约车、外卖等网络交易平台，全面加强线上线下一体化巡查。
14: 公安户政大厅、派出所设立高考专属办证窗口，为考生提供免排队、优先办理身份证服务，实现24小时内质证、48小时内取证。二是在各考点设立公安便民服务点，为遗失或忘带身份证件的考生现场核验信息，办理临时身份证明，全力为考生排忧解难。
1: 结合最新气象监测与预报分析呢，今年高考期间各市县不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但是有可能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出现，尤其是9号、10号，受低空切变线的影响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天气复杂多变，考生和家长还是需要做好防范应对的准备。
0: 今天海南交通广播2026爱心助考助梦想飞扬公益活动正式启动，联动政府部门、公益组织与爱心企业等，为全省高考学子保驾护航，助力梦想飞扬。
8: 启动现场，参与爱心送考的海口交警铁骑队、出租车、公交车、救援车以及爱心企业和社会人士齐聚，统一张贴合成筑梦乘风启航标识的送考车辆整齐排列，他们将在高考期间为考生保驾护航。
15: 我们都会提前去了解考点、考场路线，安排最优的路线送考生，需要送考的家长或者是学生都可以接听，我们免费接送，车上都会给学生准备一些文具、水、清凉油。
16: 各考点呢均设置固定警力，负责现场秩序维护。我们在全市各片区预留机动应急警力、应急车辆，随时处置考生突发求助、道路突发警情，全力保障高考期间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有序。
8: 作为海南本土持续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广的公益 IP 之一 ，FM 100海南交通广播连续22年开展助考活动。今年，全省10000余台公交、出租、网约车及社会车辆全程参与，覆盖海口、三亚全部考点，并提供爱心助考、清凉驿站等服务，在特别直播节目中实时发布路况、管制信息，联动交警铁骑与救援队伍，快速处置考生紧急求助，确保路通、车畅、心暖。
17: 22年来，累计已经有10多万辆车和爱心人士加入了爱心助考的行列，为全省的广大考生顺利到达考场提供免费的用车服务。它也是6月最具仪式感的国民公益集结和文明行动，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青春记忆。
0: 海南省2026至2028年非职工小区电力超表到户改造项目誓师大会近日在海口举行，标志着海南2000至2015年建成的存量住宅小区改造3年行动全面启动，首批预计惠及居民约45万户。
8: 住宅小区电力超表到户改造是海南省重点民生工程， 当前，省内仍有较多小区未实现超表到户，存在电费代收不透明、供电抢修响应不及时、充电桩接入难等问题。本次改造由政府与电网企业共同出资，居民无需承担改造费用。改造完成后，居民直接向供电企业缴纳电费，小区公共区域用电分表计量，据时分摊，收费更加公开透明、规范有效。

0: 按照部署，十五五期间，海南将基本实现全省小区电力超表到户全覆盖。
1: 很高兴，很高兴的事情，能让我们自己在手机里面自主的用电，感觉好像幸福指数提高了。大家，
0: 本次全域改造将覆盖3000余个未实现超表到户的住宅小区，采用分批开工、逐步实施、逐片清零、全面竣工的模式，优先完成电表智能化改造，再结合小区实际逐步升级供电设备。其中，2026年首批近1000个小区改造已完成业主集中表决、工程总承包招标等前期筹备工作。
2: 在万宁、陵水、宝亭3地分别设立项目部，目前所有在岗人员均已完成岗前安全与技术培训，随时上岗。我们有十足的信心和强大的技术保障，按时间节点完成改造任务。
3: 我们严选了8家施工单位，负责全省的小区超保到户改造工作。通过本次系统性改造，我们将进一步推动供电设施系统升级，积极响应民生用电诉求，快速解决各类用电难题。
4: 近日，国产高端仪器助力热带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研讨会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举行，会上国产高端质谱技术联合实验室正式揭牌成立。
5: 热区农产品往往具有机制复杂的特性，对农业检测仪器的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研讨会现场集中展示了中国热科院高端农业检测仪器的突破性成果。
6: 这台机器是可以24小时的稳定的运行，一天可以满足近500个样品的一个分析处理，可以相当于5个熟悉的一个实验室操作人员的一个工作量。今后将针对在食品领域、环境领域等相关的一些科研单位，然后事业单位等相关机构大力去推广我们这台设备。
5: 会上，国产高端质谱技术联合实验室正式揭牌成立，通过搭建协同创新平台，为国产高端仪器提供真实应用场景，加速其迭代升级，为保障国家热带农业科技安全提供装备支撑。
7: 实验室提供一个真正可应用的场景、可落地的场景，企业它会根据我们的意见进一步的优化调整，然后把设备的性能啊，包括操作变得更简便。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一次评价，我们把这种国产仪器验评的这种程序规则以及要求明确下来，下一步形成相应的标准。
4: 今天上午，海南省卫健委、省疾控局等单位联合举行驻顿2026国家传染病疫情应急演练，提升全省疫情应急处置整体水平。
0: 本次演练立足海南作为热带海岛省份，蚊媒滋生、周期长、密度高、输入风险大的现实防控压力，结合自贸港封关运作后人员货物跨境流动频繁的实际场景，设置口岸输入、本土散发、多点爆发、疫情外溢、舆情应对、疫情终止6大核心场景，覆盖海口美兰机场、医疗机构、社区、建筑工地、现场指挥部等关键点位，构建从境外输入到响应终止的完整实战闭环。演练全程采取视频播放、现场连线、实地操作、专家研判、新闻发布相结合的方式，省市区3级联动，海关、卫健、疾控、住建、公安等多部门协同，实现情景真实、流程规范、处置专业、联动顺畅的演练目标。
8: 通过本次演练，我们主要是全面提升海南自由贸易港蚊媒传染病等重大传染病的一个监测预警、流调溯源、精准管控、医疗救治、舆论引导、区域协同等6大核心能力，为筑牢自贸港公共卫生安全屏障，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传染病的疫情累积一个实战经验。
9: 近日，海南自贸港渤海争霸职业拳击系列赛在海口绮罗老街举行。赛事创新采用城市地标加职业竞技加全民参与的全新办赛模式，将专业职业拳击赛事、全民健身赛事搬进海口核心文旅街区，让竞技体育贴近市民、贴近游客、贴近消费场景，助力体育旅游融合发展。
10: 打得都比较好，场外场内大家都很激烈，能够提高整个市民的积极参与度，也让我们这些客人呢能在海口啊多玩2天。
11: 第一场比赛，我们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效果，现场有2000多人。我们希望呢，本次赛事呢在绮罗老街形成一个体育加旅游的一个全面融合。
0: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三亚医院住院病房。

0: 近日试运行。作为全国唯一国家口腔区域医疗中心，医院将服务于口腔颌面外科手术患者、口腔种植复杂病例患者、儿童口腔全麻治疗患者等需要住院观察或接受系统治疗的人群，让疑难重症患者不出岛就能享受到优质的诊疗服务。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天知你啥高大上，小爷本田，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不告来了啊！你看看吧，这下子厉害了啊！
1: 闲
0: 了，太棒了啊！看看吧。

0: など知らん。我が軍の士気が重要だ。
1: 少年司令，您脱手也给我留点面子。我高大强在山东地面上大小也是个人物呀。
2: 根据司令的指示，我们已经在你的武馆周围布置了暗哨。你只要装作对梁飞不屑一顾的样子，引他来刺杀你。
1: 太君，您的意思是让我做诱饵？
2: 对。
1: 你，太君，这……
3: 我师父说了，三天之内等梁飞来挑战。
4: 诸位乡亲父老，今天我当着街坊邻居、老少爷们的面，把话落这儿。爷我就在这等着呢。他梁飞要是敢上门，也不枉咱们齐鲁男儿豪气。如果不敢上门，以后啊，别乱提什么道士、蒙人，称什么好汉，
5: 是不是啊，乡亲们？
6: 是。
5: 乡亲们呐，我高大祥不想杀人，可是他孙子梁飞偏偏却要来杀我。你说我总不能等着让他来杀？
7: 哪个鞋匠的手细皮嫩肉？
5: 是啊，乡亲们，是不是啊，乡亲们？
6: 是。

0: 证明老梁的死死。
1: 梁飞昭示天下，还贴了告示，说七天内杀了高大祥、本田和小野，替他爷爷报仇。
2: 你看看，是干的什么事儿？这是有这么报仇的？满城贴告示。
3: 梁飞现在报仇心切，我怕这小子失去理智蛮干。不行，我得进城阻止他，不能让这小子出事儿。
4: 打不站稳。全发出力！
5: 梁飞那兔崽子就要来杀师傅了，你们给我长长脸！他若是来了，你们给我摆平他！

0: 师傅，
1: 把这两缸米给太君送去，就说是我高大祥要你太君的。来，快点快点，动作快啊，都给我好好练啊。杨妃不说是要来杀我吗？我就在这等着，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2: 大爷啊，大爷啊，赏点米吧。
3: 谢谢。
2: 赏点吧。
3: 走开你这个臭要饭的，走。

0: 外卖？
1: 对，
2: 哪家呢？
1: 云波楼子。
2: 你们这什么菜拿手啊？
1: 糖醋鱼、小鸡炖蘑菇、回锅肉、莲子根。
2: 刚才送的什么？
3: 爆炒腰花和醋溜干煎，那不是我们店拿手菜。

0: 颠之欠，先傻搞大象，
1: 哎，啥搞大象？亮亮哎，亮亮，显示这个不好来，不好细看了。
2: 我啊，不隔半个小时就来报告一次。师傅跟你们说过，杀了梁飞再过来告诉我。
3: 是师傅，
2: 叫他们提高警惕。梁飞那臭小子不是说6点之前来吃沙爷吗？这个时间他应该去武馆了。行了，回去吧。
3: 明白。
1: 刚才枪在里头，反正都热闹，能听见没有？谢谢他哥，先跟他们坐板。
4: 1 2 3 4

0: 你小子还挺准时啊，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点本事。
1: 说吧，为什么和鬼子一起杀了我爷爷？
2: 那能怪谁呢？要怪就怪你爷爷，他勾结了八路军武工队跟皇军作对。如果他要是像我一样归顺了大日本帝国，哪有现在这事儿？
1: 别看了，吃吧，吃饱了好上路。
0: 好吧，说吧，从谁嘴里知道野战这儿的？
1: 你弄巧成拙了，我去侦查的时候在院外头听到你训徒弟，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你徒弟抬米出来的时候，
3: 里边的声音明显底气不足，
1: 那时候我知道你用了雕花器。第二个缸抬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破绽。
0: 什么破绽？
1: 抬第二只缸不如第一只缸吃力。如果里边盛的是米，声音应该是闷的，但声音清脆，说明里边有空隙。

0: 缸里不是爷呢，是别的东西呢。
1: 所以啊，我跟着车来到了日本道馆，看到了饭店的伙计，我问他点的什么菜啊，他说是爆炒腰花和醋溜干尖，我就知道那是你。
0: 为什么？
1: 日本人喜欢吃鱼，不喜欢吃猪下水。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说了，六点之前杀了你。

0: 上。
1: 啊！咱们都是中国人，饶我一命。
2: 杀我爷爷的时候，怎么不说你是中国人呢？

0: 不能再等了，
1: 我去。
0: 那
1: 好，师傅到
2: 了。来人啊，师傅出事了，快！
1: 师傅到，
3: 师傅。
4: 不多讲，今天咱杂瓜一段武二郎，那武松他文武双全留过洋，功夫练到了八年以上，他能飞檐会走壁，轻轻点水腾的一下他就上了房了。好好好好，可怜武生他一家人，全家老少到了血泊上，家仇国恨像一团火燃烧在这位好汉他的心头上，一张告示啪的贴在城墙上，七日内要杀了这帮贼寇们，头一个要宰的就是高大相。这只狼做梦他也没想到，好汉就站在他身旁。
5: 别演了，救一救，救一救，
6: 救一救，
5: 别演了。本人奉命搜查刺客梁飞，所有人把梁明证给我拿出来。
7: 我说金队长，大家都是熟悉的老街坊了，我这张脸你都不认识了？
8: 就是，
9: 我们都是老街坊了，还查什么查呀？
8: 你这张脸我认识不认识没有用啊，你得问他呀。啊，整个济南府让梁飞一个人搅的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皇军有令，全城搜查，任何人不能放过，把梁明志都拿出来。走，
6: 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
10: 出来。ガドを探しに目下人に市民は梁飛が出した朝鮮状で持ちきりで、話では数字のうちおどんどんと本田のを殺せるかと。
11: おじけづいたか。
12: いやいや、国葬出しましょう。梁飛と正々堂々と戦う。
11: 黙れ。梁飛に挑めば市民はみんな我々が梁兵を追い切らしたとみなす。大日本帝国軍人の面に泥を塗るつもりか。あと4日梁兵が捕まるまでは貴様ら小野と本田の警備を固めろ。何事も起こすな。
12: はい。
11: 本件はここで抑えろ。中国人に抵抗勢力を見せるな。100倍に対し見せしめるんだ。
12: はい。
13: 呀，舅舅来了，去开门。
14: 不去，您去吧。

0: 吧。
1: 嗯，行吧。
0: 对，
1: 你要怎么借？
0: 好吧。龙哥，
1: 嗯，
0: 坐。
1: 哎，小娇，小娇，哎，舅舅来了，你没看见？我都白疼你了。
2: 舅舅，人家在看小说呢。
1: 看什么小说呢？
2: 萧红。
1: 萧萧以后啊，准能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嗯，
2: 那我先回屋了。
1: 哎，哎，萧萧，舅舅可以给你说一个故事情节，你可以写在小说中。你知道济南府全城武生一家被杀了吧？
2: 知道，报纸上不是说了吗？好像是说他的孙子为了报仇虚张声势，竟然贴出了布告，说7天之内就要把仇人杀掉。
1: 哎，他不是虚张声势，他真的做到了。
2: 真的假的？
1: 真的，他杀了高大祥，一个武术仅次于梁馆长之下的一个武术高人，不是枪杀，赤手空拳。
2: 这么厉害？
1: 不光是厉害，更重要的是聪明。你这里边的故事啊，肯定是复杂有趣啊。小赵，你可以写在你的作品里。这高大祥啊，只是他刺杀目标中的一个，另外的两个可以拭目以待了。
2: 我觉得啊，瞎猫也就碰上一回死耗子，后两次肯定成不了。
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这么一跑，哎，还有两位，你就是他。你怎么不是梁飞？你上台下台，左看右看，你都是梁飞。
4: 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
3: 带走，
4: 不是梁飞。
5: 那个济南城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上哪抓去？
6: 抓去
5: 啊！抓了几十号人了，有什么费用？
6: 来、
7: 哎，就是。哎，队长，看得出来他们也怕，
5: 能不怕吗？有人点名要杀你，能不怕吗？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骗。
6: 来！
5: 哎，把帽子摘了，有良民证吗？
7: 哎，说你呢。
5: 你听不懂人话，
8: 等的就是你。
7: 对，
8: 动手我就崩了他。
7: 蹲蹲蹲蹲蹲蹲蹲呀蹲呀！
5: 大哥大哥，好汉，我就是一个巡警，混口饭吃，昧良心的事我可没干过。您这枪非老对着我，他容不容易走火？
8: 本田在哪儿？
5: 本田是哪位啊？
8: 这么找倒霉是吗？
5: 不是我找倒霉，是倒霉老找我呀。
8: 贫嘴。
5: 我说本田是警备队的人，应该在那儿。敢问英雄是哪路好汉吗？
8: 杨飞。回去准带话，把抓的那些百姓都放了，要不然小心你脑袋。
5: 是，你一定带上，一定带上。哎，人呢？
7: 是没看见。
5: 梁飞，
9: 打听清楚了，本田藏在警备大队，小野在军部。
10: 警备大队。那可是鬼子的精兵强将，更别说是军部了。他梁飞是只苍蝇，他也飞不进去啊。他那战书算是白写了，现在满大街都在找他呢。鬼子见谁都像梁飞，这不是害人的吗？
9: 下一个肯定是本田。时间不多了，梁飞这两天肯定动手。
11: 高大强不声不响地被灭掉，说明这小子还真有点花花肠子，保不准他真有办法灭掉这个本田。
9: 我估计梁飞这两天肯定在警备队附近活动。
12: 来了，来，客官，这是您的。哟，客官，你来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